0: 凌晨三点，下南乡生牛屠宰场。谭远向和他的伙伴们开始宰牛。昏暗光线中，偶有刀光闪过，他们紧张而有序地操持着手中的工具。手起刀落之间，劈砍切剁交错，一头重达500斤的牛就这样被分门别类仔细码放。为了将最新鲜的牛肉第一时间送达卖场，赢得好价钱，谭远向争分夺秒。60公里的夜路，行驶了1.5小时。
1: 我们半夜宰杀了以后，天刚亮的时候都可以出到了，这样的赶上早上的这个时间，人家买菜的这个时间。

0: 都凉了。
1: 这些闪烁光泽的新鲜牛肉，散发一股淡淡的奶香。雪花牛肉在牛肉的江湖里是不可忽视的绝世高手。脂肪犹如脉络一般散落于肌肉组织之间，呈现一种雪花般的美丽。

0: 并非每一头牛都能贡献出雪花牛肉，但谭远相对于自己的牛充满信心。他们在幼时被称为香牛，出栏成为食材之前又以菜牛换之，这便是大名鼎鼎的下南菜牛。牛的品种并不特别，都是鲁西黄牛，特别的是毛南族流传已久的养殖方式。牛栏里这些安享平静时光的牛，之前都经历过2到3年的户外生活，从山中归来，他们还要度过半年左右的育肥期。充裕的食物和悠闲的生活让他们更显膘肥体壮。
1: 外面打工赚钱比这个还要容易，很多人都不愿做这么很辛苦的。
0: 谭远相只要用手摸一摸，就知道哪头牛可以出栏。3年前，谭远相开始养牛。在此之前，打工、开店诸多经历，让他的人生起起伏。

匍匐。在每一个无人知晓的深夜或清晨，总是被生活催促着往前。好在他们可以用美食来慰劳自己。谭远像吃牛肉，冷暖有别，

软硬适宜，鲜嫩适口。入秋当然要吃火锅。优秀食材不再依赖复杂的烹饪，在清汤里涮一涮，便是足够好的表达方式。

一顿肥美的牛肉火锅能让劳顿的谭远相获得有效补给。无论成功或失败，都留待过去与将来。现在一场亲朋好友的团聚让人卸下重担，生活归于平淡。

十月中旬，中秋已过去大半个月，环江县大安乡的柚子树上仍挂着最后一批果。果农罗威和秦海航一起挑着竹筐上山。之前的降雨推迟了他们采收的步伐，今天阳光正好，是采摘柚子的好时机。

环江的红心香柚是本地选育的新品种，它们与其他柚子最大的不同在于色彩。番茄红素和胡萝卜素等天然色素是幕后功臣。褪去偏薄的柚子皮，果肉淡红中透着晶莹，让人眼前一亮。吃一口，神清气爽，甜到心底。潘雄湛是一名本地厨师，只有36岁，却已拥有18年的厨房生涯。他与妻子谭梦双曾因为红心香柚而结缘。一路走来，潘雄湛打算把这份甜蜜和幸福也融入到菜品里。

但只要红心柚果肉一登场，一切就变得与众不同。果肉热着吃，香甜与温暖同时降临。去瓤的柚子皮经过糖衣的层层包裹，绵软清甜，同时又保留柚子的清香，沁人心脾。

但最令潘雄湛得意的还是用环江五香入菜。香菇、香米、香鸭、香牛、香猪，再加上红心香柚，便是多彩的六香宴。六香宴所用到的猪肉取自环江香猪，

0: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稳定的遗传基因，让环江香猪保持着小巧玲珑的体态，大多不超过25斤。它们从头到脚通体乌黑，油光发亮，憨态可掬，被人们冠以冬瓜猪或黑珍珠的称号。
1: 像就是小，而那大了就变成肥猪。
0: 莫正准和妻子维兹妮负责整个养殖场的运作，600-700头猪的生活全由两人照顾。今年的香猪价格相比2-3年前的好行情已经大跌过半，请不起帮工，所有劳累只能自己承受。
1: 我老婆会有抱怨，但是没办法，反正就这样吧，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是吧？
0: 这种看似轻描淡写的随遇而安，透露出沉浮多年的历练。
1: 14年之前，我是在广东打工，打了10年的工，在厂里面上班。
0: 打工生涯换取了可观收入，让莫正准成为村里第一个建起楼房的人。但是他更牵挂一家老小，于是停止奔波，回到家里。
1: 像以前我在广东，我不走钱，对吧？现在我在家里，钱我有一点缺，但是我对后面的老人小孩都放心，我天天看到他们，他们有什么情况，我是第一时间在旁边。

今天岳父从南宁到访，莫正准请来镇上专事烤猪的师傅卢红岭帮忙。烤猪的技艺虽不复杂，但人们的郑重其事总是让这种饮食方式免不了几分仪式感。腌制用的是豆瓣酱、腐乳和辣椒调成的酱料，半小时后竹条穿过与铁叉形成纵横交错的支撑，上炉烤制。带皮的一面朝上，慢火微熏，温度和油脂剧烈变化，还原糖与氨基酸相互作用发生褐变，各种羟基化合物在加热过程中形成香气。当阵阵焦香飘出，肉的滋味令人垂涎。

环江人喜欢将烤好的整猪切块，撒上白糖，吃起来清脆可口，又甜香满溢。除了烤制，对于香猪，环江人也喜欢白切吃法。香猪去毛之后，姜皮烧得略微焦黄，

0: 煮熟后带皮切块。蘸料必不可少，切碎的柠檬叶、大蒜、辣椒、鱼腥草与小番茄酿成的酸水一起联手，成为一碗香辣劲道的调味品，鲜嫩可口、清香飘逸的猪肉搭配这碗蘸料才更加回味无穷。农家人的餐桌没有过多精致小菜，只靠两道香猪做成的菜加上火锅与调料便能成席。看似简单，但其中的情感涌动不输给任何繁华宴席。莫正准是三兄弟当中唯一留在家里的，无论生意场上雨打风吹，家园是他唯一守望的方向。秦聪维打算开一家更大的餐馆，否则他担心毛南特色菜将失去安身之处。时光流转之中，他希望能坚守住毛南族最本真的味道。蒙永高在整理他的谷仓，今年收获回来的三亩香糯将换来10000多元，加上每年农闲时外出打零工赚到的钱，终于建起了新房。一到秋天便是菜牛出栏的高峰期，谭远巷继续披星戴月，才能将最香最美的滋味新鲜送达。如今这些原始的食材更多的被包装起来，成为环江响亮的名片。他们在朴实无华的生活里维持着勤恳的姿态，守护传统，守护家园，守护他们一生中最隆重的感情。食物在此过程里成为超越逆境的心灵慰藉，让他们的内心高贵而满足。有了他们的守护，这片大地上才飘荡着挥之不去的永恒的芬芳。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

0: 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4: 上吧。行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心。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由集团冠名赞助的南康木工大赛即将开幕。
1: 检查每个细节，不能出任何差池。
0: 是。
1: 这届木工大赛将会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届，明氏集团必将再上高峰。
2: 南康木工大赛举办在即，本届大赛由明氏集团特别赞助。本届赛事规模宏大，分为成人组与少年组，赛场将设在鲁班学院，木匠委员会以及鲁班学院共同认可赛事，
3: 名列前茅者将提升木匠等级积分。
4: 太好了，哥哥这次一定能夺冠。
5: 这也太棒了吧。
6: 先别高兴，想晋级肯定没那么容易。
7: 你去哪儿？
4: 我去和小康聊聊比赛的事。
7: 哎呀，
4: 小鲁班。
8: 我先说，
4: 多站住。
8: 我平板呢？
4: 要给我了。
9: 想说南康木工大赛的事吧？
8: 你都知道了？
9: 全南康城都知道了，好吧？
10: 这是个证明自己、为家族挽回荣誉的机会。
4: 小康，哥哥，这次比赛我也参加。
11: 好好加油，我就不去了。
4: 什么？这可是晋升地将的好机会啊！
11: 如果追求等级，我早就是地将了，不过是个称号而已。我追求的是返璞归真的境界。
4: 可是，
11: 你好好表现，我会去看你比赛的。

0: 今天的特训规则很简单，只需要快速绘制出与落下的榫卯结构相对应的另一部分即可。这个我熟，失败了可是要受惩罚的哟。嗯，我们不怕，来吧，
1: 开始喽。
0: 是止损，
2: 交给我吧。飞过来的是凹陷的毛眼，做个突出的损头就行。严丝合缝，这也太简单了。
0: 嘿嘿，刚才只是热身而已。
3: 十字契合与梅花损，一人一块。来的是榫头，用凿子凿出十字的凹槽做锚眼，去。梅花损多用在方才钉子形结合，双榫头错位出损，确实比较难。哦，好险，
2: 是我太慢了。
3: 没关系，我们是团队，一起加油。
0: 嗯，新的挑战来喽。
2: 是燕尾榫和圆柱钉子结合平榫，
3: 这是常用于家具的手抄榫。还有三根直裁交叉榫，常用于横架的六足横程连接。
2: 方才钉子结合，这个常用。

这两个榫卯结构复杂，要快！不行，光石化也没有用。

0: 觉怎么样啊？
1: 还来吗？
2: 再来，这次咱们分工合作。
3: 本届南康木工大赛正式开启，比赛首次采用了封闭式赛场，保证公平公正。比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选手们都充满斗志，究竟谁能突围而出，折取桂冠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小猛，你觉得小鲁班能赢吗？
1: 经过我们这么多天全方位的特训，他一定没有问题的。
4: 董事长，本届比赛收视率极高，成人组已经决出了冠军，民视股票如期大涨。
5: 很好，少年组怎么样了？
4: 少年组的比赛
6: 输了，看来我还得努力才行。
7: 我的奖励啊，我的鸡腿啊！
8: 雕刻以外的技巧还是欠缺了呀。
7: 鸡腿！
9: 传言中的天才也不过如此，我以为有多厉害呢。

0: 对不起，哥哥，我。
1: 少年组年龄跨度大，你们的经验天生弱势，接下来交给我吧。
0: 哥，你不是不参加？
1: 舅舅命令我必须要参加，况且我也不能看着你受委屈。

0: 小鲁班哥哥又赢了！
1: 怎么会？差距这么大吗？
2: 哥哥太棒了！
3: 我已经参加了比赛，也帮莎莉出了戏，接下去就没什么意思了。小康，
4: 本次儿童木工大赛小组赛的获胜者是阿肯与小康组，恭喜两位！
0: 阿肯，我们还要一起拿很多很多冠军。
5: 当然。
3: 也罢，就在这里一决胜负吧。不，哈！
6: 爸爸妈妈，小水小猛，我回来了。
7: 奇怪，人呢？
8: 小康，你爷爷旧伤复发住院了。
6: 啊，什么？

0: 他还在昏睡，让他陪陪他爷爷吧。哦，爷爷，不行，我要退赛陪着爷爷。据了解，南康木工大赛少年组。
1: 种子选手小康正式申请退赛，他退赛了。此前他已取得少年组八强的优秀成绩，令人倍感遗憾。
2: 弃赛了？
1: 退赛了？
3: 啊？这怎么会？
4: 王者，小康要退赛了。
3: 啊？
1: 嗯。
3: 爷爷，小康要退赛。
5: 我知道，他爷爷旧伤复发。
1: 病倒了，小康，老搭档，快好起来吧！这个小康又临阵脱逃。
0: 种子选手小康退赛，
6: 令人倍感遗憾。嗯，一起拿下冠军。
7: 小康，这场比赛我们一定要赢。耶！
8: 小康还没到吗？少了他，我们没法完成项目。
7: 快了，他马上就到，他答应过我的。
9: 哎呀，真厉害呀！
10: 我宣布，本次大赛的冠军是飞虎队。
11: 耶！

0: 哥哥，我们回家吧。嗯。
1: 少丽，告诉舅舅，五爱之子。
2: 为什么？舅舅会生气的。
1: 舅舅赞助比赛，是为了明氏集团的名声。少了小康，后面的比赛将毫无悬念。我身份特殊，轻松夺冠，只会落人口实。舅舅会理解的。

0: 小康，换我来吧。
1: 我还撑得住。
0: 不行，你已经一天没合过眼了，你需要休息。
2: 爷爷。
3: 哇。
4: 小鲁班，爷爷会好起来的，你吃点东西吧。
5: 就是，否则小鲁班你也会病倒的。
1: 谢谢你们。
6: 谁呀？来了。
7: 为什么又当逃兵？
6: 我不是，我只是……
7: 算了，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你是个逃兵，永远都成不了合格的木匠。再见。
1: 站住！你说什么都可以，但不能质疑我的木匠身份。
7: 是吗？那我们就再来比一场。
1: 比就比。
7: 好。原本木匠比赛要比试的是罗汉床，就当我们的比赛在这里继续。
5: 小鲁班状态很差，怎么办啊？

0: 灵感风暴。
1: 罗汉床是传统卧具之一，有束腰，且牙条中部较宽，曲线弧度较大，除了用于睡眠外，还兼有坐的功能。

0: 在设计罗汉床时，各部件之间的榫卯必须紧密牢固。罗汉床的平围一般会用走马销，
1: 走马销注重装卸便捷，组合牢固，用一块独立的木块做成榫头，栽到构件上去，这就是走马销。
0: 振作，

0: 爷爷，
1: 做得不错。
2: 爷爷，
3: 小鲁班，
4: 身为木工，最重要的就是手中的作品。你的心思不在作品上，已经输了。出于对作品的尊重，我会完成比赛。
1: 小康，木工之道需要坚持与探索。
0: 爷爷一定希望我拿出最好的状态。

0: 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
1: 地方。太好了，小鲁班状态回来了，小鲁班加油！
0: 天才小木匠
2: 左马萧由两部分组成，笋头上小下大，笋眼上大下小。

0: 将榫头插入榫眼，向榫卯结合的位置移动。完成了！
1: 我已经等你多时了。
2: 小康啊，一榫一卯间凝聚的是中国千年木工文化之精华。嗯，
0: 是我输了。
3: 但若不是其他原因，你未必能赢我。
1: 那就等你做好准备再来和我比吧。现在的你还不够资格。
0: 按照约定，我会告诉你当年我没去比赛的真相。
1: 算了吧。之前我很想知道，但现在等你有资格挑战我那天再告诉我也不迟。

0: 你是个逃兵，永远都做不了合格的木匠。身为木工，最重要的就是手中的作品。现在的你还不够资格。
1: 阿克，爷爷，我真的能战胜他吗？爷爷，
2: 大赛整体达到预期，但由于种子选手小康与阿肯少爷退赛，少年组后半段收视率有所下降。
3: 我这个外甥个性实在倔强，不过没关系，年轻人嘛，谁还没有点个性，时候到了，他就会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0: 连接鲁班学院的严博士，商讨一下新的赞助活动。是。爸，要不再住两天吧？我已经好了，不多待了。
1: 还是山里舒坦呐！砂纸打磨过的木头太好闻了。别！小马。
0: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爷爷，今天要回莲花山了。
2: 怎么不多住两天？您才刚恢复。
0: 还是山里舒坦，你好好努力。
3: 有事儿就来找我。您也注意身体。哥，你上次退赛，舅舅挺生气的。比起事事都让舅舅满意，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
4: 已经是第三个学年了，我需要更多的时间。阿克、阿木，拿本《木易周刊》来。收到。小小任务，我先到。任务完成。
5: 在木艺界，自古以来有三年学徒，五年半族，七年才能成师傅的说法。木匠手艺需得学满三年才能出师。如今大家已经掌握了制作家具的基本技巧，想要出师，就要学习更多的知识。大家。
6: 掌声欢迎王老师！哇，这么漂亮，这么年轻啊！大家好，从今天起，我将负责大家的建筑课程。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主要三种结构方式：排梁、穿斗与井盖。排梁常用于宫殿、坛庙、寺院。 等大型建筑物，屋脊立柱，柱上乘梁，梁上割檩，檩上铺放船，形成层层屋架。而穿斗多用于民居和较小的建筑物，这种构架以柱直接乘梩，没有梁，柱与柱之间以木串接。 井盖式结构则是将木材的两端开出凹槽，组合成矩形木框，作为木承重结构墙。任何讲述都比不上亲眼所见，所以这个学期我会带大家去各种古建筑参观学习。耶！不过在此之前，大家要先完成一个作业。
7: 分析这座古建筑模型的结构，并尝试复原出来。建筑结构，小康最拿手了。啊，果然不行。
1: 脑子不够用了，
8: 啊，答的不对。

0: 内助、守助、横梁、四传符、
1: 乌鸡立柱、柱上乘梁、
0: 乌鸡立柱、柱上乘梁，在地基上竖起柱子，在柱子上架起横梁，
1: 梁上割裂，
0: 脸上铺着船，岭是架在房梁的横木，啊，船是支撑屋顶的斜木。所谓硬山顶，应当是屋脊二坡。二坡若是船的话，屋脊便是中间一条正脊，两边四条垂脊。框住木船。边的木船全部结合，接下来就是覆盖瓦片。封顶完成。我知道了，这是组合抬梁式结构的硬山顶房屋。
1: 结构不对，还要继续努力。
2: 老师，我吃饱就有灵感了。
3: 老师，我好了。
4: 又是闪电阿德，好快啊！
3: 怎么会这样？
1: 井然有序，丝毫不差。继续吧。这个小康真不一般呢。这次制作作业，我要重点表扬小康同学。小康不仅第一个完成制作，而且还将模型完美复刻了出来。
5: 哇，真不愧是小鲁班。
1: 同学们今天看到的是硬山顶，但它其实可以延伸出另一种形式的建筑。只要各条领边全部伸出，在两侧形成屋檐，硬山顶就变成了悬山顶。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下课吧。
6: 数据要好好算。校务长，
7: 各位同事，我这儿有一个好消息，明氏集团决定赞助本学期的金句子奖。本次金句子将分两组举行，木三、木四、木五为高年级组，木一、木二为低年级组。低年级主要考核基本知识，高年级组则制作结构更复杂的物品。
8: 区分开确实会更公平些。
9: 希望这次比赛看到更多的同学突破自我。
7: 金句子奖是我们学院的最高奖项，请大家一定重视。

王老师带领木二班的同学们探访古建筑狼关地。这次的任务是设计修复方案，谁能又快又好地还原出狼关地的大堂结构呢？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1: 愤然站起，重整河山。
2: 烽烟起，山河碎。
3: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2: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4: 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2: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5: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2: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1: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2: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激情巨献《战火青春》。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老板。
1: 走，
0: 走，
1: 等等。弟兄们，你们都是好汉。我们八路军的确苦，大家待不惯，我非常理解。但是，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

0: 怎么样？
1: 还没回来。
0: 跟我出去办点事儿。
2: 是。
1: 排长，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去干嘛去？
1: 我。
3: 其实，我仔细想想，这个周卫国跟我真有点对脾气。
4: 你们俩对脾气？
3: 嗯，你没发现他这种混不吝、说急就急的性格跟我有点像吗？
1: 怎么样？那您的意思是不打算处理周卫国了？
3: 谁说不处理？我说过吗？不仅要处理，你也跑不了。要吵吵什么呢？
1: 团长，
3: 团长，团里出事情了，我犯了错误，请求组织处理我。我都知道了，人啊，我已经带回来了，坐吧。

0: 报告团长，周玉国和徐虎中午就离开了驻地，目前去向不明。
1: 什么？团长，他不会又跑了吧？
0: 我听杨大力他们说，魏国领总是跟他交代过，让他们在驻地等着他。
2: 周卫国不会跑的，这小子不知道又想起哪出了。
3: 那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2: 你放心吧，他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来，老朱，来，咱俩干一碗。
3: 哎呦，都这功夫，我哪有心思喝酒？
2: 小杰，
0: 到，
2: 你马上回四排驻地，等周卫国回来以后，马上带他来见我。
0: 是。
4: 团长，你可回来了，萍姐呢？
2: 小雨，你先别急，有什么话慢慢说。
4: 萍姐没跟你回来吗？她昨天晚上突然就不见了，我和周大哥都以为陈怡姐是怕您今天不回来，这边再有什么变故，所以啊，去军分局找您去了。可她到现在都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呢？
2: 老李，
1: 对，
2: 你马上派徐光荣带一个排队兵力去找陈怡，记住，一定给我带回一个活蹦乱跳的陈怡来。
1: 放心吧，团长。
3: 哎，这事都怪我，
4: 都是你。要不你拉着队伍离开八路军，哪有这么多事儿啊？
2: 范小雨，
4: 到。
2: 我命令你马上返回住处，等陈怡回来，马上带他来团部。
4: 是。

1: 你能不能坐会儿？邱团长，这会儿我坐得住吗？这个周卫国啊，一定是去找陈毅了。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团长，我们出村没多久就碰见陈毅同志了。啊，
3: 你
0: 真的是去救援局找我了？
3: 是。
2: 在路上可要过好几道封锁线。
3: 是的，又是一个不要命的。路上遇到危险了吗？没有。
2: 阿朱，周卫国和徐虎，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3: 周卫国和徐虎怎么了？
2: 他们两个中午就出去了。我想，他们是不放心你。
3: 难道
2: 什么？
3: 没什么。
2: 休息一会儿。

0: 我得去找个兄弟。哎，
1: 老周，你先坐一会儿。老周，
2: 团长，团长，老周，咱们回来了。
1: 在哪？在院子外面。
2: 走，我们去看看。
1: 团长，别走啊！哎，老大，
2: 卫国，
1: 这是怎么回事？
3: 这个
1: 报告团长，这些是打谷口据点的伪兵，我们团长带着，不是周排长带着我把打谷口据点给端了，日本兵都让我们宰了。
3: 你们两个把打谷口给端了啊！这些是伪兵，外边还有两车粮食，五匹战马。
4: 周大哥，周大哥，你可回来了！陈怡姐，你可回来了，把我急死了！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5: 周大哥，听说你跟徐大哥两个人就把鬼子据点给端了。
3: 啊！团长，你处理我，我处理你。你小子真有你的啊！
6: 好，进屋说。哎，兄弟，大哥，都是大哥不好，拖累你。
7: 大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哎，你怎么回来了？
6: 我们离开虎头山以后，遇到了邱团长。哎，都怪你大哥做人太小气了。邱团长说的对，咱们要走，也得走得光明正大。邱团长一定让我们回来。
8: 顾立团要给清风寨的弟兄们见信。
9: 是吗？好事。
8: 虎子，
9: 哎，
8: 老太太，咱俩就洗把脸。得嘞，来，走走。这
10: 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8: 啊？
10: 你问问，
8: 我说你没这两下子。
9: 哎，哎，参谋长。
6: 大家要尽兴，但不能喝多啊！邱团长，这酒这会儿喝才有意思。我借八路军的酒敬您一碗。
11: 干！
12: 好！
6: 参谋长，我们清风寨这些弟兄，在八路军这段时间都有得罪，请您包涵。
11: 朱老大，快言快语，我也不含糊。干！

0: 那你该将就我的是不是你？以后别一个人骑马出去瞎转悠。参谋长啊，
1: 哎，
0: 来，这没酒了，来。
1: 走。
0: 我周卫国以前对你有点想法吧？嗯，不好，心胸狭窄了。咱喝完这杯酒。
2: 说实在话，我也不好。老周，你是个男子汉，来干！好。清风寨的好汉们，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八路军是很清苦，大家待不习惯，我完全能够体谅。你们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 光明正大的来到我们虎头山八路军，是我秋明不才，没有安顿好大家，所以今天我代表八路军是来欢送大家的。我知道你们走了还是去打鬼子，所以今后我们还是友军，还是朋友。大当家的，我们从今天开始就结为盟军，只要。 你们不投小鬼子，不当汉奸，我们永远是朋友。你我永远是兄弟。
3: 邱团长，做兄弟的实在是对不起，但是有一句话撂在这儿：今后有用得着兄弟我的时候，邱团长说句话，清风寨全。

0: 体弟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三连长，
2: 到。
0: 邱团长，这是，
1: 这是我们八路军的一点心意，都是武器弹药，你们肯定用得上。
0: 邱团长，这实在是，
1: 记住，从今天开始，我们已经是盟军了。
0: 邱团长，你的大恩大德，我朱子明永世难忘。在这，我也给你套个心窝子。我之所以要走，吃不了八路这份苦是一方面。你也知道，我清风寨原是几百号人马，现在分成二十几个弟兄，没脸在这待着。但是，邱团长尽管放心，我保证，一年半载，我拉个几百号人的队伍，再来投八路军。
1: 好，一言为定。

0: 三班长已经研究过了，你们四排就剩下12个人了。你这个副排长恐怕当不成了。你在国军当的是团长，恐怕在我们这儿没有办法给你弄这么大一个官儿。不如这样吧，我再给你们四排补充20个新兵，由你来担任排长。老赵自愿加入八路军，我们非常欢迎。 你就担任四排的副排长吧。谢谢，谢谢团长。你站着干嘛？坐。既然你们真心实意地加入八路军，八路军的纪律要严格遵守。
1: 那是，那是。
0: 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团部即刻前往赵州，这样有利于泰丰根据地的建立，兵工厂仍旧留在杨村。团部转移后。
2: 杨村就只有你们三连一个连的兵力了，你们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3: 我明白，请团长放心。<笑>我就爱听你这么说。清风口的托索国，哈奇罗孔尼塔斯克拉连总统，各库卡拉，托桑马代尼，断続的敌尼，攻击西罗，修一国国尼，上塞哟！是。
4: 团长。 すでに準備は整っております。いつでも出発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2: 渡辺、最高祈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さあ、行こうとしたよ。

是他们的指挥官。明天我们特地叩问你们，是总理亲上，封建大东亚公荣爵。你们明白吗？ 你们都看到了，对这个士兵粗鲁行为，我已经做起了惩罚。在此，我敬向这个朝南河的全家，表达歉意。啊，表达歉意。 今天我们来了，是想调查一些情况。听说八路军他们经常骚扰你们，我们皇军是来保护你们的。如果有人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团总部的驻地，他们兵工厂的位置。 都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嗯。哦，还有，听说八路军有一个叫什么周卫国，叫周卫国的指挥官，他也经常强掠你们百姓，所以我们皇军决定为大家指挥。 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也可以告诉我们。啊，没关系，任何时候，你们急上，我们提供八路军的情况，我们有大大的优势。还有。 为了提升总理形象，我决定让我的士兵到你们每家每户去等拜访。

0: 你们物理的东西太简陋了，看来你们中国人的生活真是太苦了。不过，你笑话。不过，你不用害怕，我们黄真多关心你们。以后我们经常来家看望你们，给你们送吃的，送米，送面。
1: 是，是。喂，お前たちは外で待ってろ。終わってないや。用があればお前たちを呼ぶ。
2: はい。
1: 你们记得在哪里？记得在哪里？妈妈。
3: 我真的放了你的。

哦。

0: 鬼子杀了多少人？
1: 神圣哥，主子的爹娘都被鬼子杀了，连小桃也被抢走了。鬼子来多少人？这人姑娘们要真被鬼子带来莱阳，可就……鬼子来了多少人？都多久了？
2: 鬼子估摸来了五六岁，刚刚着。
1: 咱们朝小路从鬼子前面绕过去，在大石口挡住鬼子。
2: 柱子，柱子，柱子，柱子！
1: 你保卫杨村，给八路军报信，带八路军到大石口接应俺们，把乡亲们救出来。
2: 我不，我要跟你们一块去，我要报仇！
1: 柱子，你给我听着，你要是还想救你媳妇儿，你就听俺的。这几个人里，你跑上路最快，俺们三个挡不住那么多鬼子。 这不过就要十来万了，乡亲们就都救出来了。
2: 去，快去，去，快，跟着我，唱小路，快，快。

0: 咱们就在这儿跟他们拼了啊！
1: 我们听你的。
0: 鬼子有好几十，咱们不能硬拼呐。
1: 怎么办？
0: 你们在对面高点，我在另外一边，咱们沿着小屋两边夹击敌人，让鬼子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咱们在哪儿。
2: 好，
0: 好，哎，等会儿，等我开枪之后，鬼子肯定会朝我的方向冲，那时候你们用弓箭射鬼子背后，记住，千万不能用火冲，啊，火冲烟太大，容易被鬼子发现。

0: 立冬，
1: 稍息，同志们，你们四排是一个新兵排，但是你们表现得非常好，你们训练方法也是值得我们表扬和推广的，所以，我准备将你们这个部队。
2: 救命啊！救命啊！王陆军兄弟，救命啊！救命啊！王陆军兄弟，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吧！
3: 你什么人？
2: 我是李龙村的柱子，鬼子，鬼子来我们村了。
3: 兄弟，站住手啊！
2: 王陆军兄弟，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鬼子来我们村，杀了好多的乡亲们，还抢走了好多的姑娘。
3: 鬼子有多少人？
2: 我来的时候，他们刚刚出村子。我们村的水政科带着几个猎人去大石口拖延他们，这时候估计已经打上了。
0: 四排的兄弟，跟我走！
4: 走了，打鬼子了！
1: 周卫国，你干什么？你站住！
2: 周卫国，
1: 周卫国，周卫国，你干什么去？
4: 干什么？打鬼子！
1: 打什么鬼子？鬼子有五六十人，我们就一个排的新兵啊！再说我们是训练，没带多少弹药啊！我们也调大部队来再说啊！
4: 等你调了大部队，老百姓都死光了！
1: 周卫国，你这样贸然出击，老百姓没有救的！周卫国，你给我站住！这是命令。 周卫国，你以为你还在国民党吗？这里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部队，绝不允许你在这儿无组织、无纪律。
5: 徐连长，

0: 现在没时间跟你谈你的组织纪律，
1: 臭鬼，给我捏！警员，把枪给我下了！
2: 你们谁敢动？
1: 赵卫国，你是要造反是吗？啊！
3: 你这是犯错误的。
2: 排长，怎么办？
1: 把他给我绑了。
2: 好嘞。
0: 谁敢？
3: 啊！哎，
4: 赵卫国，
3: 赵卫国。

あちらの野郎、玉切れでや。おい、生け捕りにしろ。

あんなにうまく打ったのは右の腕。

0: 打った方を切り落としてやる。
1: おい、いいのか本当に。
0: では切り落とさせてもらいます。

は先に行け。いいか、小内殿に必ず伝えろ。上衛軍と兵器工場はよそにあり。行け。

0: 谁打的？不知道啊。水生哥，水生。哎，就是他们，杀了我们好多的乡亲，还抢救我们好多的姑娘。报仇。没错。
1: 我是堂堂的日本帝国军人，我几个生活超过你算什么？哈哈哈哈哈！等等，我们排长，别违反纪律。
0: 那他妈是我的事儿。
1: 等等，我们，助けてください。ちょっと待って。

0: 反了清了！走，给我回集合部队。
1: 是。
2: 检查仔细点啊，兄弟们。
3: 是。
2: 子弹两个都别忘了。
4: 哎呀，看啥呢？我们俘虏了六七个鬼子，其中还有一个当官的。
2: 水生哥，对不起，全子，全子。大老爷们儿，你哭个屁呀！你叫水生啊？我。伤口那20多个鬼子是你打死的？
5: 是俺跟俺两个同乡打的，可惜他们都被蜀人打死。
4: 想报仇吗？
2: 报，这仇俺一定要报。
4: 拿着它跟我打鬼子。

0: 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评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1: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1: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3: 10瓶9.9
2: 大型白酒
3: 品鉴
2: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4: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

0: 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1: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3: 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
4: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冰箱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锤都被勾引出来。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1: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
4: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元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

0: 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1: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2: 10瓶只要9块9，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块9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4: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0: 对，
4: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0: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块910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块910瓶，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4: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
0: 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块9，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潮了，
0: 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6: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6: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1: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1: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8: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9: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8: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

0: 这是什么人啊？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八路军的长官。兄弟，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清风寨的二当家的齐风口那一仗，听说过吧？啊，他带着我们打的，消灭鬼子整整一个中队，现在是八路军的排长，他就是周二当家的。
1: 对呀，
2: 俺跟你们走，
0: 我也去。
2: 要的就是你们这话，来，我看看你伤口。还好，没事。兄弟，你带着他去那边找一个卫生病，给他包扎一下。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

0: 还收许院长气啊？哎，周大哥，李公村的事儿啊，我都听战士们讲了。你知道吗？战士们觉得这一仗啊，打得特别的解气，没有一个不说你好的。周大哥，你们可真厉害呀，一排的新兵敢打70多个鬼子，而且啊，还救了那么多乡亲。
1: 我活着不就为了打鬼子吗？
0: 那鬼子打完了呢？
1: 打完就是找你姐。

0: 就要去找姐姐，我也跟你一起去。
1: 参谋长，今天下午李陇村遭遇战中，周卫国公然违抗命令聚众哗变，杀害俘虏的情况基本上就这样了。我认为周卫国同志虽然带领四排打了个胜仗，但是他所犯下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我希望组织能够尽快给出一个答复。我的话说完了。
2: 我觉得周卫国同志作为一名指挥员，公然的违反上级命令，并且煽动手下闹事，致使四排26名战士阵亡5人，轻重伤员9人，伤亡几乎过半。这件事情上，他要负全部责任，并且他杀害俘虏，这是严重违反我军纪律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应该严肃处理，依正军纪。
3: 我有几句话要说，同志们，周卫国今天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们要批评他，处分他，组织上也一定会做处理的。但是大家想一想，他毕竟刚来虎头山不久，要改变一个人还需要一段时间。况且他今天确实打了大胜仗，还救了那么多的老百姓。我希望大家考虑一下。我的话完了。
2: 我不能同意陈毅同志的意见。不错，周卫国是会打仗，而且打了许多胜仗，但这不成为他不遵守命令的理由。我们的队伍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铁一样的纪律和对党的绝对忠诚。周卫国同志一而再、再而三的违反纪律，最后对其他的战士造成不好的影响。

0: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尽快严肃地处理。
1: 说完了？都说完了吗？好，那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又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人都曾经宣誓，以解放全人类的劳苦大众为己任。李陇村的村民是什么？他们就是劳苦大众的一部分。周卫国又做了什么？他救了老百姓。不错，我们是有伤亡，但我们的伤亡值，因为老百姓得救了。我觉得陈一同志的意见还是中肯的。你们都知道，我对这个周卫国是有成见的，当然不是针对他个人，是针对国民党反。是针对国民党。徐光荣同志，我觉得你忘本了，你忘记了苏区的老百姓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了。
2: 可是周卫国确实是违反军纪啊。
1: 徐连长，我问你，周卫国出击的时候你在不在场？
2: 我当然在场啊，我不让他去他偏要去，而且他绑我，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你是指挥员，打仗是要用脑筋的。如果当初你同意他去，他还会绑你吗？还有他违反军纪这一说吗？违反军纪一定要严肃处理，但作为指挥员，及时出击救了老百姓，就要表扬。

0: 乡亲们一大早就来了，说是一定要见你，刘排长。老人家，我叫李勇，是这儿的参谋长，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讲。
1: 长官呀，老夫郑文泰，是庚子年乡试的贡生，是李龙村的头人，今年八十有三了。我这辈子是活够了，可是这些晚辈后生。 他们要不是周排长，这些晚辈后生早就完了。这些粮食、鸡蛋，都是村里们凑的，是给周排长、八路军的同志们的一点心意。东西不多，你们一定得收下呀！
2: 乡亲们，我代表八路军，谢谢大家。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年景，村子里的日子也不好过。
0: 这些东西我们要是收下了，大家就得饿肚子，这使不得。心意我们领了，东西请大家一定要拿回去啊！
3: 不行，这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呀！你们要是不收，就看不起我们李伦村的老少，我这老脸呐也没法跟乡亲们交代。你们必须给我收了。
0: 那好吧，这次就破例了。
3: 东西，我们收下了。赵杰，到，把你们缴获的战利品、小鬼子的罐头、口粮还有被服，都交给乡亲们，让乡亲们准备过冬。
4: 是，
5: 李参谋长，这可不行啊！
3: 老人家，你听我说。乡亲们，昨天的事情，我要向大家道歉。鬼子摸进了村，给村子里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这说明我们的警戒工作出现了问题。
4: 我们是有责任的，所以这些东西，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收下。
1: 好，那我就替村里人应了。谢谢李参谋长，谢谢八路军，周排长，请受李龙村人一拜。
4: 哎，老人家，老人家，这可使不得，快快快，乡亲们都起来了。
3: 老人家，乡亲们，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1: 那好，我就不耽误你们了。
6: 乡亲们，咱们大家回吧。
3: 陈姨，替我送送大家。
7: 好。
3: 老人家，您慢走。
7: 告辞了。
8: 老谢，您慢走。
3: 老周，我跟你谈一谈。
7: 啊，走。
3: 老周啊，
7: 哎，
3: 昨天的事情虽然你违反了军纪，但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了你的指挥才能。
7: 你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啊！参谋长过奖了。哎，到虎头山有多久了？3个多月。
9: 八路军这边生活很艰苦，不比那边。这段时间，你的吃住还都习惯吗？只要能打鬼子，我就习惯。
7: 这心里对徐光荣同志，是不是还有些情绪啊？是不是他让你不习惯啊？
9: 哪儿的话，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一点我见黄埔第一天就知道了。这一次我确实犯了错误，给领导添麻烦了。这都是些客气话，
3: 老周啊，我想听你的心里话。
9: 参谋长啊，叫老李。老李，的确，参加你们八路军，就是因为能顺顺当当的打鬼子。但我也承认，这一次我确实违反了军纪。
3: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痛快人。不瞒你说，我以前对你是有戒心的，是有成见的。你想一下，我们跟国民党是作过战的，我有很多战友，包括我个人的亲人，都死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下。我一半时憋不过这个劲儿来，啊！
9: 我能理解。
3: 我们的队伍需要你这样的军人。

0: 我们愿意教你这样的朋友，就冲你为了老百姓能够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本身就令人敬佩。很高兴我们能成为战友。
1: 我也是。
0: 但有些话我还是要说，你我都是军人，你刚才也说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们虎头山有几千战士，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见了鬼子就往前冲。
1: 这兵可怎么担？
2: 你以前当过团长，还是正规军的团长，我想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1: 老李啊，那你们就处罚我吧。
0: 这话是心里话？
1: 心里话。
0: 好，好，这个态度就是好的。
3: 我马上请示邱明同志，对你的处理意见。
2: 好啊，
3: 那时候不早了，我就先走了。

0: 我真不明白，参谋长今天怎么了？这态度180度大转弯，明明是他周卫国部队嘛，不服从纪律，还个人英雄主义，以后人人都像他一样，这队伍还怎么在？
1: 张楚，我问你，如果你是李陇村的老百姓，你肯定希望在危难时刻有人来救你吧？但是当时如果周卫国不挺身而出，你能想象出后果是什么样吗？
2: 不堪设想，
3: 我没说他救人不对，我这是就事论事。
4: 行了行了行了，你俩都别争了。周卫国是违反了军纪，可是他杀了鬼子，救了老百姓，就这一点，我佩服他。
2: 禁闭关的怎么样？难得的自在啊！ 不要有什么情绪了，我跟你说件高兴的事儿。我这次去军区开会，上级给了我一个重要情报：3天前，京浦县莱阳以南200公里处的一座桥梁被当地抗日武装炸毁，京浦县被阻断，鬼子向南方运送的大批油料、装备和弹药，目前这批物资正囤积在莱阳军火库。 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炸毁莱阳军火库，毁掉这批物资，绝不能让鬼子顺利的把这批物资运往南方前线去。根据情报，目前鬼子正在抢修被炸毁的桥梁，最多再有10天就能重新修好京浦线，所以我们要争取在10天内完成这个任务。
5: 团长，那可是鬼子的重中之重啊！
2: 是啊。 先不说咱们的部队如何通过虎头山以外，鬼子多出的封锁线，光是莱阳县城就有鬼子的一个混成旅团，还有这次因京浦线被阻断而滞留的大批日军部队，这次攻打莱阳军火库，无疑是老虎嘴里拔牙呀！
5: 团长，给我3天时间，我会交给你一份详细的作战方案。
2: 好，如果。 你有什么困难或者疑惑，随时拍卖照。
5: 哎，
2: 你小子。

0: 虽然现在全团情绪高涨，纷纷送来请战书，但是看得出来，都是抱着必死的心态来请战的。而且送来的攻击方案，执行起来都会付出巨大的伤亡。
1: 你是不是觉得周卫国这小子胆子有点太大了？
0: 岂止是胆大的问题啊！哎，咱俩说句不好听的话。
2: 有点异想天开啊！以12个人，袭击驻军100多个的南洋军火库，简直是……
0: 周卫国的这个想法啊，对于虎头山，甚至八路军以往的战法来讲，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我们以往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哎，我认为我们不能断然否决这个方案。
2: 虽然这个方案乍一看有点异想天开，但是仔细想一想，有它的道理啊。这句话说到点上了。很多人为的想法，都是从这种异想天开、奇思妙想中产生的。
0: 哎，老邱啊，我认为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方案，应该听听周卫国的具体想法。
3: 甚至可以让他试一下。行啊，
4: 老吴，既然你已经同意了，那么我建议啊，不如把这个方案拿到作战会议上好好讨论讨论。啊，
3: 好。
5: 报告します。作戦の準備どうなってる？歩兵部隊砲撃部隊ともに招集完了いたしました。歩道山の八路軍に攻め込む用意はできています。
6: 師団長殿、今すぐ出動しますか？ダメ。今のところ、内容駅議論の部隊を保つ。戻れ。鉄道修復終わり、すべて荷物一棟終わり地点に攻撃せよ。
7: はい。報告。
8: 进来。
7: 团长、政委，你们找我。
8: 坐。
7: 老吴，还是你说吧。好，
8: 卫国，哎，这次找你来是想向你宣布一件事情，经过团党委的慎重考虑，已经批准你对莱阳军火库进行偷袭的作战方案。真的？你先别高兴得太早，这仗我们要打，就必须打赢。哎，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7: 在我提要求之前。
8: 我想去趟莱阳，
7: 去莱阳。
8: 对，我去看看。好吧，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去侦察一下，也是有必要的。不过，莱阳县城有鬼子的重兵把守，我怕你一个人去不安全。团长，这种事儿人越少越好。<笑>好，放心吧，
7: 安全第一。
9: 老板，有房间吗？
10: 有的，你要住几天？
9: 今天初一，我看心情。

0: 三哥啊，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上你。
1: 哎呀，先喝一口。
0: 来。
1: 哎呀，魏国，掐指算算，在南京一别，真得大几年了。
0: 可不吗？
1: 干！
0: 来，
1: 干了。
0: 三哥，
1: 嗯，
0: 你一直不都混在江南吗？怎么跑山东来了？
1: 不瞒兄弟说，这小日本一进来，我也就没闲着。江南那边呢，干了十几票，我把小日本的洋行、商社都给偷遍了。最后干了票大的，我把他们警备司令部的金库给端了，全部劫富济贫。小日本急了，到处贴告示要抓我，肯定待不住了。我就琢磨去哪儿好呢？山东，好地方啊，所以我就跑到山东来混日子了。
0: 三哥，那你到山东来做的是什么生意啊？
1: 还做什么？偷呗，但是有一点，你三哥我只偷日本人的。我觉得莱阳这块是个好地方，你看，铁路南北都通着，而且还是这帮日本人的中转站，所以这次绝便宜不了他们。
0: 三哥，弟弟我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来，
1: 客气，
0: 干了，
1: 干了。嗯，魏国，你来莱阳干什么呀？不会也瞄上这块肥肉了吧？
0: 不聊，不聊，喝酒不聊，来来。

0: 现在的敌情比较清晰了，
1: 我要开始组建我的小分队，我需要团里大力的支持，我得问你们要不少东西呢，别见怪啊。
2: 你尽管狮子大开口，我们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
0: 好，团长，政委，我这第一件事呢，就是要人。
2: 什么人？
0: 这次行动人不宜太多，加上我12人足矣。但是这12个人必须要各顶各的能干。现在我手里只有6个，所以我希望从3排抽掉2个人：赵杰、铁牛。
2: 可以。
0: 2营还有2个人：赵大勇、李三河。
2: 好，这2个人我调给你。还有呢？
0: 还有。
2: 哎，你不会要我跟老吴吧？
0: 团长，我要你的警卫赵大龙。
2: 大龙，
3: 到！
2: 听我命令，从今天开始，你归周卫国同志指挥。周卫国同志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听明白了吗？
3: 是。
2: 好了，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呢？
0: 第二，我希望全团配合我这次行动。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能集结全团的兵力，分成多路同时出击，骚扰来个县城外围所有鬼子据点，把他们搞得越乱越好，我就可以趁乱下手。
2: 好啊，到时候我把虎头山上所有能动的兵力拉上去配合你，一定把莱阳地区给他搅个天翻地覆。
0: 谢谢团长，现在我得问你们要武器和装备了。这一次我们要乔装成日军混进莱阳县城。需要12套日军军服，还有12支日制的38步枪，每枪配80发子弹，还有每人要拿4枚南瓜手雷，枪要最好最新的。
2: 好，这个我让老吴去帮忙解决。

0: 三天之内完成，还有呢？还有，为了减少伤亡，我需要大量的定时炸弹。
1: 定时炸弹？
0: 对，这个根据地可没有，我在哪儿给你找去啊？
1: 我知道一个人能做。
0: 谁呀？
1: 张楚。
0: 张楚？
1: 对，他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精通机械，造几个定时炸弹，不是问题。
0: 好啊，只要张楚能造，我亲自去找他。你还需要什么？我让老李帮忙。
2: 哦，对了，团长，我还需要12把驳壳枪，我不要尽早的，要崭新的20箱，每枪配200发子弹。这个恐怕有点困难。
0: 好吧，
2: 德龙，
3: 到，
2: 立刻召集全团连一上的干部，马上到团部开会。
3: 是。
4: 在这儿叨叨啥呢？
5: 团长把我的驳壳枪给下了，不知道为什么。
6: 我们也下了。
4: 啊，我跟许连长的枪也背下了，团长有他的安排，别嘀咕了，都回去休息吧。
7: 行行行，
4: 哎，
7: 嗯，
4: 团长要这么多驳壳枪干什么？
5: 我哪知道？
4: 解下配枪，放到桌子上。
8: 魏国，全团的驳壳枪都在这儿，你看中的，拿走。
9: 哎，
10: 团长，这是怎么回事？
9: 团长，怎么连我们的枪都叫了？
4: 为了配合这次袭击蓝月军火库，所有小分队成员都要配备德国原厂驳壳枪，你们都将无条件服从，听明白了吗？
9: 明白。

0: 也是很危险。哎，参谋长，你觉得他们能成功吗？说实在话，我实在猜不透这个仗周围国家怎么打。如果我来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这种极端冒险的打法。但是这已经是团作战会议制定的作战方案了。
1: 所以我们必须坚决的、不折不扣的执行它。是。你看，从七风口出来，到莱阳县城这一段，看到了没有？全部是平原开阔地带。也就是说，周卫国他们一旦在莱阳县城这仗打响了。
0: 后撤的速度如果慢一点的话，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快速出来阻击，这十几个人有天大的本事也挡不住。是
2: 啊，参谋长，这一带都是平原地带呀，他们要在这儿的话，那就是活靶子挨打呀。
0: 说的就是这个。所以，我现在决定派着队伍，在七风口10公里外接应他们，配合周卫国他们安全撤离。这个任务我交给你。
3: 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审时度势，把握好战场的时机，既要最大程度的接应周卫国后撤，同时又不要在开阔地带和日军正面交手，一定要降低伤亡，做得到吗？
4: 保证完这任务。
0: 好，赶快去准备。
3: 是。
0: 哎，等会儿。
3: 啊，
0: 国荣啊，打仗的时候，还是要学学周卫国，多动动脑子。
5: 是。鬼子派了一个中队来守卫军火库，应该有180人。他们全部驻扎在莱阳的军部里，他们每天分4更，每更大概有40到60人。在军火库的大门口有6个人把守，我们要进入他们的管辖重地，必须要得到他们的口令。他们这些人配备的都是38步枪，在院内有一个街垒，街垒。 有一个重机枪组，它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重机枪组，而且在这个院子里面有2个机动的巡逻队，每队8人，配的也是38步枪。在他们的房顶上有2挺 Y 8的，还有一个探照灯。邱团长的队伍会在外围配合我们，炸响一个鬼子据点，把他们的兵力吸引过去。到时候，我们面对的鬼子总兵力应该是90人。

0: 我们下午会潜入莱阳，凌晨三点开始行动，行动结束之后原路返回。水生、二虎子、赖头子、李三和赵大勇，你们五个人负责外围掩护。大家还有问题吗？
1: 没有，
2: 没有。
0: 你们五个人每人拿一个掷弹筒，检查装备，半小时之后出发。
3: 小雨，小雨，你怎么还不动啊？周卫国他们马上就要出发了，走，我们去送送他。
4: 我才不去呢。
3: 为什么？
4: 邱团长今天让我去军区医院学习。
3: 啊，行，那我先走了。

0: 少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摞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4: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3: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6: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3: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4: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7: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7: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7: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8: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呐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0: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

0: 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3: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4: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2: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5: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4: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2: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3: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浴，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浴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1: 108元
0: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1: 108元，
0: 您就能把
1: 两双
0: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

0: 鞋真是太好了。
1: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0: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2: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3: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这脚底
4: 按摩健步鞋
3: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
5: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而且
4: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6: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5: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7: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8: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9: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8: 等等，这还没完，
9: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这鞋真不错，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不硌脚。
4: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这鞋呀脚趾头在里面活动自如，
10: 不硌脚，
4: 特别舒服。
10: 而且
4: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11: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
12: 透气，
11: 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8: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9: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8: 等等，这还没完，
9: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
10: 而且
4: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0: 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2: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
13: 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1: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13: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4: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售后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8: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9: 108元
8: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9: 108元，
8: 您就能把
9: 2双
8: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5: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2: 跃然站起，冲锋河山。
3: 烽烟起，山河碎。
4: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3: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5: 你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3: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6: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3: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7: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3: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激情巨献《战火青春》。

0: 站着。
1: 嘿，哎，别闹。
2: 気にすんな、ほかっとけ。
3: みんなどこにゃ、ザバン。

0: 这都是军火，咱们炸得过来吗？
1: 这不一定全是军火，应该还有些油罐，还有被俘。对面，现在凌晨3:30，我和徐慧文带一队。记住，我们定时炸弹有限，必须要放在鬼子的油罐和军火上。我们15分钟之后在这集合，定时炸弹，调时30分钟。明白了？
0: 明白，明白。

0: 你不是农民出身吗？听我的，咱们只拿一挺歪把子，带够弹药，其他的都放这儿。啊，
1: 都放这儿？哎，排长，这么多军火，咱搬到虎头山不是挺好吗？
0: 你搬呢？我们搬不走，也不能留给鬼子，全炸了。
1: 都炸了？那
0: 我走什么呀？定时炸弹，
1: 快！
2: 是。

0: 好个周卫国，有两下子。
1: 同志们，
0: 走去接应他们。
2: 清点人数。
0: 坏了，少一个人。
3: 谁？
4: 杨大力。
1: 虎子，带着战士们去跟连长会合。我去找杨大力，快！
5: 队长，
6: 不行，
5: 我跟你继续去。
7: 我们跟你继续去。
5: 给我闭嘴！
1: 我会日语，没事的。我去找杨大力，
5: 你们快撤，快！
4: 我必须跟你一块去。我答应过傅队长，
5: 答应过朱大哥，
1: 答应过谁都没用。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
5: 明白吗？
6: 不行，
5: 水枪，
6: 到，
5: 给我拖走。
6: 胡子，
5: 快，胡子，
6: 走了，
5: 走了，
6: 走了，
5: 走了，
6: 快，快！

0: 上了，排长，你再来了，快，跟我走。里边的人听着，皇军有大俘虏，只要你们诚实投降，皇威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排长，
0: 看来今天咱不是逃不出去了，你别管我，你自己想办法出去，你他妈是不慌，走，到那边去，走。
2: 带货，莫得贵，艾克斯。里边的人听好，你们只剩最后一分钟时间了，如果再不投降，我们就开炮了。
0: 排长，看来今天咱们俩是要死在一起了。
2: 兄弟，能跟你死在一块儿，正好。 咱们今天打了这么多鬼子，够本了。

0: 长他们来了。
1: 连长，连长，连长，
0: 情况怎么样？
1: 得手了，
0: 我们也看见了，干得漂亮啊！老庄呢？
1: 我们出来的时候没看见杨大力，他回去找他去了。他让我们先到这儿来和你会合。连长，咱们在这儿等他们吧。
0: 不行，我们得离开这里。一会儿鬼子来阳增援部队一定会扩大搜索范围的，我们在这里太危险了。
1: 连长，咱们不能不管他们呀。
2: 是啊。
0: 这样吧，我们向后撤离十里，那里有几座小山，便于我们隐蔽。一会儿他们要回来的话，看不见我们，一定会自行撤离的。听我命令，撤退。
1: 连长，连长。

0: 怎么还不回来？
1: 太上，要不咱们迎出去看看吧。同志们，听我的命令，撤退！哎，
2: 不能撤呀！咱们接到的命令是一定要把老朱接回来。
0: 现在距离你们分手差不多过了3小时了。如果他们要回来的话，早就应该到了。你看看，这片地形开阔，鬼子如果要来搜索的话，我们谁也跑不了。我们不能为了他们
1: 几个人。
0: 而连累了全连100多个战士。
1: 走，
2: 哎，连长，再等等吧。
0: 赵锦，我接到的命令是务必接到小分队的通知。现在你们已经回来了，我不能就为了周卫国和杨大力几个人而把你们置身于危险当中。
1: 再说你不是不知道，
0: 昨天晚上发生那么大的事情，鬼子一定会有所行动的。我们必须得走，听我的命令，撤退。
2: 哎，连长，
0: 撤退。
3: 姓许的，你敢把二当家的扔下，我跟你没完！
4: 对，我们不能不管二当家的。没等他们回来，
0: 赵守天，你给我听着，周伟国现在是排长，不是你们在山寨的时候，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2: 守天，你干什么你？把枪放下，冷静点你。
3: 老子冷静不了，你们要是怕小鬼子，我自己去。
0: 赵守天，你给我听着，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把枪给我放下。
3: 你说放下就放下，你算哪根葱啊你？
0: 放肆！把他们捆起来！
3: 敢！
2: 撤！
3: 谁敢？谁敢？你们能干什么？
2: 你混蛋你！
3: 我不管！你放开！放开！
2: 要不这样吧，我带他们去救老周，你们先撤。
0: 赵杰同志，你是一名党员，党的原则你是知道的。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是你必须服从命令。
2: 连长，党的原则我知道，不过老周我是一定要救的。你要处分我是吧？好，等我回来，要杀要剐随便你。弟兄们，走！
3: 走！
0: 赵军，你给我站住！这里是战场，容不得你放肆。如果你不服从命令的话，我枪毙了你！
2: 老班长，打从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你，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你什么时候想拿走

0: 人呢？不是说好全是接应的吗？
1: 鬼子又上来了，坐下来。大林，来，大林，
2: 大林，没事吧？
1: 没事。

0: 快着了，待会儿把它罩起来。
1: 是，
2: 排长，
0: 你们小心点儿。
2: 阿林，自己保重。
3: 是的。
2: 阿翔，走。

0: 敵の位置が分かったか。
1: はい、一時の方向です。
0: 俺についてこい。弾が尽きるまで撃て。

是给你，都是给你，都是给你，都是给你，都是给你，姑娘，都是给你。

0: 胡子，我把枪留给你，保护好自己。
1: 不行，
0: 听我。

啊！啊！啊！

0: 我们家的一定在这儿。魏国，魏国，我们家的，我在这儿。奶奶，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呀？
1: 是大力，是他们，走。

0: 大夫，大夫，排长怎么样？排长怎么样？排长咋样了？让我进去看一眼吧。
1: 咋样了？我们排长，
0: 到底
2: 就
0: 看一眼，
2: 就
3: 看一眼。
4: 你们都不能进去啊！
5: 哎呀，看一眼就行，不然
2: 不行。
4: 不行，
2: 别吵了，别吵了，大家都别吵了。大家的心情我能够理解。

0: 但是现在屋里还有病人呢。这样，赵排长先跟我进去看看，都先在外面等一下。
1: 他的肌肉被刺穿，失血过多，暂时昏迷，
0: 有生命危险吗？
1: 他的身体很强壮，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不过看他现在的情形，应该会昏迷一阵，你们就让他好好休息吧。
0: 那我们先出去，让他休息吧。
2: 老赵，排长有危险吗？
3: 他咋样了？
2: 哎，都安静点，他需要休息，
4: 就让我们看一下吧。
5: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血人参黄金膏。传承中老年滋补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为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金膏，持续为身体加油。鹿血人参黄金膏，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 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6: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5: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鹿血人参黄金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
6: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太给力了，每天就两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5: 鹿血人参。 人参黄金膏，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7: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60.98一罐，今天还有广告做宣传，
7: 直降40元，只要29.88。
9: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一块钱，
8: 我再送大家两罐。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健康养生的鹿血人参黄金膏。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7: 是。
4: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 味味都是养生
5: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醇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金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鹿血人参黄金膏，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0: 每天两。
8: 勺鹿血人参黄金膏，
5: 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7: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69.8一罐，今天还有广告做宣传，直降40元，只要29.88。
6: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一块钱，
6: 我再送大家两罐。
8: 只要加一块钱，
6: 我再送大家两罐。
4: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膏资。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8: 对，
4: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8: 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一块钱，
6: 我再送大家两。
8: 罐，这
6: 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精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两勺，冬季进补特别好。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6: 鹿血人参黄金膏，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两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啊，实在是太优惠了。
4: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

0: 黄金，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鲜人参黄金膏。
1: 这么好的鹿鲜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3: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4: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鲜人参黄金膏。
5: 传承中老年滋补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金膏，持续为身体加油。鹿血人参黄金膏，
6: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5: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助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7: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鹿血人参黄金膏
0: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7: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8: 鹿血人参黄金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太给力了，
9: 每天就2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5: 鹿血人参黄金膏，
6: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5: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助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1: 这么好的鹿鲜人参黄金膏
10: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1: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3: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4: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健康养生的鹿鲜人参黄金膏。
0: 这个鹿鲜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1: 是
0: 里面主要就是成年的鹿鲜，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
7: 养生
0: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鲜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
5: 鹿鲜人参黄金膏，
6: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5: 每天2勺鹿鲜人参黄金膏，助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1: 这么好的鹿鲜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3: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4: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1: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3: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0: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膏资。鹿鲜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1: 对，
0: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4: 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0: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7: 鹿鲜人参黄金膏，把这鹿鲜人参黄金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冬季进补特别好。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3: 不会了，
0: 这个鹿鲜人参黄金膏，味味都是
7: 养生
0: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鲜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

0: 北成年路的路皮，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路线人参黄金膏。
1: 这么好的路皮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3: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4: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5: 传承中老年滋补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金膏，持续为身体加油。鹿血人参黄金膏，
6: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5: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助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7: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鹿血人参黄金膏
0: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7: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8: 鹿血人参黄金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太给力了，
9: 每天就2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5: 鹿血人参黄金膏，
6: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5: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助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1: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10: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1: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3: 69.8一罐，
1: 今
3: 天为广告做宣传，
4: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4: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健康养生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0: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1: 是
0: 里面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
3: 养生
0: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
5: 鹿血人参黄金膏，
6: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5: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助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1: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3: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4: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1: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3: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0: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膏资。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1: 对，
0: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4: 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0: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

0: 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把咱们的好身材穿出来，把咱们的气场穿出来。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我们的面料全部做升级，垂顺面料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除了有立领以外，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哪怕立领也是，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0: 很挺阔、
2: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阔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把咱们男士的好身材穿出来，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实用性很强，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您看我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里面，首先我们整个内侧我们会有一个窄的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3: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0: 休闲一些、
3: 防风对吧？
0: 对。
3: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0: 呢，这太实用了，
3: 不容易滑落。
0: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3: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新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2: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春暖花开了，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 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

0: 的、大气的，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非常考究的。而且你看连我们这个内兜啊，我们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常说像这种啊简单设计的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什么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它的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两件带回家，不用挑，不用选。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0: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0: 您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您看画面当中，咱们都是给您放大特写，不怕您看。咱们让您穿出去千元的品质感，每一件都有到专柜的吊牌，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8: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回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这
15: 辣
16: 肉
15: 你带
16: 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春。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15: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回大人，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待大人升堂了。且慢，郭公公可有见教？
1: 包大人，虽然是20年前的旧案，咱家也会证明确有其事。只要开封府、行文、内侍省，咱家要他们拨款抚恤慰问家属即可结案，包大人。
2: 就无需再升堂审讯了。郭公公此言差矣。凡事没有规矩，何以定方？若不经过堂训，如何立案？如何成案？又如何结案？本府向来依法行事，又岂能私相授受，草草结案？这。
3: 少时，公堂之上自有堂规，为厘清案情，恐有失礼得罪之处，还请两位公公不要见怪。
1: 包大人，公堂之上所言皆是公事，咱家自然绝无异议。咱家既然是应信前来，那当然。 是应该由包大人说了算。
2: 那好，既然如此，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4: 在，
2: 传令升堂。
4: 是。

0: 本府今日审理的，乃是20多年前宫中一桩旧案。前内侍省首领太监陈琳，受苦主家属委托，是为原告。后宫太监总管郭槐列为被告。
1: 包大人，咱家是前来应讯作证的，这如今却怎么成了被告？
0: 苦主寇珠当年身亡之时，任金华宫承御之职，当时您乃是金华宫总管，自当

0: 列为被告。
1: 包大人，
0: 原告未必有理，被告未必有罪，你又何必担心？公堂之上，一问一答都有记录。两位既是原告、被告身份，本府不用官称，而直呼其名，还请担待。陈琳，
1: 包大人，
0: 你状告何事？仔细说来。
1: 多年前，金华宫承玉寇珠无端身亡，金华宫却未依公例慰问家属，发放恤金。如今寇珠父母年迈贫苦，难以为生，委托咱家状告金华宫，请求补发恤金。
0: 国怀，
2: 包大人，
0: 你可有说辞？
2: 包大人，当年寇承玉乃是自尽身亡，因此未予抚恤，如今家属状告咱家，也不给予刁难，退堂之后立即补办补发就是。
0: 当年那寇珠是因何自尽？
2: 包大人，这已是20年前的旧事，又何须再提啊？如今咱家已经答应立即补发恤金，包大人即可结案，就不必再细问了。
0: 不，恤金虽是由后宫发放，却也是民脂民膏，朝廷公堂，当发就发，不当发又岂可胡乱发放？若是不能问明缘由，本府又如何结案？
2: 包大人啊，
0: 国怀，那寇珠究竟是什么原因自尽身亡？
2: 包大人啊，这些陈年旧事，咱家本不想再重提。既然包大人执意要问，咱家也就只好实话实说了。当年寇珠不耐宫中寂寞，思念家人，竟然逃出宫去，却被抓了回来。哎，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后宫戒备森严，你当真就以为能逃得出去吗？啊，现在倒好，被抓了回来，你让咱家怎么办呢？
3: 公公，寇珠实在是太思念家人了，请公公大发慈悲，让寇珠回去吧。
2: 哎，宫门深似海，入得出不得，不到年迈退休，谁也休想离开，就连咱家也不例外。咱家就是想帮你，也帮不上啊。
3: 寇珠实在是不能再待在宫中了，否则一定会发疯的，请公公成全。
2: 寇珠啊，咱家实在是爱莫能助啊，你就尽量忍耐些吧。这两天咱家也不怕你差事，你好好休息啊。这一回逃宫之罪，咱家也不再追究，你要好自为之啊。
3: 公公，寇珠已经不能再忍了，公公如果不帮我离开，我……
2: 你打算如何？
3: 我就不活了。
2: 哎，你，哎，哎呀，寇珠啊，可怜呐，一条年轻轻的生命就这样香消玉殒了。哎，咱家实在是不想再提呀。
1: 国怀，你简直是信口雌黄。
0: 陈琳，本府问案不得任意开口。国怀，

0: 倘若你所言属实，为何本府派人遍查当年进宫门卫日志，却并无扣诛、潜逃出宫、被捕纠办的记载？
1: 包大人查了门卫日志，
0: 本府审案之前当然要查。回本府问话。
1: 当时咱家唯恐坏了金花宫的声誉，刘妃娘娘也就是当今太后一向最重宫誉，咱家是怕被责罚，所以要求门卫隐瞒不报。
0: 哦，是吗？
1: 倘若包大人因此而追究咱家失职，咱家坦诚不讳，只是该由内侍省惩处，这开封府似乎就无权干涉吧。
0: 不错，本府的确无权干涉。然而那寇珠身亡之后，遗骸却必须送出宫去，交开封府验尸定验。本府直司开封府府尹恰恰有权干涉。公孙先生。
2: 是。历年来开封府文书案卷均有归档移交，经查金华宫城玉扣珠乃是因为头骨遭撞击破裂流血致死。
1: 那的确是他自己撞的。
0: 郭槐，目前并无人认为扣珠是他杀，你又何必急于解释？
1: 是咱家多言了，包大人勿怪。
0: 公孙先生说下去。
2: 是。验尸单上明白记载，尸身尚有多处外伤，疑似遭皮鞭抽击所致。显见死者在生前曾遭人施以鞭刑。
0: 哦，
1: 包大人，这寇珠身上为何出现鞭痕，咱家实在不知啊。或许是旧伤痕招仵作误判所致啊。
0: 就你恃才所述，当年你非但未曾责罚寇珠，甚至对他安慰有加，更遑论对他用刑了。
1: 的确如此，包大人明鉴。
2: 启禀大人，尸单上还另有记载。
0: 说。
2: 是。从血渍的情形以及伤口来研判，仵作断定鞭伤与头骨破裂之死乃是同一时间造成的。
1: 不可能。
0: 郭槐，本府倒要听听你作何解释。
1: 包大人，咱家的确没有对他用刑，或许是仵作验错了。
0: 你或许不知官府中的规矩，本府不妨告知于你，仵作验尸程序周密，除仵作本人，还需有相关衙差从旁见证，签押为凭。入殓之前更由他人复验，一切无误之后方可结案。其所以如此繁复，原因无他，只因人命关天。你说仵作验错，本府却可断言在京畿重镇的开封府几乎全无可能。
1: 包大人，
0: 适才，你为何要言谎？你为何要对寇珠施以酷刑？他可是受刑不过，宁可求死，你又为何要以酷刑将他逼死？凡此种种，原因究竟何在？你若不将当年情形照实说来，休怪本府不讲情面，依法论罪。
1: 包大人啊，这是。

0: 隔二十多年，咱家实在是记不清啊。可是咱家的确没有说谎啊。当年寇珠是因思念家人，潜逃出宫，咱家何必对他用刑，更何必逼他自尽呢？
1: 哼，那寇珠究竟是自尽，亦或是遭人杀害，尚未可知。你如何证明寇珠是思念家人而宁可自尽？
0: 包大人若是如此说，那么咱家也想反问包大人，如何证明寇珠他不是思念家人呢？
1: 很简单，当年那寇珠入宫之前根本是个孤儿，何来家人思念？哼，本府诈称寇珠家属为抚恤赔偿上告而将你迎来，本府真正要查要查的是，你为何要对他严刑逼供，置他于死？
0: 你竟然设计咱家，咱家立即回宫请太后娘娘做主。
1: 站住！今日你来得去，去不得。
0: 包大人，难道你想把咱家强行扣住？
1: 即便如此，又有何不可？
0: 哼！包大人，你可别忘了，咱家可是后宫的总管，要动咱家，你得先问问太后娘娘。
1: 郭槐，若你以为搬出太后就可让本府却步，那就大错而特错。如今你乃是本府审理侦办的杀人凶犯，本府依法将你扣押，便是在皇上面前本府也毫不退缩，你还想心存侥幸不成？
2: 包拯，
1: 你来人哪！
3: 在，
1: 将那嫌犯郭槐押入大牢，严加看管，听候本府再审。
3: 是。

0: 包大人为何不继续审下去啊？
1: 郭槐在应答之间，显然是有备而来。关于寇珠自尽身亡一事，更是早已设下说辞，可见此人刁钻沉稳，兼而有之。若是逼问狸猫换太子一案，必定无功而返。
2: 大人将他以杀人嫌犯关押在大牢之后，采用的乃是攻心之策。一旦他深陷困境，或有可能慌乱失措，从而突破其心防，促其认罪。
0: 哦，此举能有效吗？
1: 当然有，然而却要请陈公公辛苦一趟。
0: 包大人要咱家做什么？
1: 本府要请陈公公去大牢探监。
3: 公公请。嫌犯就关在这儿。
0: 老头，你们先出去，让咱家和他单独谈谈。
3: 是。走吧。

0: 国怀，你没想到也会有今天吧？
1: 哼，你不要得意的太早，迟早包拯他得放我出去，到时候你再看看到那时是谁在得意。
0: 可惜你恐怕是出不去了。
1: 你凭什么说我出不去啊？
0: 凭你是害死寇珠的凶手。
1: 寇珠分明是撞柱自尽，谁能证明我是凶手啊？
0: 如果你不把他自尽的真正原因说出来，谁又会相信你？
1: 呀，陈琳呐，陈琳，我看你是白费心机了。
0: 此话怎讲？
1: 你在皇上的面前编造谎言，把我骗了。包大人又煞有介事的升堂审问，这目的不就是想变着法的把话从我口里套出来吗？哼，你想我会开口吗？啊，
0: 从你口中套出什么话来？
1: 哼，彼此心照不宣，你又何必佯装不知啊？
0: 好好好，既然如此，我们就把话说明白。当年狸猫换太子，逼死寇珠，诬陷李贵妃的来龙去脉点点滴滴，包大人都已查明。你若不据实供认，包大人是不会放你出去的。
1: 哼，只要我矢口否认，他又能奈我如何呀？嗯，他既然知道当年的来龙去脉，就更该知道太后娘娘是绝不会让他为所欲为的。哼，一旦太后查手，向他要人，他敢不给吗？
0: 倘若在太后插手之前，包大人就把你作为
2: 太定气了吗？孤儿大人命展昭前来，请王爷务必亲往开封府走一趟。嗯，
3: 包大人要本王去？
2: 大人说，若要对抗太后遗旨，非八王爷亲临不可。
3: 好，本王明白了。哦，
4: 他竟然料到本府在无凭无据之下不会将他处决。
5: 大人，倘若他有如此想法，恐怕就不会因心生惧怕而招供，大人还需另觅他法才行啊。
0: 不过郭槐虽刁钻狡猾，却深信鬼神之说，咱家提及寇珠的冤魂会来向他索命，似乎他颇为在意。
5: 或许这正是治他之法。
0: 包大人，郭槐所言，他入夜未返，刘太后便会降旨要人，这不得不防啊。
4: 公公无需担心，本府已有万全准备。

0: 顾公公，请用点韭菜。
1: 哦，你们开封府大牢竟然会准备这么丰富的韭菜给犯人？
0: 不不，这是小的特意准备孝敬公公您的。
1: 你为什么这么做呀？
0: 小的在这儿任职多年，一直没有机会升迁，小的相信公公您很快就会放出去的。

0: 还请公公多多提拔。
1: 那是了，天黑以后咱家自然会出去。哎，我说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0: 天黑没多久。公公请。公公这回可以放心喝了吧。公公
1: 好，咱家记得你了，等咱家出去之后定会少不了你的好处。
0: 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请。
2: 来人呢？
3: 娘娘
2: 起来吧。
3: 是。
2: 郭总管回宫了吗？
3: 回娘娘还没有。
2: 随行的卫士可有人回来？
3: 都回来了，说是包大人还要留着郭总管在那儿继续审讯。
2: 这报仇的真敢。且开封府传哀家的懿旨，要他们立刻放人。
3: 遵旨。

0: 太后是来要人的，奴婢啊是奉太后懿旨来接郭总管回宫的。本王在此做主，将郭槐留下，一切回宫去吧。
1: 奴婢可是奉了太后的懿旨啊！
0: 大胆！你这奴才竟敢顶撞本王！奴婢不敢，只是回去接不回郭总管。
2: 无法向太后交旨啊！哼，好，本王就让你回去有个交代。展护卫，
0: 先皇御赐金简在此。哼，
3: 若非王爷亲临，请出御赐金简，包拯只怕不得不将那郭槐释回。
0: 包大人。 总算有用得着本王的时候了，包拯不敢。刘太后必定不肯善罢甘休，甚至会惊动皇上。嗨，不妨事。本王就留在这开封府，直到包大人取得郭槐的供状。多谢王爷。不，这是朝廷的大事。
2: 也是我赵氏家族的大事，本王又岂能置身于世外呢？启禀大人，学生已经全部安排妥当了。好，请王爷与陈公公在厅中稍坐，包拯。
4: 这便去取那郭槐的供状。包大人打算，
5: 王爷，包大人打算夜审郭槐。哦，夜审，
4: 不错，立刻随我们去公堂。
5: 哼，
4: 包拯是怕太后娘娘派人把咱家接回去，所以才急着夜审。
5: 你别做梦了。
4: 后宫派来的人已经被请回去了，你没指望？
5: 那为什么要夜审啊？
4: 难道郭公公就没有听说过吗？包大人日审阳，夜断阴。
5: 哼，那是市井传说，难道他真的能通鬼神啊？
4: 哼，那当然，我在开封府可见过多少次了。
5: 废话少说，快走吧，
6: 快走。

0: 郭槐。20年前，你任金华宫总管之职，买通产婆尤氏，以狸猫换取太子，大称玉成宫李贵妃产下妖孽，指使成玉寇珠，掐死太子，埋藏金水桥下，意图使刘贵妃之子入主东宫。凡此种种，你可承认？
1: 包大人，咱家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凭什么承认呢？
0: 住口！那寇珠良心未泯，不肯与你沆瀣一气同流合污，暗中将太子送出宫去，你却对他施以酷刑，追问太子下落。寇珠熬心不过，处处身亡，难道你也不知情？
1: 哼，包大人啊，所谓人死无凭证，就算你包大人指证的都属实，但是你可有人证啊？
0: 哼，本府如今夜神于你，便是让你无法狡赖。本府虽无人证，却有鬼证。寇珠何在？
2: 冤魂寇珠叩见包大人。
0: 郭槐，你可认得他？
3: 他是寇珠。啊，不，他不是寇珠，寇珠已经死了。但他一定不是寇珠。
0: 哼，是与不是，待本府问过之后，你自会明了。寇珠。
2: 寇珠在。
0: 当年那郭槐是如何要你将太子谋害，又是如何对你严刑逼供，逼问太子下落，你且一一说来。
2: 是李娘娘临盆之时，郭槐串通产婆尤氏，以剥去皮毛的狸猫替换出生的婴儿，要寇珠将婴儿装在竹篮之内带离玉成宫。郭槐要寇珠将婴儿掐死后埋在金水桥下。寇珠见小太子纯真无邪，睡相香甜，心生不忍，于是决定违抗郭槐之命，寻人帮助。

0: 陈公公，公公救命！
1: 寇珠，
2: 当时你可是将小太子交于陈琳带出宫去。
0: 是，寇珠向郭槐谎称已听命将婴儿埋葬，郭槐没有怀疑，并未追究。
2: 郭槐，你可有话说？
3: 是，他一定是听陈琳说的，他才真的不是寇珠啊！陈琳是向他来做伪证的呀！他，
2: 你且继续听下去。寇珠，既然那郭槐并未追究，却又为何在对你施以酷刑，追问小婴儿的下落？
0: 回报大人，李娘娘被打入冷宫之后，寇珠明知她是遭郭槐陷害，却不敢明说，更不敢透露小太子的情形。
2: 你为何不说？
0: 寇珠唯恐说出实情，小太子假死会被郭槐发现。
2: 你说下去。
0: 寇珠只能偷入冷宫，对李娘娘言语安慰，谁知竟被郭槐得知。寇珠虽搪塞其词，郭槐却对小太子之事起了疑心。
2: 然后呢？
0: 郭槐逼问尸骸埋藏之处，寇珠只得胡乱指点。郭槐竟派人将金水桥下遍地挖掘，遍寻不着之后，便对寇珠严刑逼问。寇珠谎称慌乱之中记忆不清，郭槐不予置信，继续用刑。寇珠唯恐受刑不过，说出太子下落，只得撞柱身亡，以死明志，让他们误认寇珠所言事实。
3: 这些事情你怎么会知道啊？
0: 你抽在我身上的鞭痕犹在，我撞柱身亡的血迹未干，你虽然派人刷洗金华宫的殿柱，却洗不尽你心中的梦魇。如今寇珠要借包大人夜审阴司之便向你索命，以解我二十多年的心头之恨。郭槐，还我命来！
3: 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啊！
0: 还我命来！郭槐，
3: 包大人啊，你
2: 寇珠，阴阳莫入，人鬼殊途，你不可接近生人。
0: 包大人，寇珠要将郭槐带到阴间，交由阎王处置。
2: 不，那郭槐既在人世，就该由阳间的律法制裁。郭槐，
3: 包大人，你可千万不要让他过来呀！
2: 制裁寇珠所言，你可认罪？
3: 认，我全认啊！可那些事情都是刘娘娘的主意啊！
2: 是否如此，本府自会追查。既然
3: 我话呀，
4: 还是难逃法网，签下了供状。
2: 惭愧，包拯向来不信鬼神之说，如今便是寇珠鬼魂当真出现，也全然无惧，又岂在乎装神弄鬼呀？
4: 那名假扮寇珠的女子，她来自何处？又怎会让郭槐如此深信不疑呢？
2: 那全仗着公孙先生巧妙安排。
5: 回王爷，学生是由京城优人戏子中挑选一名颜貌体态与寇珠较为相似之女子，再根据当年仵作验尸单所描述的，为她稍作易容装扮，并以假血涂面。
4: 那又怎么能让那郭槐认不出来呢？
5: 学生事先安排，命牢头送酒菜给郭槐。大人夜审之时，郭槐已有五分酒意。同时，学生并令牢头宣称，大人有日审阳、夜断阴之能，再加上公堂之上昏暗不明，那郭槐心中忐忑之际，自是无法辨认。
4: 话虽如此，一旦言语交锋，旧事重提，那女子又如何应付？
1: 王爷，那就非奴婢不可了。
4: 哦，你也参与其中？
1: 奴婢将当年寇珠所言一一转述给那女子，并提示寇珠的言谈举止，让

0: 女子学习，郭槐又岂能分辨呢？
1: 若不如此，郭槐不会轻易落入圈套。他万万没有想到，寇珠在受刑自尽之前会与陈公公通过信息。
2: 如今有了郭槐的供证，咱们就立刻进宫面圣吧。
1: 王爷不急着进宫。
3: 地道鹿血人参黄金膏，持续为身体加油。鹿血人参黄金膏，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助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4: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鹿血人参黄金膏
5: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有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4: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6: 鹿血人参黄金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太给力了，
7: 每天就两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3: 鹿血人参黄金膏，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
8: 非常优惠。
9: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10: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1: 直降40元，只要29.8。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1元，
10: 我再送大家2罐；
11: 只要加1元，
10: 我再送大家2罐。
8: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健康养生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5: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8: 是
5: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有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
10: 养生
5: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
3: 鹿血人参黄金膏，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8: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9: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10: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1: 直降40元，只要29.8。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1元，
10: 我再送大家2罐；
11: 只要加1元，
10: 我再送大家2罐。
8: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12: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5: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膏资。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有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8: 对，
5: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11: 只要29.8。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1元，
10: 我再送大家2罐。
5: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8: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金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冬季进补特别好。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12: 鹿血人参黄金膏，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啊，实在是太优惠了。
5: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8: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9: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10: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1: 直降40元，只要29.8。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1元，
10: 我再送大家2罐；
11: 只要加1元，
10: 我再送大家2罐。
8: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0: 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精膏，持续为身体加油。鹿血人参黄精膏，
1: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0: 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精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2: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鹿血人参黄精膏
3: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2: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4: 鹿血人参黄精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这个鹿血人参黄精膏太给力了，
5: 每天就两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0: 鹿血人参黄精膏，
1: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0: 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精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6: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精膏
7: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9: 69.8一罐，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0: 直降40元，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元，
9: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元，
9: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
7: 冬天进补健康
6: 养生的鹿血人参黄精膏。
3: 这个鹿血人参黄精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6: 是
3: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
2: 养生
3: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
0: 鹿血人参黄精膏，
1: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0: 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精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6: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精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9: 69.8一罐，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0: 直降40元，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元，
9: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元，
9: 我再送大家2罐。
6: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9: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3: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高资。鹿血人参黄精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6: 对，
3: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10: 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元，
9: 我再送大家2罐。
3: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鹿血人参黄精膏，把这鹿血人参黄精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
11: 冬季进补特别好。
2: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9: 鹿血人参黄精膏，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3: 这个鹿血人参黄精膏，味味都是
2: 养生
3: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精膏。
6: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精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9: 69.8一罐，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0: 直降40元，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元，
9: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元，
9: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1: 传承中老年滋补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金膏，持续为身体加油。鹿血人参黄金膏，
2: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1: 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3: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鹿血人参黄金膏
4: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3: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5: 鹿血人参黄金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太给力了，
6: 每天就两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1: 鹿血人参黄金膏，
2: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1: 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0: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7: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0: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8: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9: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0: 直降40元，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元，
9: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元，
9: 我再送大家2罐。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健康养生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4: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0: 是
4: 里面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
9: 养生
4: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
1: 鹿血人参黄金膏，
2: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1: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0: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8: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9: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0: 直降40元，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元，
9: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元，
9: 我再送大家2罐。
0: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11: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4: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膏资。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0: 对，
4: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10: 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元，
9: 我再送大家2罐。
4: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金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
12: 冬季进补特别好。
3: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11: 鹿血人参黄金膏，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4: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0: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8: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9: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0: 直降40元，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元，
9: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元，
9: 我再送大家2罐。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1: 传承中老年滋补秘

0: 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精膏，持续为身体加油。鹿血人参黄精膏，
1: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0: 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精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2: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鹿血人参黄精膏
3: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有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2: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4: 鹿血人参黄精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这个鹿血人参黄精膏太给力了，
5: 每天就两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0: 鹿血人参黄精膏，
1: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0: 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精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6: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7: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9: 69.8一罐，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0: 直降40元，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
7: 冬天进补健康养生
6: 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3: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6: 是
3: 里面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有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
2: 养生
3: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
0: 鹿血人参黄金膏，
1: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0: 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6: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9: 69.8一罐，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0: 直降40元，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6: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9: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3: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膏资。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有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6: 对，
3: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10: 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3: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精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冬季进补特别好。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9: 鹿血人参黄金膏，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3: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味味都是
2: 养生
3: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6: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9: 69.8一罐，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0: 直降40元，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2: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3: 烽烟起，山河碎。
4: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3: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5: 我儿因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3: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6: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3: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7: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3: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激情巨献战火青春。
8: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9: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8: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县市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母后，
1: 皇上来了。
0: 母后夜半不眠，命人召儿臣来，是为了……
1: 其实也没什么，哀家睡不着，想看看你。
0: 那安神露不是可以助眠吗？母后何不服用？
1: 霸王爷不是说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吗？
0: 母后，您可是心中有事啊？
1: 哀家只是在回想这一生的点点滴滴。来，你坐下来说。
0: 是。
1: 哀家14岁，以才女之名被选进宫来，和后宫所有被选来的女子一样，过着宫墙内与世隔绝的日子。直到被先皇宠幸，

0: 身为贵妃，才见到了天日。
1: 后宫佳丽三千，其实却耽误了多少女子的青春啊！
0: 不仅如此，在后宫争宠是时有所闻的事，彼此勾心斗角，貌合神离。只有一个人和哀家情同姐妹，相互扶持，可是她却被打入了冷宫。
1: 母后说的，可是那位葬身火窟的李贵妃？
0: 你知道她？
1: 她就是幼年时，儿臣误闯冷宫遇见的那位。母后还记得她给儿臣的玉佩吗？
0: 记得。
1: 母后，她究竟是为什么被先皇打入冷宫的呢？
0: 这，在后宫，一旦失宠，可以有千百种的理由。
1: 母后说的不错，所以儿臣才要郭槐废除冷宫，重修宫院。无论如何，母后要比他幸运的多了。
0: 不错，陈皇后去世之后，母以子贵。哀家被先皇立为皇后，可是太子却在6岁那年不幸染病身亡。
1: 母后不要难过，母后虽经丧子之痛，可是还有儿臣孝敬。如今贵为大宋朝的皇太后，那些不愉快的日子是不会再来了。
0: 可是哀家毕竟不是皇上的生身之母，哀家最担心的是，倘若有一天哀家与嫡娘娘之间有了无法化解的冲突，皇上会如何？
1: 母后，那是不可能的。
0: 哀家只是打个比方，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皇上会如何？
1: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儿臣必定会痛苦万分，左右为难。生于养育，实在难分轻重。不，儿臣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
0: 有皇上这句话，哀家心里依旧舒坦多了，至少不会一个人在这儿胡思乱想了。
1: 郭槐为什么不在宫中伺候母后？
0: 哎，不提也罢。
1: 怎么？
0: 他还在开封府接受包大人的审讯。
1: 包拯怎么会留他到半夜？可曾派人去询问？
0: 没有用的，连哀家下旨要开封府放人，都被打了回来，是金姐挡回了哀家的旨意。
2: 皇上派人前来下旨，要大人连夜进宫。
3: 果不其然。展辉，皇上只宣包大人一人进宫。
2: 回王爷，正是。
3: 挡回太后懿旨留下郭槐的是本王，皇上为何不宣本王和包大人一同进宫呢？
4: 想必是皇上不便与王爷父子相争，找包拯进宫，皇上才好问明实情。王爷，包拯此去会将此案实情禀奏皇上，不知王爷是否

0: 也罢，是该到了让他明白真相的时候了。好吧，本王立刻回府，若有需要，本王立刻进宫。多谢王爷。
1: 什么？郭槐招供了？是，包拯已将他关押大牢，娘娘的冤屈已经可以确定获得平反。
2: 好，好，这一天终于来了，
1: 抱歉。臣在。
2: 哀家什么时候能够见到皇上？
1: 臣奉旨连夜进宫。 会将全案实情向皇上禀报。娘娘，请等候包拯回禀。
2: 哀家就等你回来。
0: 娘娘今夜尚未诊治，请容学生为娘娘施针。好，好。娘娘小心。
1: 哀家真希望眼睛能够立刻复明，亲眼看见皇上。究竟是怎么回事？郭槐去开封府只是作证，你为何不让他回宫？回皇上，郭槐涉及义庄重大阴谋，犯下重大刑案，臣乃是依法关押。
2: 岂有此理！无论他犯下何等重罪。
1: 太后懿旨，即下达开封府，你怎敢抗旨不遵，拒不放人？甚至还要父王请出先皇的御赐金简。皇上可知，八王爷从不干涉朝政，亦不曾插手任何案件。先皇御赐金简，更从未请出动用。
2: 朕当然知道。
1: 能让八王爷请出御赐金简，绝非一般刑案。更何况，此案还与八王爷自身有关。
2: 什么？与父王有关？
1: 郭槐所涉之案，关乎后宫争斗、皇室秘辛，故而八王爷必须出面，包拯不敢放人。
2: 竟有此事！
1: 郭槐供状在此，请皇上御览。

0: 我看见了。哦，想必你就是公孙先生。
1: 学生正是公孙策。

0: 公孙先生的医术可真称得上是华佗在世啊。
1: 不敢当娘娘谬赞啊。娘娘双目出狱，还请尽早安歇吧。
0: 不，哀家要等包大人回来，哀家要立刻进宫去见皇上。
2: 包拯，这供状之上所言可是真的？
3: 回皇上，千真万确。
2: 那郭槐所作所为，正与太后有关。
3: 臣敢请皇上禀退左右。
2: 你们都退下。
4: 遵旨。
2: 你说。
3: 回皇上，当年狸猫换太子一案，太后便是主谋。
2: 放肆！你竟敢在朕面前污蔑太后。
3: 臣据实禀奏，绝无半句虚假。当年太后与李贵妃同怀龙种，先皇许诺生下太子便册立为皇后，未出大位，太后方才出此下策。否则那郭槐不过是一名太监阉人，又怎敢犯下如此大逆不道、惊天动地之案？
2: 那金华宫城欲扣珠，因此撞柱自尽了。
3: 正是。郭槐当堂画押，坦诚罪状，此案已成定案。
2: 然而在这供状之中并未提及扣珠他舍命救出的婴儿下落何方啊。
3: 回皇上，扣珠将婴儿交给了陈琳陈公公，藏在宫盒之内，夹带出了后宫。
2: 然后呢？
3: 这
2: 难道那婴儿未能逃过此劫？
3: 不，婴儿安然无恙，被送进了南清宫八王爷府。
2: 什么？那如今婴儿安在？
3: 八王爷以皇子之名将婴儿留在王府之内抚养。
2: 且慢，算起来那婴儿与朕同庚，朕只有长兄并无有弟，何来以皇子之名留在府中抚养之说？
3: 臣斗胆，那绿鞋重生的婴儿正是皇上。
2: 你说什么？
3: 当年八王妃秦娘娘也同时有孕在身，却不幸早产夭亡，而且未及成报。八王爷深知此案姿势体大，为掩人耳目，才假称皇上是嫡娘娘所生。
2: 不可能，朕分明是父王亲子选入宫中立为太子的。包拯，此事非同小可，你不可胡言乱语。
3: 臣绝不敢胡言。八王爷如今正在王府之中静候，皇上可宣召王爷进宫，当面询问。

0: 如此说来，朕幼年之时在冷宫遇见的那位娘娘竟然是朕的生母。
1: 正是玉成宫李贵妃。

0: 他是在冷宫失火之时葬身火窟的。
1: 不，是先皇下旨赐死。
0: 他已被打入冷宫，为何还要将他赐死？
1: 当年娘娘与皇上巧遇之后，八王爷命陈琳将皇上身世告知娘娘，自此娘娘夜夜焚香为皇上祈福，谁知却被郭槐得知，而刘太后更借此向先皇诬告。
0: 诬告什么？
1: 诬告李贵妃以邪术诅咒先皇，先皇大为震怒，于是下旨赐死。
0: 啊，你是说他是因太后而死？
1: 皇上，刘娘娘是为了斩草除根，永绝后患。然而吉人自有天相，李娘娘必死而却未死。
0: 此话怎讲？
1: 陈琳奉旨赐死，不忍执行，太监于忠舍命全忠自擒替死，冷宫总管秦凤自焚灭迹，瞒过郭槐，娘娘方得死里逃生，远离京城。
0: 他如今人在何处？
1: 皇上可还记得包拯那位失散多年的远房表亲？
0: 你是说朕在仁寿宫遇见的那位老夫人？
1: 皇上，那位双目失明的老夫人正是当年的李贵妃，皇上的生身之母。那失明双目就是因为思念皇上终日以泪洗面而活活哭瞎，如今皇上对当年狸猫换太子一案的前因后果均已明了，臣恳请皇上下旨追究刘娘娘之罪，迎李娘娘进宫。
0: 包拯，你
1: 李娘娘如今正在府衙之中翘首等候包拯回禀。
0: 你让朕再想一想。
1: 皇上可是不信包拯之言？
0: 朕不是不信，只是太后对朕有20年的养育之情。
1: 皇上此言差矣，刘娘娘虽对皇上有多年养育之情，李娘娘却对皇上有十月怀胎之恩。
0: 包拯，郭槐所犯罪行你尽可依法惩处，我皇家之事你就不要再插手管了。
1: 皇上念仰慕之恩情而置生母于不顾，传之天下，岂不让黎民百姓斥为不孝？包拯忝为人臣，又岂能不闻不问？
0: 住口！包拯，你不过是小小的开封府尹，是谁给你如此大的权限？朕不让你管，你就不准再管。来人呐！
2: 在。
0: 将包拯轰出宫去。
2: 遵旨。
3: 皇上怎可如此？既然已知娘娘身份，就该立刻接她进宫，善尽人子之道。无论任何原因拖延就是不孝，皇上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4: 或许对皇上而言，生育养育同等重要而难以取舍，既是皇家恩怨，外人也就难以智慧。
3: 公孙先生，请恕展昭不能苟同，人子孝亲天经地义，无论是皇上或是平民百姓岂能有所不同？倘若身为皇上便能不遵孝道，又将如何教化万民？
4: 这
1: 展护卫

0: 恩之有礼，本府定会向皇上据理力谏。然而此刻却必须向娘娘回禀，倒让本府颇觉无奈。
1: 可怜李娘娘方为双目复明而喜，如今却要
0: 什么？娘娘双目复明了？

0: 宝琴的形象面貌与哀家心中想象的很是接近。
1: 臣恭喜娘娘重见光明。
0: 哀家的喜事不只是这一桩，能够重见光明固然可喜，能够亲眼看到朝思暮想的皇儿，那才是真正天大的喜事。宝琴，
1: 臣在。
0: 哀家何时能够见到皇儿？
1: 这夜色已深，皇上出宫恐怕多有不便。

0: 那好，既然皇上不便出宫，那你带哀家进宫如何？
1: 这娘娘还是等到天明之后。
0: 抱歉，你素称刚直耿介，不善言谎，哀家要你照实说，可是皇上不肯认我。
1: 不，皇上绝无此意，娘娘万勿误会。
0: 既然皇上肯认我，以人之常情，他就该立刻前来见我，为何还要拖延？
1: 这
2: 娘娘，皇上从来没对自己的身世怀疑过，如今突然发现真相竟是如此，必定会矛盾不安，所以
0: 好了，公孙先生，你不必安慰哀家，哀家心中明白。哀家已经累了，你们都回去歇着吧。

0: 我以后真的要当皇帝吗？我可不可以不要做皇帝啊？
1: 不可以。不过你可以选择做个好皇帝呀。
0: 怎么才能做个好皇帝呢？
1: 要仁慈，要孝顺。仁孝这两个字如果做到了，就会是个好皇帝。
2: 我是个好皇帝吗？
3: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皇上会如何？
2: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儿臣必定会痛苦万分，左右为难，生育养育实在难分轻重。不，儿臣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0: 大人，
1: 白羽堂回去了，
0: 属下要他回陷空岛等候通知。
1: 娘娘可曾安息？
0: 没有，娘娘枯坐房中，不言不动。
1: 难为他了。
0: 大人，展昭有一言

0: 不吐不快。
1: 你说，
0: 娘娘历经千辛万苦，忍受无比煎熬，如今总算可以平反，皇上却多有顾忌，展昭想及娘娘心中之苦，已忍无可忍。
2: 展护卫，
3: 公孙先生，本府要听展护卫说下去。
2: 嗯，
3: 展护卫若是不忍，又当如何？
0: 倘若展昭人在江湖，必定立刻闯入进宫，将皇上带来府衙，要他当面向娘娘谢罪。
3: 然而展护卫如今却不在江湖，
0: 请恕展昭之言，倘若皇上如此不通人情，不分黑白，展昭这御前四品带刀护卫不做也罢。
4: 展护卫千万不可。
5: 展护卫，
3: 说得好。
5: 大人，
3: 展昭果然不愧为展昭，毕竟不同于一般。慢说，展护卫心生不平，便是本府也绝不坐视。明日一早，本府就进宫面圣。倘若皇上不肯听见，这开封府府尹之职，本府也绝不眷恋。
0: 大人，
3: 本府虽不若展护卫可以重返江湖，但若回到泸州老家耕读一生，又有何不可？
5: 大人，姿势体大，还请大人三思。
3: 公孙先生，我辈读书之人，入世所谓何来？若不能分清黑白，据理力争，又如何整生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今日不能为娘娘平反，明日又如何为百姓洗冤？与其贪高官厚禄而唯唯诺诺、尸位素餐，不宁求公理正义而轰轰烈烈、青史留名。
5: 大人的教诲，学生终生不忘。
4: 倘若朝中文武皆如包大人一般，又何愁朝纲不振、宋室不兴呢？
3: 然而在本府入宫之前，还有一事要办。公孙先生，
5: 大人，
3: 传本府令谕，明日一早就将那郭槐自大牢之中提押出来，本府要升堂宣判。
5: 大人不等刘太后到案再判吗？
3: 不能等。倘若皇上不追究太后之罪，本府也绝不让那郭槐逍遥法外。堂下听判。郭槐，你身为内侍，就该安分守己，你却为了迎合族上，挑起后宫争斗，勾结谗颇尤氏，犯下滔天大罪，逼死陈玉后主，企图掩饰罪行。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6: 来，
3: 虎头的伺候。
6: 是。
4: 报着，洒家是后宫总管，你不去杀我，
3: 本府奉旨将你依法惩处，怎会无权？

0: 我已经知道了，朕的心意已经明白了。
1: 臣等不敢抱怀全昭供了。除此之外，朕也已知道，那位双目失明的老夫人，就是当年冷宫的李贵妃，也就是朕的生母。
0: 三十年的梦魇，毕竟还是应验了。你为何要这么做？他先生了太子，先皇就立他为皇后，或许是为了争夺皇后之位，或许。
1: 或许只是初夜，妒忌。她是你在宫中唯一情同姐妹、互相扶持之人，你为何要妒忌于她？
2: 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在后宫不足为奇。眼里看的是这些，学的也是这些。
0: 你是皇帝，永远也无法明白权势有多重要。朕的确不明白，可是朕却明白做人之理。若不能诚心诚意与人交往，若终日必须尔虞我诈，纵有权势又有何用呢？就因你当初一念之贪。 夺取了多少条性命？20年来，朕一直把你视为身生之母，如今你却让朕陷入天人交战的两难之境。你要朕如何抉择？你又将如何自处？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皇上既然到此将一切说明，想必已有所决定了吧？
0: 儿臣叩谢母后20年的养育之恩。 会亲往开封府，迎接朕的生身之母入宫。

0: 皇上，
1: 父王，
0: 皇上，如今身世已然大白，本王不再是你的父王，而是你的皇叔了。
2: 奴婢叩见皇上。
1: 亚父请起。
0: 皇上如今作何打算啊？
1: 朕一名包拯将太后官服带回府衙，朕稍后便去接驾。
2: 皇上圣明啊！
1: 父王，

0: 你可知道，朕此刻的心情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1: 本王明白，皇上心中之苦，无人能够体会。然而皇上，你必须要坚强啊！
2: 皇上，皇上，太后，太后，
1: 太后怎么样了？你快说呀！
2: 太后她悬梁自尽了。

0: 朕眼至此时才来，太后必定心生不悦，还望皇叔抱请替朕多美言几句。
1: 啊，母子连心，皇上也无需太过担心了。
0: 抱请。
2: 皇上，秦庶包拯不敢过问皇家事务。
1: 你包大人，连皇上所言都能够让你记仇的话，这可不是为人臣子之道了。
2: 包拯不敢，只是臣敢请皇上预作准备，娘娘不悦之心恐非三言两语便能释怀。
0: 迟来迎接母后乃是朕咎由自取，太后若是降罪责罚，朕也无话可说。
3: 太后娘娘到。

0: 皇嫂，
1: 你双目不是已然复明了，为何闭目不张啊？
2: 皇上，娘娘不肯更衣换装，奴婢实在没有办法呀。
0: 皇嫂，
1: 你有何不满，尽管直说，别让皇上尴尬，也免得让大家为难呢。
3: 八贤王，并非老身有意刁难，既然皇上不肯认我，我又何必看他？
4: 这母后，
3: 且慢，如今已是我不认你了，在母子未相认之前，老身不以皇家自居，你也休要以母后相称。
4: 皇叔，
0: 皇嫂，皇上若是不肯认你，又怎会亲临开封府来接驾呢？您就看在本王的薄面上，原谅于他。毕竟，他是一国之君，当今的皇上呀。
3: 八贤王，恕老身直言，

0: 为他受尽牵肠挂肚之痛，为他遭人陷害，打入冷宫，为他先皇下旨，白绫赐死，为他流落街头，忍辱偷生，为他流干了眼泪，哭瞎了双眼。而他明知道我是他的亲生母亲，明知道我在府衙殷切期盼，他却不飞奔而来母子团圆，反而在那犹豫不决，左右为难。此情此景，怎么不叫人痛心疾首？老身又怎么能够原谅他呢？
1: 儿臣该死，让母后饱受折磨，儿臣罪该万死。儿臣即便不能得到母后的宽恕，也请母后睁开眼睛看看儿臣，看看儿臣和20年前在冷宫相遇时有何不同，看看儿臣与先皇有几分神似。母后，

0: 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骨营养。
1: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2: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1: 迅速
2: 然后被人体吸收
1: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2: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3: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1: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4: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5: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
0: 抓紧时间找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2: 牦牛壮骨粉。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骨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不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
3: 29.8元，
0: 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4: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5: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1: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0: 没错。
1: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5: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骨营养。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1: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0: 迅速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4: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5: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1: 牦牛壮骨粉。那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骨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1: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0: 没错。
1: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骨营养。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1: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0: 迅速
1: 然后被人体吸收
0: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6: 现在啊， 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1: 牦牛壮骨粉。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补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面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1: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0: 没错。
1: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骨营养。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面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面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1: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0: 迅速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1: 牦牛壮骨粉。那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骨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面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1: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0: 没错。
1: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不能就这么简单，倘若就这么轻易的饶恕你，普天之下为人父母者，又怎么敢生儿育女？这人伦二字，岂非荡然无存？
1: 皇嫂，你要如何才肯认他？要如何责罚他？
0: 你才肯原谅他，儿臣愿意接受母后任何惩罚。在母子相认之前，
1: 老身只是一介平民，包大人。包拯在。倘若民间百姓犯了不孝之罪，该是如何惩罚？娘娘，不论如何惩罚，若要想老身认他。
0: 除非包大人先依法办他个不孝之罪。这，宝琴不得推脱，朕命你立即升堂，将这一不孝之罪纠办，不得有误。臣遵旨。

0: 这的确是板斧自入世以来从来没有遇见过的难题，也是自古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情景。
1: 大人真的无法推辞吗？
0: 无法推辞。如今这控子不孝之案，本府已是奉旨升堂，不能不办。
1: 太后是原告，皇上是被告，大人这主审官的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0: 展护卫似乎不以为怪，想必有所看法。
1: 属下不如大人有多年办案经验，也不如公孙先生熟知律法行文，然而却知太后娘娘心中所想。
0: 哦，本府愿闻其详。
1: 娘娘与天下为人母者并无不同，口中要办皇上不孝之罪，心中却必定舍不得。
2: 学生明白了，大人何不由此处着手？只要对皇上略有薄惩，那太后也就不会予以追究了。
0: 嗯，本府已有应应之策。王朝马汉，
3: 在。
0: 传令升堂。
3: 是。
0: 开封府府尹包拯叩见皇上。
4: 平身。
0: 谢皇上。叩见娘娘王爷。
5: 包大人请起。
0: 谢娘娘。来人呐，
3: 在
0: 升堂。
3: 是。

臣服今日，奉皇上圣谕，审皇上不孝之罪。虽然由古至今，自有行至以来，从未听闻以臣审君之说。然而王子犯法

0: 与庶民同罪，律法之前无贵贱之分。本府便以大宋律例论罪判刑。公孙先生，
1: 学生在。
0: 若依本案实情，该当何罪，该判何刑？
1: 回大人，弃亲不养，知亲不问，遇亲不认，事亲不孝，一律可判拘禁、苦役、罚银、杖籍之刑。
0: 然而，不知者不罪，无心者轻判。吾横情度理，依法判处杖刑20。
2: 包大人，
3: 包大人，自古岂有臣打君之理？
0: 本府也知，绝无以臣打君之理。然而，本府乃是奉旨而行。皇上，
4: 无妨，包卿，你就依法行刑吧。
0: 臣遵旨。来人呐！
5: 在。
0: 为皇上宽衣脱袍。
5: 是。
6: 这不得无礼。
0: 斩护卫，
7: 属下在。
0: 待本府行刑。
7: 遵命。
0: 自古以来，臣不打君，本府奉旨，不得不打。王朝马汉登龙赵虎，
5: 在。
0: 将龙袍押上堂来。
5: 是。
0: 如今，本府杖打龙袍，如同打军。行行。

0: 若非包清机智，恐怕朕要出尝这杖刑的滋味了。
1: 臣万万不敢。
2: 皇上，白玉堂入宫盗佩，只是一时冲动，如今他已经将功补过，还请皇上特赦免罚。
0: 那是当然，太后与亚父受他保护，足以将功折罪。
2: 谢皇上。
0: 如今幸得母后相认，其实真正该赎罪的，应该是朕。回宫之后，朕立刻下诏罪己，让天下臣民百姓以朕为戒，恪守孝道。
3: 好，皇上能以仁孝治国，是乃朝廷之幸，万民之福啊。
0: 还有那寇珠、秦凤和于忠，朕要为他们建碑立祠，以彰忠义之风。
1: 皇上圣明。

0: 起来干活啊你！起来，起来干活！哦，起来干活！快点，
1: 军爷，
0: 起来！
1: 军爷，求您别打他了，他这两天身上有病，求您饶了他吧！求求你，军爷！
0: 你说什么？这，
2: 摔下去了！哎，咱们快去看看！哎，
1: 老李，你看。
2: 哎呀，大爷，
1: 兄弟，
3: 兄弟，
1: 兄弟，
3: 醒醒，
1: 醒醒，兄弟，
3: 怎么了，
1: 兄弟？
3: 怎么醒醒啊？
1: 军爷，您怎么能随便伤人呢？人家都已经这样了，还怎么干活啊？嗯。将军，求求您了，赶紧送他就医去吧。
4: 医什么医啊？不听使唤，死了活该！
5: 退去。
6: 是。
1: 哎，将军，你不能这么做呀！将军，你不能这样！
7: 你们还有没有人性啊？让大伙日夜赶工，也不给休息，有病了也不送去治疗，
8: 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大伙说是不是啊？
9: 是。

你们都听着，这就是逃跑的下场。谁要胆敢煽动逃跑，格杀勿论。

0: 怎么，睡不着？这半年多来，我就没睡好过。哎，
1: 还是得睡啊，否则。

0: 明天哪来的力气干活啊？哎，你们怎么也不睡啊？
1: 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感觉自己还活着。我实在舍不得睡呀。
0: 你被关进来才一个多月吧？
1: 是啊，我不过偷了10个铜板，就把我抓来做苦工，这样的惩罚实在太重了。
0: 你呢？
2: 我要跟人打架。
1: 你打死人了？
2: 没有，就是轻伤。
1: 那他们很快会把你放出去的。
0: 谁说的？我在这里关了3年，只看见有人进来，没看见有人放出去。
1: 啊？什么？
0: 只要矿脉没有挖断，这座金矿至少可以开采10几年。你啊，最好早点习惯这种日子。
1: 那总不能把我们在这儿关一辈子吧？我受不了了，这样的惩罚太大了。我的罪不重，不像你。
0: 我怎么了？啊？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罪犯。我呢？我根本就是他们招进来的矿工，我什么罪也没犯。
1: 哎，那他们怎么把你抓进来呢？
0: 我怎么知道？只知道从进来那天起，到现在就没下过山。
3: 因为这是一座私矿，他们怕偷采金矿的事被传出去。
1: 啊，私矿？私矿怎么会有官兵呢？
3: 这些官兵到底是谁派的，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确定，这是一座违法偷采的私矿。
0: 天晴，你怎么知道？
3: 因为这条矿脉就是我爹发现的，他生前就是青州的勘矿师。官府根本就没有把这条矿脉报给朝廷，我也是后来才明白，我爹的死一定和这座矿脉有关系，而且和官府也脱不了关系。
0: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恐怕会死在这里。
1: 啊，那我们一辈子就在这儿了？
3: 不，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
1: 天青，他们会杀了你的。
3: 反正留在这儿也是死，只要把这里的情形告诉官府，这矿场的上百个人才有机会活命。
0: 不，既然官府在里面勾结，官官相护，你怎么告？
3: 我要找一个不畏强权、清廉正直的官去告。
0: 可官府看守的那么严，你根本没有机会逃出去。
3: 有机会，不过要请你们几个帮忙才行。
4: 哎呦！哎呀，怎么回事？
5: 干什么去呀？你爬着过来，你知道吗？
4: 爬着过来！哎，你还这样东西吗？我根本就没碰你。
6: 打人了！
4: 打你！
6: 打
4: 人！
6: 别动！别打人！
4: 住手！住手！住手！
6: 别
4: 打
6: 呀！
4: 他把东西
1: 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哎，
4: 快
1: 走！
4: 哎呀，快快！
7: 这老家伙
4: 没打，
7: 不好干，
4: 不是你打我打人呐？
7: 是官爷他打我，还是想扔东西？
4: 松开，根本就没碰你。
6: 行了，别打了，行了，行了，行了，
1: 打人了！哎，哎呀，哎呀，哎，
4: 干嘛呀？干活，
1: 干活了，打人了！
6: 行了，行了，行了，
4: 干活，干活，
6: 行了，干活，
4: 不是他妈打人。上外面干活去！上外面干活去！
8: 好事点，
4: 都回去！
8: 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4: 快点回去干活！二哥，
9: 好了，好了，好了！
4: 快点回去干活！

0: 称开封府府尹包拯，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包青平身，
0: 谢万岁。皇上召微臣进宫，不知有何圣谕？
1: 朕有差事需要人去办，却始终难寻合适人选。几经斟酌，还是王丞相提议的好，只有包青前去才是最合适不过，故而宣你入宫，当面说明。
2: 包大人休怪老夫啊，这个人选的确非包大人不可。
0: 但不知皇上要微臣去办什么事？
1: 下月初三是柴王爷六十大寿，朕准备了些寿礼给他祝寿。朕要你代表朕前去担任祝寿钦差之职。
2: 放眼朝中文武百官，就属包大人与柴王爷素有往来，相交甚笃。包大人奉旨钦差，既能带皇上进表贺寿之意，又能与老友重逢叙旧，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0: 臣启皇上，朝中宫中均有私立官员，臣敢请皇上收回成命，另派他人。
1: 怎么，包青不想去？
0: 臣不敢，只是自臣执掌开封以来，不敢一日稍有怠忽。若是奉旨贺寿，少则一月，多则二月，包拯唯恐因此而影响了府中公事。
2: 皇上，依老臣之见呢，包大人只是想多做点事，而不愿把精力花在往来应酬上罢了。
0: 丞相言重了，包拯绝不敢有如此想法。
1: 不，柴王爷乃前朝皇室之后，太祖皇帝赐封柴家世袭镇王，本是体贴照顾之意。朕要包青前往贺寿，更有尊崇礼遇之心，这岂能是应酬？
2: 皇上，老臣倒有一个两全其美之策，请皇上圣裁。
1: 好，你且说说有何两全其美之策。
2: 柴王爷府邸坐落在青州境内，青州群山环绕，远离京城。倘若包大人以钦差的名义顺道勘察政务军务，访问民隐民情，一则可以表彰皇上对柴王爷的尊崇，二则可以成全包大人对朝政的用心。如此一来，岂不是两全其美之策吗？
1: 好极了，王丞相不愧是辅国重臣，一语中的。就依王丞相所奏，包青既是祝寿钦差，更是青州巡狩，朕意已决，不得抗旨违令。

0: 臣遵旨。
1: 没想到皇上对柴王爷如此重视。
2: 柴王爷是世袭第二代阵亡，行事低调内敛，作风毫不张扬，不应是前朝皇室之后而稍有交态，这也是大人肯与他以朋友论交的最主要的原因。
0: 不仅如此，王爷与本府还是势均力敌的棋友，只是这些年来忙于公务，许久未去探望了。
2: 大人奉旨钦差前往青州，也可以说是公私两便了。
1: 青州背山临海，风光宜人，能去看看也是难得。
0: 此番青州之行，兼顾考察地方，展护卫理当前往。
2: 大人，有人击鼓鸣冤。
0: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3: 属下在，
0: 传令升堂。
3: 是。

0: 包大人。
1: 堂下所贵何人？何方人士？
0: 启禀包大人，草民名叫田青，是青州人士。
1: 你在府衙之外击鼓鸣冤，想必是有冤在身。
0: 回报大人，草民的确是有天大的冤屈，请包大人做主啊。
1: 既然有冤，就在堂前说明，你状告何人？
0: 草民不知道。
1: 岂有此理，既然不知状告何人，又何来冤情？
0: 回大人，草民的确是有冤呐，请包大人明察。
1: 你且说来，有何冤情，所告何事？
0: 半年之前，草民被人蒙住双眼，绑上山去强迫采矿，半年当中没有离开矿场一步，夜里还被关押囚禁，草民是拼着一死才逃出来的呀。
1: 竟有此等事，那关押你的又是什么人？
0: 草民不知道是谁派的，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是朝廷的官兵。
1: 住口！朝廷官兵怎会做出此事？你不可信口雌黄。
0: 回报大人，他们的穿戴装束、指挥调度的确是朝廷的官兵，不会有错。
1: 你是在何处被抓上山的？
0: 是在草民青州的住家当中。
1: 那矿场所采的矿石又是什么？
0: 是金矿。
1: 且慢，矿石种类繁多，一般人根本无从分辨，你又怎知那是金矿？
0: 回报大人，草民家传四代全是看矿石，任何矿石一眼就可以分辨出来。
1: 你既是看矿师，想必知道每条矿脉皆属朝廷所有，每一处矿区皆是官矿。你被关押的矿场究竟隶属于何府何州管辖？
0: 回大人，那座矿场根本就不是官矿。
1: 此话怎讲？
0: 那是一座名由官兵监管，实际上是违法盗采、不折不扣的私矿。
1: 盗采官矿，罪同盗卖国产，论罪当诛。若是有官兵涉入，

0: 更是心通叛逆。天青，你若没有真凭实据，切不可信口胡说，否则一旦追究起来，只怕你吃罪不起。
1: 大人，先父就是因为这条矿脉而被害的，现在矿场当中还有数百名和草民一样无辜的矿工正在忍受惨无人道的奴役折磨。草民这次冒死逃出来，除了要替自己伸冤之外，还要替那些矿工叫屈。包大人，您是百姓心目中的晴天，更是这几百名矿工心目中唯一的希望啊。草民恳请大人伸张正义，洗雪沉冤。
0: 好，本案虽有诸多疑点有待厘清，本府却可应承于你。倘若你所言属实，本府就接下此案。
1: 多谢包大人，多谢包大人。
0: 退堂。

0: 张龙赵虎正在招呼田青梳洗换装，学生也大致替他检查过，除了由山沟跌落之时所受的筋骨挫伤之外，并无大碍，只是身体颇为虚弱，还有多处旧伤。
1: 想是在矿场之中食不果腹，劳累过度所致，甚至还可能曾遭官兵殴打折磨。
0: 大人可相信田青说的都是事实吗？
1: 他没有必要说谎。至于究竟是真是假，当然还得再做印证，万一真有此事，本府又岂能不闻不问？
0: 大人才蒙皇上钦派前往青州，那田青偏偏又从青州而来，倒也十分凑巧，大人可以顺道兼办此案。
1: 本府还有话要问他，但问过之后再做定论不迟。公孙先生可先将田青在公堂所说转述于展护卫，请他稍后同往花厅，也好深入全案之中。
2: 是。
3: 草民跌落山沟之后昏迷不醒，是一位樵夫大哥把我背出了山区，可是等我清醒之后，他大概是怕惹上麻烦，立刻就走得无影无踪了，所以草民确实不知道矿场究竟在何处。
1: 你且再说下去。
3: 三年之前，青州官府委派我爹去勘察一处矿脉，他所勘察出来的的确是一座金矿，可是官府却不接受勘探的结果，因此并没有上报朝廷。
1: 行吗？此事与你所谓的冤屈又有何关联？
3: 草民被关在山上所开采的就是同一座金矿。
1: 你既然不知身在何处，又怎知是同一座？
3: 从我清醒的地方估算，那座矿场应该离青州城不超过20里，和我爹当年勘矿的地方差不多。而且我见过我爹采集的矿石样本，和我所在的矿区的矿石完全相同。
1: 你父子既然同为勘矿师，为何却没有同行？
0: 大人，勘矿师的行规，即使亲如父子也不能透露矿脉之所在。
1: 你爹又是如何亡故的？
3: 回大人，我爹勘出矿脉之后不久，草民应邀去河北勘矿，直到半年之前才回来。当时官府跟我说，我爹是在山上工作的时候不幸失足身亡，什么都没有留下，之后草民就被绑上山了。
4: 如此说来，你既不知道矿场在何处，更不知道是何人所为，如何才能证实是否真有此事？
3: 我没有说谎，可以到青州

0: 城外20里的山区去查，查到了矿场，就可以证明了。
1: 青冢群山环绕，绵延数十里，根本不可能去逐一查清。
0: 包大人，我说的的确句句属实啊，包。

0: 倘若真有此事，本府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1: 谢包大人。
2: 大人，倘若田青所言属实，那金矿至少已经开采了三年，冶炼成黄金之后已经是一大笔的财富，不论是何人所为，对国库而言都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啊。
0: 本府所想还不仅如此，这三年之中不知有多少无辜丧失性命，多少家庭骨肉分散，家破人亡，倘若不能尽快追查明白，更不知还有多少人遭殃。
2: 大人，大人若是想趁赴青州之便追查此案，恐怕还得等上几日，因为距柴王爷寿诞还有一月之久啊。
0: 那么本府就提早出发，公孙先生明日设法查明青州官矿开采的情形，也好作为查案的参考。
2: 是，学生遵命。
0: 本府明日就进宫面圣，提前出京。
3: 怎么，包青打算提前出京？
0: 臣启皇上，青州路途遥远，车行不速，臣又肩负查看青州军务政务重责，若不提前出京，恐会迟了柴王爷寿诞之期，臣敢请皇上恩准。
3: 王丞相，如今你可对朕由衷的佩服了。啊，
4: 皇上圣明，老臣佩服的五体投地呀。
0: 臣愚昧，敢问皇上因何发笑？相爷又何故佩服啊？
3: 王丞相，你且说与包青听听。
4: 臣遵旨。包大人，皇上和老夫打赌，说是包大人为了视察青州的军政民情，必定会耐不住性子，请旨提前出京，果然被皇上一语料中啊。
3: 包青，朕可是对你知之甚深了吧？
0: 臣惭愧，但不知皇上是否恩准？
3: 准，朕当然准。包青宫中体国，负责尽职，朕欣慰忧且不及，怎能不准啊？柴王爷的寿礼，朕都已备齐，包青打算何时出京啊？
0: 寿礼既已齐备，臣打算明日就出京。
3: 好，寿礼和礼单朕会派人送往开封府，至于随寿礼去的人，就要包青妥善照顾了。
0: 皇上还派了礼官同行
4: 啊？由包大人亲自押送寿礼前往青州，何须再派礼官呢？皇上说的是宫中的私钥女官呢。
3: 柴王爷长子柴玉，包青总该知道吧？
0: 皇上是说日后承袭第三代阵亡的被位小王爷。
3: 不错，那柴玉深受柴王爷疼爱，可惜患有心痛之病，重医束手。朕派出的私钥女官随你同去荆州，若能治好柴玉的病，岂不是最贵重的寿礼吗？
0: 原来如此，臣与柴王爷相交多年，却竟不知小王爷身染此症，实在令包拯惭愧。
4: 包大人不必介怀，柴王爷从未对外透露过柴玉患病之事，就连皇上也是近日才得知的。
0: 臣启皇上，臣府中公孙策精通岐黄之术，何不命他诊治，或者派宫中御医前去，也许较为妥当。
3: 包青，你可别小看了朕派去的女官啊，她虽然年轻，却出身医药世家，尤其对柴玉的病素有专攻。

0: 包青若不放心的话，可请公孙先生和他相互言商，共同会诊。明日你们就一起出京吧。
1: 臣遵旨。
2: 大人，青州依山滨海，矿藏极丰，无论是银铜铁铅皆有开采，唯独没有金矿。青州州衙的确要有一位名叫田野的勘矿师，可惜在3年前因为上山勘矿而失足身亡，那田野正是田青的父亲。
3: 如此说来，田青的证词可信度就更高了。
1: 的确如此。那青州之州又是何人？
2: 回大人，青州地处海防边境，依朝廷规制，是由京东东路经略安抚使张冲张大人兼任青州知州。
1: 倘若那田青所言不虚，张冲与此案难脱干系，且待抵达青州之后再逐步查访。冉护卫，
3: 在。
1: 此番前去青州可以分头查访，入城之后冉护卫在市井之中要多做探访，也好查明虚实。
3: 属下明白。
1: 稍后皇上所派的司药女官要来府里与本府见面，你们也不妨一起见见，而后路途还长，彼此先熟悉一番，也好有个照应。

0: 婉儿见过包大人。
1: 免礼。
0: 谢包大人。
1: 这位是展昭展护卫。
0: 啊，南侠展昭名震江湖，婉儿早已慕名许久了。
2: 好说，婉儿姑娘见笑了。
3: 在下公孙策。
0: 公孙师叔，您真的认不出我了？
3: 啊，你是？
0: 婉儿和师叔一样是父姓，慕容婉儿。
3: 你真的是你呀？
1: 怎么，公孙先生与婉儿姑娘是旧识？
3: 啊，大人。婉儿是学生师兄之女，师兄英年早逝，学生遍寻婉儿不着，没想到竟能在此相见。
4: 中华老字号白水渡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渡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5: 一瓶，
4: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5: 白水渡康双金奖纪念酒，
4: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渡康
7: 10瓶9.9
6: 大型白酒
7: 品鉴
6: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渡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渡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8: 渡康是酿酒的鼻祖，渡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渡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6: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8: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

0: 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3: 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还有20多种的矿物质。
4: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2: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6: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7: 9.9元10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0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6: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8: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是花了多少钱买的？
4: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元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4: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7: 9.9元10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十瓶名额吧。
1: 今天十瓶只要9.9，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3: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十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4: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3: 对，
4: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3: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9十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9十瓶，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4: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10瓶
5: 只要
3: 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今天10瓶只要9.9，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我们就说到十年刀，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潮了，
3: 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6: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6: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3: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3: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0: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5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1: 10瓶9.9
4: 大型白酒
1: 品鉴
4: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3: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10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4: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2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2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

0: 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
1: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这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3: 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还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4: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间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
1: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4: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是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元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1: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 而是整整十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十瓶名额吧。
1: 今天十瓶只要9.9，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3: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十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4: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3: 对，
4: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3: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9十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9十瓶，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4: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
3: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今天10瓶只要9.9，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潮了，
3: 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6: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6: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3: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3: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0: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8: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森林是陆地上分布面积最大，组成结构最复杂，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生态系统，被誉为地球之肺，维持着全球的生态平衡。但是森林也是脆弱的，火灾是森林最大的敌人，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灭困难。大火止于预防，预防从小事做起，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猎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9: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

0: 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和师叔最后一次见面，那年我儿方才十岁，所以一时半会儿师叔会认不出我。
1: 真是女大十八变啊，昔日的黄毛小丫头，如今出落得亭亭玉立了。
0: 师叔啊，您就不要再取笑我了，否则包大人会笑话您在倚老卖老了。
2: 好极了，本府原本担心青州之行，婉儿姑娘会觉得不自在，如今彼此既然有如此渊源，公孙先生可要多加照顾才是啊。
1: 学生自当尽心尽力照顾故人之好。
2: 好，婉儿姑娘
0: 啊，包大人请恕婉儿失礼，因为婉儿还是小辈，所以不敢当姑娘之称，还是请大人叫我婉儿吧。
2: 知书达理又不娇柔造作，的确难能可贵呀。好，婉儿，此番出京时程久远，不宜穿着女官服饰，就改换便服吧。
0: 婉儿明白。
2: 明日一早随本府启程出京。
0: 是。

0: 大人，包大人已出京多日，即将抵达青州。郭北，
1: 属下在。
0: 你是我青州捕头，包大人来此期间要特别注意

0: 城中治安，不准有任何刑案发生。
1: 是，
2: 属下绝不让包大人对青州治安有任何指责。
0: 最好，否则本座唯你是问。范勇，
3: 末将在。
0: 你身为青州步军指挥，要严格要求所属各营加强训练，整饬军纪。本座要让包大人看到朝中80万禁军之中军容最为壮盛的队伍。
3: 是，末将不会令大人失望。
0: 很好，包大人此行虽是奉旨为柴王爷贺寿钦差，却也负有视察青州军政之权。无论是州衙或是禁军本座，都希望能给包大人留下永难磨灭的深刻印象。你二人要尽心尽力，绝不可掉以轻心。去吧。
3: 是，末将告退。
2: 告退。
4: 婉儿，你想必很少出远门，还支撑得住吗？
5: 多谢大人关心，婉儿支撑得住。不过幸亏是坐轿，如果是坐上马车，这一路颠簸下来，恐怕婉儿就无法承受了。
4: 那是公孙先生设想周到
5: 啊。哦，原来是师叔，多谢师叔照顾，婉儿会记在心里的。
6: 就算是坐轿，也比在宫中辛苦得多。几天下来，总算就快到青州了，再坚持一段时间吧。
5: 啊，这里距离青州还有多远的路程？
6: 以我的估计，大约再有两个时辰便可到达。
4: 王朝，
7: 属下在。
4: 通知展护卫先进城，随后在驿馆会合。
7: 是。

0: 前面就是青州了，你是否有些近乡情怯？
1: 看着从小长大的故乡，却不能光明正大的回去。展大人，我真的不能回家看看吗？
0: 不能。帮你上山的是什么人我们还不清楚，要是你公然露面，敌暗我明，很容易受到伤害，而且让他们有所警惕，反而会影响包大人查案。天青，你不要着急，包大人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到时候你就可以风风光光的回家。
2: 展大人，大人请你先进城，然后在驿馆会合。
0: 好，那我先走了，记住要有信心。
3: 孩子都喜欢，买一个吧啊！哎，看看鼓嘞！
4: 你是中二吗？你是中二吗？
5: 你干什么呀？
4: 我的中二！
5: 我不是中二！啊，
4: 你是中二吗？
5: 松开！松！哎！啊！
4: 中二，中二，你回家了
0: 啊！大婶，你没事吧？
4: 我是你娘啊！你怎么连娘都不认识了？中二，
5: 哎，对不起，对不起，哎，丁婶儿，你认错人了，认错人了，他不是中哥呀，
4: 你骗我，他明明就是我的中二啊！
5: 哎，丁婶儿，我是小宝，我是小宝，你还记得我吗？啊，小宝，哎，
4: 小宝，
5: 对，小宝，小宝不会骗大婶的。那个，咱们去喝茶，一边喝茶一边等中哥回来，好不好？
4: 喝茶，
5: 哎，喝茶，喝茶，
4: 喝茶，
5: 哎。哎，对不起啊，对不起
0: 啊，没事。
4: 喝茶。

0: 下官京东东路经略安抚使兼青州知州张冲，参见钦差包大人。
1: 张大人免礼，本府奉旨前来青州向柴王爷贺寿，总得先来州衙知会张大人，打扰之处还请见谅啊。
0: 下官不敢，包大人还有视察青州军政之重任，下官理当接待受检。
1: 一般官吏若与钦差到来，无不戒慎恐惧，唯恐被寻出缺失，查出弊端。张大人却似乎坦然无忧啊。
0: 下官自认青州上下无论州衙还是禁军皆无疏失，下官坦然受检，又何须忧虑？
1: 说得好，张大人这份自信就叫本府佩服呀。这位是公孙先生。
2: 学生公孙策见过张大人。
0: 公孙先生运筹帷幄，才智过人，相助包大人出谋划策，无人能及，下官可是久仰多时了。
2: 然而却比不上张大人文武兼修。
0: 公孙先生对下官也有所知。
2: 景佑二年，五科榜眼张大人辞官不就，景佑六年，张大人再以文科榜眼授官，两榜进士又皆是该科第二名高中，我朝以来张大人是第一人。
1: 本府想起来了，当年在朝中的确是轰动一时啊。张大人既是文武之一把，
0: 包大人明鉴，下官不讳言，这的确是原因之一。
1: 好，本府既来青州，少不得要看看青州禁军，还要张大人代为安排行程啊。
0: 是，下官职责所在。
1: 本府先前已交代张龙赵虎安排驿馆住宿，想必张大人已然知晓。
0: 包大人不上奢华，一向简朴，这是众所周知，下官本就不敢另作安排。
1: 你对本府倒是不失了解。好，待本府拜望过柴王爷之后，再来逐项查看。
0: 是，下官静候包大人差遣。
3: 丁婶，咱慢慢喝啊，就在这儿等钟哥回来啊。
4: 小二啊，接着。
3: 哎，客官好，客官好。再来啊。哎，客官里面请。哎，这不是刚才那位客官吗？刚才真是对不起啊。
5: 没关系，找个位置给我。
3: 哎，坐这边，坐这边。客官，喝点什么？
5: 龙井吧。
3: 好，马上来。

0: 这位客官，我姓林，是这儿的掌柜的。
1: 有事吗？
0: 客官今天的茶资由本茶楼请客，您就不用付了。
1: 为什么？
0: 今天那位夫人打扰了客官，我是特地向客官来赔礼道歉的。
1: 他是林掌柜的什么人？
0: 一个老街坊。自从他相依为命的儿子失踪了以后啊，他就得了失心疯病，是满大街的找儿子。既然是老街坊，我们总得照顾一点嘛。
1: 林掌柜很仗义嘛，来，坐。
0: 谢谢客官。
1: 他儿子到底怎么失踪的？能告诉我吗？
0: 这事儿说起来啊，真是难以置信呢。他儿子叫丁忠，原本是个铁匠，虽说孝顺他。

0: 可是脾气却不是很好。有一次啊，跟客人起了冲突，官府呢把他抓去以后，他人就失踪了。
1: 那官府怎么说？
0: 官府说他是越狱潜逃，这一去就没了踪影。
1: 为什么不能进去？
2: 驿馆有重要的官员住宿，任何人不得靠近。
1: 是驿馆官员的决定，还是你们自作主张？
2: 哪来那么多问题？官府的规定你敢不听？
1: 我不听又怎么样？
2: 你找打！
3: 住手！干什么？为什么不让人进来？
2: 是蛀牙的决定。
4: 大胆！包大人带天巡狩，就是为了查访民间的民情民瘾。你们不让人过，是不是怕张冲张大人有什么违法的事情，不敢让包大人知道啊？
2: 不，蛀牙是为了包大人的安全。
3: 废话，包大人的安全有我们，还不快离开？
2: 是，
3: 滚！
2: 是，
5: 走，
6: 这下好。哎，
7: 好今天啊！
8: 哦，竟有这等事，
1: 大人。属下认为青州衙这样做分明是怕老百姓前来申冤诉状，这其中必有心虚之处。
8: 不，也不尽然，或许是张冲为了考量本府在青州的安全。再者，地方官吏唯恐得罪京官也是常有之事，并不能据此妄下定论。
9: 大人，如此一来要在青州城内查案，势必饱受束缚，还是让学生去通知张大人撤去衙役吧。
8: 也好，天青此刻想必心急如焚，展护卫还是要他稍安勿躁，不必着急。
1: 属下明白。
8: 既然来到青州，若不前去探望柴王爷总是失礼，将皇上所赐寿礼准备妥当之后，立即前往王府。
9: 大人，可要带婉儿同去？
8: 那是当然，皇上命婉儿前来替小王爷治病，也得先知会一下柴王爷才是啊。

0: 包大爷，
1: 王爷。
2: 李丹在此，请王爷过目。
3: 本王见臣，怎当皇上如此厚礼？请包大人回京之后转奏皇上，本王叩谢皇上隆恩。
1: 是，包拯定当回京转奏。
3: 陈露，把皇上所赐贺礼收下。
4: 是，
3: 包大人，请。
1: 王爷请。

0: 包大人，这两位是学生公孙策，见过王爷。原来是包大人身边的文胆智囊啊！协助包大人办案，常有奇谋妙策，本王是耳闻已久啊！
1: 王爷谬赞，学生万万不敢当。
2: 慕容婉儿，叩见王爷。免礼。
0: 谢王爷。
3: 王爷，婉儿是皇上。

0: 上特意派他陪包拯前来青州，替小王爷治病的。
1: 哦，皇上怎知犬子身离奇症？
0: 王爷虽然连包拯都未曾告知，可是却瞒不过皇上啊。
1: 并非本王有意隐瞒，只是……
0: 王爷请放心，婉儿年事虽轻，却对小王爷之病学有专攻，况且公孙先生也深谙医理，可以从旁协助，相信必能令小王爷进去惩恶。
1: 皇上恩典，感同身受啊！我们暂且不谈这事，你我二人许久未见，咱们叙叙旧。柴禄
2: 在。
1: 公孙先生和慕容姑娘难得到王府里来，你去陪他们两位到院子里转转，我要和包大人好好谈谈。
2: 是，二位请。
0: 王爷，皇上命婉儿前来替小王爷治病，本是好事，因何王爷却似乎有爱难之处啊？
1: 哎，犬子虽然性情温顺平和，行事却颇有主见。他所患的心痛之疾，治疗多年，却毫无进展。如今他已对大夫毫不信任，本王是担心他不肯接受啊。
0: 讳疾忌医乃是人之通病，王爷还是尽量设法让他接受的好，也才不负皇上的关怀之意。
1: 说的也是啊，那不妨再试一试。

0: 回王爷，包拯此行除了奉旨为贺寿钦差之外，皇上还要包拯代天巡狩，视察青州的军政。这段期间只怕还得四处看看，无法常常来拜望王爷。
1: 本王就知道你闲不住，不过张冲在青州的表现，本王相信你查不出什么来。
0: 王爷与张大人互有往来，
1: 每隔一段时间他总会来王府来探望本王。哎，大宋开国已经80余年，可是他对本王一直非常敬重。
0: 王爷此话怎讲？
1: 此事外人并不知晓，他家曾祖曾在前朝殿前为臣，因此他对柴家一直以孤臣孽子之心自诩。本王再三告诫他，

0: 代更替乃是世事常态，连本王三代都感念太祖皇帝赐封正王之恩，这他才逐渐释怀。哦，
1: 但不知张大人的曾祖是前朝的哪位朝官？
0: 他是曾任殿前都点检的张永德大将军。
1: 难怪张大人文武双全，原来是名将之后啊。
0: 如今他能有如此功名，也算是步入门楣了。
1: 王爷说的是啊。
0: 哎，你我许久没有议棋了吧？
1: 王爷棋艺精湛，包拯恐非敌手。
0: 你我棋力相当，胜败互见。这也正是我乐欲与你手谈的原因，届时我再要向你好好的讨教几句啊。
1: 是，包拯恭敬不如从命。
0: 你怎么了？
2: 你怎么了？

你可是心内绞痛，现在好些了吗？好多了。请问二位是？在下公孙策，我们是王爷的客人。

0: 请问你是？
1: 小王爷。
2: 小王爷。小王爷。小王爷，您是不是又犯病了？
3: 幸亏这两位帮我拿药。
2: 哦，多谢二位。小王爷，属下一再进谏，希望你不要一个人独处，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属下实在是……
3: 可是，我就是要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2: 那您还是回房休息吧。
3: 二位，我先告辞。

0: 哦，小王爷的病情竟然如此严重。
1: 的确如此，师叔和婉儿的看法相同，如果不从根本治疗，只靠那些药丸来治标的话，他随时都会丧命。
0: 如此岂不令柴王爷痛断肝肠？
2: 大人，小王爷真的不肯接受治疗吗？
0: 王爷正在设法劝他，若是不成。
1: 大人，如果他不肯治疗，婉儿就白来青州了。不过无论如何，婉儿先去看看医书，寻找治疗的方法，等到有心得的时候再和师叔商量。

0: 婉儿先行告退。
1: 嗯。
2: 公孙先生，婉儿姑娘真能找到治疗的方法吗？
3: 应该能，她对医理药学涉猎颇深，对小王爷的病症也有足够的钻研，这一点恐怕连我都比不上她。
4: 小王爷传唤属下，不知有何吩咐？
2: 今天那两位是父王的客人。
4: 啊，公孙先生是包大人的智囊，与慕容婉儿姑娘一同随包大人来的。
2: 原来如此。
4: 小王爷，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听属下一句谏言，以后不要再一个人独处了。
2: 我知道你关心我，可是只有我一个人独处之时，才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4: 听说慕容姑娘医术精湛，或许可以替小王爷。
5: 柴禄，谁给你这么大胆子？
2: 我说过，
5: 永远不会再看任何大夫，永远都不会。
2: 大人，属下已交代田青要多加忍耐，他把矿场的悲惨情景告诉了属下，这里边的确是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6: 当利欲熏心之际，许多人往往会不择手段，受苦的总是那些无力反抗的贫苦大众吧。
2: 对了，大人，还有一件事不晓得是否值得追查。
6: 你且说来听听。
2: 属下碰到一名念子成风的妇人，他的儿子与人口角争执，被官府抓去，就一去不回。官府的说法是他越狱而逃，不知去向。
6: 此事绝无可能。
3: 大人何以如此肯定呢？
6: 口角争执并未触法，何来拘捕逃逸之说？或许是此人另有案底，或许是官府处置之道，总之其中必有隐情，但护卫不妨再循线追查，或查出隐藏的弊端。
2: 好，属下明天再去探个究竟。
6: 今日已拜望过柴王爷，从明日起可以开始着手田青所说的矿场冤案了。公孙先生，
3: 学生在。
6: 田青既然说矿场由官兵监管，不妨就由青州步军查起。你去州衙通知张冲，明日就安排本府前往青州步军各营。
3: 是，学生也正要去说在驿馆之外撤除衙役之事。
7: 张
5: 大人。
3: 张大人。
7: 公孙先生，请坐请坐。
3: 请。
7: 公孙先生来得正好，本座心想包大人在探视过柴王爷之后必定会开始视察军务，本座已将青州步军指挥召来，听候包大人调派。
5: 青州步军指挥范勇见过公孙先生。
3: 往后几天要麻烦范指挥了。
5: 末将恭候包大人视察，明日一早末将会前往驿馆带路，陪同包大人视察各营。
3: 啊，有劳了。啊，还有一事要劳烦张大人。
7: 公孙先生请讲。
3: 包大人在青州还要查访民情民瘾，然而却发现有衙役在驿馆门口禁止百姓接近，不知是何原因呢？
7: 本座是为了顾及包大人的安全，同时也避免闲杂人等惊扰到包大人。
3: 然而此举却有违包大人倾听百姓心声的本意，张大人还是将他们撤离。

0: 的好。
1: 好，既然包大人有所交代，本座立刻命令他们撤离。他们都还听话吗？
2: 还好，有几个企图逃走，有些葬身山谷，有些属下下令把他们杀了。
1: 可曾将他们的尸首示众？
2: 有，也的确产生了吓阻效果。
1: 士兵们可有所表示？
2: 属下一再向士兵们说明，这些罪犯都是犯了重罪，被判罚苦役，官兵对格杀勿论毫无质疑。
1: 这样就对了，绝对不能放走任何一个。
2: 是。
1: 包大人这两天要来青州视察各营军备，我恐怕也没时间过来，这儿就由你全权负责。
2: 哦，将军，如果包大人要看虎贲营怎么办？
1: 我不会安排他看，而且山路崎岖，他也应该不会来，所以你就专心管好矿场就行了。
2: 属下明白。
3: 大人，倘若田青所说的都是事实，属下认为矿场里面一定是青州禁军，外地的军队根本不可能到青州来，所以这件事情与张冲一定有所牵连。
4: 话虽如此，却不可断言，即使是青州禁军，也可能瞒住张冲私相授受。青州步军共有五个营，逐一查看，总能查出个端倪来。
5: 大人，左卫营在城东五里，禁卫营依例驻守城内，大人明日两营皆看，也可以尽快看完。
4: 不错，如此才能查出究竟是否有官兵。

0: 青州步军指挥范勇参见包大人。
1: 范指挥免礼，以后范指挥只要在军营等候，无需来接。
0: 包大人视察各营，末将理当亲自前来。
1: 不，你身为步军指挥，职责繁重，只要差人前来带路即可。本府不想因此而干扰了军中正常运作。
0: 是，末将遵命。

0: 哟，客官，您又来捧场，小茶馆还没开张吗？
1: 我想跟你打听点事。
2: 客官，你要打听什么事情？
1: 里边说话吧。
0: 啊，请，请，请啊。哎，坐，
2: 客官，请坐。
0: 哎，
1: 我还是来问昨天那位大婶的事情。他的儿子丁忠，真的只是和客人争执？
2: 没错，是官府的捕快把他带走了。
1: 什么罪名？
2: 官府抓人，还需要什么罪名吗？即使真的要罪名，随便安一个就是了。
1: 官府可以随便抓人，那还有王法吗？
2: 那些人也不是完全没罪，多多少少都是有点罪的。可是，一旦抓进了大牢，就没有人能回来。
1: 那官府是怎么说的？
2: 反正什么理由都有，总之从此就是失踪，家人想见都见不到。
3: 参见包大人。包大人今日连番视察左卫营与近卫营，想必辛苦了，还请早点歇息。
4: 勘察军务乃是本府职责所在，何来辛苦二字？
3: 是，明日安排的是右卫营。

0: 城西十里，明日一早，末将派人前来带路。
1: 且慢，青州步军，另外两个营又在何处？
0: 回报大人，后卫营在城北十里，虎贲营在寿光县。
1: 寿光离此地有多远？
0: 虎贲营的驻地比较远，末将担心当日无法往返。包大人可于离开青州之际再做视察。
2: 范指挥说错了吧？
0: 公孙先生的意思是，
2: 寿光县地属山区，距青州城不过15里地。虽然山路崎岖，可是大人乘坐马车，约莫1.5时辰就能够到。另外，视察军营大概也只要1个时辰。倘若明日清晨出发，天黑之前就能回到城里。你怎么说当日不能往返呢？
0: 公孙先生怎么会对寿光如此熟悉？
2: 在下看过寿光县志，也看过行军图。范指挥，在下说的可是正确？
0: 公孙先生说的没错。
1: 好，本府明日就先看虎贲营。
0: 这末将是担心包大人受不了山路难行。
1: 本府既然是前往视察军务，又岂怕山路难行？莫非范指挥认为本府就受不了些许的劳苦不成？
0: 不，末将不敢。
1: 既然如此，明日就一早出发。
0: 是。
3: 怎么办，大人？大人，大人怎么办呢？包大人明天要到寿光去看虎贲营，这下麻烦可就大了。
4: 冷静点，他要看，你就带他去看嘛。
3: 慌什么？
0: 可是虎贲营除了留下一个督的兵力之外，其余的全在矿区啊。到时候点阅官兵会一一按照名册来对照，到时候临时安排根本就来不及啊。
4: 你就不能把虎贲营调回寿光？
0: 调回去？
4: 哼，矿场到寿光距离不到20里地，要虎贲营尽快离开矿场，急行军赶回寿光，再加上拔寨安顿，只要3-4个时辰就能够恢复正常。等明天包大人到的时候，就任由他点阅，又有何惧？
0: 可是矿场就没人看了。
4: 暂时停工，把矿工全都关起来。郭北，
0: 大人，
4: 你带着可靠的捕快衙役赶上山去封住路口，任何人不准下山。等包大人离开寿光之后，虎贲营再赶回矿场交班。
5: 是。
0: 大人毕竟智慧过人，末将由衷敬佩。
4: 简单的调兵遣将都无法安排妥当，你这步军指挥是怎么干的？
0: 是，末将知罪。
4: 那你还不快去？
0: 是，末将这就去办。

0: 牢中的人犯全都被官兵带走了。
1: 大人，田青说许多矿工只不过是犯了一些小错，却被抓到矿场采矿，如今证实确有其事，属下认为他们一定是青州禁军，否则不可能去大牢带人。
2: 大人，倘若州衙和禁军之间相互勾结，那张冲就涉嫌重大了，只有他同时拥有这两种权利。
1: 大人，是否马上对张冲采取行动？
0: 还不行，不能排除是他的下属私相授受，此事不能过于急躁，必须通盘考量，绝不能让对方有所警觉，否则他们为图脱罪，极有可能毁掉矿场，杀害矿工。
2: 大人之意是依照原定计划明日去看虎贲营。
0: 不错，

0: 与此同时，展护卫在城里打听那些被官兵抓走而又失踪的人员家属，倘若他们愿意出面作证，对处理此案必定会有所帮助。
1: 属下明天马上去办。
2: 外面官兵还是没有回来，
3: 一个都没有。
4: 哎呀，这不知道都到哪儿去了，
3: 他们会不会就不管我们了？
5: 茶后奔草，传承华夏茶饮之味，饮奔草之醉，融饮食之滋，故以千古传承，以滋养国人，光耀东方。
6: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
7: 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
6: 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8: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浑身没劲儿，
9: 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啊容易模糊发花的中老年朋友，
8: 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着，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10: 侦探福利来袭，侦探福利来袭，今天正式购入专属特惠玉林堂三升八斤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玉林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尽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人人堂三升八斤茶，精选人参、黄金、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人人堂三升八斤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入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三升八珍茶。这款人人堂三升八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如果您总是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容易模糊发花，每天泡三杯；要是您整天感觉很累，浑身没劲，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三升八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三升八珍茶。
11: 如果你跟我一样，白天昏昏沉沉，晚上睡睡醒醒，那就要及时喝这个人人堂的三升八珍茶了。千万别犹豫啊，我不光天天泡着喝，炖排骨炖鸡汤的时候啊都会放一罐，这汤的味道立马就不一样了，鲜香甜润，家里人啊都爱喝，喝了之后啊浑身都舒坦。
5: 整天感觉很累的，浑身没劲儿的，动不动就满头虚汗的，都可以尝尝这款任元堂三升八珍茶。大家看看这茶汤澄澈金黄，闻着香，喝一口啊更是甘润不苦不涩，越喝越顺口。我啊有时候拿它还泡点酒，饭后搅着一杯，暖乎乎的，特别舒服。
10: 侦探福利来袭，侦探

0: 来袭，今天正式购入专属特惠，冰糖三升八斤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名人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用料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还没用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尽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大家注意了，别在外面花了大几千大几万的，花了冤枉钱都找不对方法。大家看这里，这是我们国家食品生产许可证，这是《本草纲目》的原文摘录。今天呢，大家看到了，这可真是淘到宝了。今天这个价格呢，是我们厂家直供，厂家直接给你啊发货到家，我们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2: 只要9.9。
1: 我们不为赚钱，只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任元堂三升八斤茶的好处。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正式购入专属特惠，名人堂三升八斤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名人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用料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还没用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尽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只要9.9，只要9.9，家人们早定早享用，养生不等待。每天2杯任元堂三升八升茶，暖心暖胃，精神满满。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这个价格只有今天在我们电视购物直播间才有，只有拨打屏幕下方的官方热线才能买到正品任元堂三升八升茶。现在成功订购一组的朋友，栏目组再赠送咱们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所剩名额不多，错过今天恢复原价599元，再想买就没有这个优惠了。看这些叔叔阿姨喝着茶，精气神十足，广场舞领头跳，生活越活越精彩。现在下单，让爸妈能够喝上食养珍品的好茶，收获好状态。
4: 您好，这里是任元堂三升八珍茶。
5: 听说这三升八珍茶呀，好喝，赶紧给我发货。
4: 好的，我们即刻为您发货，2到3天就能让您喝到这款好茶。
0: 最后倒计时，仅剩50个优惠名额，只要9.9就可以带走这款食养珍品的好茶。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400电话订购吧，错过再等一年。拨通电话，好茶到家，赶紧行动吧。
6: 姐妹们，我跟你们说呀，这个任元堂的三升八珍茶，我们老姐妹啊现在都在喝，每天呢泡上一罐，汤色透亮，口感温润，喝着特别的舒服。这炖肉煲汤的时候放一罐，鲜香味浓，孩子回家吃饭都香了。里面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卡，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用料足，味道正，不苦不涩，全家都能喝。平时在家没事啊，你就喝2杯，出门遛弯、跳广场舞，随身带着，方便又安心。真心推荐给咱们中老年朋友，每天喝一喝，气色好，心情好，日子过得更舒坦。
7: 老哥哥们、老弟们，我现在天天喝的就是这个任元堂三升八珍茶，真材实料，用料足，泡出来的汤色正，味道纯，泡酒喝特得劲，不苦不涩，喝着顺口，越喝越香。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正式购入专属特惠，任元堂三升八斤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任元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用料扎实不掺假。

0: 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传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茶后本草，传承华夏茶饮滋味，饮本草之萃，融饮食之滋，故以千古传承，以滋养国人，光耀东方。
2: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
3: 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
2: 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4: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浑身没劲儿，
5: 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啊容易模糊发花的中老年朋友，
4: 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饮，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正式购入专属特惠人民堂3升8斤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人民堂3升8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用料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人人堂3升8斤茶，精选人参、黄金、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人人堂3升8斤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入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3升8斤茶。这款人人堂3升8斤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如果您总是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容易模糊发花，每天泡3杯；要是您整天感觉很累，浑身没劲，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3升8斤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3升8斤茶。
6: 如果你跟我一样，白天昏昏沉沉，晚上睡睡醒醒，那就要及时喝这个人人堂的3升8斤茶了。千万别犹豫啊，我不光天天泡着喝，炖排骨炖鸡汤的时候啊都会放一罐，这汤的味道立马就不一样了，鲜香甜润，家里人啊都爱喝，喝了之后啊浑身都舒坦。
7: 整天感觉很累的，浑身没劲儿的，动不动就满头虚汗的，都可以尝尝这款任元堂3升8斤茶。大家看看这茶汤澄澈金黄，闻着香，喝一口啊更是甘润不苦不涩，越喝越顺口。我啊有时候拿它还泡点酒，饭后搅着一杯，暖乎乎的，特别舒服。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

0: 来袭，今天正式购入专属特惠，冰糖三升八斤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人人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用料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等，还没用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尽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大家注意了，别在外面花了大几千大几万的，花了冤枉钱都找不对方法。大家看这里，这是我们国家食品生产许可证，这是《本草纲目》的原文摘录。今天呢，大家看到了，这可真是淘到宝了。今天这个价格呢，是我们厂家直供，厂家直接给你啊发货到家，我们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2: 只要9.9。
1: 我们不为赚钱，只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任元堂三升八斤茶的好处。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正式购入专属特惠，人人堂三升八斤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人人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用料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等，还没用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尽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只要9.9，只要9.9，家人们早定早享用，养生不等待。每天2杯人元堂三升八升茶，暖心暖胃，精神满满。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这个价格只有今天在我们电视购物直播间才有，只有拨打屏幕下方的官方热线才能买到正品人元堂三升八升茶。现在成功订购一组的朋友，栏目组再赠送咱们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所剩名额不多，错过今天恢复原价599元，再想买就没有这个优惠了。看这些叔叔阿姨喝着茶，精气神十足，广场舞领头跳，生活越活越精彩。现在下单，让爸妈能够喝上食养珍品的好茶，收获好状态。
4: 您好，这里是人元堂三升八珍茶。
5: 听说这三升八珍茶呀，好喝，赶紧给我发货。
4: 好的，我们即刻为您发货，2到3天就能让您喝到这款好茶。
0: 最后倒计时，仅剩50个优惠名额，只要9.9就可以带走这款食养珍品的好茶。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400电话订购吧，错过再等一年。拨通电话，好茶到家，赶紧行动吧。
6: 姐妹们，我跟你们说呀，这个任元堂的三升八珍茶，我们老姐妹啊现在都在喝，每天呢泡上一罐，汤色透亮，口感温润，喝着特别的舒服。这炖肉煲汤的时候放一罐，鲜香味浓，孩子回家吃饭都香了。里面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卡，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用料足，味道正，不苦不涩，全家都能喝。平时在家没事啊，你就喝2杯，出门遛弯、跳广场舞，随身带着，方便又安心。真心推荐给咱们中老年朋友，每天喝一喝，气色好，心情好，日子过得更舒坦。
7: 老哥哥们、老弟们，我现在天天喝的就是这个任元堂三升八珍茶，真材实料，用料足，泡出来的汤色正，味道纯，泡酒喝特得劲，不苦不涩，喝着顺口，越喝越香。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正式购入专属特惠，任元堂三升八斤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人元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用料扎实不掺假。

0: 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还没用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尽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13: 走。行吧，应该的。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16: 烽烟起，山河碎。
17: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16: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18: 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16: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19: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16: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9: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16: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激情巨献《战火青春》。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这不知道都到哪儿去了。他们会不会就不管我们了？
1: 不会的，还有那么多金矿，没人舍得放弃。哎，
0: 那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不知道，很可能田青真的逃了出去，甚至有人正在追查金矿的事啊。
0: 老天爷，帮帮我们，快救我们出去吧！

0: 天庆，本府已着手侦办你所说的冤案。然而，若是能查出矿场的所在之地，全案必可侦破。本府若让你出城去找，是否可行？
1: 大人，只要离青州城20里之内的范围去找，草民相信一定可以找到。
2: 大人，青州群山环绕，恐怕要费不少时日才能找到。
1: 如果从山脉的走势和岩石的色泽这两个方面去和矿场比较，不符合的就不细看，相信这样可以节省许多时间。
0: 哦，单凭这些便足以分辨？
3: 大人，勘矿师原本就具备这样的专业本领。
0: 既然如此，明日就开始一处一处寻找。张龙赵虎，
4: 属下在。
0: 你二人明日不必随本府视察虎贲，带领一个小队人马将那田青混入其中，再找个合适的理由出城。去吧。
4: 是。
1: 草民告退。
0: 此案虽然要查，却不能忘却为小王爷治病之事，还请公孙先生与婉儿研商治病之法，待明日由胡笨影返回之后，让他随本府一同前往王府。
2: 是。
5: 师叔，婉儿已经想出了治病的方法，正准备向您去请教。
3: 想到了法子就好了。昨日只是匆匆地替小王爷耗上一脉，虽然知道他气血不通，不过最好还是经过完全确认之后再做定论。
5: 嗯，婉儿也希望如此。可是小王爷根本不肯接受治疗，婉儿担心他也不会配合任何的诊疗，这该怎么办呢？
3: 大人说明日带你再去王府，说不定柴王爷已经劝动了小王爷再去试试吧。
5: 嗯，婉儿会预作准备的。

0: 婉儿，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1: 这里很好，窗明几净，简单朴实，虽然比不上宫中的华丽，却多了几分宁静。
0: 你是什么时候进宫的？
1: 6年前，我家意外失火后，全家人葬身火窟。我虽然逃过一劫，却只剩下孑然一身。当时，宫中正在甄选懂得医药的宫女。地方官府知道我从小学医，又可怜我孤苦伶仃，于是就将我提报参选。没想到我侥幸被录用进宫，从此我便一直待在宫中，直到升任司药女官。还记得那年，我只有14岁。
0: 都怪我，当时我还没有追随大人，正在四方游历，闻得噩耗，赶回故里，却已人事全非。地方官府又不肯透露你的行踪。婉儿，这些年苦了你了。
1: 师叔不必介怀，这些年婉儿过得很好。地方官府不肯透露婉儿的下落，

0: 也是遵从宫中的禁令，一旦进了宫，是不许和外界联系的。
1: 当年，你爹的医术远远超过了师叔，这也是我弃医不做的原因之一。当初要是我不离开，也许……
0: 师叔千万不要这样想。我爹一生钻研于医药之学，并且乐在其中。师叔你博学多才，自当多方涉猎，只有这样你才能协助包大人惩奸除恶，造福百姓啊。
1: 婉儿，你的确是长大成人了，如今反倒需要你来劝慰师叔，实在惭愧。不过庆幸的是，你总算继承了你爹的衣钵，相信小王爷的心痛之极你一定能够治得好。
0: 多谢师叔对婉儿的信任，婉儿定当全力以赴。

我们是开封府包大人的随行官兵，奉包大人之命出城公干，其余放行。放行。

0: 小宝，
1: 客官，是你啊？你那么早就来了？
2: 哟，客官，这么早，有什么事吗？
0: 有件事跟你商量，里边说吧。
2: 好，
1: 里面请。
2: 里面请啊，来。
3: 参见包大人。
4: 刘通，
3: 属下在。
4: 你接任胡奔营指挥多久了？
3: 回大人话，属下已四年了。
4: 你自认胡奔营官兵的战力如何？
5: 啊，包大人，胡奔营的官兵……
4: 范指挥，本府不是问你。
5: 是，末将多言了。
4: 你不必焦虑。昨日本府看左卫营、近卫营，的确称得上是军容壮盛，纪律严整。然而今日看虎奔营却有所不同，才有意询问。
5: 是，末将明白。
4: 刘通，答本府问话。
3: 哦，回报大人，属下自认为虎奔营不输其他各营。
4: 哦，那么为何本府却觉得虎奔营的官兵面带倦容，精神不振，不像其他各营那般精神抖擞？
3: 回包大人话，虎奔营驻扎山区，驻点分散，包大人亲临视察，属下紧急将各据点官兵调回，因此昨夜睡眠不足，以致精神不佳。
4: 范指挥是昨天通知你的？
1: 啊，正是。
5: 啊，包大人临时决定视察虎奔营，末将唯恐视察不及，所以才先行通知。
4: 你求好心切，本府明白。只是如此一来，岂不显得本府勘察军务，反而造成了官兵困扰？
5: 啊，不，末将绝无此意。
4: 也罢。究竟是否得宜，日后本府自会斟酌。不过除此之外，胡奔营的整体情形可算是差强人意了。
3: 哦，谢过包大人。

0: 您的茶，
1: 我等了很长时间了。哎呀，
0: 久等了。
2: 如此说来，林掌柜认为那些家属愿意出面吗？
3: 当然。你想，他们的亲人被抓走了，又莫名其妙的失踪，他们心里能不急吗？
2: 那就好。等时机成熟了，我会把他们全部都找回来。
3: 高官，您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管这些闲事呢？
2: 我只不过是个江湖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林掌柜，你不要害怕
3: 啊！是是是。
0: 哎，几位官爷，哎，里面请，里面请。哎，几位官爷，这边坐，来。
4: 哎，好好好，
0: 来，几位官爷。
3: 衙门的捕快来了，我不能再说了，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
5: 欢迎四位光临本店。哎，你们慢慢用啊。小宝，来壶上好的香片。
0: 哎，
6: 快点，
7: 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来了来了，
4: 这么大的
5: 磨蹭什么呢？
4: 渴死我了，这就是。
8: 哎呀，这什么店呢？
4: 就是。
9: 包大人请，
10: 请。
9: 包大人，本王也曾试图让犬子接受慕容姑娘的治疗，可是
10: 王爷，婉儿对此颇有信心，就算没有绝对把握，试上一试，总是有益无害呀。
9: 这个，
11: 启禀王爷，属下本没有插嘴的资格，可是小王爷受心痛之苦多年，若是慕容姑娘能治好此病，也是小王爷之福分呢。
9: 那好吧，你就去请小王爷来一趟吧。
11: 遵命。
12: 王爷请放心，只要小王爷肯来，婉儿有信心可以说服他接受治疗。
9: 慕容姑娘的好意本王明白，但是令本王担心的是她未必肯来呀。
2: 不，我不去。
11: 小王爷，
2: 柴禄，你明知道我的性格，为何不当场拒绝呢？
11: 包大人一番盛情，再说慕容姑娘对你的病术有专攻，王爷实在难以拒绝呀。
2: 我这病根本就是这样，死不了也治不好，又何必再去麻烦人家呢？
11: 说不定慕容姑娘真能治，何不让她试试？
2: 你信吗？
11: 这
2: 凭父王的财富，王爷府的地位，这么多年我什么有名的大夫没看过，甚至连皇宫的御医我也试过不少，结果呢？每次犯病的时候，还不是一样，得靠那些药丸来救命。慕容姑娘小小年纪，试问，她怎么可能把这群医束手无策之症治愈呢？
11: 哎。包大人和慕容姑娘在前厅等候，小王爷若不前往，岂不令王爷难堪啊？
2: 父王应该不勉强我才对。
11: 包大人和王爷是莫逆之交，包大人一片关怀之情，王爷怎好拒绝？
2: 也罢，我自己前去婉拒就是。

0: 我们是来到这里寻找您的，还是参见父王？见过包大人。
1: 小王爷，
0: 慕容姑娘，我们又见面了。

0: 玉儿，你坐下。父王，包大人是长辈，长者在座，又岂有孩儿的座位？
1: 小王爷言重了，小王爷不良于行，还是坐下说话的好。
0: 长者赐，不敢辞。差玉见月了。

0: 玉儿，你肯来，让慕容姑娘给你诊治，倒让父王颇感意外啊。
1: 父王，孩儿今日来，不是为了治病的。
2: 那敢问小王爷，你若不肯治病，又为何前来？
1: 包大人关爱之情，慕容姑娘医者仁心，在下今天不来。
2: 岂非有失于礼？那小王爷既然来了，又为何不肯让我儿治病呢？请问慕容姑娘，自比宫中御医如何？
1: 婉儿不明白小王爷这句话的意思。
2: 王府与宫中御医素有渊源，也曾经有不少人自动请缨来帮我诊治。
1: 可是，也不过如此。慕容姑娘，你的医术精湛，可是难道你比宫中御医还要高明？
2: 玉儿，你……
1: 小王爷，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那些医者的确德高望重，可是他们治不了的病，婉儿却未必治不了。
2: 如此说来，慕容姑娘一定是师承高人了。
1: 常言道，只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婉儿并非是由高人指点，婉儿的医道是由家中自成，以及自己研修的结果。虽然不敢自诩第一，可是治疗小王爷的病，却十分的有把握。
2: 慕容姑娘可能自认很有把握，可是。
1: 我真的不想再试了，包大人，请恕柴玉无礼。父王，孩儿先行告退。
2: 柴玉，
3: 婉儿，不得无礼。
1: 大人，婉儿敬他是王爷之子，便好言相劝。可是现在看来。
2: 他不过就是个胆小怯懦的无知莽汉，婉儿为何不能直呼其名？慕容姑娘，父王，孩儿倒想听听，慕容姑娘到底此话怎讲？
1: 慕容姑娘，我在等你说明，我是如何的胆小怯懦，又怎么会是个无知莽汉？
2: 你素疾缠身多年，访遍了名医，仍无法根治。你不想让我帮你治病，不就是害怕再次失望，怕受打击？你这不是胆小怯懦是什么？ 医道医理博大精深，浩瀚如海。多少医者前辈钻研一生，仍不能尽得其妙。你不过就是看几个大夫，做过几次诊疗，就认为自己无药可救，再也不做任何的诊疗。你这不是无知莽汉吗？小王爷，婉儿说的。
1: 是否合理？慕容姑娘，
2: 你言之有理，而且句句发人深省。好，我为我方才说的话。

0: 慕容姑娘，犬子的病究竟能不能治好？
1: 如果小王爷愿意听我的话，而且有足够的时间做治疗，婉儿有把握治得好。
0: 真的？啊，那实在是太好了。
2: 婉儿，小王爷的病情究竟如何？
1: 啊，小王爷是通往心脏的血脉过于狭窄，导致血液无法顺利畅通，所以一旦情绪激动或是御寒的时候，就容易紧缩，也就是犯病的时候。
2: 他原本所用之药有用吗？
1: 回禀大人，有用，只是这种药只是帮助血脉扩张，这个办法只是暂时有效，却没有办法根治，长年累月之后反而会使血脉变得更加脆弱，甚至无法负荷，到时候恐怕就更加难以医治了。
2: 哦，像小王爷这样的病症，过去可有人犯过？
1: 这种病的患者不在少数，而且都是先天素疾。最著名的就是战国时期的西施了。所谓西子捧心，其实就是患了心痛之疾。
0: 慕容姑娘，那你打算如何治疗呢？本王必倾全府之力，从旁协助。
1: 从现在开始，必须重新调整并且强化小王爷的血脉。有些奇方妙贴，加以每天施以金针之术，加以10日之后，定可以看到效果。
0: 好，那犬子的性命，就全仰仗慕容姑娘了。
1: 王爷放心，婉儿定当全力以赴。
3: 包大人，
2: 张大人夜晚前来驿馆，有何要事啊？
3: 包大人连续视察2处军营，下官一直未曾陪同，实在是问心难安呢。
2: 张大人功忙，何必挂怀？再者，有范指挥陪同足矣。毕竟本府看的是他青州步军。
3: 是。听范指挥说，包大人明日要赶往2处军营。
2: 不错，本府的决定张大人可是有意见？
3: 下官不敢，下官只是担心包大人太过劳累，还请包大人为国保重。
2: 张大人的好意本府心里，只是本府自问还经受得住，张大人就不必费心了。
3: 是，下官多虑了。
2: 本府是想看完军营之后，能够尽快听听百姓的心声，查查张大人的州政。
3: 是，下官静候包大人勘察。
2: 当然，若是能够尽快忙完公务，也可以前往王府与柴王爷叙叙旧，老友重逢总是难得啊。
3: 原来包大人和柴王爷也素有往来。
2: 柴王爷的青州城可曾为张大人带来困扰？
3: 绝对没有，柴王爷从不曾干涉州政，对王府中人也严加管束，多有节制，从不曾造成青州任何困扰。
2: 柴王爷乃是前朝皇室之后，本府也相信他不会给地方上带来任何不便之处。
3: 包大人说的是，不过这右卫营和后卫营之间相距15-16里，两者又各距青州10里，包大人明日想必又要受那车马之苦了。

0: 下官不敢多做打扰，还请包大人早早歇息。
1: 你去吧。
0: 下官告退。
2: 大人，张冲前来驿馆，目的不会如此单纯。大人何以让他知道明日预定的行程呢？
3: 张冲夜访驿馆，必有原因。姑不论是否另有所图，能让他少些疑虑，总是好些。右卫营与后卫营可曾派人去查？
2: 张龙派人去了，军队若有调动，立刻会回报。
4: 大人，张冲走了。
3: 本府有意要你回避，就是让你隐藏暗处，一暗一明，更能够查出真相。
4: 属下明白。
3: 可曾查出失踪百姓的讯息？
4: 我已请当地百姓帮我打听，大概一两天就会有回音。
3: 好，届时军务也已看完，若是田青也找到了矿场的所在之地，此案便可以着手侦办了。
5: 哎呦！啊！你这是怎么样？
6: 我好难穿在里面。
7: 你救人！
8: 糟糕！救人！
9: 怎么办呢？
10: 快走吧！
11: 快救人！
12: 快
10: 救人！
12: 在这看着！
13: 快！
14: 哎呀！
15: 对，没有啊！有救了！
16: 李大叔！李大叔，危险啊！
17: 发生什么事了？矿塌了啊！这个时候塌，真是无事。
18: 要不要派士兵进去救人？
17: 救什么人？你把人看好了，别让人趁乱跑了。
18: 可是
17: 什么？还不回去？人跑了，唯你是问。
18: 是。
19: 出来了！
20: 把手！
0: 矿坑又塌了。
18: 是，死了20多个。
0: 那矿坑现在情形如何？
18: 还好，正在加紧抢修。
0: 让他们快，不能耽误了采矿，一定要按照原定计划进行。提炼出来的黄金每凑足50斤，就让他们马上送过来。
18: 属下从未间断过。
0: 哼，如果不是我派人盯着冶炼厂，谁知道你会不会从中捣鬼。
18: 大人，属下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做这种事情。
0: 我给你的好处也不少，你最好不要贪心，否则你应该知道我会怎么对你。
18: 是，属下绝不敢有二心。可是这两天受停工的影响，恐怕会推迟几天，
0: 所以我才派你去盯着。矿坑修好之后，让他们日夜赶工，补上损失的时间。
18: 是。
21: 大人，王府派人来通知，请大人过府。
0: 张冲叩见王爷。
22: 啊，用不着行此大礼，起来吧。
0: 谢王爷。王爷召唤，不知有何吩咐？
22: 本王叫你来，是要提醒你，包大人要检查你的证据，你可有把握？
0: 回王爷，张冲自认证据尚可，不怕包大人查。
22: 那就好。本王可是在包大人面前夸下海口，你万万不可使本王丢人呐。
0: 是。张冲执掌州政以来，一直兢兢业业，不敢怠忽，相信包大人定能满意。
22: 如果让包大人满意，那也做得不差了。你自己多注意啊，去吧。
0: 是。张冲告退。

差路，属下在。明天慕容姑娘就要替小王爷治病了，你通知府里的人，要妥善安排，不得有误。属下遵。

0: 看，黄金全在这儿，一块都没少。放在这里，你确定没有问题？谁有这么大胆子到王府来搜？再说，我是王府的总管，所有的钥匙都在我这儿。外边看守的侍卫全是我多年培训的心腹，放在这儿万无一失。嗯，的确不怕被外人发现，不过此事也不能让王爷知道。
1: 当然，王爷从来不过问这些琐事，而且从来不到库房来。
0: 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如果一旦被王爷发现，不但前功尽弃，而且你我二人都会难逃一死。
1: 我知道，王府的事情由我来负责，你要集中精神对付包大人，
0: 稍有闪失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嗯，我会让包大人
1: 毫无所觉地离开青州。我觉得包大人不可能那么快离开。为什么？他不是寿诞之后就要走了吗？慕容姑娘要给小王爷治病，而且我想肯定能治好。太好了，
0: 小王爷可以不再饱受痛苦，王爷也可以了却一桩心事。的确。
2: 但是治疗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所以包大人不可能那么快离开。好，我明白了，我会多加小心。嗯。哎呦，当心！哎，别动！别动！啊！
3: 忍着点儿，不缠上绷带，你这条腿要废掉的。
4: 是啊，你这条腿废了，他们就不让你活了。
5: 干了一辈子矿工，矿坑出事，也不是第一次，可从来没像今天这么惨。哎，
3: 这矿怎么会塌呢？
5: 趁着矿坑的木桩松了，都是因为踩得太急，要不是抢着开采，
3: 也不会这么惨。郝大叔，你已经够幸运的了。听说死了20多个人呢。
5: 真死也就算了，既然是矿工的命，死在矿坑也是命中注定，总比他们累死要好得多。再这么待下去，恐怕迟早会送命啊。郝大叔，你不是说天青会逃出去的吗？他逃出去了，
3: 一定会来救我们的。啊，
5: 你也开始对他有信心了？
3: 不是有信心，是希望。有希望，总比绝望好。
5: 哎，也对，我们还能撑下去，就靠这点希望了。

0: 大人，如果青州步军五个营都留在驻地没有离开，我想矿场里的军队一定是外地调来的。
1: 调动军队全在枢密院，就连身兼兵马总管的张冲也不能越区调动京东东路的各地驻军。
2: 只剩下一个可能，为了应付大人视察，范勇在辖下的五个营之中做了调动。
1: 左卫营、右卫营、后卫营、近卫营都在青州城十里之内，而且昨日张龙、赵虎也曾派人暗中盯住后卫营与右卫营，并没有发现军队调动的情形。因此唯一可能调动的就是远在寿

0: 目光的虎奔营了。
1: 大人昨日在视察虎奔营的时候，官兵们均露出了疲态，很可能是连夜行军所致。我们再去一次守光，给他们来一个措手不及，岂不是可以立刻正视啊？
0: 不，只要一出城，消息就会传到守光。此外，虎奔营驻守山区驻点分散，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搪塞。明日起开始查青州的州政，本府就不信查不出个水落石出。

0: 包大人已经看完了青州步军，从明天开始一定会对州衙的政绩、百姓的疾苦展开视察。
1: 啊，那怎么办？青州城里有太多的人失踪，那些人的家属一定会到驿馆去举报的。
0: 不要慌，同样可以达到监视的效果。
1: 是，属下立刻去办。
2: 那个差爷，您看看鼓，
3: 哎，怎么样？啊，
2: 好，再来一个，慢走啊！
4: 哎哎，王爷，
3: 有什么新的情况没有？啊，
4: 没有。哎，看看灯笼啊！
5: 明天你就要去王府替小王爷治病了，大人特意让我过来看看，你还有什么需要？如果真能治好，对柴王爷来说，的确是除去了心头一大隐忧啊。
6: 只有将他的病治好，婉儿才能回去向皇上复旨。不过，金针之术必须持续不断。婉儿可能每天都得来回王府与驿馆之间。
5: 放心，我会安排，每日派人接送。应用的药物可曾配置妥当？
6: 师叔，药物的剂量不能有分毫的误差，所以婉儿必须得亲自去抓药。
5: 好，我找两个人陪你一块儿去，抓好了药，让他们直接送回来。
6: 多谢师叔。
1: 他们为什么不肯出面？小声点，客官说话要小声点，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在偷听。
4: 哎，
1: 谁会偷听我们说话？
4: 好好好，
1: 衙门里的人。
4: 欢迎再来啊。哎，
1: 他们想干什么？今天突然之间，城里到处都是衙役和捕快四处走动，闹得人心惶惶的。
7: 他们一定是为了维护治安，或许城里出了什么事情。
1: 没那么简单，那些家属就是因此不敢出面的。
7: 你是说官府的人威胁他们？
1: 话虽没这么说，可大家心里都清楚啊。如果不闭上嘴的话，那些人恐怕再也回不来了。
7: 官府的人威胁百姓，简直就是无法无天。难道他们就任人欺负吗？
1: 没有办法，为了保住他们亲人的性命，他们的家属是不肯出来作证的。客官，你就不要再管这事儿了。
7: 这件事我管定了。林掌柜，麻烦你再试试，我还会再来。
1: 哎。

0: 城里还能掌控得住吗？
1: 没有问题，所有罪犯家属我分别用不同的方法交代过，属下可以确保

0: 他们绝不会向包大人提出任何申诉，就算包大人亲自过问，也不会说。
1: 嗯，这些人犯的下落是唯一难以自圆其说的部分。不过，除此之外，包大人应该对青州的政绩很满意。
0: 嗯，还有什么地方要属下加强的？
1: 有，那些罪犯被拘捕、关押以及送走，必须将全部的记录重新整理清楚，而且备好说辞。当包大人查到刑狱诉讼案件之时，要由你来做说明。
0: 我？大人要属下备询？
1: 没错。
0: 包大人要查刑狱证，受询的应该是司法参军，属下是捕头，怎好做说明啊？
1: 本府已经安排司法参军告病返乡，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能更合适呢？你快回去准备，我会试着将这一部门的审查压后。无论如何，不能让包大人对人犯的失踪产生任何怀疑。
2: 如此说来，州衙方面对百姓采取了行动，
3: 那些失踪罪犯的家属不敢出面，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州衙对他们的确做出了威胁。
4: 既然大人明天要去查州政，何不就从刑狱查起？
2: 不，现在去查最多只能办他一个刑狱疏失之罪，只要牺牲一两个官员，就可以把与矿场有关的事推个一干二净。
4: 大人还是打算循序渐进，不打草惊蛇。
5: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6: 我这头发已经很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7: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5: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7: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8: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5: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8: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9: 我一共用了三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6: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7: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10: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8: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5: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8: 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5: 哦，原来是这样。 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

0: 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1: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0: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1: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0: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1: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3: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4: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2个月的改善，经过3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3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0: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

0: 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2: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3: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4: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3: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4: 对对，
3: 加这样啊，
4: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5: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3: 很显著。
5: 这就是我老公。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3: 对，
5: 那经过
3: 寸草不生了。
5: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3: 关键很方便呀，
5: 是
3: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5: 对。
0: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6: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

0: 上窟窿，都琢磨玩。我呢也没有性脸，刚40多岁，我就琢磨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化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琢磨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琢磨，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感觉他琢磨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2: 是，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3: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3: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嗯，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啊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2: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进入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4: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5: 是的，
2: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2: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6: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7: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

0: 发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2: 是的，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2: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2: 对对对。啊，
1: 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0: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1: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0: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脱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两三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3: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 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扎实推动新一轮促农增收三年行动，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一季度，云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2%，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1: 云南各地以花为媒，不断延伸花经济产业链条，将赏花流量转化为富民增量。
0: 五一假期衔接春假，云南推出系列文化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文化体验中度过充实假期。
1: 五一假期，各大景区做好文明志愿服务，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具温度。
0: 云南多地做好汛期防范工作，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日前公布的一季度云南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云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34元，同比增长6.2%，增速快于城镇居民。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云南扎实推动新一轮促农增收三年行动，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持续完善连农带农机制的生动实践。从林下经济到特色种植，从庭院方寸到文旅融合，云岭大地正因地制宜，让一个个富民产业成为群众增收的聚宝盆。
1: 眼下，在昭通市盐津县牛寨乡新华村的中药材种植基地里，白鸡花迎风起舞，九重楼长势旺盛，村民们正忙着进行田间管护。目前，全村中药材种植面积达500多亩，种植户户均增收50000元以上。
2: 去年我种白鸡，种了50亩左右，收入40万元。今年我又多种了20-30亩，种势非常好。
3: 我在这个盐津县盐津镇和牛寨乡嘛，牛转林地100多亩，主要种的是重楼、毛刺菇，还有竹节笙。大概每一年的用工呢，在2000个左右，大概，工资就要开个20多万吧。
1: 昭通市盐津县地处滇川交界，是中药材生长的天然沃土。近年来，当地将林下中药材种植作为一县一业重点拓展。目前，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20万亩，综合产值突破4.7亿元，带动7838名群众增收。产业要增效，经营主体是关键。目前，全省共培育家庭农场7.95万个，农民专业合作社6.67万个，农业企业16.2万户，他们活跃在田间地头，正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主力军。在大理州，通过一县一业一村一

0: 一品布局，特色农业正加速向规模化、品牌化跃升，带动更多农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剑川县的鱼腥草收购价稳定在每公斤10元，而原县的白云豆远销日本和欧洲。滨川县的7.5万亩沃柑丰收季带动5200名庄果工人就近务工。
1: 直接去集市用工的话，每天能够在150到200元，每人每天，整个5年的话，累计用工人7万。
0: 在壮大基地和农业产业的同时，云南还积极挖掘庭院空间，让方寸地变成增收园。文山州广南县以地理标志产品铁皮石斛为抓手，通过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代管代种模式，由龙头企业提供种苗技术指导，并保底回购，让闲置庭院焕发新生机。
2: 每垄的量呢，应该是在8两左右，产生的经济收入呢是30元左右。今年在这里呢，代管代种呢1000垄，给整个村集体增加的收入呢3万块钱左右。
0: 除了经营性收入稳步增长，工资性收入正成为云南农民增收的又一重要支撑。近年来，全省深挖就地就近就业潜力，推广幸福里社区模式，让群众挣钱顾家两不误。一季度，云南通过以工代赈等方式，精准吸纳脱贫人口和返乡农民工，仅国家已下达的11.9亿元以工代赈资金，预计就可发放劳务报酬5.48亿元。云南省新一轮促农增收3年行动方案提出，从2025年至2027年，用3年时间促进经营净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净收入、财产净收入等4项收入全面增长，实现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于全省经济增长速度，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的目标。
3: 当下的云南正是赏花的好时节，云南各地以花为媒，不断延伸花经济产业链条，将赏花流量转化为富民增量，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绘就了一幅花美叶兴民富的新图景。
4: 这里是雪山下的听花谷，放眼望去，雪山巍峨，花海烂漫，一幅绝美的高原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今天我们一同走进这片秘境，感受雪山与花海相拥的浪漫。
5: 百花园听花谷景区坐落于丽江市的白沙镇，沿着蜿蜒的步道前行，庭院里20多种花卉争奇斗艳，坐着小火车穿梭花海，宛如走进了现实版童话世界。
6: 平时都是视频里啊刷到的，很美很美，结果我到了这里真的是传说中这么美，我很爱云南。
7: 我们去年接待游客的话有40万人，现在接待游客量的话到4月底的话估计应该有个10万人。
5: 在赏花打卡的同时，很多地方也将周边产品融入其中。在红河州石屏县的翼龙湖畔，万株神黄豆将整条湖岸线染成粉色的花海。当地以花为媒，串联生态资源、体育赛事和地域文化，推动景点观光向全域旅游转型。今年截至目前，石屏县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在昆明的教场路，兰花营如约而至，推出多款以兰花营为主题的文创产品，同时新增兰花营音乐主题乐园等消费触点，让赏花经济变得更加丰富有趣。
8: 把看花变成一种可参与、可消费的文化体验，把一个季节性的自然现象变成一个可沉淀的城市资产。
5: 在昭通市威信县，当地将鲜切花销售的签约仪式搬到了千亩芍药地里。
9: 我们基地培育了68个芍药品种，既能观赏，也有经济价值。此次成功签约，可向签约公司销售150万枝鲜切花，销售额至少300余万元。
5: 鲜花种植不仅打造了当地的网红打卡地，也成为周边农户增收的金钥匙。在曲靖麒麟区升官屯村的千亩玫瑰园，自运营以来，带动集体经济增收近80万元，普惠分红245户。 在楚雄州姚安县，当地优质鲜花种植面积达到2.2万亩。

0: 目，花卉从业人员超过10000人，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20亿元。
1: 花经济已经从单一的观赏功能拓展为集种植、加工、旅游于一体的产业链，花经济真正成为拉动姚安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为了不断拓展花经济市场，在宝山龙陵当地举办了第3届石斛花卉节，他们将电商直播技能竞赛融入其中。21支直播团队在6天的时间里累计实现线上销售额近170万元，有效开拓了当地花卉销售的新赛道。
2: 比赛期间呢，我们的单量呢也比平时增加了差不多1倍不止吧，更多的是让咱们宝山的一些好物好货走出大山。
3: 今年五一小长假，以花卉交易闻名的斗南也正凭借着独特的花卉家体验，从传统交易市场跌变为昆明文旅的新地标。
0: 上午10点的斗南花市早已人声鼎沸，与过去单纯买花卖花的景象不同，如今这里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沉浸式乐园。头戴花环、手捧鲜花的游客，忙着打包邮寄的摊主，穿梭在花丛中的直播达人，构成了斗南独有的风景线。
4: 确实名不虚传呐，简直是花的海洋，啊，处处鲜花朵朵，充满了香气。哎呀，真是太迷人了！
5: 游客的比例的话，应该是增长到50%左右。
6: 最近备的花材的话，刚刚好购买。
0: 五一假期，斗南的玩法正在被重新定义。在花市的主干道上，一场别开生面的花仙子巡游成为了全场焦点。这不仅是一场为游客打造的视觉盛宴，更是斗南花卉 IP 打造的核心一环。
7: 就是想五一不单单只是来出游，来斗南花市买花，他还可以来感受他的花艺文化，想让大家能了解每一朵花它背后可能有的故事。
0: 为了承接这股赏花游的热潮，斗南也在不断升级服务载体。官方打造的花样鲜花超市有鲜切花、永生花、花卉文创、花茶、花咖等伴手礼，为游客提供了一个选择多元的花花世界。
8: 我买了这个豆荚，这个很可爱，还有冻干玫瑰花、玫瑰花可乐，很新奇的东西，想品尝一下。
9: 整个的客流量呢，是平时可以是多了一倍还不止一点啊。这些所有花的延伸产品，我们这边呢打包给客人呢发到家。
0: 依托斗南花城小程序，即便身处千里之外，消费者也能实时查看花价，一键下单，享受一束也是批发价的便利。从花卉交易市场到引领时尚的文旅地标，斗南用一朵花让农文旅融合发展。这个五一假期，花卉 IP 正以其独特的魅力释放出强劲的消费活力，让春城昆明的名片更加芬芳四溢。
10: 今年云南多地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各地文旅部门紧扣本土特色，推出系列文化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文化体验中度过充实假期。
0: 灰烬下的史诗，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藏庞贝文物展在云南省博物馆开幕，108件套古罗马珍宝首次登陆云南，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跨越2000年的文明盛宴。
11: 我觉得就是观众们来到这里是一种多维度的体验，会让我们觉得不管时空隔了多久，不管距离多远，但是大家对于生活的追求，对于美好的愿望都是一样的。
0: 沉浸式观剧成为昆明五一夜间经济的一大亮点，本土原创话剧《到此为止》在昆明剧院首演，演出票当天全部售罄，小剧场戏剧逐渐成为大众文旅消费新选择。
12: 看完特别惊喜，剧情立意深刻，舞台审美在线，旅途中能看到这样一场精彩的演出，体验感满分，也成为这次昆明之行最特别的回忆。
0: 楚雄州博物馆开展五一新花样系列社教活动，曲靖市博物馆则推出指尖麦穗礼赞劳动扭扭棒手工工艺活动，玉溪市博物馆以劳动赋能文化传承为主题，通过模拟考古挖掘、文物分类等互动环节，让孩子们触摸本土历史。
13: 今天我体验了

0: 劳务服务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农村经纪人和金剪刀蔬果队带头人。2015年，南庄镇大规模发展葡萄产业，张丽芬敏锐抓住增收机遇，从零起步学习葡萄的蔬果、装果套袋等技术，用普通的小剪刀梳除病虫害、裂果、畸形果，提升葡萄品质和商业价值。凭精湛技术，他3个月挣了近50000元，成为行业公认的技术权威。
1: 开始是在家门口干，有个朋友觉得我们干得好，就介绍我到昆明去干。后面我就到四川、陕西、山东等外省去开始蔬果。
0: 2016年，他开始组织家乡姐妹，利用休息时间开展技术培训，免费传授葡萄修花、蔬果、装果等技巧，并整理培训资料，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技术。2018年，张丽芬组建了巧媳妇金剪刀蔬果队，积极对接各地葡萄种植基地，签订长期用工合同。这支队伍成为全国知名劳务品牌。如今，南庄镇葡萄种植面积6.8万亩，品质不断提升，畅销全国，成为群众增收的致富果。金剪刀蔬果队的蔬果工已从最初的10几人发展到5000多人，年创收上亿元。
1: 很多姐妹跟着队伍出去干活，一年可以挣5-6万，越来越自信了，生活也越过越好了，我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2: 眼下正值春夏交替，强对流天气高发时段，云南多地采取措施，靠前防范风险，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
3: 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是鲜切花、优质蔬菜核心种植片区。连日来，农技人员穿梭于各个大棚之间，仔细检查棚膜、压膜线、通风口，手把手指导种植户修补破损棚膜，并沿线巡查各排涝泵房、排涝泵机设备运行状态。
4: 这个花是正在进入采收期，像往年的话，一下暴雨的话就很可能被淹掉。但是今年呢，这里的排涝站更换了机器，改善了之后，给我们吃了一个定心丸。
3: 沿江街道花卉蔬菜种植基地地处坝区，整体地势低于南盘江河床，田间排水排涝完全依托泵站设备作业，防汛排涝压力较大。对此，沿江街道提前对辖区23座排涝泵房、49台排涝泵机进行全方位检修，全面排查设备故障、线路隐患，确保排涝设备运转正常。
5: 我们严格落实1262预警响应机制，强化雨情、水情研判，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一旦遇到暴雨、强降水天气，将第一时间启动排洪、排涝作业。
3: 怒江州卤水市和昭通市永善县分别开展防汛抢险救灾综合实战演练，提升工作人员防汛意识和应急处置。
6: 加大对水库、河道等重点区域的隐患排查力度。备足防汛物资，多到找预警、找研判、找处置。
7: 5月3号，云南昆明市怒江州、迪庆州南部、大理州东部、丽江市楚雄州、玉溪市红河州、昭通市南部、曲靖市文山州迎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间阴有小雨，局部中雨，对五一假期文旅活动开展造成较大影响。在昆明民族村、大观楼等景区的原定户外表演、巡游、游园等活动均因雨势过大而取消。5月3号20点到5月4号20点，怒江州、大理州西部、保山市北部、德宏州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东南部多云间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自4月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客流保持强劲增长态势，日均出入境人数已突破1000人次。五一小长假期间，中老铁路迎来跨境客流高峰，莫憨站推出一系列优化服务举措，入境联检候车区新增180个候车座位。截至4月底，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国际旅客已突破81万人次。
8: 近日，宝山精品咖啡产业园咖啡创业小镇在龙阳区永盛街道汉营走马古镇挂牌，标志着集种植、加工、孵化、文旅于一体的咖啡产业集聚区初步建成。小镇总投资1000万元，建有40多家标准化创业工坊及共享工厂、研发检测平台等， 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全链条孵化平台。

0: 5月1号到6月5号，位于红河州金平县马鞍底乡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进入蝴蝶爆发期，预计爆发总量创近十年最高纪录，呈现蝴蝶漫天飞舞的震撼自然奇观，预计蝴蝶总量可达上亿只。
1: 2026年中老边民大联欢增值放流活动近日在西双版纳州锦宏市澜沧江畔举行。活动放流优质土著鱼苗逮鲤30000尾，将有效补充流域渔业资源种群。自2015年启动跨境渔业合作以来，中老两国已先后开展19次联合增值放流活动，累计投放各类鱼苗511.5万尾。
2: 作为滇金丝猴的重要栖息地，云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因地制宜修建仿自然水塘，以缓解冬季缺水对野生动物的生存压力。近日，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通过红外相机拍到滇金丝猴群体前来喝水的场景，生态保护工作效果明显。越来越多的游客从游云南变成旅居云南，为山水而来，为生活留下。
3: 今天的看见云南，让我们一起走进把风景过成日子、把日子过成风景的云南旅居生活。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南支槽持续将孟加拉湾的丰沛水汽输送而来，遇上南下的冷空气形成切变线，导致持续阴雨。这就好比冷暖空气在云南上空打架，雨水便下个不停。好在今天夜间起，南支槽逐渐的东移减弱，本轮降雨趋于结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怒江宝山北部、德宏西部、普洱东南部、西双版纳南部、红河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阵雨转多云。降雨期间仍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出行注意安全。后天全省大部地区会转为多云见晴的天气，雨水收缩至滇西至滇南一线。整个假期云南的天气可谓是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下身。假期末尾阳光增多，气温回升，有力返程。来看具体预报。
4: 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美云南。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0到19摄氏度，楚雄小雨10到20度，玉溪小雨10到22度，曲靖阵雨8到19度，大理小雨9到16度，昭通阵雨5到20度，蒙自阵雨12到23度，普洱多云15到26度，西双版纳景洪多云19到30度，宝山小雨12到22度，文山小雨11到24度，临沧多云11到22度，芒市阵雨16到27度，丽江小雨7到17度。

0: 香格里拉小雨3到14度，卤水小雨16到26度，昆明阵雨10到19摄氏度。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七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

0: 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5、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4: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5: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6: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森林草木、万水千山。
8: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 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生存瓶颈，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0: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2: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9: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2: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10: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11: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10: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2: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遇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12: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2: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 数码和智能产品构新

0: 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2: 每年4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她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3: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2: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4: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2: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3: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五，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5: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洪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

0: 十号和神舟二十三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 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1: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0: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 11.6 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 144.2 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3: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4: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5: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

0: 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 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 国际社会因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1: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0: 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
2: 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 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 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
2: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万。

0: 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1: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欠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相信您一定会做出一个有责任心、有担当、有责任的决定。我也相信您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好人。
1: 太太，
2: 您有一双温柔的手，拿着这两张通行证就能躲过所有检查。往前走，别回头。
1: 来，把他们俩放了吧。长得凶巴巴的，赶紧。走吧。哎，我说叶太太，回来别忘了让你先生请我吃饭啊。

0: 手多细，你看手多细，多细啊！
1: 怎么样，公子？还满意吗，二公子？
0: 怪不得老大在这儿乐不思蜀的，就算了，惹老爷子不高兴了也都不回家啊！
1: 二公子啊，这里可是咱们的人间天堂啊！嗯，来，
0: 比起来大的武丁别有番滋味。
2: 这地儿啊，没什么事来上八圈多好。
3: 是啊。
2: 看看他好了没啊？

0: 必死。
1: 老李，你在这儿干什么？
2: 没办法，我不是特意来杀你们的，但是今晚谁看到我，谁就得死。

1: 我想你也是奔那个东西来的。你是借刀杀人，等我杀了这两个混蛋，你才出手。
2: 把钱扔掉。还有，别动。 聊聊吧，这么多年为什么对这个东西一直念念不忘？
1: 你也未必太认真了吧？
2: 人生短暂，不认真还行。
1: 你我兄弟之间不应该有任何猜忌。我曾经吃过一次田中隆吉的亏。

0: 我承认。
1: 当我布下的血
0: 溅到我脸上的时候，我是有些怕了。接下来我就签了和日本人的合作书。

0: 后来我传递给他们一些不痛不痒的情报，以及中国商人企业的情况，慢慢的他们就不相信我了。
1: 你不能这么糊弄我们，这样不好。
0: 我本来就不是个好人，所以好与不好我从不在乎。
1: 可是中国政府会在乎你是不是出卖国家的。
0: 我就说你们在陷害我。
1: 你就不考虑后果？
0: 我是流氓，我怕谁？你别逼我了，你把我搞急了，我一枪打死你。从那以后，田中他们就再没来找过我，直到那个雨夜，我得到情报说，有个日本特工前来投靠，我奉命去接他。那些东西拿到了吗？
2: 东西已经在我手上了，但刚才我拿的时候已经让他们发现了。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野心大得让人吃惊。
0: 名单你看了吗？
2: 是的，很全，所有投靠日本的人名都已经在上面了。如果还不赶快动手，这些人将会是祸害。
0: 名单
2: 在这个鼻烟壶里。等等，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0: 怎么了？看样子你有点

0: 日本反战联盟给了我们这份情报，他说在我们的军队和情报组织有不少的日本特务在做事。后来我接到消息，就派我的手下去找他们，我也奉命去接他。很明显，他拿到那份名单之后，发现名单里面有我的名字，而且他也认得出我。我和刘子昭互相认识，所以我没办法，只能杀了他。就在这个时候，我犯了一个错误，一个致命的错误，鼻烟壶丢了。本来想给你打个时间差，回去找，却没想到到最后让小翠花坏了我的事。但是没想到还有一个人也知道这件事，就是藤先生，他的关心程度不亚于我，所以我怀疑名单里面也有他的名字。
1: 为什么要杀死相关的所有人？
0: 这样就可以。

0: 保证，谁也别想拿到那份东西。
1: 那这么说，我也得死。
0: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们彼此不要向对方开第一枪吗？
1: 是，我们确实都说过这样的话。

0: 一，把枪放下，东西给我。我知道你找到他，但你要他没用。给我，枪放下。
1: 不能把它交给你。为什么？因为你会毁了它。你知道我必须得到它。这里面有日特和汉奸的名单。
0: 没想到你还是那么天真啊！你以为只有上面那些人才是汉奸和特务吗？我告诉你，多的是。
1: 能杀一个是一个。
0: 那我不客气了。
2: 如果有一天，咱俩都不能成为对方的后盾，不要以枪相向。起码首先，不要先向对方开枪。
3: 您慢点下。谢谢。
4: 夫人，您的箱子，麻烦帮我放前面地上，谢谢。您慢走。谢谢啊。这什么地方？上海郊区的小火车站。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姬爷呢？锦旗，你听我跟你说，姬爷说，我们的孩子需要有一个完整的家，需要有父母的陪伴。 他让我去红区，这
1: 怎么可以？
4: 锦旗，这是姬爷的一番心意，我们不能辜负他。再说，现在我们已经回不去了，整个上海都已经开始戒严了，我们必须听姬爷的。

0: 没油了是吧？我是故意的，我怕那车呀跑得太远，所以早就设定好了。
1: 平均不是车没有了。

0: 我把你放在这儿，你的弟兄们很快就会赶过来搭救你，也只有他们才能把你救出去。
1: 嗯，是啊，辛苦了。

0: 林军，我必须得把东西送出去，后会有期。
1: 手脏，走吧。 走。

如果有一天咱俩都不能成为对方的后盾，能不能不要以枪相对？我告诉你，我是只老妖，我已经活了几千年，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要活着赖着不走吗？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找你。人生就是个舞台，你不好好跳一回的话，就对不住自己了。

0: 我这个人绝不会被要挟，和一个固执的人讨价还价，那就是浪费时间。
1: 故国三千里，深宫20年，身所在，人已在。

0: 怎么样？啊，又见面了。检查，要干什么？别动！
1: 什么事？
2: 队长。

后警察询问你的时候手脚别乱动，按照规定他们真可以开枪。

0: 徐胖子，你至于这么着急吗？局长的位子早晚是你的，
1: 我给你当晚夜宵去。

0: 季夜的伤口好了许多，您就放心好了。他现在情绪怎么样？季夜跟其他的囚犯不一样，他不仅不因此情绪低落，还特别注意仪表，像狱里申请了剃须刀，还理了发，完全不像刚进来的那时候衰老颓废的样子。
1: 可以单独的见见他吗？
0: 别人不可以，大法官您可以。

0: 姐，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把那份名单交上去了。他们按照那个名单抓获了潜伏在行政院的机要秘书黄俊，另外那份名单上的20多名的日特和汉奸都已经悉数的捉拿归案了。你放心吧。
1: 多谢了。
0: 姐，我的儿子，佩服的想你啊。
1: 谢谢。终于可以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听我的父亲呼唤我的名字，谢谢。
0: 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是在心里面这么呼唤你的。
1: 不仅我也曾经在梦里梦见过你，虽然我看不清楚你的脸，我总在问我的父亲是谁。直到有一天

天，我发现我的母亲被关在冰冷的精神院里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是自私、霸道和蛮横，让我的父亲变得为所欲为。他把自己认为的好强加给别人，他认为他可以主宰别人的人生。后来我又想，我的父亲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现在我懂了，是那该死的法律。我的父亲把自己想象成法律的化身，他和他的那些伙伴们平时就是那样对待那些需要他们关怀和帮助的人的。霸道和傲慢像血液一样流淌在你们的身体，你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方式和做法。

0: 你现在怎么说我都可以，我是来求你帮帮我，帮帮我这个不想失去儿子的父亲。
1: 因为你这次有功，我一定去争取特赦，你很快就可以出去，你和我回家好吗？

0: 父亲，您在想什么呢？您要又一次的强迫我放弃做人的权利，而选择苟且求生吗？
1: 您的儿子终究会死的，他终究会为了更多的人能够更好的活着而去殉葬的。
0: 您的儿子，大法官的儿子，他是替他的父亲，替他自己，替他们那个所谓的贵族阶级而去殉葬赎罪。父亲，父亲，您看到天空中厚厚的积云了吗？您听到天边滚滚的雷声了吗？一场疾风暴雨即将来临，而风雨过后啊，这个世界必将会被冲洗得干干净净，清清楚楚，乾坤朗朗。
2: 田忌业出狱不久，淞沪会战爆发，田忌业拒绝田守成为他在重庆安排的职位，毅然投身抗击日寇、保卫大上海的战场，壮烈牺牲，终年36岁。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

0: 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感恩母亲，用爱陪伴。第五届健之家品鉴健步走活动开始啦！赶快扫码报名，参赛选手免费领赛事包，唱完健康集市赢限定奖牌，玩游戏健康好礼拿不停。5月10号，昆明瀑布公园两江广场，带上妈妈，我们一起出发！赶快扫码锁定你的名额。品鉴倡导愉悦心情，适量运动，睡眠充足，营养均衡。
3: 血染战旗，冲锋河山。
4: 烽烟起，山河碎。
5: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4: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6: 幼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4: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7: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4: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8: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4: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激情巨献《战火青春》。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1: 慢一点。
12: 爸爸。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1: 到家了，
22: 没什么事
23: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掉了。
24: 受不了吧？
2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26: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桂景俊，我们真的可以相信萧百川？万一这是一个圈套，我们可就麻烦了。萧百川这个晋绥军官，本来就是蒋介石摆在这里当炮灰团用的，进是死，退也是死。我们现在是给他一个台阶，让他把那个唯一会打仗、听说要结婚的金哥调走。待我们突破东安防线以后， 他应该感谢我们的。
1: 加快行动。

0: 这么大的雾，
1: 这是雨后故意放的烟，
2: 小白穿电光，
0: 上。

0: 我们是半雷，难道金哥在这儿？
1: 不是不密达，是土八路。
0: 为什么？
1: 难道爆炸声你没有听出来吗？那是土八路的手榴弹，速成编局灶，威力不大。
0: 是土八路就好办，我亲自带队，打通这条道路。
2: 啊，
0: 两条腿是跑不过手榴弹爆炸速度的。清道夫。

0: 土八路怎么了？土八路照样把你们这些东洋鬼子送回老家去。哼，我看你现在快赶上诸葛亮了。
1: 胡说！人家诸葛亮光弹个琴就弹退了那个什么司马什么好几十万兵，咱们光打个枪放个炮，就打退了小鬼子一个中队，这就骄傲了。
2: 哎，你这画什么呢？
3: 不愧是检讨啊！
0: 我把咱们的战斗成绩都记录下来，今后等咱们成了正规军，这就是咱们的本钱、证据。嗯，队
4: 长，走。
0: 哼，
4: 就你们一个小小的土八路，也敢叫我们正规军的枪？哎呦！
0: 小鬼子叫本姑娘土八路，本姑娘把他给炸了，你也喊！
3: 欠管教的玩意儿，
1: 你凭什么打我呀？我又不归你管。
0: 给我管，我还不现管呢。我问你，为什么把部队给撤了？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小鬼子的必经之路吗？
5: 我们大队长奉肖团长之命回东安城结婚去了。
3: 结婚？这叫临阵脱逃！
1: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0: 来了吗？
1: 也是。哎，你说他们会不会有什么部署啊？
0: 哪儿来的部署？两军交战，带头的还去结婚，什么玩意儿啊？
1: 我可听说他们是特战，哎，特战什么队？
0: 特什么战？就是特别腿颤。
2: 十点钟，咱们天黑之前可以赶到东安城。
1: 干什么去啊？
0: 替蒋委员长好好管管那个怂包蛋。
1: 不是，哎哎，
3: 快快快快快快，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0: 都出去。
1: 皇上，镇定一点吧。
2: 鬼井次郎的部队在金阁驻守的黑风峡谷遭到了伏击。
3: 你是说，金阁没有按照我的命令回去结婚，而是跑到黑风峡谷打日本人去了？
2: 金阁是我亲自送到东安城的，不可能是他干的。
3: 那还能有谁呀？

0: 队长，这个买卖不好做。
1: 哼，好做就不叫咱们特战大队做了。反正奖金是提前发给你们了，不愿意上的就把钱给我退回来，把遗书拿走。只要咱们今天冲上去，保你们拿到双倍的饷钱，那可是一年的军饷。

打开第一张纸条，按照上面写的调整射击诸元，准备。

0: 炮兵阵地已经被郑大部队占领了，报！赚了！哈哈哈哈！队长，你看，哎，
1: 那是小鬼子的军旗，集中所有的炮火，把这面军旗给我轰了！ 轰的一面军旗，他们就少一个番号。
2: 队长，我们炮弹呢？
1: 我这也有一发。开炮！队长，就一发了，连校正弹道的机会都没有，谁敢保证打得准啊？让开！看
3: 来只有我亲自出马。
1: 大家给我听好了，咱们打个赌，这次我要是打中了。
4: 下次再打仗，不准提奖金的事儿，好不好？
1: 好。
4: 装弹。
0: 这块大员可不能丢。
4: 报告阁下，占领冬瓜山炮兵阵地的是消失已久的金戈。
0: 金戈。

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这

0: 清楚，那个人姓金，是城里的大户，确实准备结婚。嗯，
1: 走。
2: 太没规矩。文婷，你不要怪大哥发脾气了，你和刀子玩的这是什么呀？你说这马上就要结婚了，新娘在，新郎没了，新郎呢？
1: 大哥，您先别急嘛。
2: 我还不急，我能不急吗？100多张请柬我都发出去了，马上就要宾客临门了，你让我怎么弄啊？
1: 可是这里边的缘由，刀子他不让我说。
2: 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说了，他没规矩。
3: 行了，别为难文婷了，
1: 伯母。
2: 你看妈，你总是惯着刀子，他就是再有什么事儿，也不能拿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当儿戏吧。他就是不管咱们家，管您的感受。你说人家文婷，人头回当新媳妇儿，这不合适啊。

0: 弄一个试试？
1: 把你人脑子打成猪脑子。
2: 他就是东阳猪。
1: 枪放下，刀也放下。
3: 院子里有枪声。
4: 妈，什么人呢？

0: 现了。
1: 暗中相助的壮士，请现身吧。
2: 要不我们出去吧。
0: 出去干什么？说我来找你儿子算账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现身就算了，大家都不方便。
1: 真英雄，老朽悉听尊便，来日方长。
3: 妈，那是些什么人？
0: 打日本鬼子的中国人。
3: 那鬼子为什么打我们？
0: 因为我们打日本鬼子。
3: 哦，我出去把鬼子尸体处理一下，省得日后麻烦。
0: 金玉啊，就是有点胆小怕事儿。
4: 妈，妈。
0: 妈，
3: 妈，他没死。

忍着点。

0: 归敬阁下，就是这些炮炸死了您的弟弟。你以为我是在报私仇吗？那么多天皇陛下的战士，由于他的失误而失去了他们的生命，我只是。 如果我有一天也犯下这样不可饶恕的罪过，你就用这把刀把我脑袋砍下来。
1: 属下不敢。
0: 这是命令。
1: 嘿，
0: 带我去看看他们上来和逃走的地方。

0: 从底下爬上来实属不易，而踩压的人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从这里快速索降，那就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小野君，查到这些人是哪个部队的吗？晋绥军，八五二团。晋绥军？不可能吧！
1: 才是我最大的敌人。娘的，金哥这一手害得日本人损失惨重啊！这日本人还能饶了我吗？
2: 等会儿他回来，就按照不服从军令擅自出兵给正法了，也算是给东洋人找回些面子。老弟呀，杀不得呀！这个金哥是受到司令部嘉奖的。
3: 我们这个时候动手，岂不是暴露了我们的真实目的吗？报告，
4: 进来。
3: 对不起，团座，我未经请示，擅自发动了对东瓜山的偷袭，请您赎罪。
4: 有功之臣，何罪之有啊？
3: 而且你很幸运，打赢了，载誉而归啊！哈哈哈哈哈！大佐，那我现在是不是去可以领上峰发下来的奖金了？
5: 哼，金大队长不是很有钱吗？都可以自己发奖金了，还在乎这点钱啊？
3: 咱们好几个月都没开饷了，再不给人家点，兄弟们不会再那么卖命了。
5: 您不是都领了勋章了吗？
3: 程副官，咱们是中国军人，保家卫国、驱除倭寇，实乃天职所系。上阵杀敌是军人之幸事。我金哥打鬼子，绝不只是为了这个铜片片。
5: 你，哎你，
3: 对了，团座。
6: 我听说鬼子偷袭了我的黑风岭峡谷，他们怎么知道我要结婚的？你的意思是我告诉日本人的了？属下不敢，
3: 不敢就出去。
7: 老二，我打到那个鬼子，
6: 那怎么说？不领三百了。
3: 队长，
7: 队长。
3: 奖金没拿着，我早就说过嘛，这肉一旦进到他们肚子里啊，再想让他们吐出来，门儿都没有啊！
8: 对不起，兄弟们，
3: 下次我一定把奖金补给大家。不用了，队长，我们知道您给我们那些钱都是您自己的，我们扛枪吃粮，哪有要您的钱的道理？
8: 是啊，队长。
3: 咱们今天不说这个，既然打赢了胜仗，那就得庆祝一下。今天我请客，大家想吃什么随便点。真的，走，
9: 好嘞，有请，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不给了，对不起。你知不知道这些老百姓为什么要来闹军？因为我们是国军，是打胜仗的国军。冬瓜山的胜仗谁打的？
1: 我们。
0: 受嘉奖的是谁？
1: 我们。
0: 听见了吗？所以我们先拿这些捞军女子合情合理，摆事实讲道理。如果我们特战大队不先领的话，别的部队根本就不好意思拿。 谢谢。
2: 来来来，谢谢老乡，
3: 谢谢老乡，
2: 辛苦了，
3: 辛苦了，
2: 辛苦了，
3: 谢谢老乡，
4: 谢谢。
0: 停车。给你钱。
1: 别停。
0: 金哥。
2: 你怎么来了？我刚打赢了一场漂亮仗，咱们得好好庆祝一下。
3: 再看吧，
0: 夏琳娜，
3: 亲一下，
0: 别闹了。
1: 你们瞎起什么哄啊？还不赶快叫人！
4: 太太好，
1: 谁的太太？
4: 金太太。
1: 怎么还站这儿等着发见面礼啊？赶紧走了。
0: 金哥，我来是想告诉你，伯母出事了。
1: 妈怎么了？
0: 我们假结婚那天晚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家里来了好几个鬼子，又是埋炸药又是开枪的，有一个鬼子拿刀把伯母给伤了。啊！
1: 妈现在怎么样？
0: 大哥说

0: 现在怎么样？大哥说，你道上有毒，一时也恢复不了。景哥，我来就想让你跟长官请个假，回去看看。文婷，
1: 我和尚不想陪在马市面，但是现在东岸战役是最关键的时候，怕走不开。我去跟他们说。哎，文婷，这是军队。
2: 军令如山，
3: 那我就不明白了，难道是天底下就只有你一个人打鬼子吗？
4: 金哥，奖章我们可以以后再得，可是妈呢？以后可能就没了。金哥，
2: 说得好啊，百善孝为先，虽然我们都是军人，可也不能没有情没有义啊。
0: 哎，兄弟，
2: 奖章你拿着。
4: 团座，
2: 刚刚接到长官部的电话，说日本鬼子的重武器遭到破坏，十天半个月都不会有什么大的行动。正好你们小两口可以一起回家看看老母亲了。
0: 谢谢啊，团座。
4: 谢谢团座，三天，三天以后我一定回来。
2: 三天？
0: 嗯。
2: 金哥。 你是怕我把东安防线丢了是吧？属下不敢。有我百川在，东安无虞。

0: 徒儿身披甲胄，不用行礼。刀子啊，过来，让妈好好看看你。
1: 得令，哐擦，嘿，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经理，
0: 跳级。结实了，
2: 妈，您瘦了，头发都白了，快变成老妈妈了。
0: 妈都成老妈子了，你就叫妈，叫老妈子吧。嗯，
1: 那可不行，谁听说过有老妈子一枪就崩一个小鬼子的？这命中率绝对是100%。
3: 妈，大哥，嗯，你不是说伯母的身子不宜久坐吗？这都坐了半天了。
4: 这不是背着我喝了大量的人参汤，就是为了回来给刀子一个没事的样子吧？哎呀，
3: 这怎么行啊？不行，我得过去。
4: 别，你没看见他高兴吗？看见刀子，他从心里高兴啊。
0: 老大呀，哎，刀子回来了，怎么不放炮仗热闹一下啊？
4: 妈。刀子杀了那么多鬼子，低调一点安全。
0: 那是无上荣光的事儿，干嘛躲躲闪闪的？文婷啊，把二踢脚拿来，给先人报个喜。
1: 好主意，那就让我给咱们家的老小孩点炮仗。哎，放这儿。

0: 哎，做好全面撤离东安城的一切准备。
1: 不是说国军人数比东燃人多吗？防线固若金汤吗？
0: 不该打听的，不要问。
1: 是。

孩子他爷爷40年前您跟随邓世昌邓大人立志尚武卫国，可不曾想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您随邓大人一沉大海。孩子他爸爸20年前你弃武从文立志科学救国，可又未曾想袁世凯讨好倭寇签订了卖国的21条，你以死劝谏，两代人武不能安邦，文不能救国，到了第三代我倾其所能让他们文武兼修，愿有朝一日驱倭寇还夙愿。前日东瓜山一战，小儿不负众望，今来特此禀报列位，愿祝小儿在地兴功。

0: 妈，你怎么了？妈，快扶妈去！还得去医院吗？妈，您就听大哥的话，到医院治疗吧。没事儿，刀子，你还欠文清一个正式的婚礼呢，把它完成了。男人要言而有信。
1: 伯母，等您身体好一好啊！我跟刀子就马上结婚，他想赖都赖不掉。<笑>
0: 文婷啊，你不怕刀子重返战场，有个什么闪失吗？
1: 那可是你的一辈子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0: 我已经有了幸福的半辈子，我相信我的后半辈子一定也是幸福的。
2: 谢谢你，安迪。
0: 问题，拿着，趁我还能看得见，明天就把婚礼办了吧。

0: 温婷，
1: 嗯，
0: 这几年我不在家，一直是你一个人照顾妈妈，你让我怎么感谢你呢？嗯，
1: 娶我，
2: 凤冠霞帔，
1: 爱我，
2: 海枯石烂，
1: 不能让我当寡妇。
0: 那你也不能让我当官夫。
1: 讨厌，你就不能正经点吗？不管，你得跟我发誓。

0: 我发誓，绝对不让我的妻子死在我的前面。
1: 你这发的什么誓啊？什么死在你前面呀？
2: 应该是携手相伴，终老一生。
0: 这是我给咱们订的结婚对表，喜不喜欢？
2: 清新雅致，独具匠心。
0: 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我心里都有一本账。
2: 算你用心。
0: 哎，戴上看看。
2: 我就在想呢，你肯定不会像别人那样送我戒指啊、手镯啊什么的。可是为什么送表呢？
0: 我马上就告诉你。哎，好不好看？
2: 嗯，
0: 我就是要告诉你，从咱们俩戴上表这一刻开始。

0: 郑国人有什么举动？只有萧百川秘密发来的致歉信。来，喂，伦队长阁下。
1: 明白了。哎呀，抓住金戈！

0: 请进。博豪，你小子怎么过来了？
1: 哼，湛江凯旋，岂有不赢之理啊？
0: 但您每次来的都不太是时候。
2: 哎，穿一身洋装都快认不出你来了。
3: 人家博豪啊，现在是贸发洋行的大老板呢。
2: 是吗？
3: 嗯。
0: 那我今天算是见着财神爷了。哎，给点钱花花。
1: 你是不在乎钱的？怎么，当兵了还没改掉大手大脚这个毛病？
0: 哎，你可不知道，在兵营跟在家完全是两回事儿。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钱的作用高于我的能力。
1: 那你就别当兵了，在家继续当你的二少爷。
0: 那可不行，我现在当兵可当上瘾了。如果你要让我把这身衣服脱了不打仗，可能我浑身难受。哎，正式通知你小子啊，明天就是我和文婷成亲的日子。到时候你这个彩礼钱和给我的钱要分开两个袋子装，要不全让我妈给要走了。
1: 出来谈。

东安村的防线可能要守不住了。<笑>你一个洋行的大老板，什么时候对军事发生兴趣了？你懂吗？

0: 但我上面的大老板懂，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所有的银行贸易行必须马上全部南迁。如果守得住，我们用得着这么着急搬家逃命吗？哼，
1: 这就对了。你是个生意人，生意人的准则就是钱，你还姓钱，这个解释是最合理的。
0: 你觉得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
1: 打仗的时候从来不开玩笑。
0: 我跟鬼子交手过很多次，刚赢了一场漂亮仗。
1: 打仗他总有个万一吧？万一鬼子突破了东安防线，文婷作为你的家属，鬼子是不会放过他的。
0: 那是。
1: 明天这个婚就别结了。
0: 那不可能。我欠文婷一个婚礼，必须还给她。
1: 你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吗？
0: 你一定要冒这个险吗？
1: 明天不管发生什么，我跟文婷都必须结婚。我说你到底怎么了回事啊？今天，
0: 金哥，我问你最后一句，
1: 你说，
0: 结婚后，你能确保你不血过疆场吗？
1: 不能。
0: 那也就是说，文婷随时可能是个寡妇。
1: 你到底要说什么？
0: 明天必须成。
2: 新娘子，新娘子，别老在轿子里藏着了，下来让大伙看看你，跟我一块骑马回去怎么样？
3: 就你鬼子一多，你见过谁在新娘子也骑马的？
2: 哎，金哥，国豪不是说给你当伴郎的吗？怎么没看见他呀？不能让这小子来，他太漂亮了，他要是来了不抢了我新郎官的风头吗？
3: 你净瞎说。
2: 也是啊。
3: 这小子藏哪儿去了？怎么没见着啊？
2: 昨天晚上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
3: 没有，哼，他就是说，让我不着急娶你。
2: 为什么呀？是不是鬼子要来了？
3: 那怎么可能？我看这小子是被咱们俩幸福的婚礼给刺激着了。哎呀，从同学到现在，我还没听说过他喜欢过哪个女孩。哎，他是不是喜欢你呀？
2: 你讨厌。

不行，我要留下。这个可是大老板的命令，违抗的后果，你应该知道。

这次日本人要是不给饶过我了，

0: 妈，你没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有的只是喜事儿。行了，别啰嗦了，你看，让人家闻听笑话了。老大，开始。
2: 喜庆着干啥？
3: 明白。新郎新娘拜天地，一叩首，再叩首。

0: 得罪了，老板很器重你，才让我一定要把你接走。你现在要是回去，鬼子可能随时就到，那时候你…… 为了一个女人得罪老板，值吗？
1: 值。
0: 不好，
2: 我要提醒你，只要你掉头，
0: 你的前途就彻底完了。
3: 送入洞房。哎，
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现在还差最后一个环节。
5: 啥意思？
4: 新郎要亲吻新娘。
5: 刀子，
4: 这是在中国没给一桌。
3: 哥，这没有可以加上呀！
5: 太刺激人！我就是不喜欢非到洞房台前盖房，弄了半天谁都不知道我娶的到底是天仙还是孙二娘的妹妹。
6: 别瞎起哄！
0: 这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
4: 妈，
0: 小刀子，
4: 你
0: 妈，
4: 我就是想让大家见证我们俩的爱情。
0: 你就是花样多，
4: 但是我不花心。大家想不想看看我太太？
7: 想。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0: 烽烟起，山河碎。
3: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0: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4: 愿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0: 安静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1: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0: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2: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0: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3: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大家不用紧张，东安城是我们852团的第二道防线，按照原定计划，只要部队一下来就会马上进城，然后依靠我们坚固的城防工事，可以狠狠地打击鬼子。
6: 二少爷，你是东瓜山一战大英雄，我们都听你的。
5: 大家放心，只要有我们852团在，东安无虞。
7: 东安无虞，东安无虞。
8: 徐队长，陈家远处好像有人来了。
9: 肯定是852团，赶紧开门。
10: 他们速度可真够快的。哎，是鬼子。啊，
11: 大哥，师傅，
12: 别乱，我的白帽，别乱，马上关城门，进入战斗准备。
13: 快，快，快，快，快。

0: 你这是在逼我？
1: 你真以为我装神弄鬼跳大神呢？三炮，把咱们的重武器拿出来，给他见识见识。
0: 这样子，这弹弓行吗？有些困难。不，咱们在坡上面，从高往下打，又多出半里地的距离。
2: 哎，这叫什么呀？
0: 天女散花。

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在开战之前，我方指挥官想和你进行一次军人般的谈话，请不要开枪。
2: 把枪放下。
1: 他小鬼子是军人，我们也是军人。
2: 中国军人到什么时候都得有模有样，得有派。等着，二爷来了。
3: 二少爷，
4: 不能这样去，太危险了。
1: 在这儿一样危险。
4: 鬼子是不讲人性的，
1: 万一他们把你扣留的话，打黑枪，后悔就晚了。在小鬼子这么做，就是想在士气上压倒我们。如果我要是不去，你看看现在守城的这帮兄弟。
2: 那他们心里就更没底了。可这臣怎么办？你别说了，小鬼子就是给我摆了一出鸿门宴，那接下来我的这出单刀赴会，必须得唱好。
3: 二少爷。
5: 如果军队真的不敢出来，我倒是有些失望。

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老百姓，尽管这些老百姓是无辜的死了。我除了表示遗憾之外，更想对你说，你是有能力解救他们的。只要你放下武器，我绝不再开一炮。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2021年到2030年是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世界各国承诺开展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来恢复因发展而流失的10亿公顷土地。在各种各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中，草原占中国国土面积的40.9%。生态修复过程中，看似微小，但却有无处不在的小草，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这一次出发，我们从南到北去到了内蒙古，我国草原类型最丰富的地方，约见了一个常年与野生小草打交道的团队——内蒙古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创新团队。7月，正好是他们开始收集野生草种的季节，也是草生长最旺盛的季节。很幸运，我们能看到一年之中最美的内蒙古大草原。二是说，是一档试图用青年人的话语去敲开宏大理论话题的节目。我们以国之大者为坐标，寻找那些置身其中的年轻人，在他们的青春里，领航时代的新思想会有着怎样的力量。这一期的国之大者是生态文明建设，我约见的这一团队是如何利用小草野性的力量去恢复草原生态的。在这其中，人工修复与自然恢复如何相互配合？
1: 我好像已经看到他们了。王老师 ，Hello。
2: Hello， 汪洋老师。
3: Hello， 你好。
2: 你们现在是在干嘛呀？
3: 我们现在在进行一个采种工作。我们脚下的这一片就属于哈达门高山草原，它的植物种是非常丰富的。别看一眼望去，感觉绿的都像是同一种，其实它一共有800多种植物。
0: 每一次采种都是一次偶遇，运气好的话，可能会发现新品种。即使遇到的是已知的草种，如果也同样具备研究价值，汪洋他们也会采集回去一部分。
3: 你看这个就是早熟禾，这个一粒的就是它们的种子，它的生命力比较顽强。而且我们人类的所有的食品都是有95%以上都直接或间接来自禾本科植物，还是对我们人类贡献特别大的一种植物。
2: 那我们平时采集是直接把它全部拿下来？
3: 对，就直接这么一撮就揪下来了。
2: 那老师，你们多长时间采一次草种？
3: 我们每年都会采，基本上是从7、8、9、10这几个月就会大家一起出来，然后从内蒙的最东部的呼伦贝尔到内蒙最西端的阿拉善盟，每一片草原我们都会涉及到，就是我们边走边看，遇到了自己想采的种子，我们随时下车采种，就是这样一个采种方式。
0: 让我们直观感受一下阿拉善到呼伦贝尔的距离，可以看到王阳他们的采种范围几乎横穿了整个内蒙古。如此耗时费力的一件事，对于草原生态恢复却非常重要。
3: 内蒙古地区它就是东西距离跨度比较广嘛，它从东到西是温馨的草甸草原，然后温馨的典型草原，温馨的荒漠草原，温馨的草原跨荒漠，还有温馨的荒漠，这五大类型，就是每一种草原类型它们的分布的草种类都不一样。收集野生草种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物种的多样性，而且就是丰富我们的种质资源库。其实野外就相当于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野生草种资源库，这个资源库里的种质资源是不可能说是全部被我们收集完成的，需要不断的发掘，不断的发现，
4: 尽可能采集更多的品种回去分析它们的特性，为之后草原生态的修复做准备。
0: 完成采种时，太阳已经开始下山，然而这还不是一天工作的结束。放在采集袋里的野生草种只是一颗小小的种子，从一颗种子到成系统的种质资源还需要进行多个步骤。
3: 这就是我们的实验室，我们通常会从野外采集好种子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实验操作。
2: 那老师，我们收集回来的种子通常需要进行哪些实验呢？
3: 现在先数出它的100粒种子，然后对它进行一个百粒种的一个测定。
0: 百粒种或千粒种测定是最基础的实验，种子越重说明胚越完整，植株生长得越好，产量也更高。
3: 你可以这样夹着数，
2: 1、2、3、4，这个容易看得眼睛花。99、100，可以了。
3: 我们通常会测定四组，这样的话我们会减少一个误差。
0: 重量测定这一基础实验如今被跨界应用在考古学上，用来推演几千年来农业生产的变迁。而对于草原生态修复来说，今天记录下来的这些数据信息或许也能够成为之后野生草种育种驯化的重要依据。
3: 我们接下来就做一个种子发芽实验，
4: 它可以避免就是将发芽率比较低的一些种子投入到草原生态修复过程当中，影响我们草原修复的一个整体效果。
3: 注意种子之间不要挨得太近，或者太近的话它们会减少对水分的接触面积。走路过程中尽量减少晃动，我们把它放在一个20度的培养箱中。
0: 在实验室中进行的这些研究还只是种子变成资源的第一步，要想知道收集回来的这些野生草种更适合去哪一类型的草原安家，还得对它们进行下一步的落地试验。种质资源谱也被称作田间基因库，是保留活体种质资源的原地。王阳带我来到的这个四子王种质资源谱保存的主要是野生旱生牧草，
3: 它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特别抗旱，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然后甚至在一些荒漠地区它们都是可以成活的。
0: 在地里一块块种植的旱生牧草是王阳所在的团队多年来选育的优良品种，现在已有342份，其中培育最久的一份已经超过50年。
3: 这一片它是类麦野豌豆，它是这个最初是在70年代我们的一位老前辈采集于乌拉特草原，当年它一共采集了153粒种子，当时是只有这么多种子，然后长年累月的对它扩繁，现在是一共有类麦野豌豆大田一共是140多亩。
0: 即使是现在在野外也很难找到类麦野豌豆，这来之不易的140亩就是它目前已知的唯一的种植资源。但由于类麦野豌豆野性强，种子硬，自然落粒后很难发芽，要想推广出去还面临着很多难点，需要一代代去选育。
3: 类麦野豌豆的话它最大的特性就是蛋白质含量特别高，特别适合于牛羊的啃食。
4: 而将对于苜蓿来讲呢，它的抗旱能力其实是更强的，就是在一些苜蓿也无法生长的地方
3: 这些牧草可以活。
0: 王阳提到的苜蓿是目前全球都在大面积推广种植的优质牧草，在已经有了优质牧草可以选择的情况下，王阳他们还执着于繁育更多种类的牧草，不仅仅是为了抗旱。
3: 这些旱生牧草除了它们的饲用价值，它们还有许多生态价值，比如说它们有的植物根系特别发达，它们能防风固沙，有的根系它还有具有固氮功能，这都是对土壤特别好的。
5: 其实你别小看它这一粒种子啊，如果没有最初那153粒种子，可能这个品种就会消失。其实种子的话它的能量是特别大的，有一句话是一粒种子它又是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的。
0: 王阳所在团队的这个旱生牧草种质资源谱选择建立在了典型草原向荒漠草原的过渡带上，类似的气候条件选育出来的草种也会更适合温性草原化荒漠的修复。而在内蒙古其他地区还有针对适合其他类型草原修复的草种资源谱，从种质资源谱选育扩繁出来的野生草种，团队又会把它们向野外回归，用于草原生态修复。在资源谱里我们遇到了之前一起采种的王慧明老师，他向我们解释了在草原生态的自然恢复过程中这些野生草种的意义。
6: 我们希望用当地的草种来恢复当地的生态，让它回到野生的状态，而不是说人工修复的状态，就像草坪一样，然后把它种得整整齐齐的，对不对？我们的理想的状态呢，是把草原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就是我们心目当中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样子，让它无限的接近近自然的状态，就是在野化。
0: 为应对生态危机，荒野保护行动在全球范围兴起，人们逐渐认识到荒野应当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在这一背景下，在野化的概念应运而生，其经典案例是美国黄石公园，我国也已经开展了多个试点。所谓在野化，就是在受到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中先重新引入一些物种，之后便减少人类干扰，使其形成完整的生态网络。这样的过程虽然更漫长，但能让生态达到自我持续的状态。
6: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草种呢？ 如果你要是只用一种或两种去捕播的话，我们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然后生态在物种丰富度不够多的时候，它是不稳定的。我们的多是想针对生态恢复的多样性，虽然这个力量还是弱小的，有可能不会像恢复到以前生态那么丰富吧，但是我们尽力在做一件这样的事情。
7: 为了能让我直观感受到再野化过程中投入多种野生草种后草原生态多样性的恢复效果，王阳带我来到了他们的一个生态修复示范点。
8: 这块草场是从2020年5月份开始修复的，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些小草很多都是那时候种植的，我们也会定期回来对它的修复效果做一个监测。
3: 你看前面我那两位同事正在对1平米样方框内的草进行测定，
2: 这个框起来就是1平米，
3: 对，它是1米乘1米。这个是土钻，它是用来打土的，直接插进去以后你就能把地下面的土取起来，你可以取固定深度的，取10厘米20厘米还都可以。
2: 取这些土是要把这些土壤保存起来，
3: 对，这些土壤的话我们会测定我们对土壤的一个改良状况，会测定一些它的理化性质，
2: 转着下去，
3: 对，使劲压，
2: 不太好搞。
3: 地上部分呢

0: 我们主要就是通过把同品种的草放到同一样方袋里面，特定地表植被的一个多样性，然后还对它一个概度进行一个估算。
1: 那老师，这一平方里大概有多少个品种？
0: 嗯，这一平方米的样方框内，我估计大概有十几种到二十种的品种。
2: 我们当时是捕获400斤左右的草种，多年生草种很多都还存活，现在它的多样性已经达到了修复前的两倍。
3: 曾经在我看来，生物多样性更像是一个学术名词，而当我身处此地，低头能看见这一平方米里微小物种的野趣盎然，往远处又能看到以白色网围栏为分界进行修复过的这一侧草原明显更绿。我理解了王阳他们一直以来追寻着的野生的意义，而在这追寻野生的背后，需要很多创新的技术手段。
0: 农业上种一些作物的话，它需要先把地耕翻一遍，而草原上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对草原的地表对它的破坏力太大了，所以我们用一种比斯能播6行的碾耕播种机，它把草地划得特别细条和底，在不破坏原有的草地植被还有地表土的情况下，直接播在那个缝里面，就是在原生草种的基础上增加我们新捕播的草种，就是要碾耕捕播，它是减少对草原破坏一种很好的方法。
3: 王阳他们团队针对的是荒漠草原的修复，水资源短缺也是要解决的难题。
0: 他主要利用的技术的全称叫光伏提水碾耕捕播，他们之前是用电作为动力从井里面抽出来水，但是这样的话他们每年夏季的电费是比较高的，我们用光伏板利用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然后供就是井下的水泵使用，就这一户牧民来说，为他们家每年会节省6到8万元的电费。而且地下的话我们铺设有毛管，它就会更加精确地滴到每个草的根部，更加的节水。
1: 这个毛管是直接连到那边白色的箱子吗？
0: 对，那个叫智能控制箱，
1: 控制它浇水的量。
0: 对，
3: 从乡土采集到基础实验、田间培育、野外修复、生态监测，我看完了一颗种子从野生来到回归野生的一个循环。在这一过程中，像王阳这样的草原工作者一直参与其中，看来所谓的野生也需要人力去守护。
2: 我们在这一户牧户家总共捕捕了100亩，我们其实在内蒙地区还做了一些捕捕，我们总共捕捕的面积是2020亩，这2020亩与内蒙古的13.2亿亩草原对比起来，可以说是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能够为更大面积的草原生态提供一个可参考的样本，让草原有了向前一步回归野生的可能。
3: 这几天从王阳团队口中听到的最多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太小，我们需要的时间很长。的确，生态修复本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要做的是一件件细小且繁琐的工作，需要的也正是这种扎根于土地的坚韧态度。一代代草原人就像他们所守护的这些野草一样，微小沉默但充满力量。
0: 多年来，我们的草原生态科技工作者在野生的旱生牧草的引种、驯化、选育方面做了丰富而扎实的工作。作为年轻一代的草原人，我特别荣幸就能参与到野生草种的生态应用工作中。我们要最大程度上发挥他们这些野生草品种优良的基因特性，从而达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种状态。
3: 在生态自然恢复的背后，是人力与自然力量的相互配合，以草则草，以林则林，以沙则沙，因地制宜才能找到生态修复的最优解。

0: 用7年时间推出目前已知的人类最早驯化的水果，就是葡萄，登上权威科学杂志 Science 封面。
1: 打住，正经说，这是一篇关于基因组学研究的文章。基因组学被认为是面向未来的研究，疾病预防、射击育种、药物开发，在这个以未来为导向的研究领域，为什么有一群科学家选择和时间反着跑，追溯万年前的历史谜团。这次出发，我们走进这个科研团队，关于葡萄的庞大研究还在继续进行。在中国最大的葡萄种植资源库中，我们找到了正在采集样本的团队成员，和他一同踏上基础研究的自由探索之路。二十说是一档试图用青年人的话语去撬开宏大理论话题的节目，我们以国之大者为坐标，寻找那些置身其中的年轻人，在他们的青春里，领航时代的新思想会有着怎样的力量。这一期的国之大者是基础科学研究，云南农业大学董阳教授团队采用超大规模基因组数据分析方式，推出人类早在万年前就开始了对葡萄的驯化。团队中的青年们和这个人类的老朋友发生了怎样的新故事？
2: 他跟我说郑国锁，我以为是个人名呢。哦，师傅你好，麻烦问一下那个葡萄资源谱在哪儿呀？
3: 在，
2: 就在这儿了吧？好朴素的牌子，但是是国家葡萄品种资源谱。哇，先进去看一看。养殖鸡，动物园，这个很明显就是葡萄叶了。李博士应该在里面。Hello， 李博士，是你吗？
4: 哎，你好，你好，我在打电话，稍等一下啊。Conan， I will send you the detailed information by the email, and my friends came to visit me. Goodbye.
5: Hey, hi.
4: 啊，你好，你
2: 好，高耶，
4: 高一点，好采葡萄吗？
2: 我刚走过来，那片地全部都是葡萄吗？
4: 是的，郑州葡萄谱是我们国内最大的一个葡萄种植资源谱，全球的葡萄种大概有70多个，但是这里就已经包含了47个。
1: 哇，这座黄河边的城市用30亩地收集保存了全世界67%的葡萄种植资源种类。其中包含我国64%的濒危种类。
4: 我现在采的是鸡足葡萄，你看它长得像不像鸡爪？在野外你根本认不出来它是葡萄。我们平时的葡萄主要是一些成熟的品种，而这些葡萄它是野葡萄，它是生长在大山里的。我们发现了它，然后把它移栽过来。它的经济价值不是特别高，但是它的研究价值非常高。我给你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吧。我们平常吃的葡萄，你可以把它想成我们人类，然后这些葡萄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猩猩。猩猩和人类的 DNA 序列差异只有不到1%，但是却造就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所以这些葡萄和栽培葡萄的区别就是，它是不同的种，但是它们又属于同一个属以下。我们要采的样品呢，是这些用锡纸包起来的，做了黑暗处理的。可以打开了，
2: 哎呀，
4: 取锡纸都可以取掉了。
1: 采摘时要特别留意，同一个品种一样的叶片，如果不在一株藤上，它的基因组就是不同的。因为葡萄通过嫁接和扦插的方式进行繁殖，要保留葡萄的种质资源，需要维护和种植活体的葡萄藤。我们收集的这些野生资源到底有什么作用？
6: 是一个简单的例子。葡萄上有一个祖传的虫害叫根瘤蚜，那么后来有人琢磨，

0: 这个是酿造车间，
1: 酿造的综合车间，你看罐子非常大。胡老师您在吗？
2: 冰酒是什么概念呢？真正能够酿冰酒的葡萄品种其实是很少的，我们有很多品种的葡萄它是不具备这么长时间的挂果能力。一般的葡萄八月九月采收了，它在这个基础上要多挂四个月到五个月，能够产冰酒的地方很少，同时呢产量又很低。有句话说得很好，叫物以稀为贵。好，来，欢迎。它的出菌率一般只有15%左右，好的能到20%。目前全世界真正做到规模化、商业化或者说量产的品种就两个。
3: 冰酒的酿造需要一种可以在下雪的冬天生存和成熟的特殊葡萄，它就种植在不远处的千亩葡萄地里。
1: 现在我们看到这就是非常标准的河谷地貌。
0: 你看那个老师是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毛老师？他在地里。
1: 是的，我们去找他问问。毛老师，
4: 你好。
0: 这个就是冰葡萄吗？
4: 对，这冰葡萄，这是维戴尔的品种。
0: 跟其他葡萄区别是在哪里？
4: 它的这个果穗嘛很大，比较偏向这个谢氏葡萄，优点就是它抗病性比较好，到冬天它不会落果。其他品种下霜以后就可能就掉了。
1: 特点之一是不是会上面就有这些小孔？
4: 就是它自然的皮孔，这不是病。
1: 非常整齐，而且很用心，一看就是自己家的。
4: 管理还是比较好的这个。这个藤应该有14年，2009年第一批从加拿大引来的种苗。
3: 毛老师所在的农民院士科技服务站，2年半就引入了近100个葡萄品种。葡萄品种的这种全球交流很早就已经开启。在香格里拉维西县，有着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葡萄园，在那里保存了中国第一株引进的葡萄藤。
1: 100年的葡萄园，看起来像新的，对吗？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传播天主教的过程中带进来的，他教会了当地的人种植的技术、酿酒的技术。
0: 我可以尝一下这个100年的葡萄吗？
1: 可以吗？来尝一颗。这个季节应该已经很甜，
0: 熟了，
1: 很甜了。你把它擦一擦。这个葡萄园里的法国玫瑰蜜可是要比法国地区种的还要纯正。他们已经嫁接了，我们还没有嫁接，
0: 我们还是
1: 纯种，
0: 纯种的。
3: 这株19世纪中期来到中国的葡萄藤，在历史的偶然和村民的守护下得以纯正的保存下来，已是弥足珍贵，但也只能展现不到200年的历史。因此董阳教授团队对于人类和葡萄缘起的浪漫发问，如同进行一场没有化石的考古。好在21世纪不断进步的生物学技术支撑了这份好奇。
1: 到我们学校了，
3: 我们返回团队总部继续研究工作，提取新采集的葡萄样本的基因信息。
1: 我们现在要去的是植物化学实验室，先带你体验一下这个样品采集回来以后对它的 DNA 提取的工作。我们把样本加入到这个管子中。
0: 直接足进去吗？
1: 直接足进去。
0: 真的？
1: 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将它全部破碎掉。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在液氮里冷速冻一下。
0: 好帅吗？
1: 天哪，是不是跟在煮火锅一样？破碎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要开始加裂解液了。来，这边让蛋白质变性。其实总共是有
3: 人员正在通过田间实验验证论文中收集的庞大基因数据集。
1: 我们在葡萄驯化研究中

0: 鉴定到了大量的人工选择信号，下一步呢就是要在作物中去对它进行验证。
1: 好，
0: 我们去看看它们长得怎么样了吧。
1: 哦，里面好热呀。

0: 为什么这里种的是番茄，我们不是研究葡萄吗？
1: 葡萄2到3年才能够结果，那么这对于我们的这个研究的一个进展和节奏呢，就会形成比较大的困扰，所以我们就找到一个替代的模式物种，就是这个番茄。番茄的话3到4个月它就可以完成整个生长周期，那么一年我们就可以进行3到4次的这个实验。
0: 那我们怎么给番茄注射种葡萄基因，然后到时候又怎么提取？
1: 我们通过构建基因载体，然后再通过农杆菌侵染的方式，把它遗传转化到这个番茄的植株里面，然后让番茄来表达我们葡萄的基因。我们从 T 零代做的遗传转化，然后在它长大了之后，收了它的种之后，获得的种子的植株才是 T 一代的植株。那么 T 一代长大了之后，然后我们再观察它的表型、色泽、它的大小、它的形状。当然，我们在实验室里还要检测一下它的糖分、含酸量等等一系列，还有一些代谢的一些组学，包括它的一些香气成分等等一些次生代谢产物。对，
2: 我一句话都插不上。
3: 这是基因组学的研究，对已有生物数据中功能基因的验证。论文的发表给出的不是一份答卷，而是一次发问。科研工作者们要怎么用好这个无用之用？我们找到了团队的老大董阳教授来回答这个问题。
4: 科学的无用是相对的，是相对于今天或者相对于某一个节点它是无用的，但是拉长周期来看的话，前瞻性的科学它一定是有用的。但正是因为这种技术储备，才能让我们人类走得更远。我们总不能等到有一天危机到我们面前之后，比如说我们的粮食已经没有的时候，我们再来研究育种；我们的某个物种快要灭绝的时候，我们再来研究保护。所以科学是一定要有前瞻性和前沿性的。我们通常认为我们是一个非常高等的物种，但是其实某种意义上我们是生活在别的物种的地球上面。因为我们人类起源的时间非常短，假设地球的起源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分为1天24小时，人类可能在23小时59分钟才产生的。你看我们今天看到周围的一棵树，甚至地下一棵草，它的起源时间都要远远早于我们人类。所以说我们要去探寻这些物种的一些规律，去挖掘它自身的一些优势，我们才能够利用它。我们人类所能享有的资源是有限的，会出现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现象，但是我相信这种是暂时的，这个的话需要依赖我们的一些国际沟通，当然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首先一种包容的态度。
2: 是，
4: 科学的边界非常大，你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可能是无穷无尽的。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合作都不一定能把它做完。我相信未来的有一天，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包括我们的国家一定会被外界所理解。同时的话，我们东方智慧一种兼容并包的思想的话，也可以深深感染他们。
0: 格局打开。
4: 对，格局要打开。
3: 风物长宜放眼量，缓下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基础研究的成果自然会在漫长的到了基础研究不问前程的无畏。今天阳光下的葡萄里蕴藏着的是人类万年前开启的探索，而中国越来越多的科研人也正在以无畏于当下的发问，给人类的未来送去一份意想不到的浪漫。
2: 人类的文明和物种的历史总是在相互交融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一个物种的演化史以及它们的扩散历史。21世纪是生物学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迅速发展与信息爆炸的时代，所以作为新一代的年轻人，我们更应该站在科技与人文的十字路口，融入到国之大者的奋斗中去，然后为国家的发展以及这个世界的进步奉献出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
3: 生物学的起源与驯化研究是通过对物种前世的解析来延续他们的今生，用科学的眼光神古通今，让硬冷的科学有

0: 来自云南卫视的感谢函。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支持。云南卫视越办越好。
2: 你好，我们是二十说。
3: 好，
4: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5: 烽烟起，山河碎。
6: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5: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4: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5: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巨臣，
7: 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我们大声歌唱，用最真挚的声音，把土地上生长的旋律唱向远方。我们歌唱家园，声声回响，歌中有你我，歌中有中华。我们情相亲，手相牵，不惧山迢路远，向世界唱响民族的和声。

0: 乌沙巴罗它是我们傣族的史诗长诗当中五大长诗之首。
1: 我们看乌沙巴罗的原著过程中发现，它不是没有艺术作品，它是以扎哈的形式被记录下来的。
2: 桑哈呢，就说是他可以唱自己写的歌曲，可以唱故事、诗歌，还有别人创作的歌曲。
3: 傣族的扎哈音乐区别于所有的傣族的其他的一些民歌，它是独具特色。
4: 左手五六七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们是两个舞蹈演员来演公主和王子，旁边张哈有两个人在唱公主和唱王子。我们选择了探眼分离的一个表现形式。
3: 探眼分离创作的最大的难度就是唱的这个，从歌词上还有从这个音乐的情绪上，你要很好的去服务他在舞台上表演的东西，要跟着整个的剧情。因为剧本是汉语剧本但是呢所有的唱腔唱词都是傣语，那这个就使得我跟这个演唱者还有我在创作的时候，可能我写了一个旋律，他们来填词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于我写了七个音符，那他们的词怎么都只有四五个音。
5: 懂傣语的老师他不懂这个张哈的唱词还有结构，要不断不断的反复磨合磨合。
3: 最终我们的这个工作方案就是

演唱者跟这个傣语的老师面对面创作，但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张哈的演唱，他们对这种张哈剧的这种他的唱腔唱法包括乐器的演奏他们都非常的这个熟，所以呢我们去工作起来非常的快。

张哈剧当中，我们王子跟公主他们两个是唱段最多。像这个公主的音色非常的温柔，像这个椰子壳在水中飘来飘去，所以我们叫椰子飘水调。公主这个唱山歌调的是这段，我们的曲名叫做爱神。

0: 那段所有人听了都非常感动，
1: 流泪啊，哭了一塌糊涂的那个泪啊，泪一下逼逼巴巴的，他们那边也哭，我们这边也哭，整个一个这个才是排列之哭啊。
0: 他们也觉得我的这个改编其实是保留了张哈的这个传统，但是呢又把它跟剧结合得很好。有一段是我个人最满意的，特别像这个迪士尼的这种公主和王子相见的那种场面，我都记得这个傣语的这个唱词，在龙巴修修双龙英古盖英怀那。

0: 在鼓山八路的这个舞台上，张翰有那么多的变化的情绪，我的灵感来源其实更多的是我把傣族张翰这个音乐的基因，我们说民族音乐的基因全部打散，最后又大胆重组。因为你搬到舞台上，你必须要有这种情绪。
1: 在音乐创作上面，我和作曲就想尽了办法让他们把音乐拉开，来唱一些情绪的东西。

0: 音乐上面这么去考虑了，也去这么布了以后，在舞台上唱演分离是巨大的一个挑战。首先他们是一帮舞蹈演员和张哈演唱者，他们不懂舞台上的戏剧表演。这个舞台上的这个舞蹈演员，他要解决表演，从呼吸到变身到某一个音乐的停点上面都要完全一致。当把这一段表演在排练场做出来了以后，张哈唱的人一看到这个要表演者要对准的时候，他又开始糊涂起来了。
1: 你还得看演员他排到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唱，他的动作的循序和我演唱的这种语气和我演唱的这样表达的这种心要和演员一起合拍。这个舞蹈跟歌，因为歌是歌唱，舞蹈是舞蹈，但它是分开的，还是有点难的呀。
2: 现在的观众的审美是比较高的，他们看过太多百老汇，看过太多的这个音乐剧啊、舞剧啊、歌剧啊，所以他们也会抱着这种用西方的东西来审美我们的这个民族的这种剧目。
0: 我们在那个景洪演出的时候，演完了中间几乎没有人走，然后特别让我感动的印象最深的是，我觉得演出完了大家对舞台上的一种盛赞，然后底下的傣族人民嘛睡睡睡睡睡在下面叫，舞台上的演员听了下面叫，他们在舞台上睡睡睡睡睡，就说哎呀叫啊，来来回回叫啊，就这样谢幕。哎呀，长达很长时间的谢幕里，所有的这几个月的辛苦，这几个月的努力，其实就在这个掌声当中得到了答案。
1: 我们欣慰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戏始终是成功了，无论我们付出了多少的心血，我们也值得。
2: 对民族音乐的这种创作，我个人觉得是首先是要保留它的原始，而更多的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把它包装成让大众都能接受的审美。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搞这个作曲的这个整个我们的同行要做的一件事情。
0: 因为我们有了五沙八罗，所以我们要起头，我们要把史诗戏剧的展演做起来，推向云南以外，走到北京、上海，然后走出国门，去代表我们的一种西双版纳的文化之一走出去。
3: 创作《乌沙巴罗》这部剧，我在两种不同文化中找到相同点。这个相同点，我觉得它不仅仅是汉族的，也不仅仅是傣族的，它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属于中华民族它优秀的文学语言创作的一种方式方法。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到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带
13: 上了。
14: 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间在于中，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日前公布的一季度云南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云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34元，同比增长6.2%，增速快于城镇居民。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云南扎实推动新一轮促农增收三年行动，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持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的生动实践。从林下经济到特色种植，从庭院方寸到文旅融合，云岭大地正因地制宜，让一个个富民产业成为群众增收的聚宝盆。
1: 眼下，在昭通市盐津县牛寨乡新华村的中药材种植基地里，白鸡花迎风起舞，九重楼长势旺盛，村民们正忙着进行田间管护。目前，全村中药材种植面积达500多亩，种植户户均增收50000元以上。
2: 去年我种白鸡种了50亩左右，收入40万元。今年我又多种了20-30亩，长势非常好。
3: 我在这个盐津县盐津镇和牛寨乡嘛，流转林地100多亩，主要种的是重楼、毛刺菇，还有竹节生。大概每一年的用工呢，在2000个左右，大概，工资就要开个20多万吧。
1: 昭通市盐津县地处滇川交界，是中药材生长的天然沃土。近年来，当地将林下中药材种植作为一县一业重点拓展。目前，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2万亩，综合产值突破4.7亿元，带动7838名群众增收。产业要增效，经营主体是关键。目前，全省共培育家庭农场7.95万个，农民专业合作社6.67万个，农业企业16.2万户，他们活跃在田间地头，正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主力军。在大理州，通过一县一业一村一品布局，特色农业正加速向规模化、品牌化跃升，带动更多农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剑川县的鱼腥草收购价稳定在每公斤10元，而原县的白云豆远销日本和欧洲。滨川县的7.5万亩沃柑丰收季带动5200名庄果工人就近务工。
4: 季节性及时用工的话，每天能够在150到200元，每人每天，整个5年的话，累计用工人次7万人。
1: 在壮大基地和农业产业的同时，云南还积极挖掘庭院空间，让方寸地变成增收源。文山州广南县以地理标志产品铁皮石斛为抓手，通过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代管代种模式，由龙头企业提供种苗技术指导，并保底回购，让闲置庭院焕发新生机。
5: 每垄的量呢，应该是在8两左右，产生的经济收入呢是30元左右。今年在这里呢，代管代种呢1000垄，给整个村集体增加的收入呢3万块钱左右。
1: 除了经营性收入稳步增长，工资性收入正成为云南农民增收的又一重要支撑。近年来，全省深挖就地就近就业潜力，推广幸福里社区模式，让群众挣钱顾家两不误。一季度，云南通过以工代赈等方式，精准吸纳脱贫人口和返乡农民工，仅国家已下达的11.9亿元以工代赈资金，预计就可发放劳务报酬5.48亿元。云南省新一轮促农增收三年行动方案提出，从2025年至2027年，用3年时间促进经营净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净收入、财产净收入等4项收入全面增长，实现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于全省经济增长速度，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的目标。
0: 下面进入一周试点，先来看本周值得关注的数据。今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6960.4亿元，同比增长15.5%。近日，2026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支持工业、电子信息、回收循环利用等16个领域超过6700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3800亿元。近日，我国公布矿产资源家底，我国矿产资源有31项世界第一，其中稀土、钨、锡、锗、铟、萤石、石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2025年，我国煤炭、钒、钛、锌、稀土、钨、锡等17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今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556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4%。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10.5%以上，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全国数据生产量达52.26则字节，同比增长27.28%。近日，国家下达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专项2026年第二批中央预算内资金11.99亿元，支持云南省级血液中心安全保障、县级疾控提标扩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城市三级医院病房改造、地市级精神卫生共24个项目建设。欢迎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旅游是云南的金字招牌。自2023年以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云南旅游产业新 IP 和媒体传播的热词，更成为旅游业态创新的催化剂和市场开发的新动能。聚焦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具象化，云南各地挖掘资源、创新业态、丰富产品，不断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下面我们来看看曲靖和迪庆两地的探索实践。
6: 元云是曲靖马龙土瓜冲村第一位由游客转型的创业旅居者，他在租下的一方小院里专注于柴火烤面包，走出了旅创的特色之路。在杨外营村，孙玉环和朋友共同打造了集手工咖啡、桌游于一体的复合空间，
7: 打算丰富一下我们的这个手工和桌游，融入一些沉浸式体验的活动，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就是曲靖的历史人文啊，可以推动一下农产品，也给这些当地的居民提供一点工作机会吧。
6: 凭借气候禀赋，曲靖跻身全国避暑旅游城市热度前10，全市建成60多个旅居村点，旅居曲靖避暑天堂品牌正叫响全国。曲靖文旅的魅力远不止如此，每年冬季惠泽大海草山国际滑雪场吸引着国内外的大量游客来体验速度与激情。
8: 我第一次和朋友过来大海草山，这个地方非常漂亮，希望以后每年的这个季节都可以过来滑雪。
6: 近年来，曲靖着力推动文旅产业从有量到有质，从有景到有魂转变，推出珠园寻根、世界花园、生命溯源、奇山异水、红色沃土、历史文化6条走廊，从珠江源头的生态本底到四季如画的世界花园，从雄奇秀美的山水奇观到远古生命的演化印记，从红色热土的精神传承到千年篡文化的深厚底蕴，一条条精品线路串联自然景观、人文胜迹、城市活力与惠民成果，全方位展现曲靖文旅的独特魅力与强劲潜力。从滇中曲靖来到高原迪庆，独克宗古城内各类非遗工坊热闹繁忙，成为热门打卡地。在古城唐卡画院非遗体验中心，游客们放下相机，上手实操，参与唐卡白描、藏香制作等体验课程，化身一日非遗传承人。
9: 如今，越来越多游客不再局限于走马观花式游览，更愿意亲手体验非遗技艺，选购具有地域特色元素的文创产品。
6: 近年来，迪庆州依托泉州特色非遗资源，打造差异化研学线路，打破单一观光模式。
10: 我们推出了独克宗古城深度研学之旅与敦煌纳西风情探源、金沙江畔藏星传承3条精品线路，共同构成迪庆全域沉浸式非遗研学体系，兼顾青少年研学、家庭出游、大众科普多重需求。
0: 曲靖为什么会提出6条走廊的发展规划？迪庆围绕非遗体验开发文旅产品，传递出什么样的资源经济发展思路？随着各州市不断创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又衍生出哪些新内涵？
11: 文化资源、旅游资源、产业资源的一个聚集和一个延伸这样一个概念。这6条廊道啊，它把我们全市3亿级以上的 这个44个景区呢串联了38个，
12: 哦，
11: 还有我们的48个旅居村，46个乡村旅游点，80%以上的这个旅游资源和这个景区景点呢，都处在这个廊道的覆盖范围。
12: 嗯，
11: 它可以说呢，它既是我们的一个文旅资源富集带，它也是引领我们全市未来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个牵引和一个重要的支撑。
13: 围绕文化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呢，提出了3331的一个文旅发展思路。第一个三呢，我觉得是从迪庆外来看迪庆，构建滇西北旅游环线、大香里拉旅游区啊和我们金沙江旅游经济带。那么第二个三呢，应该说是从迪庆内来看迪庆，迪庆的资源非常的丰富，从全域、全时和全要素呢，都应该参与到文旅产业的发展当中。那么第三个三和幺呢，就是我们说从迪庆内的旅游服务和供给呢来看迪庆，那么就是通过我们的产品模式和业态的创新和服务创优呢，来把我们整个迪庆的资源呢转化好。
12: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样的品牌，正好契合我们旅游发展当中从观光打卡到体验生活的一个共性要求。这样一个 IP 出来以后呢，其实它的叙事方式也不一样了。过去我们一说到一个地方的 IP， 它是叫物化的，
14: 嗯，
12: 我有什么，但是现在呢是抓住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么一个想法。旅游是一种包含了学习方式和成长的生活方式，能够让人们产生一种共鸣。以前的这个口号啊宣传叫做概括了云南的资源，而现在是要什么，概括了云南的气质，也就是说包容性非常多。
0: 要深入感受云南的气质，住下来才能发现和体会更多细节。当前云南的旅居、旅学和旅创领域步入快速发展期，各地奇招频出，把最有特色的文旅资源转变为生活中的新元素。
11: 我们就把老厂房通过微更新、小改造，就是保持它过去这个工业风的同时呢，在里边引入像戏剧酒吧呀，
12: 嗯，
11: 像这个城市露营地啊，这些业态进去呢，把它变成了一个文化创意消费的场景。
12: 嗯，
11: 我们还把本地的这个特色的文化资源呢，也进行梳理和挖掘，在旅居产业方面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4: 确实啊，像你们的土瓜冲村，
11: 土瓜冲
14: 对吧？近几年来真的火得不得了。
11: 土瓜冲确实就是呈现一种人间的烟火，它通过村民的积极参与，通过政府的一个引导和辅助，再通过市场企业的一个运营，还有呢我们旅居客的一个参与共建，
14: 是
11: 已经变成了我们乡村振兴版的一个竹巢引凤。
13: 迪庆的旅居呢更偏主题式的旅居，奔子栏镇的叶阳春那也是一个重庆的企业家了嘛，来到这个叶阳春之后就发现这个村子很有意思，他就盘下了两个老藏房，然后又感受到这里当地的一些文化气息和土壤啊降雨的一些条件之后，就在这儿种葡萄，然后就自己呢建了酒窖，然后开发了民宿，就刚才提到的就是酒庄式的这种旅居，深度的感受这里的藏文化家的一种形式了嘛。
0: 从游到居，由居而创，业态的提升转变对云南文旅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产品要新，品质要优，服务高效，环境和谐，才能让游客想要来留得住，能再来。
12: 无论是旅游还是旅居还是未来的旅创，那么它是要跟人打交道。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抓住两个字，品德，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去到迪庆，那么当地的老百姓怎么样做到这个公平相待，然后游客来了以后怎么样尊重当地的习俗和文化。第二个呢，注重品味，一定要保证品质，就是不能说是因为他是旅居者或者他是旅游者或者他是居民我们有区别对待，没有的。最后一定要形成品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它是一个大的 IP， 在这个 IP 下面呢，各个地州你的 IP 又是什么呢？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又是什么？用特色揪住他的心，用服务赢得他的满意，用真情留住他的魂，用故事撩动他的回忆。生态要好，形态要美，业态要精，而且要能挣钱，然后文态要丰富，让人能体验。
1: 云南的纯让梦想在这里扬帆起航，云南的美让创意在这里尽情迸发，云南的心让机遇在这里蓬勃生长，云南的特让事业在这里精彩纷呈。在云南，只要愿追梦，梦就真一次，只要肯奋斗，事事皆可成。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光荣节日里，诚挚地邀请大家放慢脚步，来七彩云南赴一场山海之约。无论是苍山洱海的浪漫，还是热带雨林的升级，或是古城小巷的烟火，都将以最温柔的姿态拥抱每一个远道而来的你。五一假期，云南各地处处涌动着文明新风，游客景区排队礼让先行，志愿者热心帮扶，工作人员暖心服务，一幕幕温馨场景成为假日里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也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具温度。
2: 丽江玉龙雪山景区2000多名工作人员和500多名志愿者为游客提供一对一点对点精准服务，用贴心行动温暖每一位游客的旅途。
3: 遇到了一对母女，母亲推着轮椅带着孩子，我们志愿者看到以后第一时间上前，为游客提供帮助，有的志愿者帮忙抬轮椅，有的志愿者帮忙背小孩，帮助他们还有孩子圆了一个玉龙雪山的梦。
2: 一名来自成都的游客不慎遗失运动相机，来到景区游客中心求助，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4: 我丢了一个大疆的 P3， 然后到这儿，然后大概也就5分钟的时间，然后现在已经帮我找到了，而且马上就能送到我的手上。工作人员的态度以及他们的这个服务，确确实实温暖了我。
5: 在我听课的过程当中，我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个运动相机，在第一时间把这个相机的遗失信息发到了遗失群里面，然后并上报了调度。
6: 如果是要坐公交车还有网约车的话，我那边全域旅游服务中心。
2: 五一期间，红河州弥勒市累计组织志愿者500多人次，在景区、车站等重点区域开展文明引导、秩序维护等志愿服务，其中20多名机关干部下沉一线，身着红色马甲，为游客提供指引、答疑、帮扶等暖心服务。在香格里拉独克宗月光广场，每天下午6点，50名志愿者准时到岗维护秩序，引导大家文明排队。
7: 放弃了自己休息的时间，积极地投身到这个志愿服务当中。因为天气也比较冷，还下着雨，所以的话呢，这个呢对我们的志愿工作者的话呢，也是一种挑战。
2: 在大理州，五一假期恰逢雨季，大理州博物馆联合高校设置志愿服务岗，备齐轮椅、雨衣、雨伞、热水等便民物资。
8: 洗衣机呢也是为大家免费发放的，因为为了怕人流量激增，所以我们多准备了很多的雨衣的储备量。
9: 感觉特别的贴心，还安排有那个婴儿车，然后给我们方便我们出行，就特别感谢。
2: 从4月29号到5月5号，昆明城市学院与昆明文旅部门联动，以最美人间四月天，有花有你有礼物为主题，将2026届城市礼物毕业季大型展演融入城市街区，视觉传达设计、音乐、 播音主持、表演等专业的学生走进南平街广场、昆明老街马家大院、教场路兰花营展览片区等地，为市民游客带来文创产品展示、流行与民族舞蹈、民乐演奏、民国造型巡游快闪等表演，让市民在街头巷尾邂逅青春艺术的同时，推动学生作品从静态展示向动态交互，从艺术表达向商业价值的转化跃升，
10: 让我们1291名学生真正的深入了和我们昆明市的整个文旅相结合。我们也希望带着这份礼物，然后能够献给我们所有的市民，以及五一期间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1: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滇超联赛第11轮比赛中，西双版纳队在点球大战中憾负红河队，但队员们的顽强拼搏得到了对手和广大球迷的点赞。赛后，球迷心中的版纳长城守门员刀杰被紧急送往医院。
11: 就是落地的时候，脚腕的有一根韧带断了，然后其他的几个韧带有点撕裂。
12: 滇超第11轮结束的晚上，我们很遗憾得到刀杰赛季报销的消息。很难想象一晚上在球门线上高接低挡，和队友一起把0-0的比分拖到点球大战的他，在比赛第3分钟就已经受伤了。
11: 但是想的也就是看自己能不能坚持，半场的时候吃了两颗止痛药，然后打了绷带，下半场就好很多了。
12: 上一次见到刀杰正值傣历新年泼水节，刀杰妈妈的傣历餐厅格外忙碌。
13: 以前店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忙了，在小学的时候就会帮忙的。我应该接触算是比较晚的，就是碰足球的话是4年级的时候，5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当时那个校队要出去比赛了，人员都已经定好了，但是因为那个守门员不踢了，然后我当时在学校里面就是什么位置空了我就去踢什么位置，看我守的还不错就把我拉去比赛。初中我当时我是替补嘛，我当时是挺那个恐惧比赛的，主力守门员守门的时候我在下面，我都他要受伤了，我说不要受伤不要受伤不要受伤，我就想有点，但是我感觉我上场我就很紧张，直到初三下学期就开始改变了，教练就觉得我训练这么好，比赛的话可能就是心态问题，就把我硬压上去那种感觉。
12: 紧张或许只是责任感的幼年体，一个人有多怕辜负就有多想扛住。现在那个怕被换上去的少年已经成长为西双版纳队球迷心中可靠的男将。
14: 守门
13: 啊，可能取了一个什么版纳长城，虽然说喜欢吧，但是还是会有点压力的，我也得扛住我们这个最后一道防线。
12: 长城可没有那么好当，承接了星光就要受得住风霜。
13: 昆明那场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就被连进了2-3球，然后球迷也是来了很多，也就很对不起他们。关注我的那些球迷，他们会通过私信啊或者之类的就来说没事了，只要说看到我们的努力，看到我们的拼搏，他们结果他们都会就是去认的。跟我们连输了4场，已经是在谷底了，赢了怒江这一场的时候心里就是释放了其实很大的压力的。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滇超，我就脱离足球的道路了。我大一大二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就没有碰球了，直到大三的时候有滇超我才回来重新接触足球，只能先是在滇超联赛上先去把自己的之前缺失的一些东西找回来吧。
12: 他想要找回的或许不单是比赛的节奏、技术、体力，还有那个曾在替补席上祈祷不要上场，后来却咬牙站在门前不肯退场的自己。
13: 我今年后半年就实习了，实习的话我就想着先回来带青训，然后也是在备战下一年的滇超。

接下来关注一条出行资讯。5月4号14点至5月5号24点，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将对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四轴含以上重型货运车辆等三类车辆通行高速公路部分路段采取临时性管理措施。再次提醒各道路运输经营单位，科学规划运输车辆通行时间路线，错时错峰通行。具体限行要求可以关注云南交警微信公众号。更多精彩

0: 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眼下正值春夏交替强对流天气高发时段，云南多地采取措施靠前防范风险，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
1: 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是鲜切花、优质蔬菜核心种植片区，连日来农技人员穿梭于各个大棚之间，仔细检查棚膜、压膜线、通风口，手把手指导种植户修补破损棚膜，并沿线巡查各排涝泵房、排涝泵机设备运行状态。
2: 这个花是正在进入采收期，像往年的话，一下暴雨的话就很可能被淹掉。但是今年呢，这里的排涝站更换了机器，改善了之后，给我们吃了一个定心丸。
1: 沿江街道花卉蔬菜种植基地地处坝区，整体地势低于南盘江河床，田间排水排涝完全依托泵站设备作业，防汛排涝压力较大。对此，沿江街道提前对辖区

0: 上线路隐患，确保排涝设备运转正常。
1: 我们严格落实1262预警响应机制，强化疫情水情研判，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一旦遇到暴雨强降水天气，将第一时间启动排洪排涝作业。
0: 怒江州卤水市和昭通市永善县分别开展防汛抢险救灾综合实战演练，提升工作人员防汛意识和应急处置技能，增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
2: 我们将持续强化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水库安全巡查制度，加大对水库、河道等重点区域的隐患排查力度，备足防汛物资，做到早预警、早研判、早处置。
3: 5月3号，云南昆明市怒江州、迪庆州南部、大理州东部、丽江市楚雄州、玉溪市红河州、昭通市南部、曲靖市文山州迎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间阴有小雨，局部中雨，对五一假期文旅活动开展造成较大影响。在昆明民族村、大观楼等景区的原定户外表演、巡游、游园等活动均因雨势过大而取消。5月3号20点到5月4号20点，怒江州、大理州西部、保山市北部、德宏州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东南部多云间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
4: 下面一起来关注一组简讯。
3: 自4月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客流保持强劲增长态势，日均出入境人数已突破1000人次。五一小长假期间，中老铁路迎来跨境客流高峰，莫憨站推出一系列优化服务举措，入境联检候车区新增180个候车座位。截至4月底，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国际旅客已突破81万人次。
5: 近日，宝山精品咖啡产业园咖啡创业小镇在龙阳区永盛街道汉营走马古镇挂牌，标志着集种植、加工、孵化、文旅于一体的咖啡产业集聚区初步建成。小镇总投资1000万元，建有40多家标准化创业工坊及共享工厂、研发检测平台等，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全链条孵化平台。
0: 作为滇金丝猴的重要栖息地，云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因地制宜修建仿自然水塘，以缓解冬季缺水对野生动物的生存压力。近日，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通过红外相机拍到滇金丝猴群体前来喝水的场景，生态保护工作效果明显。
4: 为山水而来，为生活留下，把风景过成日子，把日子过成风景。节目的最后，请您和我一起走进旅居人的云南生活。

晚上要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最近，南亚正在经历着西部晴热炙烤，而东部暴雨倾盆的考验。像是印度中部、巴基斯坦南部，未来几天最高气温稳定维持在40度以上，甚至能达到42度。而在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等地，受到强盛暖湿气流叠加地形抬升的影响，中到大雨还将持续2天左右的时间。5月6号之后，降水才会有所减弱，但并不会完全停歇，对地质灾害的防御不能松懈。那在东南亚中南半岛一带正处于雨季的热身阶段，像是胡志明市，当地5月份的降水量呢会成倍的增长，未来几天雨水也确实会每天都来打卡。那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受到赤道伏合带的影响，中到大雨和强对流天气会频频出现。来看具体预报。昆明阴，11到19度。伊斯兰堡

0: 阴17到30度，平埔中雨11到18度，地利小雨21到27度，马尼拉小雨26到34度，金边小雨27到35度，万象小雨24到36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达卡小雨22到29度，内比都晴23到36度，加德满都小雨12到23度，科伦坡小雨27到32度，曼谷小雨29到37度，斯里巴加湾市中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新德里中雨23到38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河内晴21到28度，莫罕小雨19到30度，昆明阴11到19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7: 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20: 吧。行吧，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念之间，
9: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24: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世界美食千千万，宵夜的滋味占一半。夜幕降临，滋滋作响的烤炉释放着唤醒味蕾的嗅觉信号。灯火辉煌的街边，老饕们嘴不留情。世界上有两种饿，一种是真的饿，一种是馋的饿。在重庆，正餐您可别吃得太饱，毕竟有些美味只属于夜晚。

0: 渝北区民心路民心家园社区，随着夜幕降临，这里变成了世界上最热闹的地方。作为繁华的大都市，无论何种科学规划，夜市总会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生根发芽。摊主老板们也愿意扎堆展现自家的无限活力和热情，食客也不挑剔，只要味道好就带上朋友，朋友再带上朋友，民有所盼，政有所为，夜市在重庆遍地开花，夜市文化更浓郁的像一盆中辣火锅，仅需一口便卸下所有的烦恼，一起嗨嗨嗨，也不能嗨过头了。夜市虽好，但一般都藏在居民楼附近，一定要小声小声再小声，实在火爆那只能给我出去。被民心家园夜市请出去的第一个摊主就是他，腾哥。
1: 去年四月份一直到九月份的一个积累，慢慢的就越来越多顾客到这边，我们增加到了八个灶，这边很吵，有可能还没出餐之前就有个八十桌，也有两三百个人，最长一百来个人围到这个路上面，就走路都走不了，影响很大，我们就没有办法重新选择了现在这个地方，我们远离居民区。
0: 说是远离居民区，腾哥也只是在民心家园的夜市外四百米左右租了个门市，他知道夜市的魅力不止在牛肉。晚上十点半，腾哥换上衣服和围裙，摆好机位，摆好炉子，开烤。
1: 最喜欢吃大鱿鱼，给你安排好不好？
0: 腾哥的烧烤是一种很新的做法，乍一看是铁板烧，再一看是炒菜，仔细一看，火，这大火，烈火升起的一瞬间释放着浓浓的烟火气，这哪是烧烤，这是纯纯的表演。大虾、韭菜、香菜、牛肉等等只是开胃小菜，不远万里而来的食客最想见识的是这一道烈火鱿鱼。铁板刷净，倒入食用油，下入大鱿鱼，不断翻面，找准时机点燃火焰，大火让鱿鱼迅速升温，香味随之暴涨，放入洋葱增加鲜甜，小葱提味，最后再撒上一大把干辣椒，麻麻辣辣才是山城本色。切碎翻炒，直到鱿鱼彻底入味，这样一份火焰鱿鱼让现场等待的食客和直播间的观众都忍不住流口水。
1: 感谢所有参与点赞的朋友啊，祝你们周末愉快，叫下货。
2: 我们实在吃不下了。
0: 看过等于吃过，接下来再来一份腾哥的镇店之宝烈火牛肉。这东西要从昨天说起。下午四点，尊贵的牛里脊小块肉正在被两名大汉伺候着。这种力道的按摩不仅可以让牛肉放松，也会让腌制更加入味儿。十分钟后，加入秘制香料和鸡蛋，再次按摩，之后便是无尽的穿串。
1: 像这就是我们那个牛肉，这个牛肉呢，就是我们每天新鲜直接现穿的，你就当天准备好。像这个就是我们每天是要用到的调料，有葱花、洋葱、贵州跟重庆的辣椒、泡椒、蒜蓉、姜芹、酸萝卜、折耳根，剩下就是咱们鸡精，还有我们秘制的麻辣撒料，里面十多种调料，炒好就直接可以用了。
0: 如果说牛肉的处理是烈火牛肉的精髓，那么这个秘制撒料便是烈火牛肉的灵魂。铁板刷净，倒入热油，一把肉串尖端对齐，使用专业手法让近40串牛肉均匀受热，高温锁住肉串中的水分，让牛肉变熟的同时不失多汁的口感。牛肉串初步烫熟后，需要清理铁板，放入新油，待油温升高，执行最关键的一步。待火焰退去，放入香芹，转动肉串，使香芹汁沾满牛肉，撒上芝麻、盐和秘制撒料，再撒上孜然、贵州来的干辣椒，再来一把香葱去油，接着用混合海椒将肉串淹没，疯狂翻炒，让配料的滋味沾满肉串。为了食客能够直接品尝到牛肉的鲜香麻辣，师傅们要把肉串上所有的配料抖净，配料也不浪费，全部倒入已装盘的肉串上，最后那么一翻，这就是所谓的层次感，绝了。
3: 招牌吧，牛肉，这是我来重庆一周吃的最好吃的烧烤，没有之一。
4: 味道还挺不错的，跟我们浙江这边的口味还是有点不同，但是就是说没有这样的口味，比较有人间烟火气。
5: 我觉得这个虾和这个鱿鱼挺好吃的，可以来品尝一下。
0: 即便天天爆满，鹏哥每天也至少直播3个小时，倒也不是

0: 为了打赏，或许是想天天如此吧。
1: 给直播间所有的新老朋友，六万个朋友，对吧？
2: 我们是农村家庭的孩子，确实啊，家庭条件不是很好，说小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自卑的。说那个时候我就是想了，要挣钱，要出来，信念。啊，你知道我这个围裙为什么打的是365天把招牌立起来？就是我出摊第一天我就立了，我已经带了400多天了，今天我们摆摊412天了。这个志向的源于是啊，我希望它是我最后一次啊，从零到一的这种创业。对不对，姐？
0: 随着名气上升带来的挑战，腾哥并不敢懈怠，服务、品控、管理，样样亲力亲为，生怕来之不易的东西转瞬即逝。虽守护，但不吝啬。每个月，腾哥都会接待数位慕名而来的创业者学习烈火牛肉的手艺。他知道，这可能会改变别人命运。他也知道，烈火牛肉可能会遍地开花。他更知道，嘿嘿，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不过分。当然，有些徒弟就直接留在店里了。无论是做菜还是直播，他们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烈火终会烧尽苦闷，天亮后再强装坚强。俗话说，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先让自己吃得快乐吧。江北区大石坝九村，嘉陵江边有一家重庆人觉得普通，但外地人觉得特别特别特色的烧烤店。肉串在这儿只是陪衬，真正的主角是这一小碗脑花。脑，动物的 CPU。 说起吃脑的历史，大多会指向几百年前烹饪技术的发展巅峰。牵强，绝对的牵强，自认为这一定是古人对吃啥补啥着了魔。从科学角度讲，脑花的营养价值毋庸置疑，但现代人哪管那个，口感和味道才是趋之若鹜的主因。不过话说回来，吃内脏这件事儿不仅要过心理那关，厨子也得过关。老旦，烧烤店的首脑，20岁练摊，30岁开店，烤脑花是升级之路上绝对的功劳。
3: 我们那个脑花呢，都很新鲜，都是当天从屠场过后都拿出来的，先去腥入味。好，我们会把那些东西先和在一起，先把放在里面，保证它腌制2个小时以上，然后它那个它会更加的入味。
0: 不同于肉，内脏的异味要大得多，特别是脑花。常规的葱姜蒜料酒对脑花的去腥来说几乎不起作用。老旦有一套自己的秘密武器，
3: 先把姜汁冲到面上，加一些蒜、泡椒那些给它撒在个上面，还有那个大葱的那切成的小块，啊，去洗洋葱，青花椒和红花椒一样一半撒在上面，放少许另一个盐。好，最后加上一整碗那个啤酒，抹匀，让它每一个脑花与脑花之间呢有一些缝隙，可以把那些调料的味道给它腌码进去。那个步骤也很重要，不然的话，你很多有些味道大点，有些味道小一点，就没那好吃。泡个大概2个多小时，好，我们就要进行第一次的烤制。
0: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改进，这一大桌子的每一种腌料都有针对性的对应了每一个维度的星际。这不是什么流传江湖的秘籍，这是老旦一口一口吃出来的实验结论。
3: 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就是在水厂工作，给火锅店种毛肚啊、鸭肠啊那些火锅食材。那么当时会留下一些没有送完的一些老花，又不想乱扔食材，就把那个老花弄来自己吃。20岁做烧烤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怎么把那个老花呀，弄在烧烤里面来卖，因为那个时候烧烤里面没有这个食材嘛。最开始我们试了很多种方法，其实都失败了。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我们发现用锡纸把老花包着，这么烤了以后，然后再来放调料，就特别的美味，特别的好吃。
0: 锡纸，烧烤界最好用的工具，它最大的作用是让内部的食材在均匀受热的同时，防止水分过度流失。这样处理后的食材比煮过的更干爽，比蒸过的更水嫩，有限空间内的变化也可以最大限度地锁住风味。由于脑花复杂的制作过程，老旦为它制备了专用的炉子，这样既不影响其他菜品的出炉，又能将全部心思放在烤脑花上。
3: 其实这一个过程有时候烤的不是太熟，问题也不大，主要是把多余的水分给它。
0: 20分钟后，脑花已有8分熟，转移到特制的小锅中，一锅一个，不争不抢，再加入蚝油、香料和红彤彤的秘制底料，再次放到铁板上加热，等到锅里的底料咕嘟咕嘟沸腾起来，撒上腌萝卜、小葱，烤脑花就做好了。
3: 尝，快尝尝尝尝。
0: 老旦对烤脑花非常重视，每一批脑花他都要亲自品尝，确保味道绝对过关。这毕竟是他白手起家最得力的菜品。烤脑花成品像极了豆腐脑，但比豆腐脑更细嫩，比鹅肝更爽滑。趁着热气夹起一块，脂肪的香气与麻辣味融合，绵密嫩滑，麻麻辣辣，简直不要太过瘾。
4: 这个老花吃着就很细腻，然后也比较有味道。
5: 烤老花太入味不腥，不像那些觉得很腥。香辣最好吃。
6: 这个泡椒味的话非常的酸辣，然后呢一点腥味都没有，然后非常的爽口，很好吃。推荐选特辣的。
7: 80啊，就是有点辣。
0: 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烤脑花不仅成了老旦的致富秘籍，也快成了大石坝九村的地标性美食。
3: 其实最开始也没那么好吃，经过一次一次的改良，从工艺上，从调料的选取上面，还有从它的特性上面，还有选材上面，不断的去优化嘛，差不多花了2年时间。就是我们把这个老花做出来以后啊，我们也没有招牌，就是一个摊。当时很多下班以后说到九村去集合，集合干什么了？我们吃点烤老花呀。久了久了以后啊，这个招牌是被顾客给叫出来的。其实对我来说的话，可能九村烤老花更多的是一个生活方式了，就是。
0: 从不起眼的路边小摊到几百平的店面，从一个店面到遍布主城的众多分店， 老旦用死磕精神证

0: 明了用心研发的烤脑花到底有多大的魅力。可能是天赐的幸运，也可能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市井中，总是时间和汗水成就着抚慰人心的万千味道。有人出摊挥汗如雨，有人开店废寝忘食，有人干活事无巨细，也有人心如止水。眼前的这位品茶人是背后这家烧烤店的主理人，别看他不紧不慢的样子，喝完这杯他马上就得踢球。月少，夜市老板中的一朵奇葩。开夜宵店这种事儿，对他来说只是缘分到了。
1: 在一个不经意的时候呢，路过一家店去吃了他的烧烤，哎，我觉得好特别哟，那个肉串很好吃。哎，我说我当时我基本上哈一个星期可能五天，一个星期我去吃五天，结果后头哎没隔好久又去。那个都关门了，可能不晓得是啥子原因。好，但是呢，我都有那个厨师的那个联系方式。好，我都想重新找到那个厨师，重新把那个店开起来。因为我平时是一个很喜欢跟朋友在一起聚到起，吹点牛啊，喝点小酒啊，我觉得很舒服那种感觉哈。晚上找个地方喝点酒，都找不到吃的了，都是那种。哎呀，还是下定决心又重新给它开起来嘛。哎呀，我觉得那个烧烤。在我们重庆，啷个都应该把它发展下去，啷个都做得走。
0: 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而盘下夜宵烧烤店，听着都新鲜。原来的主厨也给面子，不仅回来撑场子，还协助月少创造了决定味道最关键的一勺撒料。首先预备一个大盆，接着将花椒、盐、孜然、花生碎和芝麻碎以及五种海椒碎放入大盆搅拌均匀。由于是秘方，最多展示放什么，至于放多少是月少手感上的秘密。准备好撒料，月少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与团队吃过午饭，下午茶开始。不对，这是一个美食节目。与团队吃过午饭，除了月少，团队们开始处理今日的美食。新鲜的彩椒、香菇、玉米、西葫芦、羊肉、鸡脚、牛蛙等，秘制猪肉腌制后串串，活鱼现杀放入卤料腌制，摆桌生火，静待食客到来。转头一看，月少早已跑路。嗨，咱就是说还得靠咱主厨。夜宵食材千千万，猪牛羊鱼占一半，只要是肉，月少的秘制撒料就必须安排上。这是这里烧烤好吃的主要原因，也是月少能在最忙时段安心踢球的自信。不仅是肉，月少还搞到了其他菜品的配方，想都不用想，这些肯定安排给团队了。生蚝、煎蛋、小龙虾味道不输大店，五花肉用蔬菜间隔荤素搭配的口感清爽不腻人，生牛肉串透着野性，素菜三拼清爽至极，还有滋滋作响的烤豆腐， 还有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些一定都是月少爱吃的。
2: 烧烤的话，这一家真的还可以，它的肉比较好。
3: 这个烤串挺好吃的，这个眉毛肉。
4: 它这个眉毛肉啊，它虽然有一些肥，但是它那个肥吃了不腻，吃多了越吃越美味。
5: 还可以，我们经常来，因为我们就住楼上，就是重庆地道的香辣味。
6: 色泽鲜艳，汤汁饱满，油而不腻，越吃越上头。
0: 晚上10点，球赛踢完，月少的朋友们齐聚小店，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吹牛皮，扯闲篇，聊过往，多年老友聚在一起，就回到了少年的时候。可能对于月少来说，此时才是制造市井美味的终极意义。江北区大石坝，老板刘爱银正在街边招揽顾客。不同于一般销售行业的营销手段，刘爱银只有一招，可爱。刘爱银经营的是一家凉串串，店里只有两个员工，一位姓刘，一位叫银银。和月少一样，老板刘爱银也是一位爱玩的撒手掌柜，只不过这个市井地摊才开了3个月，多少有点没大心了。好在员工们非常积极，让这市井一瞥的美味深入人心。冷串好吃的秘密在于红彤彤的汁儿。一大锅菜籽油，烧开至50%，下入芝麻，再晾到200摄氏度。刘哥非常谨慎，测温枪是他的好帮手。油温达到标准后，倒入预备好的混合辣椒中，边倒边搅拌，确保炸至均匀。晾凉以后，再放入一定配比的白砂糖、鸡精、味精，再次搅拌均匀，这一锅冷串红油就做好了。银银姐这边负责串串，藕片、豆角、蘑菇、毛肚、豆皮、豇豆等等，都是改刀后由专门的卤料煮熟，即便不蘸红汤，也有一种特殊的风味。一切准备就绪，老板刘爱银便带着刘哥和银银姐出摊了。

要不现在不忙，我录点给你们，赏一下味道。

0: 好吃，无意间吃到的好吃。
1: 我觉得他们家的味道是那种，就你吃完之后你会有回味的感觉。我现在基本就隔几天就会再来买一次，尤其是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那个鸭，那鸡腿就撕成碎的那种，拌起来吃，我觉得很好吃。那个是我每次来一定要点的。
2: 吃夜宵的原因有一万种，但开摊的原因就那么几个。只是最不愿意听他们说，做你的这口吃的，就是为了我们的那口吃的。市井上，我们总能看到我们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烟火下，这一口抚慰人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来着，
3: 你晓得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4: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5: 刚刚剪了头发呢，发现有身份证帮整乱了。
6: 2月6日、
7: 3月15日、
8: 9月3日，
9: 在建水、
10: 在一些
11: 宝山、
12: 昭通、
13: 普洱
14: 发生一起
15: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6: 摩托车事故，
17: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8: 导致颅内出血，
19: 造成了两人受伤、
20: 一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21: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2: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3: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4: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5: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6: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7: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8: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9: 学医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30: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啦，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发呀来麻暖啊，阿切莫莫带麻菜，阿斗阿切带西木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31: 驾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32: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3: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4: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我们两个先走，后边的，你们后边跟着我们的脚印，一步一个脚印，绝不许乱，听到了吗？
1: 是。

0: 我快饿疯了。
1: 哎，尝尝吧。前面你那四人小灶，那里头啊，还挂着你那羊腿呢，你翻去。
0: 别惹我啊，现在心情不好。
2: 我心情还不好呢，听你嚷嚷一晚上了。
3: 我的陛下。
4: 好嘛，这么个家伙直接就留下来了啊。后面的警戒。
2: 是。
4: 蹲下。
5: 这脚印是我的。
4: 是。
5: 刚才过去看冰箱的。
4: 说什么呢？
5: 我跟你俩早晚死在你这张嘴上。
0: 你说一个主牌高手踩地雷，这个光荣的笑话干什么吃？
5: 我纠正一下，就这东西，咱两个队都光荣了。
6: 刚找到的，有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先听哪个？
5: 都行都行。
6: 好消息是，
0: 我们联系过营部了，他们会重新再送补给过来。
1: 你今天很可爱吗？
5: 哎哎，宗教算什么呢？你
6: 说了，哎，营部还问我们，要派一个炊事班过来。
7: 这不属于炊事班。
1: 坏消息呢？
6: 坏消息是，山下路不通，什么时候能送过来不知道。
1: 我急死你我。
5: 赶紧把帐篷收了。
1: 慢点。
4: 哎，
5: 稍微。
4: 你们先打个标。
0: 怎么样？
5: 是个小蝙蝠。

0: 这个也挺少见啊。
1: 不赖吧啊？
2: 往里边清理干净，可以装辣椒面。
0: 辣椒面？你还想往里边装什么？
2: 逗你玩呢。回头我给基地，他们上课的时候总讲，这个世界上最小的炸汽车轮胎的地量就是蝙蝠这。光有图片没样品，回头啊，我把它给老陈，咱们请咱俩吃饭。
3: 老们，老陈请你吃饭？我告诉你，他不宰你就不错了。
2: 那我还是装辣椒面吧。哎。

1: 你不让刘西石参加考试是怎么回事？
2: 怎么都跟我说这事儿？我是他的专业老师还是你是？都是。行不行？
1: 行。哎，不高兴啊，可以投诉我啊。岳主任就在楼上。
2: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定了什么计划。岳主任我已经找过了。
1: 那还找我干什么呀？
2: 军人嘛，服从命令，听指挥，哪那么多废话？学搜排爆专业的，前面有地雷，让你拿命上，你上不上？真是。
1: 服从命令还行，
3: 星辰呢？你别跟我在这打哈哈，他也是我的学生，你不让他参加考试就是不行。

0: 别以为基地就是岳主任一个人说了算，你这是违规，上面追查下来你也逃不掉。
1: 你想干嘛？投诉我？电话在这儿。
0: 你欺负刘希石老师，以为说两句话就能唬住他，但你唬不住我。你不让他考试，你这是歧视烈士子女。
1: 少跟我扣帽子。我告诉你，想考试也很简单啊，但是我不让他过，他能过得了吗？
0: 你让他考试，他怎么可能通不过呢？
2: 所以说，你不懂专业啊！啊，这个搜排爆专业考试方法各种各样，千言万语说到底吧，就是解除危险。危险谁设置的？我呀，我有10000多种方法可以把这帮愣头青搞得哎鼻青脸肿。你说他能考过吗？你也替我劝劝他，死这条心吧。
0: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好。哎，你来出题让他来考，你尽可能的把你的本事都拿出来，也让他见识见识。考不过咱谁都不怨，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这就向岳主任汇报去。
2: 那你要汇报什么呀？
0: 你让他参加考试啊。
2: 我什么时候让他参加考试了？我说如果让我，太阴险了。哎，太阴险了。哎，这个
3: 你明天真想去考啊？老陈那个人可是不讲理的，
4: 他要怎么为难你谁也不知道。再说了，考试那个地方可是他说了算，你这么硬干肯定不行啊。
2: 我知道他不讲理，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还有其他招吗？
4: 你呀，请个假回去一趟，跟你妈好好商量一下，让她打个电话到军里，只要上面的人同意，这事儿就好办了。像你这种情况，就算你天天写投诉信，他也没用。
2: 我还能投诉谁去？
4: 我劝你啊，最好别去，最好不要往枪口上撞。事情的根源不解决，你这么愣干肯定不行啊。
5: 兄弟，我只会愣干，别的我不会。
6: 明天你们班考核是吧？我听说老陈要难为你。
4: 你快劝劝他吧，他明天非要去考。
6: 我联络了几个人，明天你要是去考场，我们在旁边。老陈要无理取闹的难为你，我们替你说话，我多拉几个。
5: 行，谢谢你啊。
4: 但就凭你，老陈听你的呀？
5: 也是啊，不过老陈这人吧，吃了一辈子炸弹的饭，肚子里鬼花样多啊。
6: 他布一个你拆不了的，
5: 你不是说的莫名其妙？
4: 他只要能布，
2: 我就能拆。
5: 切，
6: 话别说那么满。老陈，那是经过战火洗礼的，汽车炸弹、人体炸弹，各种恐怖分子的尖端花样他都见过。咱们的专业能力才哪儿到哪儿啊？
2: 哎，不是，我说你还老陈一托吧。
6: 啊，我就是要跟你商量一下，非去不可，我声援你啊。
5: 但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别去。
6: 你说他万一给你布一个你拆不了的，合情合理把你轰回去，你说你倒霉不倒霉？反正这事儿呢，你自己拿主意，我们都是帮忙。
5: 吃完了。上回去，
6: 还是那句话啊，千万别较劲。

0: 美好桌。
1: 你倒是回去啊！
0: 哎，走走走走走。听人劝，吃饱饭。好，行行。
1: 行了，快睡吧。

0: 大刀准，高考准，高考准。
1: 看见了吗？这就是你们的考场。我在每个房间以不同的方式布置了爆炸物，你们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规定时间内将其拆除。祝你们考试顺利！
2: 谢谢教官。
1: 好，现在分配房间。 记住你们的房间号，检查工具袋，准备进考场。
0: 报告。

0: 你来干什么？
1: ？
2: 看，我上他那儿捉妖了啊！
0: 李新林
3: 到
0: 九号考场，检查工具包。
3: 是。
0: 曹勇
4: 到
0: 十一号考场，检查工具包。
4: 是。
0: 梁波
5: 到
0: 二十二号考场，检查工具包。
6: 是。
7: 给你们准备的工具包。是按照考场内不同的爆炸物准备的，
0: 你们个人工具是不能带进去。
7: 刘希石
3: 到
7: 七十五号，你的运气不太好啊，没有给你准备工具包。你要有把握空手拆，可以进城。
8: 报，他可以用我的，我们一人一半，克服一下。报告，
3: 可以用我的了。
7: 给我搞革命友情是吧？
8: 一名排爆手在没有检查工具之前，不得接近爆炸物，这是规定。
7: 什么规定？
8: 排爆手册上有。
7: 谁写的？我写。

0: 全体都有，加油走！全部走！你拒绝进考场？
1: 报告，我在没有检查工具包之前，我拒绝接近爆炸物。
0: 那你是抗拒命令，拒绝进考场了？
1: 不，我是按照您教我们的守则做的。一旦进入考场，这直接违反了排爆守的基本准则。 相当于弃权，您可以直接把我打成零分。
0: 行啊，你这脑子还挺管用啊。啊？那现在没有你的工具包，你怎么办呢？

0: 报告陈教官，听说你们班考试缺一个工具箱，我过来支援。
1: 若华，有你什么事儿？
0: 我们在战场上永远第一时间支援战友，这是我军优良传统。
2: 去操场跑圈。
0: 是。跑步走，一、一、一、二、一、一、一、一、二、一、一、一、一、二、一。
1: 跟我斗，检查工具包。

0: 我这个耳机灵敏度高，不用大声说话，小心让老陈听见。这个手机有备无患，我来给你做第一助手，找人支援。
1: 说说吧，老陈搞什么鬼？
2: 这屋子里边黑漆漆的，这能见度几乎为零。
1: 在我面前。 还是得有四五十根小时的钢管，它摆成了一个像鸟笼子一样就行了。上面连着最起码几百根这样的导线，全部都汇集到像这样一个电箱的地方。
0: 千万别乱动，那就是鬼雷，牵一发动全身。第一年是学不到这个东西的。 你先把所有的线路拍成照片发给我。

0: 我看不是在哪块出主意，这个大家伙看起来很可疑，搞不好就是摆出来吓唬人的。要真是大行家，他不可能露出破绽给你看的。
1: 行，这一屋子的导电缆，这样太危险了，我必须先把电路给切断了。

0: 教官，我的快艇，谢谢啊！来了，哇哇！你买胶干嘛？粘炸弹啊？粘炸弹是粘的，
1: 当然有别的用了。老陈，
0: 走吧，刘先生见见了。
2: 你真不想让他过呀？我在里面给他准备了一个惊喜，将来有一天他如果干这行的话，会感谢我的。你不刚也说了吗？他布置这么些个东西，很有可能就是吓唬我的。对。
3: 雷雷说要装计时器呀，哪有地雷在搞这个计时器呢？这叫什么来着？不要动，我再看一看，那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不行不行，你别动，你疯了！等我再查一下，万一手电子引爆怎么办？你不怕路吗？
2: 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就你现在破红灯，已经阻碍我一个小时了。 什么进展都没有，再这么下去，时间就耗光了。
3: 别动，不要动。

你还真是左右啊，鬼雷里边闹鬼。看来老陈不是临时起意，他是挖空了心思要对付你，你得小心点了，这有点不好玩了。

0: 将弹头对装甲的穿透力，弹头的右端是和引信布置在一起的，
1: 受到外界一点点冲击就能产生放射性颗粒，
0: 造成灾难性破坏。辐射水平如果超过
1: 正常1000倍的话，可以把受到袭击的地区附近80%的人全部杀死。
0: 受到袭击的地区几个月之内都限制人类进入，这不是应用在军事上的，这是恐怖分子的武器。

1: 陈教官，这是把鬼雷做到家了。每一颗都是一模一样的，弹头部分都有四根导线，有两根一定是鬼机线。我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概率。
0: 你把屋里所有的炸弹都检查一遍，要拆除需要从主炸弹开始，脏弹稍微泄露一点，可是就失败了。
1: 我没法这样赌。
0: 行，我再查查吧。我查清楚之后，我再电你。你按铃出了吧？这七颗雷没有主雷，或者说每一颗都是。现在的恐怖分子常用的手段是，把火药推进器和放射性物质装在一个壳里，哪怕用一个公文箱装着，都能很简单的引爆。一旦试图拆除引信，
1: 打开弹头的一瞬间，放射物就泄露了。这是不能拆除的。一般发现后，都是用其他爆破物高温销毁。
0: 我到底跟老陈结的什么仇什么怨，还给我埋了七个炸弹？兄弟，对不起，我没办法了。
1: 说什么对不起，我已经很感激了。后面的你不用管了，我处理好以后，我自己会出来的。知道了。

0: 拆除完毕。报告，拆除完毕。报告，拆除完毕。报告，拆除完毕。
1: 坐会儿吧，时间很快就到了。你到底给他弄了个什么？
2: 当然是好东西了。我让他亲眼目睹这个世界上有无法拆除的炸弹。
3: 若华。
2: 任教官好，
0: 任总这么客气啊。

0: 平时不都是老陈老陈的吗？那是背后。哼，
1: 导购肥的你啊！你是考试不想过关了是吧？哎，你那个死党兄弟还没出来呢啊！他要是拆不了，我派你进去帮他拆啊！
0: 哪能呢？石头肯定没问题，不用我帮忙。
1: 是吗？行，那他要拆不了，我就派你进去拆；你拆不了，我就扣你学分。
0: 别呀！
2: 你这不能伤及无辜啊！
3: 你无辜？你无辜？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扔手榴弹，哎，一块钱一个，扔100块钱的。
2: 主任，
4: 怎么还没结束啊？
2: 快了，还有20分钟，考试结束。
5: 哎，怎么回事啊？多少人？
2: 看什么看？再考一遍是吧？走走走走走走。休息室，考试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你的爆破物是否拆除完毕？请回答。 刘些石，我现在宣布，你的考试时间到了，立刻将你手中的工具放下，开门出来，我要对考试进行评定打分。刘些石，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睡着了？
6: 考试时间到。
2: 刘些石，你出来，咱们好好聊聊。刘些石，别跟个小孩似的，行不行？别发小孩脾气，你能在里面住一辈子。刘些石，我知道，那7颗雷你拆除不了。 没关系，我不怪你，好不好？我不怪你，咱出来，出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办，行不行，刘星驰？报告。 你还活着呢。 给我开开出来！我不会开这门的，除非你承认我考试通过。哈哈哈！哎呀，刘先生啊，为什么呢？我凭什么承认你考试过关了？行啊，要是你能拆了一颗，我拜你当老师，行不行？
7: 啊，赶紧出来，不然可就是态度问题了。物理共清除7颗脏弹，均有颗粒状辐射物，引信部分无法被拆除，只能使用高温下销毁。当排爆手进入现场，再建筑空间内遇到脏弹时，必须立即封锁现场，以免辐射物扩散。在整个排爆的过程中，唯一有可能牺牲的就是排爆手的性命。如果拿这次考试当成实战的话， 我选择与这7颗脏弹共存亡，我坚决不离开半步。以上是我对这7颗脏弹的处理结果，请陈教官审核鉴定之后，我再开门出来。

0: 什么怎么办？这是你布置的你的考场，你问我？
1: 是我布置啊，但我也没想到啊。
0: 你想到了什么？你这是故意放纵！
1: 我怎么可能故意放纵？我昨晚为这个，你也没睡好。
0: 行了，还有别的办法吗？说呀！

0: 哎，主任，主任，主任，哎，你听我说，哎，吃顿饭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清楚了。主任，
1: 考核通过，你给我滚出来。

0: 看来笨蛋比炸弹麻烦。
1: 他才不是笨蛋，多聪明。
0: 我是笨蛋，里外不是人那种。

0: 不是你这人怎么那么缺呢你、啊、
1: 这才几点呀、啊、一点业余生活都没有。
0: 你不累啊？你把里边趴一天了，骨头都趴死了。我哎呦，
1: 我这身上都快长蛆了，也洗不了澡。你说啊，就这天穿百十斤重的玩意儿，我刚才一脱背心，好嘛，拉丝儿了。哎呀，
2: 我们呢，正常就烧壶热水，身上擦擦。
3: 还有热水吗？
4: 没，
5: 好像没了。
4: 没了，
3: 喝完了。
0: 能、no ，没热水，回你们屋里洗去。
1: 不是，你什么态度？你太不关心同志的生活了。我这是好心，往山底下走一点儿，那就是个河沟子，本来水浅的要命，这两天下雨，那水能没过腿肚子了。我过来招呼大家伙去洗个澡。
0: 洗个澡？不去。
1: 俩小时啊，
0: 做梦吧你！去！
6: 你听见没有？队长让你们去！
7: 走！
8: 好！
7: 这谁让你们？
9: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0: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1: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

0: 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雷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泥石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丝儿了，
1: 真的吗？

0: 们穿那个防护服，又是夏天，一夏天一上去就是一身汗回来。
1: 全套下来的话，是有将近60斤左右，完全是闷在里面的。他这汗也是排不出去，那出汗之后他只能说靠衣服吸收。那这高温一热的话，它完全是闷一个湿热的环境，很容易就是一个脱水的。
0: 你一排就是几个小时，所以每次去我们就带一瓶水壶，那水壶都不够喝。然后旁边的人也不敢给你送水进去，因为都是雷区嘛，雷场。
2: 作为我们一个战士，不管是军官还是战士，你在你任在现役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希望他的军旅生涯很平淡，都希望有一点波澜起伏，

0: 梁波呢？
1: 你们回去休息，我解释。
0: 梁波人呢？
1: 昨晚梁波碰上一颗跳雷。送医院了，左腿和左边小臂。
2: 什么？怎么你？
3: 队长！
2: 你跟我骗鬼！你告诉我一个不要雷，妈的，真是大便滑上！人呢？
3: 队长，那雷就在水里面，应该是上游冲下来的，不知道怎么触碰的，它就炸了。梁木离得最近，但确实只是滑上。我这有命令，你看。
1: 怎么出风的不知道吗？
3: 事后我们分析，
4: 应该是我们用手电抓小鱼儿的时候用石头砸
3: 误碰的，但是爆炸区域确实离我们比较远。
1: 行啊，有水平。若花教的你，
2: 还是你们他妈同一口径？不担责任是吗？这样子，
3: 我告诉你们，这个爆炸半径离你们再近一点，我今天收你们所有人尸。
5: 回睡觉去。
3: 今儿不干活了，下午开会。你不许睡，写事故报告，你下午公开检讨。

0: 今天咱们就借着工作的时间来开一会。我想，就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就不必再说什么了吧。这是严重的违反军纪，大家伙都累了，可以理解。要是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出来。这是咱们今天这个会议。
1: 的第一个议程，第二个议程，就是由昨晚事件的主要负责人若华班长来给咱大家伙做一个公开的检讨。
2: 行了，都说说吧。
1: 一个个哑巴了？嗯，
2: 装什么无辜？说，
1: 我
2: 就知道他单调了，其他没什么。
3: 吃的不好吗？这些配菜。你把手放下！你现在还没有资格说话，你先听听其他同志怎么说的。
4: 报告，雪里红罐头确实很难吃，牛肉的那个味道也很奇怪，真的不是我挑剔，主要就是每天吃。
0: 一弄好几个月，现在我闻见那个味儿就饱，
1: 闻不到。我还有点饿。
0: 大家都会去做团队长，会带着自己的士兵去参加任务。怎么样去做一个团队长？就是有什么错误，都得你们优先自己扛。昨天这件事情，由我，还有若华班长，两个人来负责。我也写了检讨。所以，
1: 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咱们就下一环节。

我先做个人检讨。我上午已经把事故报告写完了。我和石头，我和刘班长联署，我深刻反思昨天的错误。

0: 我确实是太贪图享受了，整天抱怨压缩干粮难吃，说怪话，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这一次处分记在我身上，和大家没关系。梁魔同志的伤都是因为我的大意和自由散漫，我深刻检讨，坚决改正。你们看我的表现吧。我以后只吃压缩干粮和罐头，坚决不再做好吃的了。
1: 对不起大家，请大家监督我改正缺点，我说到做到。
2: 结了，
3: 大家觉得若华班长这检讨写的怎么样？
2: 报告，我是你们班长，检讨挺有成就的。
3: 你丫就是你们班长一跟屁虫。 得了吧，啊！检讨深刻吗？深刻在哪儿？我们班长过去从不认错，这就意味着平日里都自由散漫惯了，这不认错能是好事吗？
4: 还有谁？
5: 我说下。昨天晚上把梁伯送到医院，他流了好多血。来的路上，大家都非常难过。咱没在雷场上受伤，洗个澡洗出毛病来了。
6: 我是李新磊，
7: 你不要避重就轻啊！
5: 是，我们确实贪图享受，想洗个澡吃点好的，这个处分。
7: 我们一起扛，
6: 对，我们一起扛。
7: 你们扛，你们拿什么扛？你们要是能扛的话，要若华班长还有什么用？一个个现在都仗义了是吗？李金雷，
8: 到。
7: 咱们来这边多长时间了？
8: 报，44天。44天。
7: 站什么顶着太阳，淋着大雨，脚底下的泥巴，身子底下的雷，没有功劳，咱也有苦劳吧？得，全没了。我刚说了，有什么处分，我们两个扛。今天休息，明天继续战斗。
6: 是。
7: 给我来。

这是我前两天检测的时候发现了，清理出来的。吉祥手，王大勇，626段，312连，103把。这旁边还有一个，连石碑都没了，名字就更不清楚了。不过，这落款写着呢。80年11月30号，也不知道他们被移到烈士陵园没有。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趟过来的这片土地上，留着的都是自家兄弟的血，每一寸都。

大家伙想清楚，这不是一次任务，这是我们一辈子的誓言。遇到困难，把它粉碎；不安全的，让它安全。我同意你们出去洗澡，这就是一个错误。是我太麻痹了，哪怕我能拦着你们点，哪怕我能多说一句。 梁波就不会受伤了。我和若华班长分担责任，不是因为讲义气，我很羞愧。

0: 我们已经找到了线路，
1: 准备起步，
0: 3、2、1，起步！
1: 1>
2: 这起爆器没问题吧？雷管的事吧？这实在是太吵了，我上去看一眼，你帮我盯一下线路。
1: 现在啊，这天马上就黑了，
2: 雷管在上面呢，我睡得着吗？

0: 哎，你丫屁股后边滴了俩雷管，你知道吗？
1: 啊，这要炸了！操，这能给你丫炸成大便失禁了、
0: 你说你非跟着来干什么呀？一出事儿，底下那帮人可就没头了。哎，你放心吧，啊，李新磊，惦记班长惦记好长时间了。我现在是一点方位感都没有，再上两百米应该就到了。你不能跟我那么近啊，真出事我交代不了。你停在这儿，听我的消息。
2: 我听你的消息啊？你要真这么上去了，一会儿你踩着一雷，你脑袋就先飞了。我还听你信儿呢。
0: 你不咒我？那包括点是我布的雷管，当然得我去看啊。你后在这儿，听见爆炸声你就下去。
2: 你乌鸦嘴，不行，我去。
0: 我是认真的，谁布的雷管谁去看，按规定来。

0: 若华，若华，现在请回答，若华。老听见了，你距离爆炸点还有多远？
1: 我刚走半分钟，你以为我飞啊？
0: 风太大了，下来吧。
1: 布了雷管不爆破，你就往后撤，你有脸往下撤吗？
0: 那行，那你随时保持跟我联系啊，不许不吭声啊。
1: 什么你老这么说话，分散我注意力。
0: 半米的能见度，你要注意什么呀？
1: 你看啊，

对，是我的错啊，我不对，啊，影响你注意力了，怎么没摔死你啊？你个白眼狼，要不是我护着你，你都18来回了，还敢咒我？

0: 下面的控制好线路，若华已经接近雷管。若华收到请回的。
1: 别喊了，
0: 我跟你说，一定先截断电路再去控制雷管。来，搞不好的话你就先原地埋了，打好标记，咱明儿上来。你一定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儿啊，这是流程。
1: 闭嘴吧，我学流程的时候你还数豆子呢。

0: 刚才拉线的时候，桩子对线有磨损，我怀疑是线路导通问题，有可能雷管是好的。
1: 不管怎么样，你先把那电路给它截了，行不行？就那根破雷管，你好坏都不能再用了呀。
0: 好。

0: 旅馆我已经装好了，我现在往回退，废弃的旅馆我就一块引爆了。
1: 现在能见度低，一定小心点啊！

0: 我吗？耀华，
1: 走吧。
2: 咱们越往上啊，雷越密，一周了，连一亩地都没突破呢，这什么时候才能到山顶啊？
1: 得了吧，你就知足吧。咱这要真搁战场上，大部队今天晚上9点总攻，9点之前，我们就是拿身子滚，也得把这片山给滚平了。
3: 其他地方都是排清一个，老百姓马上就在那种地了。过几年我们再来这儿啊，没准这就成旅游区了。
2: 到那时候，你把军装脱了，在那儿开个饭馆，天天做酱爆小鱼儿。
3: 你们就拿我磨牙玩啊！
2: 酱爆小鱼儿。哎呀，说的我都想吃了。
4: 哎，列队，集合，
5: 加个劲，别看，站，
6: 宣布决定。
7: 对10月29日发生的水雷伤人事件，经党委会研究，处理结果如下：1132高地排爆小组团队长刘希石管理疏忽，未能坚持组织原则，对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基于警告一次。1132高地排爆小组团队长若华作风散漫，自我要求不严格，须知雷场即战场，带头违反军纪，实属严重错误。鉴于该同志以往的立功表现，予以记过处分。
8: 稍息，我来的时候，首长跟我说，让我带两个决定，
9: 看一下你们认错的态度。
7: 现在命令，
9: 重新采购新鲜食品，加大送补给的频率。你们有什么想吃的，都写在单子上，我一并采办。
10: 来吧，卸装备吧。
1: 开动！
11: 哎呀！嗯，魏宇，咱包这饺子真香。嗯。
12: 要不然说好吃包饺子呢？
3: 我闻着味儿不对啊，谁放的葱啊？
13: 我放的，我放的。
3: 我告诉过你吧，啊，馅儿拌完了以后最后放葱，轻轻撒上去就行，不能搅，一搅这个葱的臭味就出来了。不是，你怎么能忘了呢？啊！
14: 报告班长，我没忘，我就是这么做的。
15: 哎，你喷我一脸。

0: 小便，拿来一盘，我查查。
1: 哎呦，感觉你终于憋不住了啊！别丢人现眼了，快吃吧。
2: 来吧，
3: 来吧呀！
1: 哎，哎，
4: 老
1: 师，哎，就山顶这一段路，我觉得不能再分为两组了。
5: 坡度实在太陡了，咱们体力支配太大。
1: 打明儿起，搜报组先上，五米一个单位。之后，五个弱化班长上去排报。嗯，大家轮流休息。嗯，
6: 是。
7: 好，
6: 是啊。
8: 我觉得越往上雷越多。
9: 山顶的雷啊，都是高热孤弹。
8: 怕什么呀？咱们来都来了，是不是？
10: 别担心啊，最危险。
11: 担心什么？
9: 我就是话多，乌鸦嘴。
1: 去，吃饺子。
12: 下去啊，去下去，
13: 小心脚下啊，
14: 先生啊，
15: 先放我们。
13: 哎，
15: 小心啊。
16: 肯定有大的。

0: 周报总算是结束了，你们现在已经进入军区，
1: 一切可疑的情况立刻上报。还有，
0: 在你们周边留下当年的坦克车车道，集结。
1: 防坦克雷和防步兵雷通常是联合部署的。
0: 就那些个反坦克雷，有时候还为了节约成本，根本就是拿木头做的。木头溃烂了这么多年了，一触即发。

0: 队长，发现路基。
1: 再次确认。
0: 是。
2: 搜吧，组打标，然后下车。
1: 谢谢你啊。谢谢你。
3: 谢我什么？
1: 谢谢你帮我回到这儿。
3: 有病吧？
1: 不，侯教官，
4: 你这每次都鼻青脸肿的，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帅啊？

0: 头部超过保护范围了。跟你说过了吧？实战中是否被情绪干扰，是判断一个新兵还是老兵最重要的标准。心里到底有什么事儿？
1: 陈教官想让我找你谈谈。 他说你最近情绪波动很大，怎么回事啊？掏出真心来，坦诚相待，这才是团队。你的难题是他们所有人的难题，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们会用生命毫不犹豫地掩护你。而你呢？

0: 你也会关心爱护他们每一个人，解决他们每一个人的难题。
1: 我妈不让我来了。
0: 然后呢？
1: 我可以不听她的，我可以不用管她，可她，我是想来的呀。可她总说那些话，我心里都受不了。
0: 说什么了？

0: 那你呢？
1: 我心里有点害怕。
0: 害怕又不丢人，关键是想怎么去解决它，就像一颗炸弹，你总得去排除它。
2: 今天你要是再反决，我可真帮不了你了。
1: 哎，放心，我都想好了，我一会儿见着他，我裤衩鬼脸往大腿就哭。
3: 要不，你叫他一声爸。
4: 爸。
5: 哟，石头来了。
1: 哎，您带点东西。
6: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啊，我在这光吃净长膘了。
4: 啊，这酸奶石头特意给你买的，说是你啊，现在身体不好，得专门上营养。
1: 嗨，说。我之前那个，我推您那一下是我不对，我得给您道歉。这些年我的不对，我才发现我当年学习不好。您管教我的时候，那管教的对啊。我当时是个毛孩子，什么事儿都不懂。我推您那一下，特别不应该，心里头过意不去。给我给您赔不是，原谅我。
6: 看这孩子，你说什么呢？那时候你小，啊，我呢，也手重，都过去的事儿了，还提他干什么呢？咱爷俩来碰一个，碰了以后。过去的事儿，咱就让它过去了。来来来，碰一个。哎，过去了，啊！
1: 妈，这我们工资买的一个脊椎按摩仪，您试试。
3: 工资不高，别乱花钱。
1: 哎，您放心，等我从基地毕业之后，工资少不了。再说，我回来之前。我不是还考了一个那个高级排保员的证书吗？您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1: 妈，您就别生气了好吗？我那天不是也跟他道歉了吗？而且，您要是觉得我做的不够，我现在出去，我喊他一声。不是，我是真心的。
3: 我知道你是真心的，你没发现他心情好了很多啊？
7: 他都跟我说了，你现在已经是军官了，能叫他一声叔叔就满足了。我知道你是真心的。
1: 您要不就别跟部队里边再打电话了。
3: 你听我一句话，就这么难吗？
1: 我向你保证。我的工作是安全的，我安全操作，何况我已经碰了两下军
3: 机。我不要听，不要
7: 听。那年你爸爸出事儿，我得了心脏病，整夜睡不着觉，就好像有人把手伸进我的心脏，要把他揪住。
3: 可他跟我说。你一定要往前走，你还有儿子女儿，这么多年他陪我走了过来。
7: 老天他对我好，也想对你们好，
3: 可他只是个司机，不知道怎么做。
1: 那你让我怎么办？

0: 若华，我这个区域发现一颗鬼雷，线路方面尚未查明，先封锁我这区域，等我查明之后，我们再研究方案。
1: 我上来看一眼。
0: 别，你等我查清楚。

0: 若华，我这颗鬼雷情况复杂，线的延伸部分很长。你那个区域排清楚之后，你第一时间过来支援我。
1: 实在不行，就

0: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我会啊。
1: 一见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若华，我这个区域发现一颗鬼雷，线路方面尚未查明，先封锁我这区域，等我查明之后，我们再研究方案。
1: 我上来看一眼。
0: 别别别别别别，你等我查清楚了。

若华，我这颗鬼雷情况复杂，线的延伸部分很长。你那个区域排清楚之后，你第一时间过来支援我。

0: 石头，你现在什么情况？我刚脚底下一打绊，从山上滚下来了。
1: 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2: 不行，亏你们不供养啊！
1: 石头，石头，你现在在哪儿？我看看。
2: 我也不知道。

0: 石头。
1: 我叫雷巨灵了。
2: 我们这次是第三次打排雷，然后第一次大排雷的话是主要是那个看见立碑这一块，就是我们当时跟敌方这边就是打完仗之后，然后画了个边境线。第二次大排雷的话是主要是我们一些平坦的地方、好排的地方进行大排雷。所以说为什么第三次大排雷，我们这次大排雷是最难的，因为把前两次是遗留的最难的一些地方太难排了。
3: 那个环境很恶劣，
2: 有些地方已经接近80度、85度了。
3: 那些炸药都完全是个人运上山了，
4: 受伤有好多。我们有保护绳，保护绳，但是你那坡太陡，你上去指不定就是踩到石头啊，就是滑倒了，有的骨折。
2: 所以说我们这次这54处雷场都是硬骨头，
5: 天天背着炸药在山上走，都那一箱炸药最少都是50。

0: 多斤，人家工作10个小时，我们基本上有一半时间都在运炸药。
1: 这一箱一箱扛，一箱扛不了，都一节一节，因为炸药是60公分长一节，我们那个抱不通，有时候只能拿2根，一手只能拿一根爬上去。
2: 误报了，那个碎片的话，30多片碎片是医院身体里取是取不出来的，因为碎片非常小。

0: 其实啊，都挺不容易的。今天你们都在，就是最好了。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3: 叔，我敬您一杯。那个，希望您别介意，我之前不懂事。
4: 醉，
1: 来，
5: 坐坐
6: 坐，你醉，
4: 听爸劝话。
7: 我这辈子最大的福分，就是遇到你妈了。可我这个身体，我心里清楚。我呢，就盼着能不拖累你妈，就不拖累你妈。你妈真不容易，你爸牺牲了。
8: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让她怎么活？
0: 行了行了，大过年的不说这些，来吃菜喝酒啊。
3: 你们就是不能让我学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专业是吧？我打小我想学一个我喜欢的东西，我学什么不成什么吧？我长这么大了，我现在就学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怎么了？
0: 你这辈子就不能听我一句话吗？
3: 这次我告诉你们，我就听我自己的。过年的，轮着法儿的数落我，我怎么想干让我自己想干的事那么难啊？
9: 你当面说那话干嘛？
3: 我哪知道？那我刚刚也是跟他们气糊涂了。
9: 过年了，开开心心的。

0: 你想什么呢？
1: 以后脱了军装，我就天天帮你进货。
2: 进完货，
1: 咱俩就去吃好吃的。
3: 宝宝，等一下爸爸啊，爸爸马上就回来了。嗯。

小雨！小雨！小雨！

0: 石头，妈在呢。结果一掀被窝，他里边拆炸弹呢。妈，阿姨，
1: 来了。
0: 哎，行不惊喜？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见。
1: 都这样的
2: 哎呦，来笑一个。
3: 怎么都这样了，我笑得出来吗？
2: 老陈派我来的，我不得给他通报一下你的情况啊。啊，你希望他过来照顾你啊？来，你给我笑一个。

0: 陈教官，陈教官好！
1: 恢复怎么样？
0: 报告陈教官，我这条腿已经……
1: 什么报告？又不是在基地。
0: 陈总，阴天下雨肯定疼，平时还行。恢复挺顺利的，差一个半月我就好了。哎，还是年轻啊，恢复的就是快。这也有我一部分功劳。您要是再晚来一星期啊，我都可以考按摩医师证了。嗯，这要不是天天我给他按摩，小腿不一定萎缩成什么样了呢。
1: 那回去把你调到基地的医部，我们在前面出任务，你在后面，按摩。
0: 哎，别动，别动！我来代表团长时间，基地还有一大堆小学任务呢。好，我来呢，就是传达首长的指令。首长认为，你这次事故是出于救人，非常好，也是军民关系的一个表率。基地给你申报了二等功。 能不能批下来不知道啊，但是基地领导指示，放宽心，好好养病，随时欢迎你归队。是。我们也集体的研究了一下，也看了你这个腿部受伤的片子，就说这种粉碎性骨折，生活上一般没问题。
1: 啊，
0: 这不碍事啊，就是负重，有点问题。 当然了，都是小问题，是吧？
1: 对对对，
0: 你是我们苏排炮专业的专业尖子，部队培养你不容易，你还要继续为部队做做贡献。是。
2: 那就等你养伤归队吧，
0: 首长决定派你去军校进修。
1: 说不定将来咱俩就同事了。<笑>
3: 是啊，刘教官，谢谢首长的关心。可是我不打算去军校，我要去排炮一线工作。只要部队不开除我，我打算继续学习。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是你要尊重客观事实。
3: 客观事实是我这条腿会恢复得很好，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了解。

0: 我有把握。哎，你说，真是的啊，这孩子。啊，我作为教官，我很少夸自己的学生啊，但我第一眼看到他，就知道他准成。他身上有股劲儿，我这辈子见过的所有好兵，身上都有这股劲儿。
1: 其实我自己的孩子，我都快不认识他了。陈教官，不瞒你说，这孩子啊，从小跟着他操不完的心，生不完的气。我当老师的，坐在办公室里，我都觉得丢人。可是这次，他为了救人，完全不顾自己，中间醒过来几次，问的也都是孩子的事儿。 没想到他到部队里，完全变了一个人。我要早知道这样，我就一句难听的话都不说他了。你把我这句话告诉首长。哎呀，
0: 太好了。你知道吗？生活会长其实老说他妈妈。<笑>我来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心，我怕他。<笑>
1: 其实啊，我心里挺为他骄傲的。
0: 你知道吗？他爸爸，啊，我说的是他亲爸，也是这样的人。军领导，基地的岳主任托我向您表达问候。您反映的情况，我们仔细研究过了。说实话，一开始我有点想不通。但不管怎么说，再让烈士子女去承担危险，的确于心不忍。您放心。
1: 我个人向您保证，一定好好劝他。其实啊，我心里真是挺矛盾的，我怕这么阻碍他，耽误了他。可我真是，他会不会将来怪我呀？想妈妈还是个人民教师呢。
0: 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再干这个专业的确不合适，让他去军校，回来当老师，这事儿准成。
1: 啊，
2: 李刘伯，
1: 谢谢啊。

0: 我不，我就不好了，不吹了，不要我。
1: 表面需要时间，不要急躁，同志。
0: 说话，
2: 放我下来，给我挂了。
0: 干啥呀？谁也不说话。哎呀，
2: 太好
0: 了！
3: 你忘了你啊？伤筋动骨一百天，你问麻烦你啊？等你伤好了，咱俩一块儿回去。
2: 回得去吗？回不去了呀！我怎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什么都不行了我。
3: 别人同情你，我一点都不同情你。你下来造成二次骨折，直接给你截肢，你还当兵？你拄着拐去拍报啊？啊？真可以呀你！
4: 妈，我也知道，这些年来。

0: 你到底为了姐，怕死烂了。
1: 反正，那我们在外头等你。

0: 我先回去了。
1: 梦班最后一年被评为优秀班集体，这个徽章是奖品，我随行寄给你。你是我们的一员，你要保管好。以前去车站送老兵，看他们一个二个哭天啥地的，心头觉得很是瞧不起。我这次争取不哭。舍不得，我是很高兴和他们一起经历过这段时间。

0: 班长，
1: 班长，
2: 班长，
3: 班长，
2: 班长，
4: 知道有点说，当一年的兵和当一辈子的兵一样的，不管你脱下军装好长时间，你都忘不到凌晨起床，50公里急行军，在训练场上拼命。我到老也不得高忘。石头，我们都是军人，那些婆婆妈妈的话就不说了。我听指导员说，你已经考取了高级排炮手的证书。我说这个不算啥子，石头的路还很长。石头，我回来打算开一个串串店，站在街上给别个煮东西吃。哎，我的手艺可好得很哦。你晓不晓得我最盼望啥子？有一天，老子就这么一抬头。

0: 我晓得你会来看我的，我把其他战友的地址也都留给你了。这封信是让你晓得，我们从来都没有告别过，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住而已。不管你遇到啥子困难，招呼一声"天南海北"。
1: 马上就到，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尽力。干嘛呀？这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们这怎么都拉链上了？没人叫我呀？
2: 这名单上没你的名字，
1: 我打了好多电话，一大早到现在没人接。
2: 我不知道，你有事儿问别人去啊！
3: 哎，等等我。

0: 进来。
1: 首长好。
0: 有事吗？
1: 我想问一下，关于我复合的事情，怎么样了？
0: 我说你怎么这么固执啊？这件事情是你说办就能办得了的吗？啊？
1: 军里边给我回信了，说允许复合。
0: 哦，那这件事情你找陈教官好不好？
1: 他老躲着我。
0: 躲着你？有这种事吗？
1: 我回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能参加正常的工作和学习，我觉得对我不太公平。我就是想要一个结果。
0: 也对，啊，来来来，来坐下说。你看啊，安排你去军校学习呢，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你不能太固执，这种机会，不是谁想要就能要到的。
1: 谢谢首长对我的关心。
0: 这个态度就对了。啊，你受伤以后啊，党委会讨论了一下，大家共同认为你在救人的这个问题上做的是对的，要不要办？但是同时也要面对现实，搜排爆工作标准很高，要穿全套的装备，携带工具，长跑400米，冲刺60，还要负重，这对你来说现在是做不到的，人还是要加一点科学的。
1: 报告首长，我很科学，我认为完全没有问题，我都可以做到。
0: 那这样，等着陈教官回来以后，你找他，啊，找他谈，好吧，就这样。

0: 我说呢，打我从淮西以来，就找不着你，你半天，我这么的你，哪有陈家？他逼我的。
1: 得了吧，打海南呢？
2: 我离婚了，就是你坑的。
0: 下午主任刚把大佐海南提溜上，他正跟媳妇泡海澡呢。你跟我一块报的，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3: 豆腐太舒服，坏。陈教官好。
1: 陈教官，我复合那事儿，我是不是让你觉得特别丢人啊？没有，没有。那你给军里老写申诉信几个意思？啊，首长推荐你去军校学习，回来当个老师不好吗？还是给我当同事不好？我就那么让你瞧不起？
2: 不是，您误会了，陈彦鹏，我没那个意思。我有个弟弟，小的时候足球踢得特别好，知道健力宝对吧？
4: 知道。
2: 你那时候还小，健力宝。 要投资一支少年。

0: 去巴西学足球，我弟被选上了，临出发前腿断了，他这辈子短板速度和力度都没有办法跟正常人比，没去成。我妈在医院陪了他3天3夜，头发都熬白了，真没办法。
1: 这是生理问题，啊！你不能太任性了，这么做是不对的。你弟弟现在人呢？怎么了？你可以啊。 我净见老陈把人气跑的，没见过他被气跑的。
2: 我说什么了？
1: 我没听见，你说啥？

0: 这事不能就这么着，只要我还不能复合，我就继续给君暖写信。别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你是撞里不回头啊！非撞一窟窿过去，再报个。
1: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 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戴口鼻，露出水面后。 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别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你是撞里不回头啊！非撞一窟窿过去，再抱你。

0: 陈教官，
1: 我再给你一周的时间训练，准备接受考核。
0: 真的？陈教官，
1: 我弟弟后来做生意了，车祸死了，他要能跟你一样就好。 真的很想他。

0: 刘西施同志，
1: 到。
0: 是你一直写信要求重新审核吗？
1: 是。
0: 你的腿伤恢复得怎么样了？
1: 报告，一年之后就可以拆除钢钉，拆除之后通过锻炼，我可以比其他战士更强壮。
2: 刘西施同志，军人是要上战场的，那么你作为一名特战队员应该很清楚，排爆员还负有救助现场的责任。你现在的行动受损，就会增大被救助人员的风险。我问你，你能不能比得上身体健康的其他排爆员呢？
1: 报告。问题是，他们是否能比得上我？
2: 陈教官，
3: 到。
4: 陈教官，
1: 是。
4: 你对刘西施同志的情况有什么看法？你认为他目前的情况能够胜任一线的排爆工作吗？
2: 还有，最新的排爆服，氮氧混合气体衣，不但能提高排爆员血液中的氧含量，还能有助于克服他的心理压力。重37公斤，再加上头盔和装备。我问你，你认为刘西施同志穿得上吗？
1: 报告，我可以。
3: 我认为一年以后他拆除钢钉，经过锻炼，可以重新安排复合。
1: 报告，我今天就可以，我确认。
3: 为社会有贡献的专业不准这一个。
1: 对不起，我不认为排爆是一个专业，它是我军传统，是一种精神。
5: 我问你，你认识的我军传统是什么？
1: 牺牲自我，奉献社会。

按照排爆员手册规定，排爆员必须在携带全套装备的情况下，连续奔跑400米，冲刺60米。

0: 体能可以承受，考核才能过关。
1: 是。
0: 排爆员听口令，向右转。

0: 我们每次上战场，父母也不知道，也不敢打电话回家。
1: 老妈也是知道我在部队，但是不懂在做什么。哎，后来我是给家里边写信的时候，老妈才知道这个事情。当时也是很火，不支持。
0: 他是叫我就说，能够尽量换到别的单位吗？这个危险性太高了。
1: 后来呢，有时候给老爸老妈也讲嘛，我说这种东西呢，一个是自己的技术过硬，再一个说现在这种手段的话，仪器的话比较先进。
0: 当时我也跟我父母这么讲，我说如果我这边我一个，而且我是那么多年的老骨干，排雷骨干，我退缩了之后，其他人还会上战场吗？
2: 我上雷场是我家里面都知道的，然后因为我老婆就是我妻子，她是在我上雷场之前前一天是跟我领的结婚证，
1: 就是因为看见这个任务，我就结婚的也是推了两三次。
3: 当时我们已经订婚了，但是没结婚，但是特别担心，他说你一定要好好的回来结婚，就刚订婚也要让他照顾家里面，还有要那么大的压力顶着。

我退下来，有坚持把队伍跑完。派员，天空亮，出发！

0: 复核完毕，请首长指示。
1: 放心，审核通过，恭喜。嗯。

主任。

0: 坐。坐。其实你刚来基地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谁了。很漂亮啊，
1: 我爸当年留给我的。
0: 我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也在四川。你爸爸占这个坦克的时候，还是我帮他找的弹壳呢。那时候我们在工地，晚上没什么事干，最大的乐趣就是一块研究这玩意儿怎么粘。你爸爸常说，工程兵去的地方都比较荒凉，所以每次回家都不能给你带什么玩具。他很内疚。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宣誓人：刘锡石。
1: 妈妈，我已经报名参加国家第三次排雷行动。出发之前，写了这封遗书。

0: 我会放在背包里，和您的照片，还有我爸的军功章一起。如果您收到了，那就是我牺牲了。我在擂场上想您，想打电话听您的声音，哪怕被骂两句我也不会顶嘴了，因为这份思念，我会把自己平安带回来，也会把全队的同志都平安带回来。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是军人，为国尽忠是我的责任，流血牺牲是我的荣耀。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请您不要难过，儿子没有离开您，我和我爸会在天上保护着您。愿您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敬礼。儿子刘希石。
1: 刘希石，你现在什么情况？我们已经跟着线路过来了，你立刻通报。刘医师，
2: 那几个庄子打结实啊！
1: 哎哎，
3: 好，
1: 哎
3: 好，
2: 先从那边拉过来。
3: 那边
2: 好，
1: 这边好了。
4: 哎，回去！
1: 黄金，
4: 你要干嘛？我要过去，把路摊开了，你再去。
1: 帮我拦一下。
4: 你们几个别让队长动啊！再来四个人加绳梯，
5: 别让他动啊！
1: 那边插进去，小心点儿，离前面远
4: 点。把桩子打结实啊！
6: 好，
7: 好，
8: 裤子收好了，绳梯。
1: 来，
8: 过
1: 来，快点！来，
9: 这个看来真牛啊！
1: 把绳子拿过来。
10: 来了，
1: 帮我扶一下。
10: 好，这个打深一些，
1: 好，小心点儿。来，
10: 不是，
1: 好。
11: 带刺枪雷管，把线收过来。我两边至少60个防步兵进来，大家发财了。
4: 带他们过来就弄死你！带上！你们继续快点搜索范围，把这边谷地收拾了。这次工作就差不多了。

0: 我估摸着，这些都是从谷口那边顺过来的，而且我滚下来之后，我身边有九个这样的玩意儿，这九个不是主雷，连环雷，全部都连在这个鬼雷上，这是主雷，到谷口那边肯定甩了个小尾巴出来。这条线应该直接通到那儿。
1: 地雷战术，歼灭坦克部队。坦克车自然形成路障，两侧防步兵雷削弱有生力量，布雷的人厉害啊。鬼雷肯定有中央起爆器，按理来说，打蛇打七寸，这起爆器在哪儿呢？我判断有两个，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在山口拐弯的地方，那儿的路窄，如果做遥控爆炸，只要控制好时间，坦克车一旦横过来，整条路就封死了。他只需要几个人，就可以从容不迫地把这片谷地里所有的坦克和步兵全部收拾干净。
2: 那边是第一起爆器，这是第二个。这两个可以同时起爆，也可以依次爆炸。 行啊，就算其中一个被炸了，另外一个也可以全面展开。
0: 这样，咱俩一人负责一个，你收拾这个。

0: 我去谷口那边弄那个。
1: 这个你已经动手了，你自己解决。我跟着线路去谷口。
0: 行，你来指挥。
1: 所有人听命令，报告组把雷管和电线集中过来。搜报组再增加四个人，以我所在的位置为中心，向两侧延伸，向前辐射到谷口。通知山下后勤组，把水和干粮背上来，谁饿了就自己吃一口。设备管理组，准备雨布。所有组员使用公共频道通话，要安静，要快。
2: 是，将军，把防爆灯拿上来。
3: 好，嘿，来，我
1: 来，好了。你到现在拆了多少颗了？
0: 没数。
1: 你骗鬼呢？
0: 887。
1: 888。
2: 你不如我多。
0: 我看我是尿的不如你。
2: 咱俩比比啊，
4: 还是今天尿裤子尿得多。
0: 你说咱今儿得干多久？
2: 你是说今天呀，还是这礼拜啊？
1: 我这空气不够用了，我们到了密集林区了。
5: 队长，我前方大概有200枚以上的防步兵地雷，如果用炸药强行开路，会不会快一点？
6: 你用炸药开路方便是方便，我原来布子线全炸掉了，还得重新检测，以最慢的速度推进，不要冒险。
5: 人工移除风险太大了，这都快成了地雷试验田了。我们用炸药开路，我能在1个小时之内打通。
0: 你少说两句。

0: 你们几个先后撤，后面十几米我自己来。
1: 大家先把手里的工具放下。

0: 没事，没事。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你！
0: 我跟你说，就你手上这颗，这要炸了，咱两个队都光荣了。面罩离擂台近，来去。
2: 我给你讲个笑话啊！
0: 以前有俩吸血蝙蝠，这俩太久没喝过血了，
2: 特别渴，车一关上出去，还吃一点去。结果呢，俩人飞出去了。飞出去之后，
0: 其中的一个怎么啦啦啦飞，结果呢？

0: 没到一会儿就回来了。另外一个，没过多久，就满脸血，血抓裤子回来了。
1: 你就问另外一个，哎，你瞧瞧啊，你这怎么满脸血呢？另外一个扭头说，门口电杆看到了吗？李主任说，啊，我看着了，怎么了？我没看着啊，呀，还舔血呢，哎。
2: 兄弟，你忍一下啊！

0: 把天油推下去爆炸一下。
1: 是，把天油扑下去。
2: 来了，
3: 来了。
2: 哟，
1: 好，站
2: 点，慢点，
0: 小一点，
2: 慢点，慢点。

0: 哎，原来刚才是打赌来着。走了，走了，看谁你们俩谁先尿裤子。
1: 我已经尿裤子了，他已经尿裤子了。
0: 这傻子！
2: 我本来以为中午饭能在山下吃呢。
0: 再等会儿。

0: 这么好鸦片，两个队都得力竭了，咱尽量。
1: 到
0: 天亮之前，把这排干净。
1: 是。是吧？下水压缩水了。

0: 这雨要是这么下，这肯定会被淹掉的。这地势还是太低了。
1: 扔扔吧。
0: 你来，走，你退去吧，我去过河盘，我给你挡雨。
1: 好，
0: 走。大家向后撤，速度要慢，安全绳也搭了帐篷，就地休息，不要借装备，原地站定。
2: 你下去吧，前面班长过来打你没有？
0: 好，
2: 队长，你这么想着我了，你操他妈！
0: 对不起，队长，你要不要下去睡一会儿？
2: 这鬼雷，鬼雷不过夜，真
0: 好，你注意安全。
2: 哎。

0: 现在一会儿下这么大雨，能见度这么低，先冒险啊！
1: 若华，听得见吗？你得听我的，若华，
0: 你他妈听得见吗你？

0: 走！
1: 警察同志，雷管、起爆线一定要带足，两套防水装置到沽口的大家伙的舰去断了。
2: 是。
1: 检查装备，雷管、起爆线一定要带足，两套防水装置到沽口安置。
3: 是。
1: 大家把皮弄，乘乘三，走。

0: 爷爷，你趴一会儿吧，这镜子看不清楚，你都快兔子眼了，看不清楚才怪。
1: 谁看不清啊？请问处理完了吗？
0: 组口那边处理完就过来了，没听见爆炸呀？
1: 没注意。

0: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1: 果汁，我自己的，就这一瓶。
0: 哎，我留点啊，
1: 我留点啊。哎
0: 哎哎！这这这！
2: 这好东西，那我咋来拿出来？
0: 这都是救命的玩意儿，我平时放在装备包里的。
3: 我这还有块巧克力呢，要不要吃？嗯。
2: 哎呀，那玩意儿硌嘴，我嘴巴里。

0: 有点亏啊，种的，还有果汁吗？没了，真没了。你看，我这果汁啊，含糖量高，一口下去，大脑就哗哗的分泌多巴胺，幸福的都想抱着地雷亲嘴。
1: 行，你亲你的。 你就是暴躁，你看我在不在乎？
0: 尿了吗？
1: 尿完了。

0: 手里也有数，你玩谁呀？就是抓紧吧，快40个小时了，咱俩也不能开创新纪录啊！啊，到时候真拉裤子里边，那可就万人嫌了。
1: 恶心玩意儿！

0: 我在军校的时候学习登陆作战，最长一次快60个小时没睡，泡在海水里。不过那时候人多，大家能互相提个醒。
1: 你是军校毕业的？
2: 我是谁呀？
1: 那你说你好好的，你下连队当个卫官，你跑这儿来吃什么大苦来了？
2: 干了这么多年，我才觉得，这就是我喜欢的。比当官儿，比在我空调的办公室里做图上作业，比什么都爽。我觉得我像个医生，我可以把这座山治好。
3: 我可以把你治好。说太阳了。

四十四个小时。

0: 喂，啊！
1: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3: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房，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岗。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这首小提琴独奏曲在中国音乐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但它的作者并非是一个职业的作曲家，而是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有过突出成就的一个科学家。为什么一个科学家会拥有这般的才华和情怀？他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痴迷于科学，不盲从模仿前人，
2: 为国担当和无私奉献，只要国家有这个需要，他马上就投了进去，
3: 一生为地质事业研究创新不断奋斗的，是科技工作者的榜样。

0: 1889年，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镇张家湾村的一个私塾教师家庭。李四光从小就接受了45经等传统教育。在他6岁那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把中华民族推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战争带来的巨大磨难几乎伴随了李四光的整个童年。随着年岁渐长，他意识到村里私塾所教授的知识已经十分有限，萌生了离开家乡求学的想法。1902年，13岁的李四光带着父亲借来的路费，只身去武汉求学。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开埠通商，武汉已经成为当时工业化和现代化非常发达的城市。正是在这里，李四光开始成为李四光。
1: 他花了1块铜买了一张报名表，一紧张就把他的年龄给填在姓名栏里了。想着想着就添了几笔，把这个石就改成了李，结果这个名字就变成了李四。这李四也不是个正经名字，正不知道怎么办好呢。抬头他就想，就那个学校是租的过去的一个庙宇，庙上面挂了一块匾，匾上面写着是光背四表。哎，他灵机一动，说就摘这个光字放在后边，心想这四面发光也是个很好的意思。所以14岁以后，这个李仲奎就变成了李四光。
0: 在李四光所处年代，在当时的课程设置中，学生除了读经书外，还开始学习数学、地理、物理等专业。
2: 进入这个新式的这个学堂里头，开始接受这个非常新式的这个教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数理化这样基础科学的这个基本知识的这个教育，那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学生他所受到的教育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0: 这些学生就读的学校

0: 是武汉第十四中学，该校的前身正是李四光考入的武昌西路高等小学堂。188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著作《劝学篇》在各省颁布，其中《游学篇》大力倡导留学日本的效果。《劝学篇》问世一年之后，各方反应热烈。李四光所在学校有一个规定，凡在高等小学堂学习的学生，成绩优秀的可以保送到美国、英国或日本留学。
1: 留日是在这个甲午战败之后逐渐出现的，在地理上又跟日本非常的这个近，特别是文字方面又要近一点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成本比较低，这个日本的当时的这个学费啊、生活费这些都不是高，所以出现了大批的留日的这个学生。
0: 然而李四光的留学之路却充满了波折与坎坷。
2: 考试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它叫千人摘一，大概1000多个吧学子取其中第一名，但是李四光他即使是第一名也没有把他派出去，公派留学的这个机会一直也没给到他，一直给的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为此呢，他甚至离校出走，当时的学校的校长呢就把他又劝回来了，然后就争取到了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3: 在这样一个年龄段让我选择去国外留学，我会倍感煎熬。
4: 我不想离开我的家长，
5: 会很紧张，会有害怕。
6: 不变的规律
4: 在什么？
6: 万变中寻找不变的规律。
4: 好好，说得很好啊。还有谁？
0: 今天15岁的孩子才刚刚脱离稚气，1904年，同样是15岁的李四光却已经在挑战前去一个新的国度。面对多年积贫积弱的现状，此时的李四光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强国的问题。刚到日本不久，他便积极参加中国同盟会的组建。在筹备会上，李四光遇见了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这幅油画描绘了会面的场景。此时已经剪去长辫的李四光是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创始会员。孙中山勉励他，努力向学，未为国用，这8个字对此时面临学业选择的少年李四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 坚船利炮可以说是代表着这个17世纪以来这个世界科学和技术的这个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两方面的这个成果。随着西方列强那个进入中国，被中国人所了解的时候，给予中国人造成的震惊是无与伦比的。在洋务运动，中国人这个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枪炮、造船的驾驶、开矿，李四光他年轻的时候也是看到这些新式的这些东西了，很自然的就想要学这些东西就比较有前途。
0: 胸怀实业救国的抱负，李四光在3年基础预科毕业后选择了造船专业，报考了该专业最好的高等学府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07年，在该校博用激光科的19名新生中，李四光成为了唯一一个外国留学生。短发、笔挺的学生制服、笃定的眼神，李四光以这样的面貌开始了大学生活。这是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博用机关科的学生成绩单。在这份成绩单中，作为特别生，李四光的名字和成绩被单独列出。1910年，李四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结束了6年的日本留学生活，此时的李四光已是21岁的青年，满怀一腔抱负，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李四光进京参加清政府组织的游学毕业生考试，在皇榜公示中，他被列为最优等生，并获工科进士称号。而就在成绩公布的第6天后，

0: 一场革命席卷了整个中国。1911年10月10日，伴随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武昌起义爆发。回国不久的李四光也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李四光被推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推行实业建设。李四光觉得实现抱负的时机就在眼前，然而现实却很快粉碎了他的理想。李四光曾记录下当时的想法：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晦气，计算年龄还不算太大，不如再读书十年，准备一份力量。李四光想要准备一份力量的想法，来源于当时民国中央政府一个特殊留学计划，公费派遣那些对革命有功的青年出国留学。这个计划被称为积勋留学。
1: 因为我们是革命的有功者呀，对革命有功的呀，就用这样一种方式送这些对革命有功的人一帮人出去留学，这就是积勋留学它的来历。积勋留学70多个人中，主要是留学美国和留学日本，留学欧洲的相对是比较少的。
0: 李四光是当时留学欧洲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为了积蓄力量，留待他日再次启程。1913年，李四光作为积勋留学生，又一次远渡重洋，来到了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在心里，李四光一直以科学救国为目标。也正是怀着这样的目标，他在求学生涯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专业。李四光所就读的学校是英国最早成立采矿科的大学，伯明翰大学。
2: 学了一年采矿以后，他又认识到中国当时也采不出矿来，也没有地址，没有地址不知道矿在哪儿，他又改学了地质。
0: 身处当时世界科学中心的欧洲，李四光所接触的地质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发展了半个多世纪。能源的勘探与开采离不开地质学的基础。与地质学的相遇，让李四光寻找到了他毕生研究与热爱的科学方向。但是20世纪初国际环境的波谲云诡，让他不仅要面对艰深的学业，还要应对外部的剧烈变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物价飞涨，社会动荡，留学生的生活更加艰难。
2: 战争嘛，经常停电，路灯底下去看书去，有时候是那煤气点的，所以那个时候生活也很艰苦，没有什么吃的。在英国的时候只有土豆吃，一天三顿，早饭中饭晚饭都是烤土豆，有时候水煮土豆，有时候烤土豆撒点盐。他腿上长了一个脓包了，因为看医生比较贵，所以他就自己拿那剃胡刀把那个脓包给挖出来，然后再撒点消炎粉，最后居然让他给治好了，也没瘸。
0: 这首乐曲是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它的作者正是李四光，思考着个人的前途、国家的命运，正在海外留学的李四光写下了这首《行路难》。
2: 他当时写这个小提琴曲的时候，中国正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时期，所以他才起这名字叫《行路难》，前途不是很肯定的。
0: 在艰辛的生活条件下，李四光坚持完成了学业。1918年，在导师鲍尔敦的指导下，李四光以论文《中国之地质》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鲍尔敦给李四光介绍了一份在印度的工作。李四光婉言谢绝，毅然选择返回阔别已久的祖国。1920年，李四光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回国担任该校地质学教授。李四光的地质研究之路就此启程。

0: 这个字是李四光创造的。别小瞧了这个看似古怪生僻的字，这个字所特指的古生物曾牵动着20世纪能源问题。
1: 我们知道蜻蜓的蜓怎么写呀？
2: 把竹子做，
1: 是不是？那么当时的李四光呢，为了把这个叫做挺科化石呢，给它一个命名，那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我们自己创立一个字儿，他就专门写了一个挺字，这样这个字就变成了中国我们自己创立的这个字。左面是个虫，代表什么？它是一种纺锤虫嘛。挺科化石广义来说，它是一种叫游孔虫这么一个化石，它一般生活在海洋中。当时呢，我们国家在石炭纪或者叫二叠纪，是咱们国家煤炭资源形成的重要的时期。石炭纪就表示这个地方形成了煤炭，二叠纪也有煤炭。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孔虫它就繁盛在这段时间。它的研究的意义就是说，我找到了这个石炭纪、二叠纪的挺科化石，我就能找到这个时候的寒煤底层。
0: 20世纪初。煤炭是发达国家极其重视的战略物资，但是当时中国人对自己的煤炭储量数据所知甚少。李四光在1920年巴黎游学之际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他在演讲中说道：哪一个所谓文明的国民不是用许多人拼命的挖炭？只有中国还有许多煤厂，不独没有用新法开采，并且没有一个详细的调查。现在我们就要问，中国所储蓄于地下的煤炭到底有多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李四光将目光锁定在了这块挺科化石标本上面。
1: 在它的背面是吧？正常往那边倾哈。
3: 对，它这样倾。我们观察的角度
1: 对角度有点问题。平常是挺化石应该已经快没了吧？
4: 对，挺化石就是时代已经过了嘛。
0: 王永栋是南京古生物博物馆的馆长，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不同于今天便利的交通条件，李四光所处年代的科研人员只能通过步行把几十斤重的化石背回实验室。
1: 我们的手段非常的落后，所以那会儿搞地质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啊。我们了解到的那个时候呢，首先安全上是有非常大的隐患，因为非常偏僻的地方有很多土匪啊，甚至很多地质学家就被这个土匪杀害等等啊。那会儿没有什么GPS 都没有的，点位根本就弄不下来。
5: 出野外呢，主要是靠走，有点钱雇条毛驴就不错了。他的一个学生就是因为背着一个包，拿着个锤子，还挂着一个照相机，所以土匪就要抢他，争执了一下，土匪就把他给杀了。
0: 20世纪20年代，李四光带领学生奔波于山野，走遍了我国北方8省16个大煤田，对挺科化石进行了收集。然而找到石头仅仅是踏出了第一步，要研究其内部结构需要更精细的操作。

0: 现代实验室里，人们可以利用最先进的仪器设备观察化石。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李斯光想要观察化石结构，只有一种办法。
1: 那么，他要到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切成非常薄的片子，切出来以后，选择有化石的那个地方呢，就磨片啊，用不同的这个砂纸磨的最后能够透光。我们放到显微镜底下，这个透射光打上来以后，再把它放的倍数可以放大到几百倍，就能够看到这个里面化石的结构和构造。
0: 由于当时设备简陋，李斯光只能反复的研磨切片，用纯

0: 手工的办法打磨出厚度不超过0.03毫米的切片。这个过程中，如果稍有不慎，则会前功尽弃。从1923年开始，前后历时4年，李四光打磨制作出2000余张停刻标本。通过对这些标本的研究，1927年，李四光发表古生物著作《中国北部之停刻》。
1: 在李四光先生研究挺科之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挺科化石的研究，可以说从他的这个资料，从他的研究的这个范围都非常零星，甚至是国外的当时的学者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挺科化石的研究，甚至是分布。他把所有的全中国的挺科化石第一次介绍给了世界。
2: 他是对于挺科化石鉴定这个标准，就在国际国内到现在为止还在用。
0: 在导师包尔顿的推荐下，李四光凭借这篇论文获得了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这是英国当时授予具有特殊贡献科学家的最高学位。李四光用自己所学换来了对中国大地的最新认知，他用对一块石头的研究完成了自己的毕业作品。他将发表《中国北部之停科》时发现的最新亭属命名为包尔顿亭。如今包尔顿亭已经成为亭科研究的一个专属名词，而包尔顿正是李四光导师的名字。江西庐山因为秀美的风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平常人眼中，这里匡庐奇秀甲天下，但在李四光眼中，这里却有着不一样的意味。因为正是在这个地方，围绕庐山是否有中国第四纪冰川，曾展开过地质学史上一场著名的论战。1921年，李四光学成归国后，便开启了地质学相关的研究。李四光在太行山东麓、大同等处发现了一些冰川流形的遗迹，随后李四光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观点。早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近代地理学先驱著名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多次到中国考察。当时在他和一众学者的学术著作中，没有关于中国存在冰川遗迹的表述，这让许多中外学者相信中国并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因此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李四光很快被包围在接踵而至的质疑声中。
3: 他的证据没有被别人接受，当然他也很郁闷了。
4: 你要想成果大，敢为人先，真正创造新的理论，可不那么容易啊！得多少人反对你，多少人制造阻力。
0: 面对权威的声音，面对广泛的质疑，李四光并没有畏惧与退缩。当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遭受质疑后，李四光开始寻找新的线索。1934年，李四光同来自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一起赴庐山考察。就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论。这就是常被业内提起的庐山论冰。对李四光来说，这样的质疑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5: 中国很大，所以他没有把中国全面的系统的进行分析，所以呢，他浅尝辄止的一些考察，他就认为下了定论，就说中国的东部地区没有第四纪的冰川遗迹。实际上呢，这个中国是非常大

0: 大的，可能你走了某一些地方它没有，不代表所有的地方都没有。
1: 武汉第十四中学李四光地学社的负责人陈安和学校的地。

0: 然后就在这里把他寝食压松。
1: 他们走的这个地方，李四光已经走了无数次。几百万年前曾经出现的冰川，只能通过综合各种遗迹来判断是否发生。对学习地质学专业的人来说，实地考察是搞清楚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也正是当时李四光面对质疑时的做法。
2: 面对质疑的时候，要去寻找有力的、完整的、系统的一个证据链。反抗质疑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完整的证据链。
3: 李四光的科学锋芒，
4: 即使对权威也要有质疑的这个精神，
5: 不盲从，对什么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1: 为了研究中国第四纪冰川问题，李四光爬山攀壁，穿林涉谷，深入华北、华中、华东、西南山区进行实地科学考察。从1931年到1937年，李四光先后五次深入庐山考察冰川地质，足迹遍布庐山的山涧沟壑。在广泛的遗迹资料和无数次野外调研的基础上，1937年，李四光完成了《冰期之庐山》这部著作，系统总结了在庐山以及后来在黄山所做的冰川研究。今天，关于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止。但是李四光的行动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家园探索的初步尝试，让当时的中国得以参与这一世界议题的研究。正是敢于挑战世界权威的科学精神，让李四光在地质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4: 科学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求真的这个精神，是理性的精神，
6: 不盲从模仿前人，敢于提出一些新方法或者新理论，
5: 质疑和批判的精神，那是科学的精神的本质。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琴，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
1: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命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命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丹的海塞花一度在阿尔海消失。人们意识到阿尔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塞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

1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珙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

0: 咱把所有的棋子都归置到一边，来，
1: 棋子给我，
2: 先睡一下，
3: 行，这儿，
1: 这儿，
3: 来，
1: 棋子给我。
0: 你找我什么呢？
4: 我做个自拍杆儿，咱们一会儿合个影。
1: 来，
0: 棋子，来，快啊！若华班长要给咱们弄自拍了。
1: 哪里？
5: 妈过来了！
4: 啊！自制自拍杆儿，自己找位置啊。
1: 怎
5: 么又没人
1: 啊？
6: 来，
1: 好，
5: 低点，别压着我。
1: 来，
5: 七六。

0: 首歌吧，来，
1: 好，
0: 来，套马哥的，
2: 唱什么歌？我非唱这套马哥的，
3: 俺只会唱这个，
1: 一、二、三。

0: 现在开始。
1: 是。敬礼。立兵。啊！小队。准备。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预备，上。
2: 胜利。

0: 我们这个雷场的任务性质跟重要性。但是我这个话说了之后，我也没说是要求大家每个人必须要写，比如说最后结果没发现，最后是所有的战士包括我们干部都写了。
1: 所以他不一定说代表什么，但是也是表达一个决心，哎，对这个任务一个认识，一个态度。
2: 到时候他长大之后自然会给他看，让他写一下父亲以前是怎么经历过这个上战场这种过程，让他以后在人生当中也要学会就说坚强勇敢。
3: 虽然当时比较累比较辛苦，可能也比较危险，但是过后感觉比较值得。
0: 然后经过我们扫雷结束之后，
1: 我们正签署这个交接仪式，
0: 所以说我们必须手拉手走过去给老百姓看一下，这是我们排的，我们自己亲自再走一趟给你们看一下，排干净了给老百姓其实是吃一颗定心丸。

0: 大叔，大叔，听得见我说话呢？韩老师，小雨，病人没有心跳了，赶紧抢救。
1: 好的，马上抢救。

0: 患者恢复自主心跳了，
1: 抢救成功。
0: 医生，又来看我们家石兰呀？没有。哎，你手上拿的什么呀？今天又给我们家石兰带好吃的了。我说你下次要不准备点我喜欢吃的呀，反正柳医生废寝忘食的，你送的零食我柜子都装满了。
2: 一起吃，一起吃。
0: 嗯，这还差不多。
2: 行了，我先上楼去了。
0: 记得啊，
2: 微信保持联系。
0: 知道了，知道了，会给你汇报的。那你别忘我零食。一起的，
2: 走了。
0: 石兰，刚刚张医生来过了，
1: 打过招呼了。
0: 真是个冷漠的女人。哎呀，真是山有木兮。

0: 更有之，星月君兮君不知呀。
1: 看来这早上还不是很忙啊，跟我去。
0: 好嘞。
2: 哎呀，往左拐啊！医生，
3: 医生，
2: 医生，医生，这有普通病
0: 人，赶紧把车推过来。
2: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
3: 边，来，快快。
2: 来，哎，小雨，
0: 李阿姨，
2: 这是我们高小村的饶子清，右上腹疼痛三天。
0: 张医生，腹痛患者。
2: 今晚高血压和那个胆结石病史，来的路上疼痛加剧，还有既往胰腺炎史。
1: 小雨去查一套 AMS LPS， 还有一套肝肾功能，再赶紧去问一下 CT 室有没有空位，赶紧查一副上腹部 CT。
0: 好的，没问题。家属，给我办手续。
3: 好，我去吧。
0: 这是家属吗？
3: 有的儿子当兵了，回不来，我替他去就行。
2: 你快去吧，你快去吧。这海洋，咱村的书记。
1: 慢点儿，
2: 你还好啊，石兰。
1: 放心吧，一会儿我去安排啊。
2: 哎，石兰，妈在这待两天，啊。
0: 行，那我赶紧走了啊。嗯、啊，歇会儿啊。
2: 哎。看不懂。哎，世兰，姚大叔怎么样了？
1: 放心吧，人没事儿，明天就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了。
2: 那就好。
1: 谢谢你提供的病人基础病史，坐吧。
4: 我也是个医生呀。
5: 你姚大叔啊，情况特殊，你多照顾着点啊。
1: 知道啦。
5: 这干嘛？
1: 这是屋里钥匙，一会儿自己回去吧啊。
5: 行。哎，这302还是305？
1: 302。
5: 302。
4: 妈妈知道了，去忙吧。
5: 那你去
1: 路上注意安全。
5: 哎。
3: 发现世兰居然跟你一个模子课程。
4: 他比我强。
3: 你看我该走了。嗯。这姚大爷没事儿。我要去开会了，之前申请的千家万户点亮项目工程，我得走了。
4: 那快去吧，啊，我也回去了。
3: 嗯，哎，我走了。
4: 慢点开车啊。
3: 嗯嗯。
0: 杨阿姨。
2: 哎，小雨，
0: 你怎么站在这儿啊？
2: 啊，我看看来了。
0: 哦、
2: oh. ，不用叫他。嗯，我先去他那儿，他下班回去再说吧。啊，
0: 行，
2: 你去忙去忙。
0: 阿姨您慢点。
2: 哎，好，再见啊。哎，振宁，振宁，
6: 杨阿姨。
2: 哎，
6: 好久不见。
2: 是啊。
6: 哎，来找兰兰的吧。他这会儿应该忙着整理病人资料呢，我帮你叫来。
2: 哎，不，我是来找你的，不管是有时间吗？
6: 啊？
7: 来急诊几年了？
1: 来3年了，院长。
7: 继续干下去？
1: 我有一个5年计划，打算今年考博，3年内研究一个临床课题，毕业2年之内升副主任医师。
7: 考虑的这么详细？
1: 有计划才有动力。
7: 那我也直说了，今年的保博名额，我推荐的人是你。
1: 放心，一定不让您失望。
4: 看这啊，这他3岁的时候，
6: 很可爱，
4: 可淘了，每天呀就是爬树啊、上墙啊，还要下水摸鱼啊。
5: 这个很小，
6: 这个小时候还挺丑的，是吧？
4: 女大十八变，
1: 张振宁，
6: 啊，
1: 你怎么来了？
6: 哦，那个我在路上碰到了杨阿姨，让我过来吃个便饭，我说那就来了。
4: 我也很久没见振宁了啊，

0: 正好一块吃个饭，我都做好了，你去洗个手，咱们吃饭了。快坐着您。
1: 好，那我坐这儿吧。
0: 给我吧。好嘞。那客人没先吃，你怎么去？
2: 吃啊！
0: 快吃吧！啊啊！对，我刚才没给你看完呢。我戴上眼镜，哪去了？哎，对对对，这儿，你看我最喜欢这张照片。
1: 这张像个小蝴蝶一样，
0: 是吧？
1: 很可爱。
0: 这件衣服呢？是
3: 啊。你看什么呢？
0: 我们给他看一点那个照片儿。
3: 这是我隐私。
0: 你什么隐私啊？就小时候这照片多可爱呀、啊！振宁啊，
1: 嗯，
0: 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1: 他们都是医生，我爸爸是消化外科的，妈妈是产科医生。
0: 真的呀？怎么这么巧啊？哎呀，多好啊！这是医生世家，那咱这一大家子人都是医生。
1: 啊，
0: 你们俩聊聊，我去端汤去。
1: 那个我，
4: 你叫他来干嘛呀？
0: 怎么了？这不是把你的同事叫过来增进增进感情吗？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
4: 我俩就是普通同事，你这样搞得大家很尴尬啊！
0: 尴尬什么呀？妈在帮你交朋友，你老大不小的。哎，哎，好好好，放你那儿，放你那儿。振宁啊，我们家这石兰啊，除了脾气差点儿，其实还是挺可爱的。你是不是挺喜欢她的？
1: 啊，
3: 振宁，咱俩是坚不可摧的革命友谊吧？
1: 啊，是。
0: 革命友谊也有可能生发出一段美好的情感，对吧？
3: 我们这艰苦奋斗的决心能随便动摇吗？
0: 振宁，艰苦奋斗那也是要考虑终身大事的。
3: 是啊。你不觉得咱们年轻人就是应该读博士做事业吗？
0: 振宁啊，我可听说，这读了博士也能结婚，也能生。
3: 振宁，我就奇了怪，你爸妈也是这么不理解你的人生追求吗？
0: 你要找一个好人嫁了，这就应该是你的人生追求。
3: 我都28了，这么多年你管过我吗？啊，凭什么突然空降到我的生活里？说指手画脚就指手画脚吧。
0: 我是你妈，你是我女儿。我怎么不能管你啊？我现在无微不至的想关心你，帮你获取美好的生活，我有错吗？
3: 可问题根本不在这儿。
0: 那问题在哪儿？
1: 问题可能在我这儿。阿姨，是啊，我先走了，先走了。酸汤鱼很好吃。
0: 哎，谢谢谢谢。

0: 哎呀，我跑出来了，没事儿。别害怕，别害怕，妈妈给你放起来。进去吧，啊，
1: 兰兰，
0: 哎呀，妈妈把他抓住了，放起来了，你出来吧。又不是没见过，还怕什么怕呀？
2: 昨天晚上没有这些东西的，
0: 今天一大早海洋送来的，这不妈赶紧给你炖一次汤，特别好吃。
2: 你早上刚在我这儿杀的，啊，
0: 这不是赶紧让你尝尝吗？快快快，准备准备，吃早饭了。
3: 我桌上的麦片杯呢？
0: 厨房里呢？这不是准备早饭的吗？

0: 哎呀，看看，妈妈给你呀登了一个婚恋网站，我都筛过一遍了。
1: 妈，杨大夫，你还不回去？村里那些病人怎么办呀？
0: 我跟他们都说了，打过招呼了，头两天挺忙的，这两天不忙了。哎，我今天下午买点东西就回去。你看还有啊，这个是海归，人家有房有车，写的挺好的，妈都给你筛了一遍了，你仔细看一看来。
1: 妈，你要想过来陪我住呢，我很开心，但是你不能破坏我的生活节奏。
0: 妈妈没有打破你的生活节奏，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你们现在年轻人那不都讲究快节奏生活，有效率，对吧？一边谈恋爱，一边结婚，一边读博士，一边生孩子都可以。你再看看，那妈给你看看啊，你哎呀，你看，博士，这是海归，看看，
1: 哎，
0: 看看。
1: 我着急上班，对，哎，我那个今天早上还有急诊。
0: 不是，兰兰，你得定一个，妈都交钱了，你，哎，等会儿。我给你买条粉围巾，戴上粉围巾显得脸白，好看。
1: 我真的没时间谈恋爱，求你了，妈！
0: 兰兰，兰兰，兰兰，
1: 走啊！

0: 根据检查结果看，基本上可以确诊，您得的是早发性阿尔兹海默症。目前医学上还没有办法来把这个病彻底根治掉，但是只要您配合治疗，还是可以延缓病症发展的，所以不用太担心。
1: 好，谢谢。
0: 回去还是跟家里商量一下，早点来医院治疗。
1: 我知道，我也是医生，谢谢你啊。
0: 对。
2: 哎，我今天化妆好多呀！哎，你等会下班干嘛呀？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了一个很好吃的朱家火锅，你要不要一起去？
3: 大姐，我今天的事儿还没办完呢。
2: 哎，柳医生，这除了病患，谁也约不出来。我就从来没有约出来你过。
4: 你好，哪位？
5: 喂，你好，是柳石兰吗？
6: 我是海洋，昨天医院我们见过。
4: 怎么了？
6: 杨医生跟你在一起吗？
4: 没有啊。
6: 刚才有人打电话给我，用的是你妈的电话，说捡到你妈的包了。
5: 本来我和杨医生约好了在
6: 药店门口见面，等到现在他也没来。
5: 我现在去那个公交站
6: 跟那个人会合，你要不要一起啊？
4: 行，那你赶紧来接我一趟。拜拜。
7: 哎，你们好，你们好，我是刚刚给你们打电话的人，他把包落我们店里了。我看到有一对未接来电，就给你们打过去了。我看看包里有没有少东西。
4: 谢谢啊。
7: 哎，不客气。
6: 哎，辛苦了啊。
7: 那我先走了。

0: 怎么了？
1: 报警了吗？
0: 报过了，没有消息啊。
1: 监控呢？
0: 也看了。

0: 根本就没去过。
1: 去哪找？现在？
0: 要不这样，你去那边找，然后我去下面看看。啊，然后在这汇合，快去吧。

0: 哎，你好，师傅，你看到一个老太太了吗？这么高，然后差不多这么胖。哎，你好，你看到一个这么高，然后这么胖的一个老太太了吗？
1: 302。
2: 我妈知道。
3: 杨大夫，您还不回去，村里那些病人怎么办啊？哎，
2: 我今天下午买点东西就回去，你看还有。

0: 我刚要给你打电话呢，
1: 还没有消息啊？
0: 没有啊，你再好好想想，你家在这有没有什么亲戚啊、朋友啊，或者他一定会去的地儿。

0: 那儿，那儿，他在那儿呢，那个是不是？
1: 下班了啊？你干什么呀？不，哎，你这孩子怎么了？
2: 上来。是。
3: 哎呀，我先
1: 走。我买东西去了。哎呀，我找药店呢。这城里这路现在修的，我都找不着了。
2: 手机跟包呢？
1: 丢了。我得先到药店，到了药店我才能给你们打电话呀。
2: 跟我去趟医院。
1: 啊？哎呀，去什么？
3: 去医院？杨医生不是回村里吗？
2: 我有事儿，行不行？
1: 不是，哎。我还给你约了几个，明天约你见面。
2: 行，你陪我在城里多待几天，把亲相了。
1: 那不行，我得回去。
2: 那你就辞职。
3: 辞职？杨医生不能辞职。
1: 是我不能辞职啊。
2: 我早就该退休了，你不知道啊？
3: 这不返聘了吗？
1: 啊，对，我还有两年呢。
2: 怎么哪儿都有，你开车去行不行？
1: 行了，行了，行了，干什么？我是个村医，你要记住。
2: 你干的那是村医的活吗？啊，村里什么事你不帮着干啊？你看的那些病谁不能看？
1: 哎，你也是个医生啊，你说这话有点负责任。是，我是个村医，但我还做别的工作。你问海书记，
4: 去医院
1: 干什么呀？你这孩子。

0: 哎，不不不不，兰兰，妈就不下去了吧？妈走了一天也挺累的了，你上去办事儿，我跟海洋在这儿等着你啊。
1: 把它看好了啊，别让再丢了。妈，我进去了。
0: 哎，去吧去吧去吧。
2: 啊？
3: 嗯？神经内科。
1: 患者姓名是杨慧妮。
3: 对。
1: 阿尔兹海默症。
4: 妈，你咋我就不让我送行吗？我让你出来就非要出来。我咋不向哥哥先交代吗？
1: 小雨怎么了？
5: 独居老人一个人上街被车撞了，女儿刚赶回来。我先不跟你说，我先去了啊。

0: 哎，刘湘，
1: 在那儿。
0: 啊，我们都已经出发了，马上上高速了。
1: 我让你看着我妈的呢。
0: 你妈让走的。行了，
2: 我们到了，告诉你啊。

0: 心吧，没事的。
1: 兰兰，妈走了啊，你也别怨海洋，是我让他走的，家里一堆事儿。你要是想我了呢，就回来多看看我啊，顺便回来的时候带点什么降压药啊、感冒药啊，
2: 妈也能少跑两趟
1: 啊。

0: 请进。
1: 我想请个假，院长，我妈病了，我想把她接回来看病。
2: 北京好吗？
3: 北京到处都是人，地方也大。
2: 所以到我们这儿来好吧？你看这大山，一眼望过去能望得到天边呢。
0: 可不嘛。
4: 基本上可以确诊，您得的是早发性阿尔兹海默症。回去还是跟家里商量一下，早点来医院治疗。

这是你的药。上次的那个药呢，我觉得你吃的效果不太好，我这次给你换了一个。

0: 效果能好一点，你先试试，我都给你写好了。
1: 一天两次，一次两片，别忘了吃啊。
2: 你们家石兰呐、啊、最有出息了，你看我们村就属她了。
1: 哎呀，有啥出息，你说一个女孩子念那么多书干什么呀，而且她又要去读博士了。哎呀，
2: 你也不着急，也不催她找个对象抱孙子。
1: 我急啊，我急有什么用，她不急、啊、来慢点。
2: 啊好、哎，
1: 明天记着来啊，慢点。
2: 嗯，好。
3: 别忘了咱们诊所的优良传统，拿个鸡蛋。
1: 记着明天来啊。
2: 嗯，石兰回来了。
1: 你回来了。
4: 刷新了。
1: 啊。半年了，村委会给弄的。
4: 干嘛不接电话呀？
1: 你不是看见我忙着呢吗？
4: 我看见你病历了，跟我回城里吧。
1: 不回。
3: 我的病我会吃药锻炼进行控制，你别瞎操心了。
1: 你是医生，我也是医生，可我是个村医啊。你不是不知道，这全村只有我一个医生，我走了一千多号人怎么办？
4: 那地球离了你还不转啦？
1: 对。
4: 我说我刚回来，你干嘛去？
1: 哎，我出诊。锁门呢，快
4: 去谁家呀？
1: 我去龙奶奶家。
4: 哪个？我挺久没见了，跟你一块儿去。
1: 走吧。

0: 使劲吸口气，哎，好，哎，
1: 哦，
0: 我再听听后面，
1: 嗯，
0: 来
1: 嗯，
2: 是了呢，你妈每天来我这儿干着伺候人的活，要在城里老挣钱了。我们这儿的人呢，好多都到城里打工干着呢。
3: 城里的医院呐，那是专门的人儿，那叫护工。但是啊，人家护工是要经过专业培训才能上岗的，这钱也不是说挣就挣的，
2: 一个月好几百，比你妈在这儿当村医又当护工可挣得多。
3: 我这不是劝他去城里吗？这也不愿意啊。
1: 才不去呢。我去干什么呀？对不对？
0: 你去把这个倒了，我也洗一下。
1: 我干嘛要去城里啊？我去了城里，谁照顾你啊？谁给你看病啊、梳头啊、洗脸呐、咱们又该梳头了。梳一梳啊，把头梳得整齐一点儿。
4: 我一梳梳头，我们是一个漂亮的老太太。
1: 好，陆妈妈，我觉得您今天状态可好了。
2: 人呐，都得面对那一天。我贪了这么多年，没有你，我走了，这些天老做梦，梦见老头子来接我了，我喊他他听不见，你说他是不是把我忘了？
1: 没有，
2: 我就想啊，我就在这儿，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宅子里等

家，他总会认得的。对，我就从这个家走。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

0: 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心有我愿。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就在这儿，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宅子里等他。家，他总会认得的。对，我就从这个家走。

0: 就从这家走。我答应你，咱们哪儿都不去。
1: 好。
0: 好了，咱们不说这些了。你看，看来石兰也回来了。他是您带大的，您是他的亲奶奶，天天让他来伺候你，我让他这两天天天来陪你啊，好好陪您说说话。
2: 那时候他还没这床高，
0: 是那时候没床高呢，现在长大了吧，是吧？长大了还不懂事儿。
3: 龙奶奶，别听我妈瞎说。虽然去城里了，但我老想你给我小时候做的那个铜锅饭呢。
2: 嗯，好好。兰儿啊，你妈可真好，我躺了这么多年，这又脏又累的活，就是亲闺女都得埋怨呢。
0: 你说什么呢？这还不是应该的呀。一点粥，南瓜粥啊。
2: 没有您熬的鸡汤好喝。
0: 行，我这两天就给您熬。来，我来。龙妈妈听话啊，得吃东西，不吃东西哪行啊？啊，这个是新小米儿，我熬得烂烂的，把那个南瓜也捣得烂烂的，张嘴哎，听话，张嘴哎，好，张嘴哎，多吃一点啊，来。不吃了。那咱就不吃。

0: 这是说什么呢？
1: 谢谢。

0: 我必须跟你好好谈谈。谈什么呀？你必须要正视自己的现状。妈妈的现状就是，我现在好得很。你是从这条路回来的吧？啊。现在你从这条路回去，回省城。哎呀，你这孩子！
1: 你是请假出来的，回去就得加班，而且现在又得考博士，不得还写论文呀，什么准备资料的啊！回去回去回去！
0: 我说你怎么现在脑子反应那么快呢？啊，昨天在城里那是谁又迷路又丢包的？
1: 太正常了，那丢个包不正常吗？再说省城那么大，又新修了那么多条路，
0: 你们年轻人都用导航，我又不会用导航。
2: 虽然您现在还是早期，没什么症状，但也应该积极开始治疗，不能再拖了。你自己总劝患者的话呀，您自己不清楚吗？
3: 正因为我是个医生，我对我自己的身体状况我非常的了解，我没事儿。放心吧，
0: 箱子开。
2: 既然都是医生，讲科学。
0: 那咱们就用科学的方法来检测一下。记好了，从你的左往右数第三样是什么？
2: 小孩子的把戏！哎呦，
0: 您这就是逃避。
2: 我逃避什么了？我，这是科学吗？啊，那你说，你从左往右数第三个是什么？你记得住？
0: 您这是抬杠！
2: 我没跟你抬杠，我自己的身体我不知道啊。
3: 行，就算您没病，就当是我现在想把我自己的妈接到城里去住，行不行？

0: 不行，不是，哎，兰兰是这样，我是有组织的人，我不能说我一撂挑子我就走了。那，要不然这样，你去问问海书记，海书记要让我走呢，我就跟你走。
1: 你说的，
0: 我说的。

0: 哎，杨医生，哎，哎哎哎，海书记是这样啊，石兰回来了，石兰想把我带到城里面跟他一块儿住，我不想去。
1: 你看我要是走了，你这不就没人了吗？对吧？对对对对对。
0: 啊，他找你去了，但是他
2: 会跟你说一大堆理由，说我什么生病了呀，这样那样的。你别相信，他说什么你都别相信啊。
0: 行，我明白。<笑>
1: 行行啊，
0: 那我这来人了啊。
1: 哎，行，挂了。
0: 你借着说还差多少钱？
3: 连你这2万还差2、3万，
0: 还差2、3万？
1: 可不是嘛。
0: 你等一会儿，这样，你跟那化肥厂说一声，再延2天，这资金有困难。另外呢，下周咱之前，咱俩必须得10万费用。
3: 行，我试试。
0: 行，去吧。
3: 海书记，我妈病了，要去城里治疗。
0: 这事儿呢，我听说了，杨大夫为了村民真是操碎了心，磨破了嘴，这身板的问题，我知道。那
3: 你直接给我开解聘书吧。
0: 那个具体是什么病啊？
3: 阿尔兹海默症，确诊了。
0: 哎呀，
3: 这个病我听说过，俗称叫那个……
0: 俗称老年痴呆。 没错，这样，我赶紧给你批2天假，你再去看一看。
3: 这不是开病假条的问题，
0: 他是要长期治疗的。我妈已经严重到连最基本的记忆游戏都玩不了了。
1: 你说说你这生病，你玩什么游戏啊你？你先告诉我这游戏怎么玩。
0: 从你左手往右手数第3样是什么？
1: 别开枪啊！
0: 哎呀！
1: 怎么的，你也跟我一起进城接受治疗啊？
0: 不是，我觉得这事儿吧可以理解，这妈妈不在身边，你胡思乱想可以理解。我现在没那么多功夫跟你废话，你就告诉我怎么样你能给我开解聘书。啊，得本人申请，我批准，卫健委盖章，拿到州里复议。不过最麻烦的就是找一个合适的接班人。
1: 嗯，这交接工作吧，少说得几个月，多了，一两年都有可能。你做好心理准备啊！
0: 难怪说你这个村官当的不怎么样，满世界欠钱不说，连个人都找不到。
1: 怎么说话呢？不过这事儿呢，不是不能商量。一来呢，本人的意愿更重要；这二来。
0: 你有诊断书和证明什么的吗？行，我给你拿。什么态度？换个药啊！嗯。哎呀，我给你得慢一点儿。
4: 有几瓶了？
0: 嗯，好，没问题。
4: 拿药去啊！你动包了？我这忙成这样，我动你包干嘛呀？
5: 那诊断书呢？什么诊断书啊？我那儿那么多病例呢，你找东西呢吧？你也有找不着的时候吧？哎呀，咱俩谁都别说谁。
4: 明天还有一针，别忘了来啊！
5: 谢谢，谢谢，
4: 不客气。
5: 啊，海书记。
0: 你这身体到底怎么样？
4: 哎呀，我没事儿，就是他想让我跟他进城。
0: 有事儿，再告诉我。
4: 我告诉你啊，放心吧。
0: 鸡蛋还够吗？
4: 还真不够。
0: 那我上汽车给你拿去。
4: 行。嗯

0: 这饥寒的繁育期哪来的钱？
1: 村里不是给你安排工作了吗？
2: 那个耽误我的正事，走了。
0: 等一下，你别逛，
3: 我拿回家吃，吃完了再给钱嘛。
0: 你赶紧把鸡还我。
2: 给，鸡还给你，再见。
4: 今天血压不错哈。兰兰，你回家休息吧。
5: 我改论文呢，顺便盯着你。
4: 我错不了。行，刘医生，你要是觉得不累啊，你就在这儿盯着我。最近血压控制的不错啊，今天的数值也挺好的。那是不是药吃完了？
6: 我了，我要开个。
4: 你吃的是？
6: 哎，硝苯地平。
4: 哦，硝苯地平，我再给你开点硝苯地平啊。

0: 先农行的钱，
1: 新农合的钱，行，我替你交给海书记啊。这快打完了，我给你拿药去。
0: 啊。人帅，快来了，马上了。
1: 哎，来了，来了，来了。
0: 啊，好。
1: 这，还拔针了啊。来，把这摁住，摁住。这个是一天两次，然后一次两片儿啊，拿着，
0: 好了，
1: 等等等等等等，鸡蛋，王来，明天过来啊，
0: 啊。
1: 诊所没什么人了。

0: 喂，
1: 小雨，你今天当班吗？
0: 嗨，我这都忙疯了，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 嗨，我这不是回来接我妈吗？人还没同意跟我回去呢。哎，先不说，你帮我个忙，

帮我去一趟神经内科，找随便找哪个医生都行，就帮我把我妈的病历拍一张发给我就行。没事儿，就是找不着诊断书了。好好，谢谢。

0: 哎呀，怎么样？这监工监了一天了，我们这村医干的不错吧？没出什么错吧？
1: 你还有一家木樨林要打。

0: 上次还剩三盒，龙奶奶拿走两盒，应该还剩一盒。还剩一盒。
1: 杨大夫，
2: 哎，海书记，
3: 你怎么又送鸡蛋来了？
4: 这不你让我拿的吗？
3: 我让你拿的。
4: 对啊。
3: 我让你拿的，谢谢啊。那兰兰放那屋，在那个柜子里面，鸡蛋都在那儿放着呢。

0: 还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吧。
1: 工作安排，
0: 我不管你有没有病，必须跟我回去。
1: 妈妈就是年龄大了，谁年纪大记性好啊？妈不能跟你走，我走了他们怎么办？就像范爷爷，他到县城医院都挂不了号。
0: 我知道，你跟海洋是串通好的，可他不知道你病了呀。但你觉得，如果他知道你的病，还会任由你胡闹吗？
1: 我怎么是胡闹呢？哎，妈妈是党员，她是书记，她是我的领导，她不让我走，我不得继续工作吗？行了，别说了。那个，妈妈下午啊要去。去医区去免费测量血压和血糖，你也累了一上午了，你回家吧，啊，歇着吧，不用跟着我了。

0: 挺好的啊，还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回家炒菜呀，一定记住了，要少放油，少放辣，少放盐啊。
1: 不行不行，我都记了半年嘴了，我真受不了了。
0: 受不了啦，想吃啦。
1: 嗯，
0: 那你得问问你心脏上面那个金属片片，他答不答应？
1: 那干脆啥都别吃了，
2: 每天只喝粥行了。
0: 哎呀，话说，娜娜，鸡蛋还是要吃的。
1: 走，走就走吧。
0: 慢点啊。
1: 哦。
0: 哎，立正，立正，立正，快快快，量血压。
3: 这个东西冰冰凉，有寒气，不好的。
0: 你是说听诊器冰冰凉？没事，我给你这样。哎呀，就不凉了。快点儿，把那放下。
3: 麻烦。
0: 坐这。把袖子拢起来。
1: 哎，一次才给一个鸡蛋。
4: 咱们看一次病，量一次血压，还能给你们一个鸡蛋
0: 啊。挺好的，
3: 我身体非常好。
0: 是，那也得多注意啊，别忘了拿鸡蛋。来，挑个蛋的给你
3: 一个呀。
0: 一个拿着吧。哎，

0: 还是不太好啊。
1: 还不行啊。
0: 你最近药吃着呢吗？
1: 我吃着呢。
0: 那这样吧，你哪天有时间到诊所来，我给你换种药。
1: 哦，行。
0: 嗯、换完了。
1: 哎，谢谢。嗯、
0: 好乖。拿个鸡蛋
1: 啊，
2: 嗯，鸡蛋。
1: 哎呦，谢谢，
2: 鸡蛋。
0: 宝贝儿，奶奶给一个啊，
2: 谢谢
0: 啊，不客气。
1: 好嘞，
2: 回家。嗯。

0: 韩书记，希望你有空能来一趟，我想商量一下我妈的事儿。
1: 哦，行吧，那我晚一点过来找你。正好杨医生帮我收了一组今年新农合的钱，我得找到何处去。

0: 喂，
1: 哎，怎么还没开出来啊？
0: 我现在刚忙完，我马上就去找神经内科的主任。
2: 哎，我跟你说，你回来赶紧把手续给我补上，
3: 不然我这边真的很为难。
1: 行行行，你赶紧啊，着急，拜拜。
4: 工作状态没什么问题啊。
3: 就是阿尔兹海默症这个病，我妈现在症状还不明显，但是发展下去就会出现短期记忆缺失。
5: 虽然长期记忆很清晰，但经常也会忘记刚刚做的事儿、说的话，经常会记不住人名，记不住自己要干什么。
4: 可是我看杨医生工作状态没什么。不对，今天白天的时候，他让我们拿鸡蛋，他都不记得了。
5: 他柜子里还有一柜子鸡蛋呢，您问他记得吗？

0: 韩书记，我妈病历找到了，我现在去办公室找你。韩书记，不管你相不相信，这是事实，你必须接受。我也是医生，我知道。 医生的第一职责就是病人，所以家人都是往后放的。从我记事开始，我妈就没怎么管过我，家长会一次都没去过。可现在不一样，我已经没爸了，我不能再没妈了。
1: 行，我知道了。你让我再想一想。

0: 钱没了。
1: 什么钱呀？
0: 新农合的钱。那乡亲们交给我，让我交给海书记，都是他们的血汗钱，不知道放哪儿了。
2: 你最后一次看到那个钱在哪儿？
0: 我都放在这个抽屉里，我觉得放在这不安全。我把它拿出来了，放在一个布袋里面。然后我拿着那个布袋去找海书记，我想交给他。海书记那天不在，然后我就把钱。
2: 您是直接回的诊所，还是回屋了，还是回家了，还是中间去了其他的地方？您那天都干什么了呀？记得吗？
0: 我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
2: 没事，不着急啊，慢慢想。你先把这收拾收拾，我去帮你找，钱肯定在啊。赶紧把这收拾收拾，一会儿来病人了，人家看你这样子，是不是？没事的啊。

0: 哎，刘医生，
1: 哎，海洋，
2: 我妈这边可能现在有点麻烦，
1: 出了点状况，她把收
2: 上来兴和农合的钱啊，不知道放哪儿了，
1: 忘了。要不你给我个人员
2: 姓名，还有钱数。
0: 杨医生没事吧？
3: 对啊，你先好好安抚一下杨医生，我一会儿呢把那个人员和
0: 数目统计一下，咱们微信说一起解决。
3: 你千万别着急啊，

0: 兰兰，哎呦，你这孩子怎么睡沙发上了？哎，醒醒醒醒啊！晚上没回去睡啊？我去趟诊所啊。
1: 这是什么呀？
0: 新农合的钱呀，昨天才收上来的。哎呀，海书记交给我这个光荣的任务终于完成了。哎，你待会给海洋打个电话，跟他说一声，让他到诊所来一趟，把这个钱拿走。那我去了啊。
1: 妈，你路上小心点，钱
0: 啊！
1: 收好了。海书记，我妈今天一早上拿着布袋儿，说让她找你交新农合的钱。他又找着了，昨天的事儿像没发生过一样，
2: 又不记得了。
3: 杨医生现在这个身体状况，确实不适合再继续工作了。
4: 这样吧，
3: 咱俩商量一下，看怎么跟他沟通。
1: 行，那一会儿见。

0: 哟，海书记，
1: 那医生，
0: 哎，
1: 忙着呢
0: 啊，
1: 啊。是这样，你的情况呢，徐兰姨跟我说了，经过村委会一致同意，从今天起就暂停您的工作了。
0: 真的呀？
1: 啊，
0: 我真的可以退休了？
1: 可以了。
0: 太好了，我一直等这一天呢，好好在家享清福。我闺女把我接进城里，多好啊！哎，书记啊，那我退休之前是不是应该再找个村医来啊？现在不就我一个人吗？你说村民要是有个头疼脑热，谁拿个药量个血压什么的，得有个人吧？兰兰，你看，你让妈退休了，妈也挺高兴的哈。不过妈也是个闲不住的人，那，你是不是应该先结个婚，给妈生个孩子，让妈玩玩？啊？
2: 海书记，你刚是不是说县卫健委可以给你调派村医啊？
1: 我什么时候说了？
2: 打个电话问问呀。
1: 我问一下。哎，艾文你好，是县卫健委吧？
3: 我是高村第一书记，
1: 海洋。对对对，是这样，我能从你们那儿接到一位村医吗？没有啊。那什么时候能有呢？不知道啊。啊，行，好吧，谢谢啊。
0: 没医生来吧？还是找不着是不是啊？那我怎么退呀？
2: 真是奇了怪了，就这么一个没有难度的工作，怎么就找不来个人呢？你
0: 没难度，村医没难度啊？
2: 不然呢？不就是每天量量血糖、测测血压吗？头疼脑热的打个针、吃个药，再照顾一下孤寡，稍微大一点的病就转院了。妈，你知道我们急诊科每天有多忙吗？那都什么难度？
0: 刘大医生，你要真觉得村医没有难度，你就试几天啊。
2: 行，

0: 你现在就把衣服脱了，今天剩下的我替你。
1: 我请年假，等新村一来，杨慧妮女士正式退休，从此不再干涉我的生活。海洋，你做见证。

0: 哎，
1: 院长，
0: 啊，是的。
1: 我想把年假请了。
0: 妈妈还是不愿意来我们医院治疗。
1: 我没用，工作没做通呢。反正我也2年没有休年假了，所以这回就当歇息一下吧。
0: 好。
2: 那你自己要保持好心态，跟上一辈的
0: 沟通要有方法。
1: 谢谢院长，知道了。
2: 还有，你
0: 提交的论文，
2: 还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0: 我已经批注好发邮件给你了。
1: 好的，我尽快修改，谢谢院长。
3: 亲爱的柳大夫，全村人的病历全都在那个柜子里。60岁以上的老人，在最左边啊，不，最右边啊。你看啊，这个呢是咱们最近的健康登记档案，你也要看仔细了啊。还有什么呢？你怎么都收起来了？那边，血压计、听诊器。还有温度计，这是必备的，别放起来啊。还有呢，就是药房的药，药房的药啊，你要仔细的先看着，哪个缺了就把它记下来，咱们得到镇上去进药啊。
1: 行，妈，您都转3圈了，来，
3: 干嘛？
1: 您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去跳跳广场舞，或者觉得没事儿的话，就去龙奶奶家坐一坐，陪她聊聊天，行不行？然后。再最后就回家做好晚饭，等我，好吧？
4: 好，
1: 放心啊，
4: 好。

0: 夫，杨大夫在吗？
1: 你妈妈呢？
2: 今儿我替她。怎么了？
0: 哦，她不在呀。
2: 嗯。
1: 那我等你妈妈回来再来吧。
0: 嗯。

0: 哎，少见少见少见啊！诊所这么清静，连个打针的都没有啊？
1: 我这就是刚忙完，歇一会儿，
0: 啊，
1: 怎么又来了？
0: 我回来是想告诉你啊，你别忘了，只要他们来看病打针，都要给他们拿一个鸡蛋啊。
1: 7天的还鸡蛋，鸡蛋就是给你惯坏的。行，回去吧。
0: 我在这陪你一会儿呗，反正也没人。
1: 一会儿就来人了，人要坐这看病呢。
0: 我坐那。
2: 杨大夫啊，杨大夫呀，
0: 郭强，哎呀，你这怎么了？
2: 我都疼得不行了。
0: 来来来，我给你检查一下。啊，那个，国强啊，今天我不出诊，今天是柳大夫坐诊啊，你让柳大夫给你看。
2: 这他能行吗？
0: 能行，他是咱省里医院急诊科的主治医师呢。来，你坐那儿，让他看看。
1: 这哪疼？
2: 哎，就这胸口这儿，胸口肋骨特别疼。
1: 疼了多久了？
2: 疼了有半年多了。那之前就是隐隐作疼，最近是天天疼呀，尤其是今天疼得特别厉害
1: 一般是早上疼还是晚上疼？
2: 早上也疼，晚上也疼，他时不时就疼。
1: 那他是怎么样？

0: 样的一个痛感是刺痛，还是绞痛，还是钝痛，还是？
1: 就是里外都疼，哎呀，我说不清楚。
0: 我看看，
1: 你这儿，
0: 这儿，
1: 啊，疼疼
0: 这儿，
1: 啊，对，也疼。
0: 这儿，
1: 那下一点，哦啊，
0: 这儿。
1: 就疼啊，轻点啊，哎，
0: 行，
1: 哦。
0: 我们考虑一个肋间神经的放射性疼痛，最好去大医院做一个上腹部胸部 CT。我给你把单子开了，这样你直接拿去医院，医生就知道了。要不然不准确一点，我也不好随便说。
1: 这我还要去大医院检查呀，
2: 国强，
1: 啊，
2: 来，到这儿来，在这儿躺一下，我给你检查一下啊。
1: 啊好，
2: 慢点啊，
1: 啊好，
2: 躺一下。你现在是这儿疼是吧？是肋间疼哈。
1: 对。
2: 那睁开眼睛看看我，往上看，哎，往上看啊。好，来把腿是蜷起来一下，好，就这样蜷着啊。这儿怎么样？疼
1: 哎
2: 吗？
1: 呦啊，疼疼疼！
2: 疼
1: 哎，
2: 哈，
1: 你
2: 这儿没事
1: 我
2: 儿啊。你再感觉一下，你这肋间还疼不疼了？
1: 哎呀，好点了。
2: 没啥大事儿，来起来。我判断呀，你就是慢性的阑尾炎引起的反射区疼痛。我给你开点中药，你先吃上7天，然后再来找我，可能就好
1: 哎呦，那就
2: 了。
1: 不用去大医院了。
2: 不用去大医院了啊！
1: 好的
2: 来，
1: 好的，谢
2: 我
1: 谢
2: 给
1: 杨
2: 你
1: 大
2: 开
1: 夫
2: 药去
1: 啊。
2: 啊。
1: 哎，谢谢。

0: 兰兰，咱们村啊条件没那么好，所以啊大部分时候还是得靠经验。
1: 您就是凭经验判断他就是阑尾炎？
0: 对。
1: 万一他是肝区病变呢，或者神经性疼痛的带上疱疹呢？你不经过仪器的确认你就随便用经验判断，那还要大医院的那些仪器干什么呢？
0: 你查过他的眼睛吗？我刚才查了，眼睛没事，手部没有蜘蛛痣，身上没有水肿，可以排除肝部病变。我也查了他的皮肤，可以排除带状疱疹。你刚才也看了，我按了他的脉试点，反射区疼痛消失，这就是慢性阑尾炎，这就是经验。
2: 扁桃体肿大充血，还是有一点炎症。脱了，我们听一下肺。吸气，呼气，把手抬一下，不用这么高。来，吸，呼，吸。哎，没有三高吧？
3: 啊？
2: 就是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
3: 啊，那好像没有。
2: 有痰吗？
3: 啊，痰有，就是里面有泡还发黄。
2: 啊，那是有点炎症，就是一个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给你开一点药，吃两天就行了。你拿药去。
0: 快把衣服穿上吧，别再着凉啊。
3: 这晚上一直咳，把我老婆都气到别屋去睡了。
0: 没事，吃点药就好了。
2: 哎，消炎药一天两次，一次两粒，别喝酒啊。
3: 好了好了，
2: 多喝热水。
0: 等一下，
3: 刘医生，这钱然后一起记着，到时候我们一起结好吧？
2: 行，
0: 吃莲花清瘟吧，啊，就按照上面的剂量吃就行了。还可期待，
3: 多谢杨医生。
0: 行，回去吧。
3: 啊，
0: 3年前他得了慢性肾病，肌酐都到800多了，吃不得西药的。

0: 你只问了他三高，你问过他既往病史和过敏史吗？
1: 村里的人嘛，你们每天打交道，自然熟一些。
0: 我是比你熟，你看，这里面啊，每一个人我都知道，他们每一个人有什么病，我都记着呢。
1: 那试试吧。
0: 想考考我？考吧。
1: 乔大旺，
0: 2016年12月7日，腹泻，1天6次，无发热，开的药是。整长生1日3次，1次2粒；蒙脱石散1日3次，1次1粒。
1: 乔爷爷就住在我们家隔壁，你经常也去看他，肯定熟一些。张永贵。
0: 张永贵，2012年8月9日，脑梗死后遗症，右侧肢体偏瘫至今。
1: 还真是够急的。差点真的信以为真，你没有病了。
0: 本来我也好好的。你只要把他们都放在心里，就永远都不会忘的。
1: 知道了，我会好好看的。
2: 杨大夫，杨大夫。杨大夫呢？
1: 怎么了？
2: 来来来，
0: 在这儿，
2: 帮我看看好吗？
0: 哟，那怎么了？
2: 回来了。
0: 来来来来来，慢点啊，慢点。来，
1: 好了。你哪不舒服啊？
3: 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0: 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5: 这可怎么办呢？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
13: 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4: 拆东墙补西墙，终要倒的那天。
15: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6: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1936年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纷飞的战火中，李四光辗转多地，坚持开展找煤、找铁、创办科学实验馆等工作，支援抗日。1945年，李四光在著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中，第一次总结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地质力学理论正是李四光多年以来悉心研究的成果。在此之前，李四光已经完成了《中国北部之亭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等多部著作。其中，关于中国地质学，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阐述中国大地构造时这样评价：很幸运，在这一方面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学著作。这一次，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亦被后来的专家学者们认为是中国地质界的五大构造学派之一。
1: 地质力学是力学和地质学的结合，把地质力学理论用在各个方面，包括造油、造矿、水文、工程、地震、地热、造煤等等。我仔细地分析了一下，那么这些个成就的核心都跟地质力学有关系。李老研究这一辈子的最突出的贡献、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地质力学理论。
0: 在1948年英国伦敦举办的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李四光做了《新华夏海之起源》的学术报告。
1: 《新华夏这个海的起源》这篇文章是1948年18届国际地质大会李老报告的一篇文章，他在这个报告里边正式向国际宣布地质力学的诞生。
0: 就在李四光做完报告等待回国的时期，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国民政府在政治上连连溃败，蒋介石开始为退往台湾做准备。此时取得杰出学术成就的李四光成为了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李四光不在祖国的这段时间里，他作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代表之一，被列入政协会议名单。当这些信息被公诸于世时，身在异国的李四光也处在了危险之中。
2: 第一届政协会开了，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所有政协委员的名单，他的名字也在上边，看了以后就非常生气，去找李四光，让他保证不回国，而且让他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的称号。
0: 一天深夜，李四光接到了一个电话，得知国民党秘密进行了一次策划。李四光的朋友告诉李四光，驻英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方面的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
2: 他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当天晚上他就提着一个小

0: 箱子，从他住的地方到了一个货运港，跨过英法海峡就到了法国。
1: 历经山河破碎、积贫积弱的时代，李四光终于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面对祖国的召唤，李四光怀揣报国之心，开启了艰难的回国路途。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当时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一家三口在短暂的欢聚之后不得不再次分别。在回忆录《十骑耿千秋》中，李林记录了父亲只身踏上秘密行程的信息，最后还是父亲亲自决定由他一个人连夜赶到附近的普利茅斯海港去，就从那里离开英国。从普利茅斯海港渡到法国比较远，风浪又大，很少有人走这条路，所以他独自到普港搭船渡过海峡，是会出乎国民党驻英使馆和英国当局的意料之外的。拖着疲惫的身体在路上辗转了两个星期之后，他才到了瑞士的北部边境城市巴塞尔住下。父亲觉得这儿比较安全，他便在那儿的一个小旅馆里租好了房间，写了封信给我，让我把妈妈送到巴塞尔去。他怕特务从信上找到他的下落，故意改换了笔体，用左手写的信封。
0: 他1949年9月离开英国以后，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也在找他，这总理就对他的去向非常的关心，所以特别发电报给这个新华社驻布拉格的社长叫吴文涛，这就是那个电报，这是他们后来在中央档案馆找到，给我们打印了一份。如果找到李四光的话，你请协助他回国。
1: 在瑞士的巴塞尔，李四光和夫人会合后，1949年12月25日，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于1950年3月初抵达香港。在香港到天津的途中，李四光乘坐的轮船被海里的沉船戳破一个洞，轮船只能停下来发出求救信号。经过一番波折后，李四光又折回香港。1950年4月6日，从香港启程，李四光一行一路北上，于5月6日安全抵达北京。辗转一年之久，61岁的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回到了祖国。此时，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东方大地上屹立而起，科学家们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气息，对新中国的科研前景都满怀憧憬。在1950年8月18日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开幕典礼上，归来的李四光与众多的科学家共襄盛举。他们知道，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来临了。多少年心里念兹在兹的科学报国之情，真正有机会得以实现。公共交通体系是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然而，想要维持这种体系，就需要充沛的能源储备。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推回60-70年前，当时的中国却极度缺乏能源。
2: 在那时候，北京公共汽车上的都是一个大气包，灌了气然后驱动。我们到野外坐的是木炭车，公共汽车后头啊有一个木炭炉，把木头块扔里头，一鼓风机一吹，它就燃烧，产生点煤气，用它来驱动这个。爬山爬几步就趴在那儿了，车不能走了，就是说没能源呢。解放后，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的封锁，
0: 禁运，国外不卖。

0: 卖石油的，中国又没有自己的石油，怎么办？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开始了，没有油什么也干不成。
1: 1953年，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重工业成为国家生产建设的首要任务。然而，启动重工业发展离不开石油的支持。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究竟有没有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早在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调查地质后，曾指出中国是贫油国家。这也代表了西方科学界的普遍观点，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中国贫油论。
0: 当时科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
2: 中国无油论或者中国贫油论。
0: 当时中央就问了很多的专家，包括苏联专家，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油，实在没有油我们就不找了。
2: 就是1953年12月，中央问计于李世光。
1: 在人民日报刊载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毛主席问李世光，在我们的地底下究竟能不能找到石油。对于这个问题，李世光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0: 李斯光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说我们中国不仅有油，而且有丰富的石油气资源，但是马上要开展大规模的石油普查。
1: 李斯光认为我国地下石油的储藏量很大，很有希望。然而此时国内外不少地质学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声音。
0: 那个时候就有人说，我们要是像李某人这样为了让领导高兴，我也可以一拍脑门说我们中国有油，但是这是一个不科学，不是有责任的科学家应该说的话。
2: 美孚石油公司在延长地区啊打了3个钻，花了300万，什么也没捞到。
1: 李斯光提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中国西北方出油的机会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
3: 李老对于石油的形成有他独到的看法。
2: 他说了，大家知道我有些怪想法，请你们给我点耐心听下去。
1: 李斯光根据对地质力学的研究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条件。李斯光并不认为西方的失败就代表中国无石油可寻。其实早在1939年，李斯光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一书中也特别提出，如果在北部平原下部钻探到足够的深度并加以地震测量的话，应该可以发现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种沉积物指的就是石油。
2: 李世光1954年3月1号在全国石油工作会上的讲话，他说生不生油取决2个条件，第一个是沉积条件，第二是构造条件。
3: 我就是看只要有生油条件储油条件就可以去找，不花这么个框框。
2: 李斯光是抓住这本质了，抓住这本质，我努力做，每前进一点都是一点。
1: 1954年，李斯光做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的报告，结合中国地质构造进行探讨，提出了找油的方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的3年，石油勘探工作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石油资源仍然十分紧张。地质部党组根据李斯光的意见，在党中央确定石油地质普查工作不放弃西北多搞东部方针后的几年里，松辽平原的石油勘探工作接连取得进展。1959年9月，无数人的目光聚焦在黑龙江省松鸡三号探井。

0: 多年求索，终于等到了工业油流的喷出，中国的工业由此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血液。其实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大庆油田便由此得名。李四光及众多科学家、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让中国自此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在寻找石油的同时，李四光也承担着一份绝密任务。这项任务就是放射性油矿床的寻找工作。油矿资源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有了油才能生产出核武器所必需的裂变和聚变材料。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找油思路，勘探人员找到了211特大型油矿床。到25计划末期，我国油产量已能保证核工业发展需要。李四光为我国两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李四光多年以来努力向学，未为国用，终于在和平年代做出突出贡献。怀着报效国家的热情和对科学未知领域的好奇，李四光继续在科普、地震、地热等多个领域发起挑战。
1: 那个地方逻辑不对啊！你过来的时候，你怎么可能那边？
0: 这里是中国地质大学原创话剧《大地之光》的排练现场。吴凯文曾是该话剧中李四光的扮演者，现在他正在为学弟学妹们介绍自己的表演经验。
2: 从各地调来，分发到灾区各家各户灾民手中，灾区人民也开始了下乡的。
0: 为了了解李四光，他们正在不同的资料中寻找着答案。1966年，河北邢台地区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人们看到的是一场浩劫过后的悲惨情境。为了获得关于地震的第一手资料，77岁的李四光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深入地震灾区进行考察。就在1年前，李四光被诊断出左髂骨总动脉瘤，随时有破裂的危险。
3: 我认识李老是1966年在邢台地震现场。李老生前的最后的5年主要精力放在地震预测上，他说这个任务太重了，我每天如履薄冰。
0: 李四光深感预测地震工作的意义重大，但也深知科学预测地震的艰难，但他知难而上，决心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中国地震预测体系。从邢台回来之后，父亲用测地应力的方法预报地震的信心更足了。初春的一天晚上，父亲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原来有人向国务院提出一个报告，预报第二天早上7点钟北京将会有7级地震发生。
3: 就是周总理说这件事情我就委托您来办了，所以李老以后就感到压力非常大。他说你看邢台地震以后这地震往哪发展呢，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事，到今天为止谁也回答不了，一次大地震发生以后下一个地震可能在什么地方发展，这本身就是地震预报。在北京，这是邢台。当时的周总理问李老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呢，这邢台地震沿着这个断层会不会影响北京。
4: 老师，
0: 在话剧《大地之光》中对当时的情景进行了演绎。
5: 喂，你好，我是李四光。我再问一遍，现在的电感值有没有变化？好，谢谢。亚坤呐，根据我们刚才的推断，加上现在的数据分析，北京可能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呢。
4: 老师，你敢肯定吗？100%肯定北京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吗？
5: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

0: 所谓百分之百，从理论上讲就是不存在。可这不是理论，是严酷的现实啊！只要有百分之零点一发生地震的可能，您就应该主张发布这个预报啊！
1: 只要有百分之零点一的发生地震的可能，就会产生百分之百严重的后果呀，钟馗。
2: 但地震这是牵扯到几十万人的生命问题，
3: 这是领导干部的一个
2: 风险性的决策。
3: 李老结合他的研究，结合的我调查结果，总之最后呢给总理一个汇报，讲到呢这个地震邢台地震沿着太阳山山前断裂，影响北京的可能性呢不大。
4: 从构造上来看，虽然整个新华夏系是在活动的，如果在北京外围，譬如邢台、河间以及延庆等外围地区活动比较频繁，相对的说，应力在那个地方释放了，北京反而是安全的。李四光做出汇报的依据之一，正是来源于他的理论研究成果。李四光所说的这种力，在他早年的著作中，被称作为地应力。为了用事实证明地应力的存在，李四光亲自到野外参加地应力解除实验。此时的李四光已经78岁，在他的推动下，我国地震预测预报事业开始蹒跚起步。
3: 李老务实敢承担和他创新那种思想呢，一直从实践当中来，通过实践去检验，他不断推翻自己的新的理论，他其实很多理论也是推翻过去老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一套思想。所以呢，这是因为他这样的精神和他的努力，所以成就了一个我们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短短5年时间，这是一刹那吧，可是给我们地震工作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基础。
4: 今天，地震预测预报仍然是世界性的科学难题，但是沿着李四光的足迹，赵文金、汪成敏等一批科学家们继续在地球科学和地质事业上进行着不懈探索。在研究地震的同时，李四光也一直对新型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开拓与研究。
5: 几百年以后，煤炭用完了怎么办？那么他就提出了地球这个热库是庞大无比的。李四光当时提出了煤炭是这么丰富的化工原料这个因素，你现在不管秦红皂白应该把它烧掉，到1000年以后人类就会说明了，哎，前人怎么把那么好的东西全都烧掉了。李四光就是看得比较远，就说中国也应该开发地热能。
4: 在李四光的带动下，20世纪70年代，我国掀起了地热资源勘查开发热潮。
5: 李四光号召以后，中国开始搞地热发电，就中国成为第7个地热发电国家。
4: 多年来，李四光利用自己毕生所学，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问题，并提出了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和实现途径。正当李四光想要开拓攻坚更多新课题的时候，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差。
1: 他就是上天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就能攻克了。
6: 李老到他临去世前的一天，跟医生说，我这样还能够有半年时间就能看到地震预报的结果，只要我们坚持研究，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人类没有解决的这样一些问题。
4: 妻子许淑斌在《实际耿千秋》中回忆，他由于年老记忆力衰退，睡到半夜想到什么问题怕忘了，常常打开手电筒在被窝里用笔记在小本子上。他去世后留下不少这种小本子。李四光去世后，人们在他枕下发现了一张纸条，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

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

0: 未佩戴安全头盔，
1: 导致颅内出血，
2: 造成了两人受伤、
3: 一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4: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5: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6: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7: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8: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9: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10: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11: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12: 学医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13: 阿斗摩托自来自那合理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女昂啊阿切莫莫得马车阿得阿切带西莫里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都阿斗不落若奈阿欧张啊
14: 将全部头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阿切头盔
15: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16: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17: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色。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云南扎实推动新一轮促农增收三年行动，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一季度云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2%，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1: 云南各地以花为媒，不断延伸花经济产业链条，将赏花流量转化为富民增量。
0: 五一假期衔接春假，云南推出系列文化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文化体验中度过充实假期。
1: 五一假期，各大景区做好文明志愿服务，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具温度。
0: 云南多地做好汛期防范工作，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日前公布的一季度云南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云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34元，同比增长6.2%，增速快于城镇居民。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云南扎实推动新一轮促农增收三年行动，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持续完善连农带农机制的生动实践。从林下经济到特色种植，从庭院方寸到文旅融合，云岭大地正因地制宜，让一个个富民产业成为群众增收的聚宝盆。
1: 眼下，在昭通市盐津县牛寨乡新华村的中药材种植基地里，白鸡花迎风起舞，九重楼长势旺盛，村民们正忙着进行田间管护。目前，全村中药材种植面积达500多亩，种植户户均增收50000元以上。
2: 去年我种白鸡种了50亩左右，收入40万元。今年我又多种了20-30亩，长势非常好。
3: 我在这个盐津县盐津镇和牛寨乡嘛，牛转林地100多亩，主要种的是重楼、毛刺菇，还有竹节笙。大概每一年的用工呢，在2000个左右，大概，工资就要开个20多万吧。
1: 昭通市盐津县地处滇川交界，是中药材生长的天然沃土。近年来，当地将

0: 林下中药材种植作为一县一业重点拓展。目前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20,000亩，综合产值突破4.7亿元，带动7838名群众增收。产业要增效，经营主体是关键。目前全省共培育家庭农场7.95万个，农民专业合作社6.67万个，农业企业16.2万户，他们活跃在田间地头，正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主力军。在大理州，通过一县一业一村一品布局，特色农业正加速向规模化、品牌化跃升，带动更多农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剑川县的鱼腥草收购价稳定在每公斤10元，而原县的白云豆远销日本和欧洲。滨川县的7.5万亩沃柑丰收季带动5200名庄果工人就近务工。
1: 季节性及时用工的话，每天能够在150到200元，每人每天整个5年的话，累计用工人次7万人。
0: 在壮大基地和农业产业的同时，云南还积极挖掘庭院空间，让方寸地变成增收源。文山州广南县以地理标志产品铁皮石斛为抓手，通过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代管代种模式，由龙头企业提供种苗技术指导，并保底回购，让闲置庭院焕发新生机。
2: 每垄的量呢，应该是在8两左右，产生的经济收入呢是30元左右。今年在这里呢，代管代种呢1000垄，给整个村集体增加的收入呢3万块钱左右。
0: 除了经营性收入稳步增长，工资性收入正成为云南农民增收的又一重要支撑。近年来，全省深挖就地就近就业潜力，推广幸福里社区模式，让群众挣钱顾家两不误。一季度，云南通过以工代赈等方式，精准吸纳脱贫人口和返乡农民工，仅国家已下达的11.9亿元以工代赈资金，预计就可发放劳务报酬5.48亿元。云南省新一轮促农增收3年行动方案提出，从2025年至2027年，用3年时间促进经营净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净收入、财产净收入等4项收入全面增长，实现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于全省经济增长速度，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的目标。
3: 当下的云南正是赏花的好时节，云南各地以花为媒，不断延伸花经济产业链条，将赏花流量转化为富民增量，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绘就了一幅花美叶兴民富的新图景。
4: 这里是雪山下的听花谷，放眼望去，雪山巍峨，花海烂漫，一幅绝美的高原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今天我们一同走进这片秘境，感受雪山与花海相拥的浪漫。
5: 百花园听花谷景区坐落于丽江市的白沙镇，沿着蜿蜒的步道前行，庭院里20多种花卉争奇斗艳，坐着小火车穿梭花海，宛如走进了现实版童话世界。
6: 平时都是视频里啊刷到的，很美很美，结果我到了这里真的是传说中这么美，我很爱云南。
7: 我们去年接待游客的话有40万人，现在接待游客量的话到4月底的话估计应该有个10万人。
5: 在赏花打卡的同时，很多地方也将周边产品融入其中。在红河州石屏县的翼龙湖畔，万株神黄豆将整条湖岸线染成粉色的花海。当地以花为媒，串联生态资源、体育赛事和地域文化，推动景点观光向全域旅游转型。今年截至目前，石屏县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在昆明的教场路，兰花营如约而至，推出多款以兰花营为主题的文创产品，同时新增兰花营音乐主题乐园等消费触点，让赏花经济变得更加丰富有趣。
8: 把看花变成一种可参与、可消费的文化体验，把一个季节性的自然现象变成一个可沉淀的城市资产。
5: 在昭通市威信县，当地将鲜切花销售的签约仪式搬到了千亩芍药地里。
9: 我们基地培育了68个芍药品种， 既能观赏，也有经济价值。

0: 此次成功签约，可向签约公司销售150万支鲜切花，销售额至少300余万元。
1: 鲜花种植不仅打造了当地的网红打卡地，也成为周边农户增收的金钥匙。在曲靖麒麟区升官屯村的千亩玫瑰园，自运营以来，带动集体经济增收近80万元，普惠分红245户。在楚雄州姚安县，当地优质鲜花种植面积达到2.2万亩，花卉从业人员超过10000人，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20亿元。
2: 花经济已经从单一的观赏功能拓展为集种植、加工、旅游于一体的产业链，花经济真正成为拉动姚安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为了不断拓展花经济市场，在宝山龙陵当地举办了第三届石斛花卉节，他们将电商直播技能竞赛融入其中。21支直播团队在6天的时间里累计实现线上销售额近170万元，有效开拓了当地花卉销售的新赛道。
3: 比赛期间呢，我们的单量呢也比平时增加了差不多1倍不止吧，更多的是让咱们宝山的一些好物好货走出大山。
4: 今年五一小长假，以花卉交易闻名的斗南，也正凭借着独特的花卉家体验，从传统交易市场蝶变为昆明文旅的新地标。
1: 上午10点的斗南花市早已人声鼎沸，与过去单纯买花卖花的景象不同，如今这里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沉浸式乐园。头戴花环、手捧鲜花的游客，忙着打包邮寄的摊主，穿梭在花丛中的直播达人，构成了斗南独有的风景线。
5: 确实名不虚传呐，简直是花的海洋啊！处处鲜花朵朵，充满了香气。哎呀，真是太迷人了。
6: 游客的比例的话应该是增长到50%左右，
7: 最近备的花材的话刚刚好购买。
1: 五一假期，斗南的玩法正在被重新定义，在花市的主干道上，一场别开生面的花仙子巡游成为了全场焦点。这不仅是一场为游客打造的视觉盛宴，更是斗南花卉 IP 打造的核心一环。
8: 就是想五一不单单只是来出游，来斗南花市买花，它还可以来感受它的花艺文化，想让大家能了解每一朵花它背后可能有的故事。
1: 为了承接这股赏花游的热潮，斗南也在不断升级服务载体。官方打造的花样鲜花超市有鲜切花、永生花、花卉文创、花茶、花咖等伴手礼，为游客提供了一个选择多元的花花世界。
9: 我买了这个豆荚，这个很可爱，
10: 还有
9: 冻干玫瑰花、玫瑰花可乐，很新奇的东西，想品尝一下。
11: 整个的客流量呢，是平时可以是多了一倍还不止一点啊。这些所有花的延伸产品，我们这边呢打包给客人呢发到家。
1: 依托斗南花城小程序，即便身处千里之外，消费者也能实时查看花价，一键下单，享受一束也是批发价的便利。从花卉交易市场到引领时尚的文旅地标，斗南用一朵花让农文旅融合发展。这个五一假期，花卉 IP 正以其独特的魅力释放出强劲的消费活力，让春城昆明的名片更加芬芳四溢。
12: 今年云南多地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各地文旅部门紧扣本土特色，推出系列文化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文化体验中度过充实假期。
1: 灰烬下的史诗，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藏庞贝文物展在云南省博物馆开幕，108件套古罗马珍宝首次登陆云南，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跨越2000年的文明盛宴。
13: 我觉得就是观众们来到这里是一种多维度的体验，会让我们觉得不管时空隔了多久，不管距离多远，但是大家对于生活的追求，对于美好的愿望都是一样的。
1: 沉浸式观剧成为昆明五一夜间经济的一大亮点，本土原创话剧《到此为止》在昆明剧院首演，演出票当天全部售罄，小剧场戏剧逐渐成为大众文旅消费新选择。
14: 看完特别

0: 情寓意深刻，舞台审美在线，旅途中能看到这样一场精彩的演出，体验感满分，也成为这次昆明之行最特别的回忆。
1: 楚雄州博物馆开展五一新花样系列社教活动，曲靖市博物馆则推出指尖麦穗礼赞劳动、扭扭棒手工公益活动。玉溪市博物馆以劳动赋能文化传承为主题，通过模拟考古挖掘、文物分类等互动环节，让孩子们触摸本土历史。
2: 今天我体验了考古挖掘，我感觉就像真的在发现文物一样。
1: 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推出咖啡文化沙龙，将文化讲座、风味品鉴与创意手作相结合，为文博体验注入休闲新风尚。
3: 我们不只是让博物馆呢被参观，更希望观众能走进来、坐下来、慢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策划这类年轻化、沉浸式的社交活动，深度融入本土民族特色与雨林地域文化，用创新的形式呢让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
1: 普洱市西蒙县举行2026年木鼓节乐鼓活动，上千名各族群众与游客携手参与。
4: 参加这一次木鼓节，感受到大家哪怕下雨天都还在很持续的拉这个木鼓，这个文化氛围很浓，被感染到了，团结的力量很大。
5: 五一假期，云南各地处处涌动着文明新风，游客景区排队礼让先行，志愿者热心帮扶，工作人员暖心服务，一幕幕温馨场景成为假日里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也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具温度。
1: 丽江玉龙雪山景区2000多名工作人员和500多名志愿者为游客提供一对一、点对点精准服务，用贴心行动温暖每一位游客的旅途。
6: 遇到了一对母女，母亲推着轮椅带着孩子，我们志愿者看到以后第一时间上前为游客提供帮助，有的志愿者帮忙抬轮椅，有的志愿者帮忙背小孩，帮助他们还有孩子圆了一个玉龙雪山的梦。
1: 一名来自成都的游客不慎遗失运动相机，来到景区游客中心求助，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7: 我丢了一个大疆的 P3， 然后到这儿，然后大概也就5分钟的时间，然后现在已经帮我找到了，而且马上就能送到我的手上。工作人员的态度以及他们的这个服务确确实实温暖了我。
8: 在我清客的过程当中，我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个运动相机，在第一时间把这个相机的遗失信息发到了遗失群里面，然后并上报了调度。
9: 如果是要乘公交车还有网约车，你要乘车的话往那边全域旅游服务中心。
1: 五一期间，红河州弥勒市累计组织志愿者500多人次，在景区、车站等重点区域开展文明引导、秩序维护等志愿服务，其中20多名机关干部下沉一线，身着红色马甲，为游客提供指引、答疑、帮扶等暖心服务。在香格里拉独克宗月光广场，每天下午6点，50名志愿者准时到岗维护秩序，引导大家文明排队。
10: 放弃了自己休息的时间，积极地投身到这个志愿服务当中。因为天气也比较冷，还下着雨，所以的话呢，这个呢对我们的志愿工作者的话呢，也是一种挑战。
1: 在大理州，五一假期恰逢雨季，大理州博物馆联合高校设置志愿服务岗，备齐轮椅、雨衣、雨伞、热水等便民物资。
11: 雨巾呢也是为大家免费发放的，因为为了怕人流量激增，所以我们多准备了很多的雨衣的储备量。
12: 感觉特别的贴心，还安排有那个婴儿车，然后给我们方便我们出行，就特别的感谢。
13: 从零基础到技术权威，从一个人到5000多人，每年创收上亿元。红河州建水县南庄镇的一名普通农家女张丽芬，用一把剪刀成立蔬果队，带领5000多名姐妹走南闯北，剪出乡村振兴的致富路，并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4: 1991年出生的张丽芬是建水县南庄镇杨街村人，初中学历的她现在拥有多个头衔。现任建水县巧媳妇金剪刀劳务服务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农村经纪人和金剪刀蔬果队带头人。2015年，南庄镇大规模发展葡萄产业，张丽芬敏锐抓住增收机遇，从零起步学习葡萄。

0: 套的蔬果、装果套袋等技术，用普通的小剪刀梳除病虫害、裂果、畸形果，提升葡萄品质和商业价值。凭精湛技术，他三个月挣了近50,000元，成为行业公认的技术权威。
1: 开始是在家门口干，有个朋友觉得我们干得好，就介绍我到昆明去干。后面我就到四川、陕西、山东等外省去开始蔬果。
0: 2016年，他开始组织家乡姐妹，利用休息时间开展技术培训，免费传授葡萄修花、蔬果、装果等技巧，并整理培训资料，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技术。2018年，张丽芬组建了巧媳妇金剪刀蔬果队，积极对接各地葡萄种植基地，签订长期用工合同。这支队伍成为全国知名劳务品牌。如今，南庄镇葡萄种植面积6.8万亩，品质不断提升，畅销全国，成为群众增收的致富果。金剪刀蔬果队的蔬果工已从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5000多人，年创收上亿元。
1: 很多姐妹跟着队伍出去干活，一年可以挣5-6万，越来越自信了，生活也越过越好了，我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2: 眼下正值春夏交替，强对流天气高发时段，云南多地采取措施，靠前防范风险，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
3: 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是鲜切花、优质蔬菜核心种植片区。连日来，农技人员穿梭于各个大棚之间，仔细检查棚膜、压膜线、通风口，手把手指导种植户修补破损棚膜，并沿线巡查各排涝泵房、排涝泵机设备运行状态。
4: 这个花是正在进入采收期，像往年的话，一下暴雨的话就很可能被淹掉。但是今年呢，这里的排涝站更换了机器，改善了之后，给我们吃了一个定心丸。
3: 沿江街道花卉蔬菜种植基地地处坝区，整体地势低于南盘江河床，田间排水排涝完全依托泵站设备作业，防汛排涝压力较大。对此，沿江街道提前对辖区23座排涝泵房、49台排涝泵机进行全方位检修，全面排查设备故障、线路隐患，确保排涝设备运转正常。
5: 我们严格落实1262预警响应机制，强化雨情、水情研判，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一旦遇到暴雨、强降水天气，将第一时间启动排洪、排涝作业。
3: 怒江州卤水市和昭通市永善县分别开展防汛抢险救灾综合实战演练，提升工作人员防汛意识和应急处置技能，增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
6: 我们将持续强化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水库安全巡查制度，加大对水库、河道等重点区域的隐患排查力度，备足防汛物资，做到早预警、早研判、早处置。
7: 5月3号，云南昆明市怒江州、迪庆州南部、大理州东部、丽江市楚雄州、玉溪市红河州、昭通市南部、曲靖市文山州迎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小雨，局部中雨，对五一假期文旅活动开展造成较大影响。在昆明民族村、大观楼等景区的原定户外表演、巡游、游园等活动均因雨势过大而取消。5月3号20点到5月4号20点，怒江州、大理州西部、保山市北部、德宏州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东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自4月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客流保持强劲增长态势，日均出入境人数已突破1000人次。五一小长假期间，中老铁路迎来跨境客流高峰，莫憨站推出一系列优化服务举措，入境联检候车区新增180个候车座位。截至4月底，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国际旅客已突破81万人次。
8: 近日，宝山精品咖啡产业园咖啡创业小镇在龙阳区永盛街道汉营走马古镇挂牌，标志着集种植、加工、孵化、文旅于一体的咖啡产业集聚区初步建成。小镇总投资1000万元，建有40多家标准化创业工坊及共享工厂、研发检测平台等，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全链条孵化平台。
7: 5月1号到6月5号，

0: 位于红河州金平县马鞍底乡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进入蝴蝶爆发期，预计爆发总量创近十年最高纪录，呈现蝴蝶漫天飞舞的震撼自然奇观，预计蝴蝶总量可达上亿只。
1: 2026年中老边民大联欢增值放流活动近日在西双版纳州锦宏市澜沧江畔举行，活动放流优质土著鱼苗逮鲤30000尾，将有效补充流域渔业资源种群。自2015年启动跨境渔业合作以来，中老两国已先后开展19次联合增值放流活动，累计投放各类鱼苗511.5万尾。
2: 作为滇金丝猴的重要栖息地，云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因地制宜修建仿自然水塘，以缓解冬季缺水对野生动物的生存压力。近日，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通过红外相机拍到滇金丝猴群体前来喝水的场景，生态保护工作效果明显。越来越多的游客从游云南变成旅居云南，为山水而来，为生活留下。
3: 今天的看见云南，让我们一起走进把风景过成日子，把日子过成风景的云南旅居生活。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

0: 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

0: 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1: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湘江上游，桂林之北，泉州以广西北大门和桂北粮仓之姿傲然矗立。岁丰年人，攘攘满架，

0: 识滋养着泉州人的胃口，也孕育他们豪气干云的不羁个性。他们酣畅淋漓地品尝人生五味，仿佛一切终是过眼云烟。行走在泉州，如同身处快意江湖。八月，早稻收割完毕，龙水镇依然稻香飘逸。对于蒋潘来说，忙碌并未画下休止符，他的目标是稻田中的荷花鱼。
1: 公平公平，
2: 懒死了。
0: 开闸放水意味着农人正在履行与稻田的约定。这是孩子们最欢快的时刻。
1: 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去扫帚的，我们从小到大都喜欢吃这个荷花鱼。
0: 只是这份欢快的代价有点高。蒋潘经营着一个农庄，朋友们常叫他庄主。各地的熟客喜欢跟他订购荷花鱼，时常供不应求。如今早稻收割完毕，荷花鱼也随之上岸。为了不让远方的食客失望，蒋潘只好找来几户中稻种植户，欲求收益。

0: 农人本打算把鱼养到晚稻成熟时，个头会大些，那时每斤能卖出45元。而以目前的个头，每斤市价不过25元。但蒋潘等不得，为了达成交易，直接以45元的价格拿下。
1: 这规定就规定了，这拿花就答应个别个了，别个要吃这个滋味，叫我不要帮他卖点。
0: 荷花鱼是一种乌黑透亮的鲤鱼，被称为乌鲤。早在清朝时期，龙水镇的荷花鱼就成为贡品。每当秧苗成长大约半个月，乌鲤便被放入水中陪伴水稻。它们一生都在稻箱里度过，以落水荷花为食，生长缓慢。鱼的排泄物又是上乘的有机肥，滋养水稻生长。不施农药的生态种养，让鱼和水稻共生共荣。荷花鱼最大时也不过2-3根手指粗细，但却极为肥美。谢楼楼是蒋潘的贤内助，即使怀着孕，他也没闲着。极鲜的荷花鱼，他们喜欢拿来打汤。洗净荷花鱼，刺破肚皮，取出胆汁，避免苦涩。内脏和血全部保留，泉州人认为这样能最大限度维持鲜甜。
2: 今天要得到这个两个鱼再划出来，这现在个个都在玩呀。
0: 入锅时，泉州人不爱用酱油，只用豆豉代之。除了最常见的番茄、青椒等佐料，汤中必不可少的香料是藿香。藿香与鱼极为般配，能将鱼的鲜美烘托得登峰造极。泉州人便冠以鱼香茴香之名。能得到泉州人赐名的不止藿香，另一种香料罗勒也同样幸运。在泉州人的菜谱里，与罗勒能成天作之合的是辣椒，于是海椒茴香便成为罗勒的名字。而海椒则是泉州人对于辣椒的惯常称呼。
1: 以前这个荷花鱼啊，外地都吃得到，现在很少吃了，就吃了，好香好嫩。
0: 望眼欲穿的远方食客无法第一时间尝到荷花鱼的鲜美，烘鱼则能代为解馋。取出荷花鱼内脏，加盐拌匀，下锅煮熟。出锅后摊在稻草铺就的铁架上，炭火烘烤。一天一夜之后，两面焦黄的鱼干即成，更易贮存。无论哪一种吃法，荷花鱼吃在嘴里的，除了满嘴鲜嫩，亦饱含稻香。

叶在米粉里飘扬。泉州人跟其他广西人一样热爱米粉，这里的干米粉销量占据全国销量的三成以上。吃粉在泉州人的餐食里是最常出现的选择。只是在泉州，除了红油米粉，很难再找到其他口味的粉店。

0: 为了制作米粉，60岁的唐德进全年无休。泉州米粉的特点在于爽脆，必须每天现做。储存一年以上的糙米源自泉州早稻，米先浸泡两天，洗净后磨成细浆，盛入布袋，压出水分，再做成一团团粉垛子。开水中煮至五六成熟的粉垛子被筛盘压成线状，流向锅中。完成定型的细粉，静待客人的召唤。基于这样的手法，泉州每家红油米粉店都挂着初榨米粉的招牌，昭示着粉都是新鲜榨好的。
1: 每天早上都是3点多钟，将近4点钟就起床了，一年365天，一天都没有休息的。
0: 避免米粉折断或发酸，全凭经验，这是手工制作的困境。但唐德进开店7年来，从不以此为苦。一勺老火铜骨黄豆汤，一勺香辣红油，少许葱花点缀，一大碗颜色红润、新鲜热腾的红油米粉就此登场。用大豆油和辣椒粉慢火熬制的红油，赋予米粉一种极致的新香。米粉滑脆，黄豆绵软，汤头浓郁，使得泉州红油米粉在粉的江湖里自成一派。对于泉州人来说，红油米粉可不单单是早餐，
2: 就是一种乡愁了。我每次回家的话，基本上可能第一趟来吃一碗这个热腾腾的我们当地的这个正宗的红油米粉。
3: 汤锅好，这红油也好，
4: 因为
3: 也新鲜，炸得好，都在很远赶过来吃的。
5: 这个粉超级好吃，我从小就吃了，天天都要吃。然后现在我女儿也长大了嘛，可以吃这个了，我又天天带她过来吃。
0: 在食客眼中，唐德进和妻子唐玉兰极有福气。19岁的儿子唐超去年考上了清华大学。
6: 我是特意从南宁把孙子带回来吃这个状元米粉的，希望我的孙子也以后也能够考上清华。要不要考清华？
7: 要。
0: 从不歇业的唐氏夫妇为了送儿子入学，曾经破例暂停生意。
8: 我在北京的时候经常会怀念家乡的红油米粉，会其实我爸爸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但是他们反而每天起早当黑，所以说就这个红油米粉对我来说就可以是这么一种家的感觉。
9: 太辛苦了，我不想让他做这个米粉生意。
0: 滚烫红油染亮滚滚红尘，让一碗米粉浓缩人间的聚散与悲欢，也同样蕴藏爱与希望。

泉州人对土地的热爱和依恋永不疲倦，他们种出富硒旱稻，让这种优秀的稻种第一次在广西落地生根，也擅长把米酿成酒，演绎大快朵颐的餐桌戏码。或者将米制成中国南方特别盛行的小吃糍粑。

0: 百宝箱文甲庄蒋世茂和文田娇夫妇的食谱里经常出现一种白色糍粑，貌不惊人的寻常风味却是过年时必备的食物。糯米蒸熟，冲打粘稠，摊成圆形，盖上印章，平日里封存，吃之前取出放炉边一烤，在火的作用下糍粑慢慢鼓起，糯米冲得越细滑越膨胀，味道单一的白糍粑需要剁椒酱的配合才能幻化成蒋世茂心仪的美味。
1: 平时我们种辣椒的，他说加点辣椒就放点食光嘛。
0: 还有另一种糍粑，在制作之前，文田娇要到地里采南瓜花。严格依照比例，沾米粉、小麦粉和盐、糖、辣椒粉一起被揉成团，酿进瓜花，随后蒸熟，植物的清香将赋予糍粑咸甜香辣的复杂口感。
2: 什么自己取来的花都可以做，
0: 但这种类似南瓜饼的美味有一大部分将被烘干保存起来，成为外出劳作时随身携带的食物。这种烘干后的糍粑保留了南瓜花的清香，弹牙劲道。
1: 觉得我老爱，他说先会能干，我不会做。

0: 十里稻香荷花鱼，泼辣红油拌米粉，颗颗米粒成糍粑。这是人与土地的相守相约，也是泉州人餐桌上最隆重的情感寄托。时值八月，文田交到地里，把成熟辣椒摘下。百宝乡600米的海拔和湿润的气候，孕育出肉厚汁多的辣椒，香满泉州。辣椒在泉州人手里，总能变换出无穷魅力。无辣不欢的泉州人，常将整个青椒放入油锅中，不切不剪，直接翻炒。热油的煎烤让辣味散发，此时仅用锅铲擂碎，这样的粗放做法，辣椒更易入味。泉州人称之为擂辣椒。无论是油渣、煎蛋还是五香豆腐干，都能与擂辣椒配合得天衣无缝，成为意犹未尽的下酒菜。一大早，60岁的唐爱春就来到县城的东门市场，兜兜转转走了许久，也没买到满意的辣椒。直到他被一股极其明显的辣味吸引。
1: 漂亮姐，
2: 好
1: 哦！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广海椒。
2: 广海椒。
1: 广海椒。
2: 哦，听说你会广海椒的。
3: 辣椒好好，今天卖得怎么样？哎，可以吧？
0: 买到钟情的百宝辣椒，唐爱春立刻动手。他拥有一双无与伦比的巧手，让他获得泉州剪纸技艺传承人的身份。

0: 今天在这双手里，辣椒将被赋予另一种风味。将辣椒入坛腌制的做法流行于泉州的千家万户，即使去往外地，泉州人也不忘整坛带上。
1: 哪里去？
2: 哪里去了吧？热吧，锅水又好洗，海椒又好洗，把它上起去给他们了。
0: 一斤辣椒配二两盐，盐先溶于水，再与辣椒一起入坛。期间要与油绝缘，才能避免发白变质，以便长久保存。盐与乳酸菌的自然发酵是腌制的关键。泉州人的餐桌上没有酸痰，食欲尽失。酸辣椒几乎能与任何食材搭配，这种酸与辣交织的味道能够一解泉州人的思乡之苦。
2: 我也今年好个的，今年两个菜知道今天晚上能吃到。

0: 坛中的酸水和酸辣椒是他制作醋血鸭必不可少的佐料。
1: 我们不能养着这个方糖水，全就出去了，那他就不会做了，因为全就营就会做这个方水。
0: 作为醋血鸭传承人，蒋福才拥有家传手艺。16岁就开始炒菜，30多年来学厨艺、开餐馆，一路走南闯北。无论身处何方，他总忘不了醋血鸭的味道。醋血鸭是泉州人的骄傲，据说已传承千年。在蒋福才的厨房里，鸭子必须选文桥鸭。这种本地土麻鸭体型小巧，肉质劲道，少有脂肪。

0: 鸭血承载着重要使命，与酸水搅拌融合才不会凝固，腥味也被去除，这将是整道菜的神来之笔。
1: 哎，江总，来过来。
2: 哎，这就是去下馆啊。
1: 哦，
2: 有
1: 新
2: 的
1: 就
2: 是。哎，来了嘛啊，将要端入他筷子里呗。
0: 五花肉先行，煸炒出油，一切铺垫完成，鸭肉闪亮登场，文火慢炒，至少持续一个小时，待外皮焦香，鸭油浸出，酸辣椒、苦瓜才陆续入锅。出锅前与酸水完成合体的鸭血压皱出场，温度是关键，炒锅必须离火降温，此时加入鸭血才不会因过热而凝结成块。待鸭肉吸饱酱汁，再次回炉大火翻炒，让酸水、鸭血与鸭肉的融合达到极致。芝麻的点缀让醋血鸭看上去更加妙不可言。
2: 好多人就同样的材料、同样的配料，都炒不出这个味道的。
0: 浓抹重彩之下，鸭肉甘香味厚，鲜辣酸咸兼备。凳子一翻，四脚朝天架起大锅。蒋福才招呼亲友，一股豪气尽显醋血鸭的风味。
2: 来，吃醋血鸭，
3: 吃的越多，赚的越多，多吃点啊！
2: 现在的人不想学厨艺这个东西了，不想学餐饮行业了。你学这个东西又辛苦又累。
0: 好在蒋福才的儿子不怕辛苦，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江湖路远，风味不散。

0: 为了另一种风味的延续，唐文广和肖碧林煞费苦心。
1: 他就是那些，我怕他不要我的，我这又小伙了。
2: 钱钱哪够的？钱都吐太硬了。
0: 他们的内心有些焦急，如果雨天再不来临，200多亩子姜将会欠收。距离泉州县城25公里的石塘镇。气候温暖，四季分明，产出的子姜块大肥实，宛若手掌，人们叫它五指姜。

0: 其味微辣生脆，汁水丰厚，非普通子姜能及。
1: 我们这个地方生姜几百年来，自古以来就是生姜产地，关键产地就在我们这个地方生姜。我们当地经济来源也是生姜。
0: 这种上好的子姜，也是泉州人最爱的夏日美味。拍碎的姜混合酸水，顿时变得酸楚动人，让人口舌生津。当地大厨有更专业的手法，紫姜炒脆肠，姜的强烈鲜香让大肠的腥味踪迹全无，更加脆嫩爽口。59岁的唐文广来自马鞍岭村，同龄的肖碧林家在川西村。他们代表各自的村庄联手合作，集结了39户种植户，渴望众人合力在市场上抢占一席之地。
1: 我们就想了想，为这个事情保下来，要求大家在这个地方能偏种点生姜来，但是他们说为了这个富裕啊，有点信心。
0: 照往年的经验，农历7月中旬，单株紫姜已长到1斤左右。农历8月15收获时，可重达2斤。然而，今年雨水不济，整整一个月滴雨未降。下个月就到中秋了，紫姜却只有6-7两，长势不佳，容易错过上市良机，大家都很着急。
2: 如果天寒了也不行，雨水多了也不行，如果露一个月，露得一个月雨嘞，生姜也会凉水也凉坏。
0: 相比田地里种植的普通紫姜，种在山地的紫姜长得更慢。但只要以时间为代价，即可孕育出香味更胜一筹的食堂紫姜。东门市场已经不乏紫姜在售，唐文广和肖碧林非常担心，别无他法，只好通过古老的仪式祈求好运。

终于天降甘霖，他们不愿躲雨，渴望着再多下几场。斜风细雨滋润的不仅是土地，更浇灌他们心中丰收的希望。

紫姜继续生长，变为老姜，更具鲜味。将老姜制成姜茶，是泉州人把姜用到极致的表现。县城迎春路，五月花正把吴茱萸子实和老姜一起捣碎。这是一个驱寒祛湿的绝妙组合。茶叶和香菇的加入，为这一碗辛辣增添了几分温柔的香气。这种姜茶制法与油茶类似，却又简单得多。搭配各种糕点，趁热喝下。任何甜。